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巴加埃指出，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为其他国家的威胁或者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地区邻国都应该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后果都将会波及整个地区。他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该由伊朗来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以及与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巴加埃又说，伊朗与阿曼商定的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不是现有的北部航道及南部航道，而是一条由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道。伊方认为现有南部航道危及地区安全并损害伊朗国家利益，因此不能接受。而关于新航道的协议与霍尔木兹海峡是否重新开放或者继续关闭无关。另外，巴加埃指在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及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委内瑞拉与多米尼加政府在当地星期日发表联合公报，双方同意逐步实现外交及领事关系正常化。声明说，首阶段将采取必要措施恢复领事服务，随后按照双方商定的时间表推进外交关系正常化。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早的大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港岛的雨量更达到50毫米。在上午8时，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约320公里，雨量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吕宋一带徘徊。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7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2，人民币离岸价6.75，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7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隧道的情况：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宜花园。路面的情况：九龙青沙公路往西九龙公路进海达村车多，龙尾在海利村。观塘绕道往旺角往起伏道之路慢车，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慢车，龙尾在元朗公路进富泰村。另外，粉井公路往粉岭公路进北区医院车多。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0: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后8:07。Good morning。早安，早安。虽然天气呢，这个星期一啊，一来就下雨，有点 blue blue Monday 的，这深刻感觉。但是还是能呢，在当中啊，发现一些美好事物。看你的心态与角度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依然生效，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一起跟雨波一起听听好歌，听听好故事哈。7月8月是暑假，不过呢也是读书的好日子。本身就是作家的歌手 Ines 陈美玲呢，也在新书当中啊，跟大家一起分享如何来活出不凋谢的自己。遥想呢，当年呢，他只有14岁。Circle Game 以这首歌曲在香港出道，时光荏苒，如今已进入古稀之年。陈美玲在书中说，不知不觉已经70岁了。70岁怎样活出不凋谢的自己呢？他说，当一个人无论是多少岁，只要是每天充实，时刻记挂着什么呢？记挂着追求新的事物，这才人生啊，走过了80%以上啊，依然不觉得累。保持心境年轻，人就不会枯萎。如何达到呢？他分享说，别过分追求完美，完成更重要，因为世上没有完美，也没有最好。换言之，当你被完美枷锁住的时候呢，每天就会焦虑的忙碌，这获取到的就不是充实，而是焦虑了。减低焦虑，听下啲靓歌先。自己呢很喜欢的陈美玲其中一曲啊，很有画面。有年轻人的感觉。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回顾经典，心情变得年轻。陈美玲的经典带到8:18，当经典与现代呀再融合。重现一份精彩，重现一份呢在舞台上原本没有能够想象到可以呈现的画面，一种感叹呢，一种惊喜，同步袭来。最近呢在舞台上也呈现了陈百强的经典金曲，而合作的单位呢是香港中乐团，重塑了 Danny 的经典跨时空的歌曲演绎。Danny 虽然离开接近32年，但是留下的音乐作品和歌声在歌迷心中啊都是历久长青。这一次也是动用了顶尖的科技，还有巧妙的融合演奏方式，向巨星致敬。指挥周希杰，半音阶口琴家 CY 何卓燕，乐团的隔湖首席董小璐，演奏多首的典礼的经典金曲，更加用前期投影的方式将栩栩如生的典礼呈现舞台之上，跨时空的音乐体验，香港流行音乐文化的深情回顾。珍惜这些音乐瑰宝，好样音乐，重温 Danny， 陈百强，相思河畔。

0: 独特的味道，无可替代。陈百强那种超越时空的歌曲感动。中乐团呢，在中九文化中心，先进的舞台与科技与店里的经典呢深情互动。
1: 流水挥不去苦闷散，不去
0: 科技和艺术
1: 我心一片空虚
0: 理念的高度集合。

周希杰连同口琴演奏家李俊乐，大提琴演奏家洪家阳，共同演绎。

0: 立体的影像们重现舞台，与乐团一起重温典礼的经典呢。现场也有观众大合唱，便是这首《偏偏喜欢你》。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55，瑞士法郎0.806，加元1.401，人民币6.752，人民币离岸价6.74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7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点。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屯门公路往九龙进油干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屯门公路转车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海景花园。观塘绕道往油塘进立业街的慢线有坏车，一带车多。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往九龙进新澳港铁站的慢线坏车已经拖走，一带车多。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进理顿道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的情况，九龙青沙公路往西九龙公路进海达村车多，龙尾在酒吧荔枝角车场。新界汀九桥往九龙车多。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2: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2: 好样，音乐。

少睡多一天，来点爽快的，做个回应啊。下一是郭富城，好像音乐早8:36了，我是雨波，回来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7.25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依然生效啊，上班早高峰啊。周杰伦带来他的完美主义。

大师的合作哈、啊，林俊杰邀来朗朗演绎的钢琴部分呢，听过灵魂的共鸣。同样是个钢琴，带来李克勤。这并没太长。

我不会唱歌，如何形容？我不只会唱歌吧，感觉是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已经取消了，雷暴警告呢，保持有效时间呢，去到今早九点，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啊。好样音乐。经典呢与流行，古典呢与现代，Richard Clayderman， 理查德·克莱德曼，柴可夫斯基第一号钢琴协奏曲。

Shaginaska 的 Say Yes 结束今早的好样音乐。第一个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是延长到了今早的十点半，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终于至午早七点呢，时间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直播陪伴各位一起好样音乐，音乐好样，明天见，拜拜。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没有回应。较早时，特朗普表示，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的军事行动，但是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是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乙方通过社交平台才得知美方取消行动，形容被美方蒙在鼓里。官员又说，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因此乙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四川宜宾市高县凌晨2点21分发生 4.8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暂时没有伤亡报告或者房屋倒塌的情况。中国地震局启动了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单位加强监测和地震的趋势研判，及时报告有关情况。四川省地震局派出工作队前往震区，协助地方政府的应急处置工作。巴西劳工党正式确认现任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举行参加大选，角逐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与来自社会党的现任副总统阿尔克明再次组成竞选搭档。劳工党主席席瓦尔在会上宣布，该党已在高等选举法院完成相关的候选人登记工作。现年80岁的卢拉在大会现场发表讲话，表示本届政府在全国各州取得的执政成绩将会成为这次竞选的重要依托。他可以充满自豪地向各地民众展现联邦政府所做出的贡献。卢拉曾经在2002年及2006年连续两次当选巴西总统，并且在22年的大选当中胜出，再次当选总统。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规定，各政党要在今年8月5号之前完成候选人的确认工作，并且在8月15号前完成官方登记。法定的竞选活动将在8月16号正式展开。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早的大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港岛的雨量更加达到50毫米。在上午8时，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约320公里，雨量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吕宋一带徘徊。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上午10点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77，瑞士法郎9.721，澳元5.523，加元5.593，新西兰元4.626，欧元9.0525，每百日元对港元5.0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6.07，日经平均指数报63019点，跌1342点，下跌2.09%。港金报37945元，比上日收市跌1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6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元朗公路往上水进博爱医院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屯门公路往九龙进油干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汀九村。较早前清泉路往青衣进海滨花园的交通意外已清理，一带车多。

0: 另外是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七贤道北过海，龙尾在芜湖街；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民安队总部。路面的情况，港岛下去到往上环左转红面路拥堵，龙尾在告示打道进中环广场；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伏道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沙田凯悦酒店。另外，机场管理局要提醒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1: 听AM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
2: 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医药板块同 AI 咧都系有关系嘅，透过 AI 啦，研发更多嘅药物啦、机械啦，呢啲全部都系生物科技相关嘅趋势嚟嘅。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5: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2: 爵士普及学。
6: 咁譬如话翻，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萨克斯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啲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萨克斯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7: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
2: 生活精彩。
3: 柬埔寨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在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更可享有最多的早鸟优惠。请浏览柬埔寨网页了解更多吧。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金通识广场。
8: 在香港搞艺术文创而不用兼顾生活压力，不是件容易的事。文化艺术基金会总监、艺术推广者简浩然给想投身艺术文创领域的年轻人这样的提示：
9: 香港是真的是一个成本很高的地方，如果要追梦的话呢，其实也不容易的，不可以光谈这个梦想。那我就建议他们可以找一个工作，可以是艺术相关的工作，可能在画廊啊、艺术的推广的公司啊，起码就是在这个艺术的圈里面去累积他们的经验，一般上呢就继续创作，有这个机缘的基础了，他就可以做自己的创作。
10: 对，
9: 等有一天他们被看见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多一点的空间，多一点的时间放在自己的创作上面。
5: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0: 我是杨紫金，
11: 我是麦尚中。
5: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2: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5: 本港报章摘要，
0: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5: 环球焦点关注，
0: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5: 港股开市直击，
0: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5: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5: 孟凡旭晚家
12: 621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8月3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文汇特首带队落区听取民意，五年规划预料设超过20项指标。打工市民踊跃建言献策，特首说会研究每份意见。东方六旬退休警出战3项铁人赛，失踪7个钟，葬身怒海。明报3项铁人赛失踪7小时，退休水警溺毙。南华早报，鸿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有待提交之际，议员关注2间消防承办商现实仍可持续经营。青岛 AI 机器人零加密防护，容易被魔化变成恐袭武器。商报，首支国债期货今日在本港上市。信报，国债期货今登场，稳步推各年期。经济环球 AI 股续波动，专家认为分注吸纳。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的报道。首先是文汇报的新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率领多名司局长到屯门出席首场地区咨询会，走进社区听取民意，超过130名不同背景的市民出席，出席人士呢踊跃发表意见，不少涉及到房屋、医疗、长者福利等切身议题。李家超在总结时就透露说，香港首个5年规划会设立宏观指标，并且呢会参考内地不同城市的政府，一般设超过20项指标，每年在于不同的领域进一步提出指标的做法。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1: 9:15，由小梦带各位关注大公报。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率领司局长出席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的首场地区咨询会，他听取地区人士对香港5年规划及行政长官第5份施政报告的意见和建议。咨询会在南屯门官立中学举行，约有130位来自不同背景的市民出席，他们就青年前景、少数族裔支援及北部都会区发展等议题踊跃提出意见。这是大公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为了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特区政府呢正在积极制定本港首份5年规划。由金融科技、创科产业，再到北部都会区的发展，每一步呢都关乎香港未来5年乃至更长远的竞争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专访的时候就谈及，在发展创科的路上不用复制海外发展模式，香港的金融优势将赋能加速发展以及带动就业机会，同时香港要取得国家信任，守好金融的防火墙，让安全与发展之间相互促进。这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来自商报的新闻，财政司长陈茂波昨天于其最新网志指出，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较预期强劲，录得5.1%。他又预告，综合考虑整体的经济发展情况，特区政府于本月中发表经修订的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并上调原先的预测范围。陈茂波早前在财政预算案中预期2026年本港全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为2.5%至3.5%。不过今年以来，本港经济稳步增长，增幅其实已经超过预期。这是来自商报的新闻。
0: 关注到来自于明报的新闻，一名60岁姓马的男子昨天早上在黄雨下于大美都参加2026香港夏日3项铁人挑战赛，未于预计的时间之内完成游泳项目登岸，怀疑遇溺失踪，超过7个小时之后呢在海底被寻获，送院后抢救不治。赛事主办单位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发声明，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并向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慰问，表示将竭尽全力为家属提供所有事切可行的协助。总会表示，该会所有赛事一直呢是遵守严格的天气指引守则。另外据了解，死者呢是退休水警，曾经在其他3项铁人赛事夺得男子元老组第一名。翻查大会的比赛名单，1012选手呢是参与男子挑战组60到64岁的组别，分别呢是要游泳1.5公里、踏单车30公里及跑步8公里。游泳呢是从大尾都水上活动中心以深水出发方式来开始，游出船湾海以顺时针的方向绕过位于远处的浮波，然后再进行第二圈的游泳赛程，并且绕过近岸的浮波返回出发点上水。这是来自于明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60岁男子参加3项铁人挑战赛怀疑遇溺失踪7小时后终于被寻回，可惜送院抢救不治。交大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说，比赛当时虽然正值黄雨，但现场属于内湾位置，不会有太大的风浪，加上有选手指当时海面情况不算危险， 不排除选手出现突发性心脏病，大会也会审慎考虑安全拯救的地点和措施。刘雄得知事主具备一定的参赛经验，并非新手，相信他日常也有规律的训练，体能有一定的基础，怀疑他可能因为突发性心脏问题而猝死。这是来自青岛的新闻。
0: 经济日报的新闻，全球离岸市场首支中国国债期货产品今天在港交所上市。港交所固定收益及货币产品发展部主管范文超表示，产品能够满足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债券资产日益增长的风险管理需求，并且进一步深化人民币国际化。这是经济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青岛日报。各管网约车法律的大部分法律条文今天起生效，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将取代。的士笔试由今天起开始接受报名。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周豪峰相信，综合笔试不会降低要求，但会加入科技应用部分，并相信反应踊跃。对于新法律下白牌车司机罪成后可停牌至少一年，庄称如果执法力度加强，有可能令到占比 60% 的兼职网约车司机未来数月不敢营运。这是来自青岛的新闻。
0: 文汇报的新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毓明昨天在电台节目当中披露中大未来发展的布局。校方筹备一年的中大策略计划26至30将于本周四6号正式公布。计划内容呢，对准了国家“155”规划，紧扣教育强国与科技强国的战略方针，为中大未来五年的发展定调。在硬件配套上，中大呢将在毗邻本部校园与科学园的39区大展拳脚。随着白石角站规划明朗化，并且设有隧道连接科学园，中大计划在该区新建30万平方尺医学院新大楼、研究所及第十间书院。这是文汇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唯有读书高，近年烙印大众心中，也是不少状元和尖子的必选。在高度竞争之下，发现市场衍生不少暑期医疗实习的计划，标榜中学生可以跟医生感受真实诊症，对未来报读医科也有优势，而部分的课程6周所价近40000。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新闻。
0: 关注到大公报的新闻，柬埔房认证制度推行5个月，至今已有5个申请获得认证。大公报记者综合市场消息发现，有获认证的柬埔房放盘出售，其中一个位于旺角的单位现有业主购入单位仅约2个月，获认证柬埔房之后呢，开价较之前的成交价高出了近21%。有地产代理就表示，近期多了投资者关注柬埔房的投资潜力。有立法会议员及专家认为，有合规格的柬埔房单位上市买卖，代表市场认可新制度，肯定已认证的物业的价值。预期呢，短期之内会出现租金调整，但是随着供应增加，租金的水平预料会逐步稳定下来。这是大公报的新闻。
1: 来看东方日报。本港昨天多处一度倾盆大雨，受大雨的影响，新界多区出现水浸报告。区务署证实，截至下午5点共确认7宗的水浸个案。该署紧急事故控制中心已经于中午启动，派出超过60队紧急应变队伍，连同强力排水机械人龙溪水赶赴现场清理。现时所有的水浸个案已经完成处理，而受到水浸影响的道路也已经恢复正常。这是东方的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文汇报》的社评，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率领各司局长出席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2026年市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市民反映踊跃。社评表示，李家超与各级官员贯彻了中央人民至上的治理理念，深入社区问计于民，使得特区政府在拼经济谋发展的路上带给市民更多幸福感、获得感，值得肯定。这次咨询会的其中一个特色是特区政府同时就香港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聆听地区人士意见。香港5年规划是方向性、宏观性、策略性的指导文件，而施政报告则是香港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彼此一脉相承。这是文汇报的社评。
1: 来关注大公报的社评。特区政府自上而下发展蓝图，自下而上吸纳意见，两端互补互促，既能保证规划紧扣国家大局，契合香港的定位，又能够避免宏观策略脱离本地的实况，实现科学决策与问计于民的有机统一。这样的良性发展态势，正正是香港发展之所需，市民期盼之所在。各界期盼政府认真梳理，充分吸纳各界的咨询意见，精细打磨规划与施政举措，以连续稳定的施政节奏破解发展的弊端，启动产业动能，疏解民生难题。这是大公报的社评。
0: 经济日报的社评，首场香港5年规划地区咨询会，特首李家超以画龙点睛比喻其定位，点明方向性与战略性，蓝图要化为实际，关键呢是在于清晰的指标、扎实的执行与持续的追踪。社会希望看到的是一份既有宏观视野，也有执行细节，既有远大愿景，也有中期检讨，既能够促进发展，也能够关顾到弱势的行动指南。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信报的社评，企业体现社会责任的最佳做法，莫过于促进求学结合求职，为毕业生提供实习的机会，力所能及下千方百计的创造初级职位，以及在为在职的员工提供再培训的课程。至于政府面对职场生态的改变，应该可以考虑以税务补贴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招聘职场的新鲜人，避免劳动市场青黄不接，损害整体的竞争力困局。这是信报的社评。
0: 东方日报的政论，昨天呢是全民运动日，然而早上天文台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期间，大埔发生水上活动意外。据了解，现场呢当时正在举行3项铁人比赛，事主是其中的一名参赛者。社评就表示，香港的近期天气恶劣，一般而言红色暴雨、黑色暴雨或者3号强风信号以上，户外活动呢才会取消，但是凡事不能够一本书看到老，遇到极端的天气，有些活动例如3项铁人的游泳不妨叫停，纵使有参赛者可能会觉得扫兴，但是敬畏大自然之心不可无，一切应该以安全为先。这是来自于东方日报的政论。
1: 再来关注明报的社评，国际足联会长因凡蒂诺眼见无法取得足够的支持，宣布撤回计划，各界先聚焦因凡蒂诺的去留。不过足球与金钱之争议并不会随着因凡蒂诺一人而去，足球这项全球最受欢迎的运动的未来究竟如何，值得思考。这大计由曝光至草草落幕不到一个星期，一大原因是触动到欧洲足协的利益。虽然欧洲足协强调足球的灵魂与治理是不可交易的资产，但其实欧洲足联自己也是积极向前看，诸如扩大欧联等赛事的场次与规模，不见得很关心球员缺乏休息的问题。而对于欧洲足联而言，国际足联办更多的赛事等同于争生意，妨碍欧洲的自身赛事的举行。这届世界杯赛事为国际足联带来可观收入，预计在4星期的时间内录得150亿美元的收入，超过原估计。不过跟高度商业化的美国体坛赛事相比，足球的吸金能力似乎仍然相差一截。这是来自明报的社评。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来自于内地新华网的新闻，中央政治局近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的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释放出鲜明信号，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加速落地，未来产业增长点持续涌现。会议作出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等重要部署。宏观政策组合拳持续丰富完善，将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为下半年经济良好运行筑底强基。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8月1号，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下半年工作会议，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在以下方面发力：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做好利率政策的执行和监督，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的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的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的风险，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进一步提升金融管理和服务水平。这是南方报业的新闻。
0: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伊朗星期天表示，德黑兰方面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接近达成协议。法新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说，伊朗与海峡对岸的阿曼已接近达成一项协议，将会开辟一条穿过海峡的新航线。但是巴加埃坚称，即使伊阿双方就新航线达成谅解，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或关闭。伊阿相关的对话属于双边事务，与任何第三方无关。他说，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做出相应的回应。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美国与伊朗3号要启动新一轮的谈判。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F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早上的9:37，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梦，关注8月3号早盘的港股开市，恒生指数26038点，升153点，升0.6%，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是326亿。星期一的早间电话接通盈利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走散。
3: 哎，小梦你好，各位好。
2: 八月的第一个工作日，感觉八月整体如何 ？Dicky， 先问问你一个很概览的问题：八月的气温、八月的天气、八月的投资气候如何？
3: 相信就是比这个七月份应该这个波动性没有那么大。当然呢，就是如果说整体资本市场的表现，在过去一个月，就是不同的市场也有很不同的这个表现，比方说。这个韩国啊，就是大幅的走高，大幅的回落，大幅的反弹，大幅的回落，这样子，很大的波动性。美国股票市场总的来说还是表现不错的，虽然最近就是从高位还是有一些获利，不过呢，就是每一天因为都有一些的企业的盈利有财报，当财报出现的时候，就是一个就是波动的这个状况了。你看上个礼拜五啊 ，Amazon 这个业绩非常好，股价涨了15%啊。这个苹果这个就是展望没有预期那么好，哇，它的股价呢跌了7-9%这样子。所以呢，就是也令到了就是投资市场的波动性是非常的大，而且呢，就是地缘政治的这个风险还是没有完全就是。就是消除，你看现在每天都有关于就是这个中东有关于美伊的这个战争的消息，每天都在变化。
2: 对，
3: 这个国际油价也是很波动，所以呢，就是波动性之大了，就是成为了过去一个月份整体投资市场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概念，非常波动。我觉得这个八月份这个波动性是出来的，虽然可能就是没有七月的时候那么高，不过呢，这个波动性也是来自于就是地缘政治的风险，而且企业的这个盈利财报展望，就是坦白说也是一个波动的原因。
2: 明白。
3: 不过呢，就是香港股票市场在22500点见了，就是我认为今年最低的这个位置过后，也有一个不错的这个反弹，也冲上了这个250天的这个移动平均线。总的来说，这个表现已经有一个这大幅改善的这个情况。当然在就是看上去26300、26700，每一个上望的目标也是一个主力的位置。所以呢，就是近个就是月份还是要看比方说人民银行可能还是没有太多的宽松的空间。外围市场呢，你看就是货币政策，坦白说也是对于年底来讲，就是不论是联邦储备局、欧洲中央银行、英伦银行或者是说日本央行还是有一个上调利率的这个空间。
2: 明白。
3: 所以呢，这方面也需要留意。
2: 在七月份的整个的美股呢，道指是升了0.3%，这是4连涨，我说的是4个月的连涨。纳指是跌了3.2%，标普是跌了0.1%，连续跌2个月，来自这两个指数的一个表现。Dicky， 其实到了八月份呢，我们说秋高气爽哈，然后很多的这个丰收的概念哈开始出现。当然，这样的一个八月份呢，确实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每个城市、每个经济体呢，都有特别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版本的故事。其实到了八月份呢，大家会觉得说，我们先如果看美股或者看整个的美国的话，大家会觉得说，在上个星期大家关注到的是整个科技指数、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业绩，包括也关注到联储局的这样的一个议息的结果，包括也看了看联储局的这几个投反对票的官员他们怎么说的话。我看联储局这三名投反对票的官员说呢，需要加息对抗通胀的风险，否则控制的难度更大。 DK 有一种感觉， 不知道对不对啊，您来批判我哈。就现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其实是该加息，但是沃什是把整个的事情摁住。那么接下来如果整个的中东局势稳定，包括这部分大家也看到了，特朗普再次出现了要偃旗息鼓啊，要止战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和声明。如果真的止住了战，然后整个的通胀没有那么高，油价没有那么高，那个2%真的是接近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不做动作，然后反而美联储又要减息。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判断是沃什接下来会做的动作吗？因为他一上任之后一直在表明和特朗普割席的一种感觉，但是其实我们心里面觉得不管怎样他肯定也会执行一些特朗普的一些想法和接下来的一个走向。您怎么看联储局接下来的动作？
3: 我完全不同意梅尔这样子的看法。
2: 明白。
3: 首先就是我个人还是相信年底美国联邦储备局加息的这个需要是很大的。
2: 明白。
3: 就是25个基点是基本的。
2: 嗯。
3: 50也是要一个可能性。当然呢就是他也在沃什在对上一边，你看就是这个声明是很短的，就有130个单字，没有什么。他说了，就是未来不要做太多的这个预测，就是要干的事情要干好，要做的做，不需要太多的预测。这个我也理解，当然呢，就是他的个人风格。理解的原因是因为现在来讲，就是如果说未来几个月，联邦储备局的这个货币政策，或者是说对于环球的这个通货膨胀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基本上不可能，因为每天在变化，这个国际油价也是非常的波动。不过呢，就是可以想象的，就是如果说 OK， 最乐观的这个看法就是说现在这个美伊的战争可能有一个停火，
2: 对，
3: 怎么讲？这个是可能是最乐观的这个情况。不过呢，就是几个月之前我常常说了，就是以色列跟这个伊朗，跟这美国，这什么真主党，什么就是几个国家的这个关系呢，坦白说是非常复杂的，不可能就是一时三刻就是啊可以改变了，可以和平了。因为他们的这个问题太多了，冲突太多了，冲突点也是每天都有，所以呢，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是简单一句，就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美伊的战争不可能就是在今年内解决的，可能就是有一些改善，有一些变化，变化之后要恶化之后再改变，还有呢，就是这个国际油价也不可能真的掉到了之前美伊战争之前的这个水平，这个也是我过去当就是油价大幅回落的时候我的看法，说小心啊，这个国际油价肯定有一个大幅反弹的空间。最简单第一就是全球各国的现在的这个就是原油的这个库存也是处于一个极低的非常低的这个水平，如果说真的油价大幅回落之后，然后还是要补充了，现在还没办法补充，就是越来越低这个就是库存的这个水平，而且呢就是如果说现在不单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红海黑海也出现问题，这些的问题，这些的冲突，这些的战争，不可能就是下个礼拜就是停下来的，这个我个人看法。所以呢，就是沃什也说了，就是这个联邦储备局的这个就是通货膨胀的目标是2%嘛，
2: 对，
3: 基本上不可能得到的。就是如果你说国际油价要升回落了，是不是可以得到？我这不可能得到的。所以就是我还是相信，就是沃什可以保持联邦储备局的独立，不受到了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影响。当然呢，他很多改革啊，尤其说的一些的改革。市场就是不一定接受。首先就是最近他说了，就是一年开把公开市场委员会开8次会，是不是有必要呢？当然呢，就是还有呢，就是要改革这个点阵图啊，很多事情也在变化。不过呢，他的这个改革最主要就是避免了太多就是对于未来展望、未来货币政策的一些的。很明确的一些的判断跟看法，他认为要动态一点。这个动态对于市场来讲，动态不等于就是降息，不等于宽松。 动态不是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我还是相信，最快九月份可能已经要再加25个基点，这到年底加25个基点是最基本的，就是50个基点是全在这个空间。而且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是不单指联邦储备局，你要看就是欧洲中央银行就是拉加德也说了。就是很快可能要加息了。英伦银行也是，就是日本中央银行也是。所以呢，我相信就是现在到年底，全球的中央银行也有加息空间。为什么就是人民银行到现在为止经济那么卷的时候，也没办法说要加息啊降准？就是可能还是要看判断全球其他中央银行的就是货币政策的动作。所以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任何就是降息降准的这个空间。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到年底就是全球各国的中央银行还需要就是加息的这个可能。
2: 明白。这个星期呢，美股呢会有多项的经济数据公布，包括围绕就业啊、制造业，包括服务业的数据，包括 SpaceX 将会公布上市后的首份的季度业绩，包括 AMD 啊、Sandisk 西部，包括等等都会公布这样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季度的业绩，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星期的美股的一些重要的事件。看港股方面，港股呢在上一个星期呢是累涨了 3.7%， 连涨5个星期，科指呢是累涨了 4.3%， 而且呢7月份的恒生指数呢大涨了3000点价啊，升幅达到了 13.1%， 也结束了两个月的一个跌势，科指升了约 8%。 刚刚也提到了，其实6月份的港股非常的差，7月份的港股可以算是力挽狂澜，五穷六绝七果然翻了身，不过今年五穷六绝没完全跟哈。想问问您，接下来的这个星期的港股有什么样的关注焦点？这个是八月的第一天，开启八月的时候我们应该带着怎样的期待？您刚提到了几个关键的位置，现在恒指是站在26000点的位置，接下来的一周的波动区间您是怎么样去判断的 ？DK，
3: 恒生指数可能就是还是有一个就是走高的空间，26300第一个阻力，26700是另外一个非常重大的阻力。今个礼拜可能还是留意人民银行了，因为他们还是有一下半年的工作会议。对于就是如何保持与这个货币政策的一个就是高透明度啊、弹性啊，就是可能还是要看。不过呢，就是到现在为止可能还是没有一个就是降息降准的这个空间。要看就是企业的就是业绩以外，就是还是要看很多的就是企业他们未来的这个资本开支的这个承诺，因为就是已经看完了业绩的部分的企业，Microsoft、Meta、Amazon 啊，还有 Alphabet 啊等等，他们未来几年投放到就是这个人工智能有关的基础的，就是建设也有就是24000亿的这个美元。而且呢，就是最近很多的消息有关于就是 AI 的一些的股份，月之暗面他们就是可能成为了市场目光，因为这个开源的这个模型很受欢迎，这个能力也非常高，也因为他们就是即将上市的概念下，你看就是智谱啊、Minimax 不断的暴跌，

0: 是要看就是这个就是重点在这个博弈下，就是特别是人工智能的领域上，坦白说是完也不是就是可以完全是使用国产的芯片，的这个情况，所以这方面对于这个人工智能的，也或者是说，总的来说，当过去的几个星期前，我说了一个看法，就是当人工智能的一些的部分，有一个下跌啊，芯片啊、硬件啊一些部分下跌的时候，反过来就是平台经济。还有呢，就是更以基作业的股份做好的这个时候，现在就是这样子了。所以为什么这恒生指数不断的这个反弹？反过来说，是那 A 股是有一个极小水的情况，就反映了，就是因为如果说恒生指数方面，就是半导体的这个股份的这个占比其实非常非常的小，所以会就有引起的这个情况。
1: 明白。除另外一个大的概念，除了 AI 之外，就是人形机器人了。人形机器人，大家觉得这个月最劲爆的消息应该就是宇树科技的上市啊，这几天大家都在看新闻，然后也在看在港股这边有没有对应的选项，人形机器人会不会因为宇树科技的一个上市出现一波行情，你怎么看相关的消息？
0: 坦白是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如果竞争对手，而且这个竞争对手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竞争力的对手，像普遍是认为啊，就是一个停止的股份可以就是受惠，不过呢反过来说，就是我就认为是反过来说，基金可能是反过来是最捧的一个股份，所以就是当着就是 Kimi 的，就是母公司上市也面，如果说是指数上市，对于其他的是同类型的就是股份，非但没有就是利好的作用，反过来说可能就是成为一个竞争担忧，而且相关的股份可能反过来是说做到了一定的压力，不过现在。机器人的这个股份，已经不是概念的这个
1: 阶段，
0: 就是这个也是部分来讲，真的有这个稳定的盈利基础啊，就是
1: 对，
0: 这个应用环境也是越来越广泛，那其实也是因为越来越多，就是机器人的概念的公司打算来就是上市，除了就是刚才提到的如这个上市，还有 AGI 包产，还有其他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从行业的竞争，还有呢就是从市场的竞争，因为当就很多家就是机器人概念股。这不可能整个板块都做好
1: 了。明白，好的，非常感谢 Dicky 给我们做的精彩点评，我们下周再谈，
0: 谢谢，
1: 感谢，拜拜。
0: 好，谢谢你，拜拜。
1: OK， 早间的9:55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2: 621新闻财经。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在本月的15号起只接受使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包括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无来电显示号码冒认病人的预约服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梁坤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预计现时约有15000名病人是以无来电显示的方式预约，这一次主动更新系统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保障病人的个人资料以及私隐。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与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没有回应。较早时特朗普表示，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的军事行动，但他因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要各方迅速敲定协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四川宜宾市高县凌晨2:21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暂时没有伤亡报告或是房屋倒塌的情况。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单位加强监测和地震的趋势研判，及时报告有关的情况。四川省地震局派出工作队前往震区，协助地方政府的应急处置工作。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巴西劳工党正式确认现任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会再次参选大选，角逐他的第4个总统任期。天气，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上午10点，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一带徘徊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天初始仍然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5961点，升76点，升幅0.3%，成交金额733亿。上证3816点，跌16点，跌幅0.4%。9988阿里巴巴124块，升7块。700腾讯488块，升12块8。2800盈富基金26.46块，升6分。1810小米27.34块，跌1.4块。2513智谱906.5块，跌81块。981中芯国际62.55块，跌7毛。3033南方升科技4.7块，升4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8.88块，升2.6毛。1888建滔基层板28.6块，跌8.2毛。日经63281点，跌1000点，跌幅1.7%。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061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
2: 生活精彩。从2026年1月1日起，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范围。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和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也已增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上午的10:05，大家早上好，周三欢迎您收听新紫金广场，阿中早上好，
1: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
0: 周
1: 三
0: 呢？据说这个有人统计了哈，说已经下了20多天雨了。
1: 是的，对对，我看到那个帖子，你是在哪里看到的？
0: 我不知道，忘记了，反正就是看到了。
1: 我昨天在那
0: 25天以上吧，反正一直都在下雨啊，
1: 整个月都没
0: 对。然后呢，好像我昨天中午的时候呢，我觉得哎，是不是有点阳光了，天亮了那感觉哈，就光了一下，结果下午又开始了，又在不断的下雨。昨天晚上也是下了整整的一个晚上的雨啊。我早上起来看到我的花花草草们呢，哎，都已经也还行
1: 啊，
0: 因为呢，我觉得在南方种植吧，就是要种那种呢，又可以耐湿又可以耐干的那一种的，意志力很强的那样的花花草草，要不呢，要不就被干死，要不就被这个叫泡死哈。
1: 对，面对这样的天气，少点韧性都不行啊。
0: 对啊，人也是一样的啊。
1: 的，
0: 对啊，大家要留意这个安全了。
1: 嗯，
0: 不过呢，就是注意开车了，要小心了。
1: 是的，
0: 最近我当时觉得好像车少了，可能就是因为暑假吧。
1: 放暑假。
0: 对，放暑假，孩子们都放假去了，所以呢，马路上的车少了。因为在窝打老道九龙塘这边比较明显。
1: 嗯。
0: 因为这边呢是有几间的学校。
1: 是。
0: 所以呢，学校不上课，所以你觉得马路呢就宽敞了好多。
1: 啊，畅通了。
0: 对。也畅通了很多，也宽敞了很多哈。不过呢，这里经常要提醒大家哈，不要这个开车玩手提电话。
1: 是，
0: 我们一般呢监控都是通过电子监控。
1: 有，
0: 对吧？
1: 摄像头，
0: 摄像头有电子监控的，但美国的这个电子监控应该没那么发达吧，是吧？所以呢，我看到呢说，在美国的新泽西州，他的警方呢想出了一个奇招，
1: 是，
0: 就是执法的警员呢是扮棺木啊，
1: 哦，
0: 身上呢好像是迷彩服那样的，对啊，
1: 树一样的哈，
0: 扮树一样的，像以前游击队啊这样的那一种扮树在路边，对，扮上这灌木藏身于这个繁忙路段，就伺候。打击
1: 哇，
0: 还挺管效
1: 哦，
0: 非常有用。说短短6小时内呢，就派出了70多张的这个罚单。同时呢，这项的奇招呢，现在在网上引起热烈讨论。估计呢，可能其他的纠纷可能也会，会不会也
1: 参考？
0: 对，参考他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哈。
1: 是。
0: 哦，这个讲回，对呀，新泽西州它是一个县嘛。警察局在过去的时间，就刚刚过去29号，执行了一项呢，针对分心驾驶的。秘密执行行动，执法行动，说呢有警员了，刚才说哈，就灌木符嘛，躲在马路边，手持望远镜，
1: 望远镜
0: 还挺有那个，对，
1: 盯着驾驶人士看有没有玩手机，
0: 就手持望远镜，就是开车盯，就锁定开车时滑手机的司机，
1: 是，
0: 一有发现呢，马上就通报前方的同仁，拦截啊，这个开罚单，哈，所以呢，他说灌木行动非常忙碌啊。然后因为六小时嘛，就开出了多达74张的这样的一个罚单。
1: 对，
0: 好，而且呢，他是初犯者呢，每张罚200至400美元。
1: 哇，
0: 就1000多了，
1: 过千元港币啊，
0: 对
1: 呀，
0: 1570至3100多元的港币。
1: 是，
0: 所以警方就劝喻说呢，短讯或者通知可以等一下再看，请把你的眼睛放在道路上，
1: 专注驾驶，
0: 而不是在荧幕上。
1: 是的，不要分心哈。
0: 是的哈，那其实香港也是会有这样的，常常我们也会突然间的会来一个什么样的行动嘛？
1: 对对对。
0: 主要呢也是就打击在马路上不专注驾驶啦，还有横过马路啦，
1: 是
0: 哈，这样的
1: 驾驶人士也好，
0: 反正不遵守，对，不遵守这个交通规则的人士，所以呢，我们自己也是为己为人哈，我们自己开车走路的时候呢，自己都要多留意，
1: 对哈，留心哈，小心驾驶哈。
0: 好，那也留意今天的节目，今天怎么安排？
1: 好，8月3号星期一呢，10点钟过后啊，10点半过后呢，今天我们有健康 Go Go Go 哈，继续请来雷雄德教授和我们来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恒常运动是不是可以改善精神健康呢？等一下有雷教授的分享。11点钟过后，今天有灿烂人生，我们请来了慈善机构仁德之光的创办人哈，岑康远博士，我们讲一讲什么是这个无墙医馆啊，我给他起了个名字，云端上的望闻问切哈，等一下来听听岑博士的分享啦。

0: 再次的提醒大家啊，那因为呢七月月亮呢创了这个历来的第二高，所以呢在香港呢是近日大家都刚才也讲了哈，二十多天的这个
1: 下雨，
0: 即使我不说什么黑雨红雨，你天天下雨，其实也真的是也真的也会也很影响嘛，
1: 很困扰。
0: 对呀、啊，水势如果去的可以回的。起个完了、那当然就 OK 了哈。但是如果呢有些积水了，或许马路上呢有很多的垃圾堆积了、没有及时清理的话呢，对，那就会引起了这个水浸了哈。天文台表示说，刚过去的七月、天气较正常阴暗以及多雨，
1: 是
0: 全月呢这个总雨量达到790毫米，
1: 天文台认证，
0: 对，比正常值得高出逾一倍、我们也认证啊，
1: 对啊，
0: 下了二十多天雨怎么可能会，雨量肯定会高，只是天文台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一个数字哈、比正常高出超过一倍，成为自1884年有记录以来总雨量第二高的七月。
1: 哇，真的是
0: 地高，不知道是哪年哈。对，这里就没有说了，但是这里也提醒大家了，说这个看到网上呢有流传一段大概32秒的影片、不知道什么那个片段的拍摄日期，就看到有人呢，有些行山人士呢是在这个河背水塘啊这个排洪期间，
1: 是
0: 就面对这个湍急的这个水流，仍然是冒险越过这个栏杆，走进水坝下方的位置去拍照。
1: 哇，那个照片真的是非常的
0: 惹来了很大的一个争议哈，你何苦在广东话就说为了打卡免灾都不要吗？真的
1: 一男一女，
0: 对，确实非常的危险哈。这个水一冲，或者你脚底一滑，
1: 对，
0: 就被水冲走了。
1: 尤其在水库那些地方，你不知道那个平台是不
0: 是
1: 有一些青苔等等。
0: 因为说片段看见说水坝当时正在进行排洪嘛，所以大量的水流就由坝顶就向下冲泻，
1: 是
0: 就好像瀑布一样的。
1: 不一样，
0: 水是相当的猛烈。
1: 是。
0: 那片中呢，就是有男子呢就走到了这个水坝底部的位置，而女子呢就站在这个金属的楼梯上，然后还张开这个双臂，
1: 对，就打卡，
0: 张开右手臂了。
1: 耶、
0: 对，打卡就感觉自己，就很勇猛，
1: 很勇猛。
0: 对，觉得自己非常的勇猛。
1: 是的哈，看到而且看到这样的一个瀑布的情景，也可能忍不住哎想拍个照留一个纪念。
0: 对。
1: 但是呢，旁边这个拍摄的哈拍影片的这位人士呢，就多次出声提醒他了，喂，发上去呀哈，在排洪啊这样子。
0: 就不要拍了，
1: 对，
0: 真是何苦要弄得那么危险呢？为了一张照片哈，看到哈，真是太
1: 冲走，真不知道
0: 对
1: 冲到哪里去
0: 了，因为你脚下一滑。就咁噶啦，
1: 对啊，
0: 对吧？
1: 肯定也没有东西抓那个地方。
0: 对，看来呢，他好像抓住了个什么哈，就不知道了。
1: 一个梯级了，
0: 梯级了，
1: 他在梯级那抓了，
0: 往下走，可能就被维修的时候啊，那用了一个梯级，
1: 是的是的，
0: 金属梯级嘛。
1: 嗯，
0: 但那个梯级万一松动了怎么办？
1: 对啊，而且
0: 你
1: 看另外一位，
0: 那怎么办？
1: 另外一位男士就真的是站在那个排洪去的那个平台那个地方，他完全都没有东西抓的。
0: 这种危险的打卡的照片，我们经常都可以看到，就在做来好玩了哈。相信大家要真的不要拿自己生命开玩笑哈。到这里也看看说，河背水塘位于元朗八乡，是香港面积最小的一个灌溉的水塘。水塘容量呢是有500万立方米，水坝
1: 五十万立方米，是
0: 它水坝呢是 S 型的。长约157米，高约17米，哈，是属于是灌溉的水塘。它主要是用来灌溉新界西北的农田的
1: 农用哈，
0: 对，
1: 农用
0: 的一个水塘。
1: 是，
0: 其实香港蛮多的水塘的。全港呢，一共有多少个水塘呢？那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哈。一共有17个水塘。
1: 哦，
0: 对，17个，对，全港的这个17个水塘之中呢，有11个水塘呢，存水量已经达到容量的100%。经过这么20多天的下雨，
1: 是
0: 已经达到了100%。包括香港仔的上水塘、下水塘，还有大潭的这个4个水塘，还有薄富林水塘，
1: 是
0: 还有石壁。还有石立贝，还有大懒冲，还有九龙接收水塘，
1: 是哈，这几个的水塘都已经满了，
0: 已经满了哈。现时香港水塘的总存水量已经达到了508.94
1: 508.948 百万立方米，
0: 什么概念？不知道什么概念，反正感觉这个数字很厉害，
1: 很多水、啊、
0: 很天文。
1: 好，那
0: 就那么厉害，
1: 是超出了它的这个设计容量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溢流的情况。
0: 是的，是的哈、嗯。那这里呢，就说现在在不断的下雨、
1: 嗯，
0: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接着周末呢就会炎热，因为呢，我们的我这个白海豚是吧？
1: 啊、白海豚，这个风球，
0: 海豚对啊，就要过来、
1: 嗯，要过来，
0: 不知道要不要过来。
1: 好像说一向去杭州那边，但
0: 是
1: 这个路径还不太稳定。
0: 对香港的，对香港的影响不知道有多大。
1: 是。
0: 好，那这个我们到时候呢，会不会又带来了一阵的风风雨雨啊？那大家要留意天气的变化。
2: 社会热话，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政府呢昨天有在屯门呢举办了首场的香港五年规划以及呢市政报告地区的咨询会，有超过100多的市民出席，那期间呢就有市民也有多个的范畴也表达意见了，涵盖有就业啦、安老啦、青年啦、房屋土地等等问题，当中呢就青年就业还有教育问题哈，这个有大学生就提到说青年失业率创近年的新高，
1: 是
0: 尤其呢是 IT 的初级职位大减超过有50%，这个大家都想到了哈，因为 AI 的出现了，所以呢可能是有些职位呢已经被 AI 代替了，
1: 是
0: 好已经
1: 取代了，
0: 如果你太初级的话呢，所以现在一进去大家都说呢你要读的话呢、
1: 嗯、
0: 千万不要读太久、
1: 嗯、
0: 要不你出来就失业了、
1: 嗯、
0: 因为呢已经过时了，
1: 过时哈，
0: 对，尤其初级很初级的东西现在普遍市民基本上大家都会使用了、
1: 嗯、
0: 所以你在学习的话呢应该在生活中学习啊，
1: 对，
0: 在课堂里学习的话呢那么
1: 可能一些知识 out day 了，
0: 对，会有 out day 这个情况的出现哈、
1: 嗯、
0: 那面临这个毕业生呢就面临要这个找工作难了，
1: 是
0: 所学非所用的这个困境了，所以要这里他也提出了建议哈、
1: 嗯、
0: 建议政府呢为应届的毕业生呢提供过渡性的就业的支援，
1: 是
0: 好，那这里就是
1: 这些意见了，
0: 对，事实上呢在这个现在一直在讨论的就是很多的不同的一些就业的报告，
1: 嗯，
0: 因为现在呢整个就业的情况呢就是 K 型的，
1: 嗯嗯，
0: K 型那 K 型呢就不是畸形的那个畸，
1: 嗯，
0: 不是
1: 田字边那个，
0: 不是田字边影，我的普通话怎么同啦，
1: 畸
0: 啊、普通话是一样的哈、
1: 啊、
0: 普通话在 K 型，
1: 对对对，
0: 在个 K 字，然后呢普通话我们说畸形哈，
1: 畸形
0: 就不一样哈、
1: 嗯、
0: 跟 K 型不一样啊，但现在说的是 K 型、
1: 嗯、
0: 但想象那个 K 字哈、
1: 嗯、
0: 就是一竖
1: 一竖，
0: 然后右边是
1: 一撇
0: 一
1: 捺，
0: 一撇一捺，一个往上一个往下，
1: 对，
0: 这个就业的情况就这样的、
1: 嗯、
0: 就是什么行业是往上走的，
1: 嗯，
0: 那什么行业是往下走的，
1: 往下走，
0: 对啊，这个就是现在我们要留意的一个 K 线、
1: 嗯、
0: 一个 K 型这样的一个就业的一个分布，
1: 嗯，
0: 所以呢你自己呢可能要留意到现在哪些行业是上面的那一撇，
1: 就往上走的，
0: 对，往上走的行业、
1: 嗯、
0: 就是那么你读完书出来你要找工作的话呢可能你就比较容易，
1: 嗯，
0: 但是什么行业呢现在是往下走的，有可能也被淘汰的，
1: 嗯，
0: 因为 K 的另外一撇嘛，
1: 对，就往下走的、
0: 那个、就是往下走、嗯、那一点哈，下面那一点就是往下走的，
1: 嗯，
0: 所以现在就有了这样一个 K 型的一个
1: 走向，对吧？
0: 对 ，K 型的一个发展的走向，所以呢、
1: 嗯，
0: 大家可能要在你的发展当中，你要留意。
1: 是。
0: 还有所学非所用呢，现在事实上呢，也学的是不是一定是用的？以前的观念一定是，
1: 嗯，
0: 就是我读了，然后呢，我一定要用它。嗯、
1: 对应的专业出来哈。
0: 对，对应的专业，但现在呢，可能也有所改变了。
1: 嗯，
0: 就
1: 是
0: 你学了，你是不是一定出来就一定要用？或许用你的知识用到其他的行业上面去。
1: 嗯，好像您刚刚也说嘛，哈，就是你学的时候那样的知识已经出来就 out day 了，那样的话。就可能出来工作的时候你未必能够用得上你本身所学的，那比如说有些时候、
0: 哎、我的意思不是这样的，不是说以 outdate 那一个，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学完之后、
1: 嗯、
0: 你未必就是比如说你学了文书的东西，你学了文书的东西你不一定要找一个工作我就坐在那里做文书啊、
1: 嗯、
0: 因为可能已经不需要你了，
1: 不需要这个职位
0: 了，但是你读的我不知道以前还会有些文就是可能文书的工作，我举个例了，但是呢你在其他的行业里边你可以应用到你的文书的一个专业，
1: 嗯，
0: 所以呢这些呢可以也不是说学了之后就一定没有用的，
1: 嗯，
0: 就是看你怎么去 present 你自己学的东西，还有呢、
1: 嗯、
0: 你学知识的同时呢你有没有看到市场的不同的改变，
1: 嗯，
0: 就是说不要在象牙塔里边去那几年不要真正的在象牙塔里边
1: 只在
0: 不闻窗外事这样度过，你应该知道市场
1: 在学校里面
0: 风云万变，对吗？你应该知道说你学完之后你出来应该找哪一些的工作可以让你也、
1: 嗯、
0: 这个就是学到的知识没有白费，
1: 是
0: 人家也可以可能有些呢有些公司他可能会需要连他自己需要的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学习能力的人可能他自己都不太知道的、
1: 嗯、
0: 他只是说知道你在哦，你读完大学读完媒体好像你就说媒体吧、
1: 嗯、
0: 你媒体之后完了你出来之后你不一定真的要做电台电视台、
1: 嗯、 这些很传统的媒体的工作。
0: 对呀、啊，但是媒体学习了分析能力，学习了对新闻的这个把握，
1: 是
0: 学习了分析，
1: 嗯，
0: 学习了怎么去让你知道，就说你去present一样东西的时候呢，市场的敏感度，
1: 嗯，
0: 你学习了很多这个东西，可能呢，某些公司它很需要一些公关人才，
1: 是，
0: 可能你媒体也适用啊，
1: 都适用，
0: 对呀、啊嗯，所以这些大家都可以去想想了，你的工作能不能推广到就是不要那么窄小，
1: 应用到其他
0: 行业，眼光不要太窄小。
1: 嗯，好，那这也是
0: 对、
1: 各位毕业生们要想的一件事情哈。
0: 对，
1: 还有我今天也看到一些的哈，一媒体人就说了哈，他说千万不要让自己停下来。他说就算你现在找不到你所对应的专业的这个工作也好，你一定要先找到一份工作去做。我觉得可能这是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也是一个提醒吧。
0: 嗯、
1: 那这个可能大家都要去啊，先看一看，找一找一个啊，你先拿到一份工作的 offer， 再先做吧，先做。
2: 社会热话，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才说呢要找工作，我当时觉得如果呢你这个留意的话呢，市场上真的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的工作可以先让你先做一做。
1: 先做了。
0: 当然了，大家都说呢，现在很多的毕业生出来之后，因为找不到工作，可能就成了比如说代驾啦，这个或者还电召司机啦等等这些，对吧？就是很多或者是外卖小哥了，先去做哈。
1: 对。
0: 但现在又有一个小的工作又出现了，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能够先让你留意一下市场哈、啊。说现在呢，深圳呢有位徐先生，他就说他小区里呢出现了代扔生活垃圾服务广告。
1: 哦，有这样的一个服务。
0: 对呀，
1: 挂在了他们的门口、啊。
0: 居民呢只需要按时把垃圾放在家门口，就会有人上门代为投放。
1: 是。
0: 那服务呢就可以就
1: 按次购买
0: ，也可以包月。
1: 是。
0: 对，价格呢就是一个月99块钱。
1: 99块哦，那这个也是引发了一定的讨论。
0: 这个、对，究竟有没有市场，有没有必要呢？哈，究竟要真的要不要给钱呢？这些哈，事实上呢，可能还真的帮一些人解决了问题。因为我们先说一些就内地的一些老区。
1: 是。老旧的小区。
0: 老旧小区没有电梯。
1: 是。
0: 那么他要扔垃圾的时候呢，他是这样的哈，有些小区呢，他是一定是在他不是说像我们现在比如说有些是有楼道扔下去的，就
1: 是
0: 那个
1: 在垃圾房同一层的。
0: 对，每一层都有垃圾房，也会有一些垃圾房。或许呢在垃圾房里边有个楼道你就扔东西下去哈。
1: 条管道就可以直接扔。
0: 对，美国也是这样的，他的那个房间也会有楼道你就扔下去。
1: 是。
0: 就那个垃圾道啊。
1: 垃圾道。
0: 但是呢现在有些香港内地有些老区，其实香港有些老区都是的，没有这种扔垃圾的地方。你要每天呢都把它带到楼下去的。
1: 楼下才有个收集。
0: 对呀、啊，那好了，那现在有些旧区的话呢，一些老人家、长者他就不方便嘛，所以呢，他连扔垃圾都不太方便的。所以呢，现在就是说，如果那些老旧的这个小区没有电梯，上下扔了垃圾呢，也非常的费时，独居老人腿脚也不方便，所以呢，他日常倒垃圾呢也不轻松。
1: 是。
0: 那还有些不少的上班一族早出晚归，也就错过了小区规定的垃圾投放的时段嘛。
1: 是。
0: 好，所以呢，还真的有点市场。
1: 有这样的一个
0: 对，有这样的需要，
1: 发现了这样的需要。
0: 对，懒得出门嘛。
1: 是。
0: 对呀、啊，懒得出门，有时候我也懒得出门。
1: 还有些说夫妻俩都不愿意扔垃圾的啊，为了避免每天吵架就。找人帮他们带着，
0: 你就放在门口就好了。你记得放在门口，反正一个月就99块钱嘛。
1: 99, 对，
0: 好，那你少买两件垃圾的这个什么衣服啊什么之类的就已经 OK 了。
1: 每天就8块钱哈，
0: 对呀、
1: 啊，包月还更便宜。他就说垃圾带丢上门及时，干净放心哈，有这样的一个宣传了哈。
0: 对，
1: 还可以说，比如说一些时间段，比如说上来啊、上门的时候可能是8点至10点啊，中午是12点到1点，还有晚上的7点到。
0: 还有几个时段，
1: 几个时段，
0: 这服务还不错，
1: 上门帮你代扔垃圾，
0: 对呀、啊，而且就帮你把东西拿走就行了哈，就很简单嘛。
2: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0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25841点，跌43点，跌幅0.17%。成交金额954亿，上证3800点，跌29点，跌幅0.75%。9988阿里巴巴123.8升6.8，700腾讯485.6升10.4，2800富基金26.34跌6分，110小米27.3跌1.4，2513智普905跌83.5，3033南方恒生科技4.75升2分，981中芯国际61.5跌1.7，1347华虹红利123.4跌4.9，2828恒生中国企业88.54跌8分。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060美元，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3: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活出生活精彩。
5: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汽车超标了，你就要维修好，并且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道多点，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大家听说过虎坚果吗？它含有怎样的营养元素？可以为植物奶制品带来怎样的提升呢？来听食品科技初创企业共同创办人车小雪女士的介绍。
7: 其实虎坚果呢是很久之前已经有的一个植物的原料，其实它不是坚果，它是一个在地下泥土生长的一个根部的植物、跟番薯啊、土豆啊、等等同类的、它其实在沙漠边缘一个不需要用很多水的生长的环境已经可以种植了、那我们就发现它是很有营养的超级食物、它有一个抗氧化的元素、奥米加三和六，其实对于心血管的健康是非常好的，就把它融入在那个产品里面。
3: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8: 我是杨紫荆，
1: 我是麦尚中，
3: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9: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3: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0: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3: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9: 新紫荆广场，
3: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0: 清新
3: 生活杂志。
10: 主持杨。

0: 的11:33，大家早上好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的明日初时，仍然是有骤雨及有雷暴，随后的一两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实温度26度，相对湿度94%。
1: 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5度，最高气温会去到27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是3，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还有雷暴。在上午的10点钟，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速度缓慢，在吕宋一带徘徊，并且逐渐的减弱，请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

0: 好，广场过过过哈，发现了有一个以前没有听过的一样的新的一样的东西啊，就叫集中供冷。供暖听过哈，供暖听过，但是供冷就没有听过哈。看到说在江苏的徐州呢，有试行这样一个集中供冷的一个方法哈。最近呢，央视有报道说啊，徐州呢这个最高气温是超过了35度，非常的热了哈。当地的企业呢就想了一个方法，就是说呢，在一些已经关闭的矿井当中，把这些的积水引到屋苑的这个换热站，那么再通过冬季所使用的这个供暖管网为用户来降温。就是把你原本冬天使用的那个供暖器现在变成是供冷器哈，那么室温就可以维持在25度左右，这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温度哈。那么据这个报道呢说，当地的卧牛山的煤矿哈，虽然现在已经是关闭了哈，但是井内有积水是常年维持在19度左右这样的一个比较凉快的一个温度，而且是不断的流出来的哈，是天然的冷却液。所以呢，当地就有一样的想法，就是说，诶，不如把这些冷却液引到各家各户的这个供暖渠道里面啊。那当地的企业透过一个技术的创新，把这个矿井的水呢就引入到居民的这个屋苑的换热站，然后再把这些冬季使用的暖管就输送这些的地下这些矿水去到这个不同的一些供暖管网里面，为这个家庭去降温。
1: 这挺聪明的。
0: 对啊，想到这些方法
1: 就可以利用了。
0: 对啊，
1: 废物就可以利用了。
0: 可以利用
1: 了。刚才你说供暖我们都听到，其实在北方生活的人呢都知道呢，就是每年的一到的
0: 冬季
1: 秋季没有，不是秋冬季，就是冬季。
0: 十一月
1: 反正呢，一定国家会有一个规定的一个日期，然后就开始供暖了。
0: 对对对，
1: 它可能会有计算的了哈。那现在就是温度已经摄氏多少度了，
0: 下降了多少就要开始了。
1: 不是秋冬季啊，一定是冬季啊。
0: 冬季 OK，
1: 所以就才会有供暖了。然后呢，他这里说因为太热了嘛，然后现在我们也经常会也希望可以减少碳排放，然后呢也可以大家的这个冷气也不要使费不要太多，所以呢他就把刚才阿忠讲的这个就是一个废的一个煤矿，煤矿井下的那个冷气，
0: 是废弃
1: 的那个冷水，
0: 那
1: 个冷水就把它呢就通过供暖的那个供暖是暖水嘛，
0: 热管道，
1: 对，热管道就供到了各家各户，
0: 是
1: 这个温度一下子就降到了
0: 不用开空调哈，
1: 也可以降到25度，
0: 哇，很凉快哈，
1: 非常好。
0: 说减少了空调使用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因为即使你室内是凉快，但是你的空调外机还是在不断运作嘛，
1: 是
0: 那空调外机不断运作，它的那个吹出来的热风也会导致那个小区有一定的积热存在，那所以用了这种方法之后呢就更加低碳绿色环保了，比传统空调相比的这个能耗是减低大约50%。
1: 所以他说呢，这个试点屋苑呢，哈，这个供冷费，供冷费呢是按这个季度收取的，
0: 是
1: 说每平方米就4块钱，
0: 那
1: 你100平方米呢就400块，
0: 400块哈，
1: 我们说平方米啊，不是平方尺啊，
0: 是
1: 100平方米的话呢就400块，然后呢他按季度来收的，
0: 对，
1: 那你可能就是一个月就100多块钱，那就可以了。
0: 挺好的哈，那比电
1: 对
0: 可能比用电还要便宜。
1: 是，它是这个又节能环保。如果真的节能环保，很多都说呢，就真的值得推广了。
0: 是。
1: 但是呢，这个而且还说比吹空调要健康嘛。
0: 因为
1: 空调你毕竟还是要吹空调，而且呢还造成很多的这个湿气什么之类的哈，所以呢比吹空调要健康。一年比一年热，说确实快顶不住了，这个方法确实令人羡慕。
0: 是。
1: 但是它有很多其他的条件的。就是不是每个地方都有这种低温水的。
0: 对。
1: 因为它是在矿井下嘛，井下。
0: 刚好附近有个
1: 刚好
0: 不用的关停的这个。
1: 这个卧不是每家每户都住在这个家里有一个卧牛山，
0: 是
1: 这个
0: 有这个矿井
1: 的，是，所以呢，所以这个还是挺，我觉得
0: 挺聪明的，
1: 又挺聪明的一个做法的哈，
0: 而且想到了这样的一个方法来降温。
1: 但他是有人就说这个那地面岂不是都是这个全部是这个冷凝水了吗？那这个可能也到时候也还在想一想，
0: 实际
1: 对
0: 使用的时候，
1: 对他使用的时候究竟会怎么样，会不会这个
0: 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对吧？
1: 对呀、
0: 啊，
1: 那有了这个情况出现的话，又应该怎么解决等等的哈？但是这确实是一个方法。
0: 个方法。
1: 对，确实是一个方法哈。
0: 因为只是用这个井里面的水哈来降温哈，做到这个节能环保的一个作用，哎，挺不错的。好，那我们听一首歌呢，稍后的健康Go Go Go呢，今天也来访问一下雷教授，我们讲讲哈，恒常运动是不是可以改善精神健康呢？

0: 广场 Go Go Go，
1: 健康 Go Go Go。
2: 西安紫荆广场的健康 Go Go Go 啊，我们有嘉宾主持，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方济讲师雷雄德教授，雷教授您好，
3: 雷教授好，
4: 你好，大家好，各位听众好
2: ，Go Go Go 啊，马上呢要动起来啊，
3: 动起来，
2: 那讲起要动起来，要经常运动哈，其实我们恒常的运动真的是可以改变我们的精神健康吗，雷教授？
4: 这个是可以的。咁而家喺過去呢五十年呢，即係特別係全民健身個熱潮興起啦，咁世界各地啦，包括我哋內地啦，我哋香港都有好多嘅科研報告啦，都肯定咗經常做運動嘅朋友啦，佢嘅精神健康嘅指數啦，同埋所謂我哋叫做正能量啊，普通話都係正能量，
2: 正
4: 能量咧，呢個指數都係一定係高過比起冇運動嘅朋友。咁同埋而家嘅研究咧，特別喺嗰個抑鬱症啦，同埋焦慮症啦，因為精神病疾病都有唔同嘅即係疾病嘅形式啦。
2: 所以我就想問的就是精神健康究竟包括什麼呢？
4: 係啦，咁喺呢個抑鬱症啦，同埋焦慮症嚟讲咧，就恒常运动咧，系其中一个治疗嘅方案。咁所以而家好多喺精神科嗰边嘅专科嘅医生啦，都会系建议啲病人咧，就系按照佢嘅体力嘅情况啦，按佢嘅情况咧，系参与一啲适量嘅活动。特别系可能一啲有氧嘅运动啦，令到佢血液循环提升咗。咁喺生理学上咧，我哋就可以完全解释得到嘅。嗱，大家都可能听过，即系做运动咧会分泌一啲安多芬啦，或者一啲多巴胺啦，呢啲嘅物质啦，咁呢啲物质咧，其实系可以遥控我哋成个脑部嘅一个功能嘅运作，同埋系调控我哋嘅循环系统。咁循环系统好咗嘅时候咧，我哋嘅新陈代谢咧就会系即系所谓系正常好多。咁嘅情况咧，就对于我哋嘅一啲精神健康啦，特别系一啲情绪嘅相关嘅一啲疾病咧，都可以系得到一个舒缓啦，咁样咯。
2: 对，好，那这个就是可能都市人，我们经常说我们是亚健康嘛。那亚健康呢，就当然也包括你的精神面貌啦。
4: 咁亚健康呢个名称都系大约系80年代开始啦。就其实喺我哋医学上咧，就好难去界定系一个亚健康嘅状态。咁但系坊间咧就将佢定义为一个健康嘅状态同埋一个非健康嘅状态，佢系两者嘅中间。即系如果你嗰排系健康啲，你就当然系健康嘅状态啦。但系你嗰排可能譬如系工作又忙又唔够瞓又压力大，飲食又做得唔好，又冇時間做運動，你就容易跌咗落去一個亞健康嘅狀態，但你又未去到係一個不健康嘅狀態，係咪？
2: 好像又沒什麼
3: 病，
4: 係啦，你又未去到疾病，
3: 未到。
4: 咁所以亞健康呢個嘅用語咧，其實都好多時係商業嘅一啲健康產品嘅一個包裝。咁所以我哋睇呢個精神健康啦，我哋翻翻嚟講緊咧，就係不論你係健康啦，或者非健康啦嘅状态，疾病嘅状态又好，亚健康嘅状态都好啦，你都要系有一个适量嘅去点去应对佢，而系恒常运动啦，呢个系紧要嘅。嗱，譬如你未去到一个健康疾病，即系精神健康嘅一个疾病状态啦，咁你之前可能有啲情绪相关嘅嘢噶嘛，咁如果你透过一个运动作为一个介入嘅一个治疗或者预防咧，你令佢嗰個症狀就可能已經消失咗，咁就變咗係幫到手咯。
2: 對，雷教授，那這個運動呢，能不能成為一個急救的一個方法的？例如我今天很不開心，我被老闆罵了一頓，又或許我遇到了特別傷心的事情等等這些，那我就可能我不是長，即係唔係嗰啲成日都好好運動，
4: 即係短期嘅。

0: 手法。
1: 咁呢、這个呢、這个都系
0: 发泄一下，
1: 系啊，呢、這个都系对我哋有一个好嘅帮助嘅、
0: 嗯。
1: 但系如果你话运动嚟作为一个改善精神健康嘅工具咧，其实与此同时咧，必须要系配合充足睡眠。
0: 嗯，
1: 因为我哋香港好多一啲精神健康相关嘅一啲个案啦，未必一定去到系疾病状态啦。
0: 嗯，
1: 好多时都系同呢个睡眠不足系有关。
0: 嗯
1: 因为睡眠不足咧系影响我哋嘅情绪。
0: 对对对。
1: 即系如果大家有时都可能经验下，就系唔够瞓嘅时候咧，你第二日可能。即系工作嘅情绪啦，或者同人哋啊讲多两句都可能比较燥底啦，
0: 系嘛？
1: 普通话都有燥底呢个字，
0: 有这个就燥火嘛，
2: 燥火了，
0: 燥火啊，
1: 燥火，
0: 燥火，
1: 哦，燥火，
0: 对，
1: 系啊，讲我哋广东话就啲系啊，燥底。
0: 教授就很突然就问你普通话，
1: 即系我都想学啊，
0: 转化转化，
1: 好开心啊！我同你哋倾偈，我系学习紧噶嘛，系啊。咁当你个人系即系燥底啲嘅时候咧，你容易系即系出事嘅。喺我哋心理学度咧，有个英文字咧，就系叫做系点咧？嗱，我哋喺anger， 大家知啦 ，A N G E R，
0: 系
1: anger 咧就系一个
2: 怒火吓，
1: 怒火啦，系怒火啦，系啦，
2: 怒
1: 吓。前边加个 D 咧，
0: 系
1: 就变咗咩字咧？前面加个 D 就变咗 danger 呢个字噶啦，
0: 就危险，
1: 就危险啦，冇错啦。所以我哋喺人与人相处嘅时候咧，你有啲怒火，你有情绪，你有啲 anger， 即系有啲少少愤怒咧，你就容易出事。譬如好似早前有单新闻，就系即系有两个女士喺街头怀疑排队咁样样，系嘛？就系因为佢有 anger， 佢有怒火，
2: 动怒啦，
1: 系啦，咁就即系令到一啲不幸事件都会发生。咁所以我哋喺运动同埋控制情绪嘅时候咧，呢样嘢都我哋因为运动系一个好正经噶嘛，
0: 系
1: 譬如我哋跑步啊、打下波啊，咁就唔会即系走咗去一啲负面嘅情况咯。咁所以而家世界卫生组织都强。调就系精神健康咧，系绝对可以透过恒常运动咧，系可以帮你系做到一个好好嘅舒缓咯。
0: 嗯，那教授呢？我经常看到有些人就说这个，不是有些人，就是说，比如说，尤其国内了哈，就是会有那种就是叫什么，在街头跳舞的广场舞，
1: 广场舞
0: 啊，广场舞。现在呢，也很多人就说，晚上没什么事也可以去轻松跳跳舞。我们也看到的小短视频呢，也教你要走这个多少步哈，即系啲简单嘅步伐咁样，你喺屋企都可以即系跳下跳下又得咁样，即系是不是也有？
1: 呢个可以嘅，绝对可以，因为跳舞呢啲广场舞都系大肌肉嘅活动啦，佢咪有埋音乐嘅拍子咧，系有音乐咧系可以令到我哋个精神健康系得到一个舒缓嘅，即系大家如果唔开心嘅时候，你听翻你中意听嘅歌啦，咁呢个都系咁
0: 轻松嘅歌曲。
1: 系啦，但系就我哋另一个角度睇就系。我哋都要尊重别人咯，有时嗰啲声浪啊，你唔好骚扰到大家啊。咁即系我哋好中意啊，习大大主席咧吓，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系啦。所以我哋喺街头做运动咧，我哋都要大家系相互尊重。
0: 对，但如果能够就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下，不骚扰别人生活的基础下，
1: 冇错，
0: 这些街头的运动其实也是很好的。
1: 系，咁亦都最近喺澳洲咧，啱啱今年发表过。一个长者在公园做运动的研究报告，我们发觉那个社区如果投放1元在推动这个长者在公园做健身的运动，可以帮到个社区咧，系有2.5的一个社会的回报。
0: 哦，
1: 系啊，都唔错啊，帮个社会，因为点解咧？啲人去咗公园做运动之后咧。
0: 佢
1: 身体健康咗啦，
0: 减少医疗负担。
1: 长者咧，佢最紧要精神健康好咗啊嘛，
0: 系
1: 咪？你知长者即系哥哥姐姐好多忧虑噶嘛，佢精神健康好咗，佢睇医生嘅机会会细咗。生活質量提升好咗，就幫整個社會咧，由1元就變咗慳咗2.5銀錢啦。咁呢個喺澳洲嗰邊嘅研究咯。
0: 真不要小看啊！我在內地的家，有個就是一個叫大屋苑啦，咁樣每天早上呢，就會有一個師傅在帶大家耍劍啊。
1: 哦，好啊，係啊，舞劍啊嘛，係啊。
0: 係啊，我都揾人，我都
2: 你都去摸一摸啊嘛。
0: 我都等我買把劍先。
1: 喂，呢個係好啊，我。即系啊，已经我有啲朋友玩咗呢啲舞剑咧，佢哋个肩膊同埋姿势咧，

0: 靚咗好多，佢哋自己發現嘅，因為
1: 線條
2: 有型啲
0: 啦。因為我哋好強調嗰、那個同埋打劍咧，舞劍咧係一個慢嘅動作，慢嘅動作咧，呢、這個係對於我哋個肩膊嗰啲肌肉嘅鍛鍊咧係好好。呢、這個叫離心性嘅收縮，因為你慢嘅時候咧，你反而仲攰㗎。嗰、那個係引領到去我個肌肉嘅訓練效果咧係更加好。咁所以劍啦、啊、或者太極啦、啊，咁呢啲我都好中意做。一講起太極有個動作咧、叫野馬分鬃，好似幻想啊，摸住只馬嘅鬃毛啊，摸下個肚啊，咁
1: 即係西瓜咩大兵、
0: 大西瓜切開一半啦、啊，呢、這個我哋就
1: 一邊幾年，另外一邊又幾年嗰啲咧。
0: 咁所以即係呢啲簡單嘅運動啦，即係真係嗰個好處係多不勝數嘅。
1: 對對對，好，那麼不管什麼運動也可以，就是大家找到適合自己的運動哈。
2: 對，
1: 恆昌的運動呢，真的是可以改善精神健康的。
2: keep 住做哈，
1: 沒錯哈。Go go go 哈、好，谢谢雷雄德教授，谢谢您，
2: 谢谢您的分享，好，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在本月的15号起，只接受使用有来电显示的号码预约，包括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没有来电显示的号码冒认病人的预约服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梁坤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估计现实约有15000名病人是以没有来电显示的方式预约，这次主动更新系统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保障病人的个人资料与私隐。梁坤华说，病人日后致电预约时，如果使用没有来电显示号码，系统会提醒需要转用有来电显示的号码预约，以便精准记录来电号码，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核实预约病人的资料。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与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没有回应。较早时特朗普说，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的军事行动，但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巴西劳工党正式确认现任总统卢拉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与来自社会党的现任副总统阿尔克明再次组成竞选搭档。劳工党主席席尔瓦在会上宣布，该党已经在高等选举法院完成相关的候选人登记工作。现年80岁的卢拉在大会现场发表讲话，表示本届政府在全国各州取得的执政成绩将成为本次竞选的重要依托，他可以充满自豪地向各地民众展现联邦政府所做贡献。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的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天气，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上午10点，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一带徘徊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天初时仍然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在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沪指指数25938点，升58点，升幅0.2%，成交金额1200亿。上证3812点，跌20点，跌幅0.5%。9988阿里巴巴124.7块，升7.7块。700腾讯488.2块，升13块。2800富基金26.4毛4，升4分。1810小米27.7块，跌1块。3033南方升科技4.7块，升5分。2513智普925块，跌62.5块。981中芯国际62.6块，跌6.5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8.9块，升2.8毛。1347华虹红利129.1块，升8毛。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63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3: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你可以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查看哪些餐厅允许狗只进入。餐厅会在入口当眼处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能进入，狗狗要系好牵绳，绳长不可超过1.5米，狗狗也不能上餐桌。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荣。
4: 医药板块同 AI 都有关系的，透过 AI 研发更多的药物机械，这些全部都是生物科技相关的趋势。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0: 主持刘明正
3: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0: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0: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3: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3: 清新
0: 生活杂志，
3: 主持

0: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好，又到了新紫金广场啊，每逢星期一有灿烂人生啊，这里有阿中紫金。那今天我们访问的嘉宾是陈康远博士啊、他是一位中医师，欢迎你陈博士，你好。
2: 欢迎陈博士。
3: 好，你好，你好，大家好。
1: 好，陈字呢哈，真的要学习怎么读啊。阿中你来说一说
2: CEN 啊哈，
1: CEN 陈博士哈。
2: 陈博士，
1: 我想大家对这个姓呢也并不是很陌生吧。好，
2: 一个山一个金，
1: 一个山一个金哈。那这是这个姓呢，倒是也是令大家要学习一下普通话哈。好，那陈博士呢是这个他是一位中医师，他早年呢是成立了非牟利慈善机构仁德之光，创办人哈，管理仁德之光有十多年了。那历来呢也是开创了多个的这个医社合作的一个新的模式这样的一些项目，尤其在2022年。在疫情期间呢就展开了无墙医馆的项目的一个出行，与长者邻舍中心合作哈。那当时呢这个也是引起了在中医界呢也是一个大家值得关注的一个遥距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模式了哈。那今天呢陈医师来到这里，我想呢做了这么多的工作的人肯定应该是有点胡子了吧哎，发现是一位年轻人呢。陈医师你好。行医有多长时间了？
3: 是我行医啊，应该今年第16年了，
1: 16个年头。好，16个年头。好，那陈医师呢是在香港大学读的这个中医师中医药课程了，学士硕士哈都在香港大学，博士呢是在广州中医药大学完成了你的博士的学位的。这个读医读中医这个也不奇怪，其实很多人呢蛮喜欢他，但是陈医师呢是读完中医之后呢就成立了仁德之光，好，能不能讲讲为什么当时你一毕业出来就反而成立了一个非牟利机构呢？
3: 咁我自己喺我仲系读紧中医嘅时候啦，咁我爺爺嗰陣時又中咗風，咁因為中咗風，我哋又讀中醫咧，知道啊，其實可以幫佢做針灸咧，係一個好好嘅治療方式嚟嘅。咁但係因為當時喺香港做中醫針灸咧，同埋特別要去到出診去到醫院咧，係需要去聘請一啲可以做外展服務嘅中醫師去幫佢做治療啦，咁所以咧去做外展嘅費用咧都相當唔便宜嘅，咁但係我哋又明白啊，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治療俾到爺爺喎，咁所以我哋都考慮咗一段時間之後都希望俾到呢個服務一個治療俾爺爺咁樣，但係我當時又喺度諗啊，我哋係一個小康之家，都要諗去想下呢個治療我哋負唔負擔得到，咁如果係一啲本身好清貧嘅家庭或者病人，佢哋點算呢？咁係咁係直頭冇得選擇嘅，係冇得選擇去做咁樣。咁所以我嗰陣時就自己個心入面有個種子，希望第時畢業之後去即係為呢一類嘅病人做啲服務咁樣，咁所以再加埋啲宗教信仰嘅推動啦，所以就喺畢業嘅時候咧就好大膽咁樣有呢、成立慈善機構嘅想法咁。
1: 係，那成立了之後呢，你怎麼去運作你的仁德之光呢？
3: 我哋開頭嘅時候呢都係一個好傳統嘅慈善機構啦，所以就會去搵啲善長去支持我哋去籌募一啲經費咁。咁我嗰陣時其實都仲係20几歲嘅年青人，
1: 係啦，
3: 係都非常之幸運俾我遇到有位好善心嘅善長去支持我哋去喺柴灣度開設咗一個診所去做呢啲為清貧嘅病人做啲中醫服務嘅地方咁。咁跟住後尾呢就因為某啲事件嘅緣故呢一筆 資金咧就突然之間中斷咗，咁、
1: 嗯、
3: 所以咧我哋就我哋全部啲同事都好希望啊，繼續可以去做呢件事喎、啊，咁咁所以咧就我哋咧做咗另一個好大膽嘅決定咧，就係我哋集體唔出糧。
2: 哦，
3: 自己是啦，集體唔出糧，希望咧幫個機構同診所可以過渡到個營運啦，中間咧去再試下揾啲善長去支持啊咁樣。
1: 係
3: 同時間咧，因為我哋開頭係純粹去做慈善服務啦個想法，咁我哋喺嗰陣時咧就有少少轉變咗個模式，就會加埋去即係。去睇一啲自費嘅病人，咁從而喺自費病人嘅收費入面咧，可以有到資金去再做服務，幫助啲清貧嘅病人咁樣咯，係啦，咁就所以形成咗我哋仁德之光有個比較獨特啲嘅模式啊，唔係純粹靠善款，而係另一方面咧，又會有啲收入咧去幫助我哋去持續營運咁樣。
1: 是，
3: 係啦。
1: 是，那你當時有了這個大膽的想法出來之後呢？你剛才也說呢，是原來是有一班呢志同道合的人是跟你在一起，去走這樣的一條大道哈，或者是這個扶助哈、扶助這個有基層的一个这形式了哈，那群是什么人呢？也是你同学，还是其他的一些中医师？你们是怎么组织起来的？
3: 我哋都系天主教嘅教友嚟嘅，系啦。咁、另外又有啲系本身系社工啦，系啦。本身又有啲系做啲财务会计啊，咁样去帮我哋管理嗰啲善款啊，同埋即系开支啊等等咁样。咁系即系好有几方面嘅人士去即系、一齐筹做呢个仁德之光嘅。
1: 好，有冇一些令你很感动的事情，很深刻印象的事情？
3: 我谂，譬如头先讲嘅其中一个就系、突然之间个善款。那個模式是變了做、我們要自己去自負盈虧營運、然後同時集體不出糧去為了拯救一個慈善機構、這個都是非常非常之深刻的、就一直到現在、其實我們都做了十多年、都可以繼續營運到呢這樣、已經是非常非常之感恩，同埋都是我覺得是為我是一個神蹟嚟嘅，係啊，好困難嘅、其實真係。
2: 你們現在是維持這樣的一個形式嗎？
3: 係啊，我哋而家仍然喺柴灣嗰邊有一間診所去做呢個服務咁樣咯，
1: 係啦，真是不容易啊，因為呢大家都忙碌。而且呢纯粹就是为了一个服务社会的心，
2: 对，
1: 好、那才可以真是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啊、去做服务。好了，一直到了这个2022年，正好是疫情期间，大家都知道，我想大家都忘不了了哈，就是2020年的时候开始了新冠疫情，一连3年的新冠疫情给全世界都带来了很多的痛苦，那香港呢，我们也是守城3年啊，大家都进出也是很困难，所以呢，很多的人生病呢也是非常的困难去看病。那当时呢，你们就在2022年期间呢，就展开了无墙医馆项目的一个初行。当时呢也得到了社会创新，社会创新创业发展基金，我们简称是社创基金吧，的一个资助哈。这个当时是怎么想到无墙医馆是？一个什么样的医馆啊？那个形式是怎么样的？可以跟我们讲讲吗？
3: 当时咧就应该系好多病人有睇医生嘅需要啦，然后就开始慢慢咧发现啊，开始喺香港有呢个遥距医疗服务，咁咧就可以帮助到一啲去唔到。診所即係冇咁方便去診所啦，或者係想快啲可以配到啲藥嘅病人咁樣。咁做咗一段時間之後呢，我哋發現其實有一批人呢，佢哋係 用唔到呢種服務㗎喎、哦嗯、就係、是、一啲長者、
1: 嗯、
3: 我好深印象係當時2022年呢好多病人喺急症室門口等咗20幾個鐘頭30幾個鐘頭都仲未有得睇醫生、
1: 嗯、
3: 而嗰批病人係咩人呢其實大家睇返好多相片啊圖畫啊其實都係啲長者嚟㗎
1: 喎
3: 跟住，所以我嗰陣時候諗啊，點解佢哋唔用搖佢醫療咧？
1: 嗯，
3: 就係其實因為唔識咯，
1: 係
3: 其實因為唔識，唔係社會冇呢樣嘢，係佢哋唔識咁。
1: 其實搖具醫療呢，說真的，在內地已經流行了很長的時間了，
3: 對
1: 啊，他們有很多的什麼。什么春什么雨之类的啊、嗯、都有很多的。但香港呢就是大家都说呢疫情也让香港的这个IT 数码
2: 科技、啊、
1: 对数码科技呢是突飞猛进才会检讨到原来我们的数码科技是如此的落后、
3: 嗯、
1: 当时哈。
3: 是
1: 好那这个要用起来会不会也不太容易呢
2: 嗯
3: 是啊都其实那段时我都好有印象啊有些长者是、嗯嗰段時間先初次接觸智能手機嘅，係啦，或者我哋喺社區入面都有啲好善心嘅機構去送贈一啲智能手機俾佢哋啦，而送咗俾佢哋，但其實佢哋都唔識用㗎嘛，係咪？咁所以我哋都有幫手去教一啲長者，去即係點樣用自己嘅智能手機去睇醫生咧，係啦。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社創基金去支持我哋嗰個項目嘅其中一部分咁樣，係啦。咁啊，俾啲新接觸手機嘅長者啦，係啊，或者佢哋唔識點樣去用手機去睇醫生喎、哦、咁我哋又夾埋啲長者中心一齊合作去教佢哋點樣用手機咁咁咪搵咗一班義工啦或者教會嘅朋友啊等等咁樣去一齊即係舉辦咗呢個活動咁樣咁就係無牆醫館嘅其中一部分、
1: 嗯、
3: 希望佢哋自己有需要嘅時候可以睇到即係透過搖佢嘅方法去搵到醫生啊醫師啊咁樣啦。
1: 嗯当时你是怎么去令到初创基金可以投入到你的这个项目里面去的呢你怎么吸引到他们的呢好多人问他们拿钱
3: 是
1: 他为什么会资助你
3: 是啊我都好我都问返自己呢个问题
1: 係
3: 其实社会真係有好多唔同类型嘅社会服务啦。
1: 对。
3: 係点样可以找到即是被发掘啊或者被看见呢
1: 是
3: 我觉得都好我自己是好多谢当日的评审的
1: 嗯
3: 是啦我好记得是林嘉勤教授是其中一位评审是
1: 啦
3: 是啦他是我每次 present 的时候呢每次去讲解个学会的时候呢我其实我是盲了望不到出面的评审
2: 的。很紧张。
3: 是啦很紧张因为是不是、
1: 嗯、
3: 但是我从好记得林教授的笑容。
1: 嗯
3: 是他是好看好这个好看好这个服务是
1: 是
3: 觉得可以帮助到个社会。
1: 而且也真的很急需非常的急需。因为当时呢你看到整个社会上刚才你也提到说就长者哈求医无门啊他们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其实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哈所以呢这个遥具的诊治哈是非常的急需不管这西医还是中医还是西医其实西医呢也是可以用到这样的一些方法哈但当时呢真的不容易啊只是因为就是刚才你讲的嘛就是首先呢我们原来智能电话并不是说我们以为很普遍原来长者来说呢他们也有了也不太会使用那这些都需要有帮助了哈我这里想问其实我觉得吴强这个字侯瑶颖啊这个名字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吴强就是我们诊所没有门没有阻拦我们整个社会大家都是为了健康而去做一些的事情为了医治哈救死扶生那去做一些的事情我觉得已经非常的有型哈那其实什么人 才比较适合用遥距来看中医呢？中医看遥距来看能看得清楚吗？比如这个我们望闻问切、脸色、这个黄有多黄、黑有多黑，
2: 那看舌头
1: 看舌头，
2: 因为也不能号脉这样子，
1: 对呀、对呀、你遥距就是不能号脉嘛，但这号脉也是中医来说呢是非常主要一个诊治的一个方法来说的一个方法嘛。那还能对呀、在过程当中呢有些什么样的困难吗？
3: 我哋其实都好似你提及到啊，有一啲关于譬如我哋中医好主张啊望闻问切四个诊断嘅方式咁啊，咁我哋当时用遥距嘅方法点样处理呢？咁样咁如果系譬如讲紧啊问诊嗰啲，同我哋一般去即系亲身去见面同医师倾嘅时候，嗰啲都好类似啦，系啦咁。咁最主要咧系个切诊嘅问题，系啦，切诊即系相当于把脉啦，系啦，把脉去点样做咧咁啊？我哋嘅方式咧就系我哋因为同长者中心合作去一齐做呢件事嘅咁，我哋咧就得到社创基金嘅支持啦，咁啊可以购置到一啲设备咧，系一个便携式嘅心电图仪嚟嘅，咁咧就可以透过呢个仪器咧，长者又可以去到佢哋就近屋企嘅长者中心度去做呢个心电图嘅检查咁，咁咧就可以知道佢嘅心脏跳动嘅节奏有冇异常啦，例如啊会唔会太快啦、太慢啦，或者心律不齐啊等等咁，都可以透过呢啲仪器咧去好准确咁样知道嘅咁。咁咧就类似咗我哋中医嘅把脉啊，入边有个我哋叫结代脉啦，或者扫脉啊、持脉啊呢啲节奏乱咗嘅脉象。咁我哋可以即系透过啲仪器去知道到咁样，系啦，咁就嚟替代咗我哋部分把脉嘅工序咁样，系啦，咁呢个系我哋嘅解决方式咁啦，系啦，咁另外其他就
1: 即系佢哋系他们通过了这个便携式的这样的一个仪器，他们会在就有一个心脏跳动的一个评估，然后呢就把那个数字报告给你们，
3: 系啦系啦，因为我哋都可以即系。嗰边即系长者中心嘅社工都可以讲翻俾我哋听嗰个结果系点样样啊？
1: 所以你无偿医馆呢，其实还得要和长者中心或者有些其他的这个非牟利机构要合作，才可以做得到。
3: 系啦系啦，而呢个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嚟嘅，我觉得，因为其实成件事除咗系提供医疗服务俾一啲长者之外，其实个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嘅建立啊，同埋嗰个帮助啊，唔系净系科技可以解决到啦，其实要有好多人帮手就可以解决到件事。
1: 当时是不是有很多的长者愿意用这个方式来来问诊呢？
3: 我哋开头咧都觉得啊有啲疑问嘅，会唔会长者觉得冇咁系啊得噶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啊，我哋后尾咧听翻啲社工讲翻俾我哋听咧，其实系一半一半嘅，系啦，确实系咧有啲长者系觉得未必咁可信啊，觉得啊要亲身见到医师嗰个先至系一个即系好啲嘅方式咁。但系调翻转咧，另外有一啲长者咧又好愿意接受新事物噶嘛，咁所以咧系好开心噶，佢哋觉得啊我可以。咁方便喺屋企楼下就会有一啲中医嘅服务可以俾到自己啊咁样。所以系即系我哋见到啊都有好多长者都接受到，同埋反而系因为开始咗呢个服务呢，有啲原本唔系好愿意参加，而且见到佢哋嘅朋友喺中心度个服务都好好喎，咁样。咁所以佢哋自己去再踏出一步去尝试咯。
1: 那除了这个问诊之外，还有药物，当时的药物是怎么可以安全的快速的这个送递到病患者的手上？
3: 我哋本身因为喺柴湾有间中医诊所嘅，咁啲药物咧就会喺翻我哋诊所嘅 藥房度配藥啦，
1: 嗯，
3: 配藥完之後就透過速遞公司去送翻去長者中心度咁，咁，
1: 哦，
3: 啲長者就可以落翻去自己屋企樓下嘅長者中心度攞藥啦。
1: 嗯，
4: 是需要很多的組織來一起來幫助這件事情
1: 哈。對啊，我覺得能
4: 夠成事。
1: 對，當時是真的是很快速的想到了這樣的一個方法。
4: 嗯，
1: 啊，即係呢個念頭一起，就要試噶咯，
3: 係啊，係嘛，
1: 念頭起到真係真真正正落地做咗成件事，用咗幾長時間啊？
3: 我諗係非常之快，
1: 非常之快，
3: 非常之快，因為我哋係同，因為我哋本身慈善機構同，嗯，在地嘅長者中心有好多年嘅合作，
1: 嗯，
3: 所以我哋一講呢件事出嚟，長者中心就好快回應話好，我哋真係試啊，因為當時真係好多長者，我哋嗰陣時係好多要去竹篙灣噶嘛，應該
1: 係
3: 啊，嗰段時間係竹篙灣都滿曬，冇，
4: 嗯，
3: 得去，
1: 嗯，
3: 然後啲長者病緊就困喺自己屋企，咁所以啲社工自己都好心急，
1: 对，
3: 所以佢哋一聽到啊有呢種服務嘅就好願意一齊合作去即刻推動，
1: 对，然後呢還要社創基金也要快，是吧？
3: 是
1: 他們行動也要快，
3: 是
1: 不可以批咁耐，所有嘅嘢大家都要快速一齊做呢件事，所以在整個的疫情當中呢，事實上呢，不同的持份者或者是不同的人士都在做了很多的服務的工作，嗯，可能
4: 啊，
1: 对啊，
4: 帮忙，
1: 对。对，还历历在望哈，我们不能忘记那三年的那个是怎么度过的哈。那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为社会服务呢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哈。尤其我们看到年轻的中医师哈，嗯，首先一毕业就已经成立了仁德之光，可见爱心满满的，对啊。等一下，我们继续访问是陈堪远博士，继续听他的故事。
4: 好，上午的11:29啊，听一听财经消息，稍后继续有新紫金广场。
5: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25928点，升46点，升幅0.17%，成交金额1330亿。上证3810点，跌23点，跌幅0.59%。9988阿里巴巴114.6升7.6，7100腾讯489.4升14.4。2800富基金26.44升4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78升4分，1810小米27.86跌9.2，2513智谱901.5跌86块，981中芯国际62.2跌1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88升2.6，1347华虹红利127.1跌1.2。伦敦金美元市卖出价4063美元，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6: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
5: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播出生活精彩。
7: 做完热身运动可以游泳了。
8: 等一等，泳池卫生常识你懂吗？
7: 我懂啊。第一，生病不舒服就不要下水。
8: 如果患上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子疼，都不要游泳。
7: 第二，不要弄脏池水，千万不要在泳池内呕吐或大小便，有需要就上厕所。
8: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泳前后要冲洗身体。
7: 知道了。
8: 泳池卫生人人懂，安心舒适好畅泳。
5: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6: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5: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6: 新紫金广场，
5: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6: 清新
5: 生活杂志，
6: 主持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上午的11:37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啊，我们不近期星期一有灿烂人生哦。好，那今天是我们访问的是一位中医师哈、是一位年轻的中医师哈、是仁德之光的创办人陈康远博士来到这里哈。陈医师你好。
1: 陈医师好。陈博士好。
2: 大家好。
0: 刚刚一首歌是加尔各答的修女
1: 天
0: 使哈、就是
1: 德兰修女
0: 德兰修女哈、是郑秀文的一首歌曲哈。这为什么今天会播这首歌曲呢？是陈医师的点唱。他说德兰修女是对他是有这个很大的影响，能不能说说对你有什么影响呢？
2: 德兰修女我想很多人都不会对他的事迹陌生啦、他是在印度那边做很多慈善的工作啊，同埋照顾很多很困难很弱势的人。我自己当时读緊中医的时候呢，都是因为看到他的一些传记啦、觉得他做的事是非常非常之感人，所以都好想自己可以效法佢做嘅嘢，加埋自己又有信仰嘅背景啦，所以就毕业之后就想做仁德之光呢个服务。
0: 真的是陈医师说连你妈妈都问你嘛，你毕业了就是挣钱去了对吧？但是你反而首先呢就成立了一个非牟利机构，好，那刚才也提到了，就为当初为什么想成立就仁德之光哈。我这里也想问一下，你当初是为什么想读中医呢？
2: 我当时中学的年代呢，应该都是大家好热衷于电脑嘅，系啦，我好多朋友啦，我身边好，
0: 一系就金融，
2: 系啦系啦，
0: 一系就 IT，
2: 系啦系 IT
0: computer，
2: 系啦系啦，系啊，我成日做埋啲决定咧，都好同其他人唔同嘅，我发现，无论以前咧到而家啦，都系咁样，所以我嗰阵时就我都有拣电脑嘅，其实系啦，同时咧有拣中医啦，又我有好多想法啊，咁我又当时有拣运动科学嘅，因为我自己做好多
0: 运动，
2: 系啊，参加校队啊。
0: 你这样说我就觉得像了。我觉得你像一个运动科学
3: 的一个人
0: 的形象啊，
2: 甚至创意媒体我都有拣噶，当时系啊，有好多好多方面嘅喜好啊、兴趣啊咁样。系啦，最尾都系机缘巧合啊，我入到中医咁样。因为当时自己中学都系读理科嘛，希望可以学以致用啦，所以都。即係特別對中醫藥都好有興趣啊，咁所以就揀咗呢個學科。
0: 我總是感覺中醫好像是文科一樣的，因為它有這麼多東西
3: 要背，對吧？
0: 要背。光是那個藥都可以，藥名也可以寫首詩，係嘛？即係
3: 學位啊，
0: 都幾浪漫嘅喎，係咪？咩當歸咁樣，你話幾浪漫
2: 嘅？係啊，即係古人佢哋命名都係好美麗，同埋好有意思嘅，我覺得。
0: 是的。
2: 藥方都係啦，即係唔單止中药方
0: 面。对哈，那读完之后真的是可以学以致用。但现在呢，我们经常讲在陈医师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年轻人哈。那年轻的中医其实在香港来说呢，会不会就是行医的时候呢，你有没有被质疑过呢？得唔得噶，后生仔？
2: 系啊，经常听到呢句说话，尤其是最初啱啱毕业出嚟嘅时候啦，系好多，因为我哋面对好多长者嘅病人，我哋喺屋村嘅一个诊所噶嘛，咁所以佢哋都未必好直接咁样同你讲呢句说话嘅，系啦，但系都知道佢哋都会有希望可以睇到啲比较有经验丰富啲嘅医师啊，咁样样，咁不过因为佢哋都肯去尝试去接纳啦，或者去体验过我哋嘅服务之后觉得係可以改善到佢哋自己嘅健康喎，咁慢慢建立到关系呀，咁样咁就加埋自己开始慢慢年长啦，係啦，咁就所以就而家反而
0: 成熟稳重，
2: 係多谢多谢，就可以更加建立到个关系，佢哋有啲咩事呀，快就会早啲落嚟睇医生呀，咁样係。
0: 对，其实在社区里边当医生医师，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关系。
2: 是
0: 啊，尤其呢是在基层的里边是，其实中医现在跟西医不一样哈，其实西医也开始说我们要治胃病嘛，所以中医呢也是要治胃病，主要还是治胃病，希望可以调理身体呀，灌输健康的这个概念给大家，都是非常之不容易的。那中医呢，我们经常讲中医是个传统的老智慧，在我们的这个医学老就古老的医学，非常的博大精深，但是中医可以创新吗？
2: 中医是绝对可以创新的，我自己的睇法是，其实中医是不止博大精深咁简单，是蕴藏好多好多智慧喺入边，而我哋点样去发掘佢啦，或者点样去将件事可以俾人看见，其实好多好多，譬如古方点解佢得咧咁样，好似我哋解释唔到，然后但系就话佢啊，可能唔科学，唔可信，但系你见到现实系真系有效嘅。咁我哋點樣去分析佢呀，令到我哋更加透徹知道佢中間嘅原理呀同機制呢，其實呢個已經可以做好多好多嘢，然後再可以將呢啲事實去推廣俾其他人呀，全世界知道。
0: 現在用的手法是否也可以創新，包括看你可以現在可以遙距了，对吧？可以遥距问诊哈，那当然可能功效都会打折噶，系嘛，会有少少噶，系嘛，但系都系基本上都可以用到噶。现在可以遥距了，还有一些工具出来呢，也可以帮忙了。还有呢，如果中医的话，比如说一些针灸的东西，嗰啲针系咪都有唔同啦？已经同以前又唔同咗啦。
2: 系，其实有好多唔同嘅一路發展啦，譬如你頭先講遙距嘅服務啦，我哋嗰陣時做無牆醫館嘅時候，仲係講話用嗰啲變頻式嘅心電圖儀啦，其實而家市場已經有把脈嘅儀器啦，係啦，喺深圳啊或者好多唔同嘅地區都發展呢
0: 啲，
2: 要揀嘅，
0: 要
2: 揀嘅，係啦，
0: 就說是可以，原理是可以的，
2: 原理係可以
0: 的，原理是可以
2: 的，但係佢個精細度啊同埋。其实我哋知道而家有好多传感器嘛，其实嗰啲已经做得越嚟越好，嗰啲其实可以令到件事发挥得更好啦，尤其是喺中医药嘅服务入面咁，所以把脉嘅仪器开始越嚟越应运而生啦，咁另外呢，就譬如我哋而家呢做緊另一个新嘅服务呢，係做眼底相嘅分析，
0: 中医也有做的嘛，
2: 本身嗰个技术呢唔係特别針對中医去做嘅，但係佢係透过眼底相嘅分析呢，去用人工智能去幫助去推斷認知障礙症嘅風險，咁所以我哋知道個風險程度嘅時候，用啲中醫藥嘅方法去介入咁樣，去幫助去改善呢啲風險嘅情況啊，咁樣樣啦，咁呢啲都係中醫慢慢再融合一啲唔同嘅新嘅科技啊，AI 啊，咁樣去一路一路咁樣發展。
0: 都好有型喎。
3: 对啊，刚刚你也说到说要学习西医一些的方式，要学习一些西医有关的一些知识。
0: 其实是互相学习。
3: 互相学习。
0: 对吧，中西医是一个合作。其实在内地呢，我们中西医的医院呢就早就存在了。就很多很多几十年前，我妈妈当医生的那个年代呢，已经有中西医院的一个合并，他们就是就西医旁边就是中医，你看了西医你可以再去看中医，其实都是可以的，但内地是很成熟了，但香港呢也刚刚开始了，我们这个五年计划里边呢，我们也会有中西医院，你怎么看香港的中医发展的前景呢？
2: 我相信未来个发展前景是很光明的，因为同我哋嗰陣時年代比我好，即係到而家仲可以印象當時畢業自己好幸運可以開到一個慈善機構啦。咁其他嘅同學呢，其實我哋見到都唔少係會轉行。
0: 中醫都轉行。
2: 中醫都會轉行。
0: 因為什麼呢？
2: 因為當時係仲係譬如香港而家有18區嘅 嘅門診去接收佢哋啦，係啦，咁即係同埋個社會環境啊，多啲中醫嘅多啲機構啊或者公司啊去吸納一啲中醫嘅畢業生咁啊。但係我哋嗰個年代咧，其實未即係發展得咁好嘅，所以我哋變咗好多唔同嘅畢業生咧，都結果係會轉行。
0: 系，
2: 系啊，所以
0: 转做乜嘢啊？
2: 转咗做唔同嘅行业都会有啊，系啊，
0: 都好嘥吓，因为但
2: 系
0: 知道读医是用很长很长的时间，
2: 系啊，用好多时间啦，自己心机啦，社会资源啦，
0: 是，
2: 系啊，但系而家亦见到啊，十八区门诊其实都即系都有吸纳新嘅毕业生啦，加埋我哋见到有新嘅香港中医医院啦，系啦，其实个无论是社会的吸纳度啦，或者根本社会的需求是一路一路这样提升的。所以我觉得新一代的中医师可以比我们那时更加放心 去追梦。
0: 是，那刚才讲到说您的那个年代其实中医师还要转行，那你呢读了八年的这个中医，读完在香港大学读完了硕士，然后去广州的中医院学院里边呢又读了这个博士，你还在不断的在读，人家都转行了，那读这么多书，对，其实对你的这个行医使命其实有没有帮助？有啲咩好处读咁多书啊？
2: 我自己是好喜欢读书的，不过应该是这样讲，是开始进入了中医的行业里面的时候，就发觉自己越来越不够，当你面对病人，面对很多不同的病的时候，你学士学位有时读了一些，然后原来现实呢是不够用，咁点咁再去学多啲囉，再去学多啲嘅时候呢，你遇到再多啲病人，咁点算，咁咪再读囉，係啦，不断不断咁读，咁系咪有用呢？我觉得系好有用，係呀，我好深信好有用，而且系我觉得最大嘅帮助呢系点，即系其实读博士嗰段时间呢系令到我自己将好多学识到翻嚟嘅融会贯通，系啊，呢个先至系最重要嘅方式。系你咁讲咧，我突然谂起金融小说呢、這个呢、這个
0: 杨过还是郭靖，
2: 系啦系啦，同埋咧，同埋系啊，学太极剑嗰段点样融汇晒知识去解决所有嘢咧？其实就系喺博士入边咁样慢慢去，即系令到自己可以有呢种能力咯。所以系好有用
0: 嘅，对，而且呢，大家都知道呢，身为博士，博士的毕业要写很多的论文啊。如果呢，你在这个论文当中不是 AI 帮你写的话呢，事实上呢，你要通过很多的研究，你才可以真正的把那个论文可以写出来啊。那研究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2: 对，绝对系，绝对系，
0: 是
2: 啊，我。自己嗰陣時係做婦科嘅研究嘅，係啦，係做子宮肌瘤同埋中醫體質學嘅研究，係當時又喺廣州嗰邊，又好多謝嗰邊嘅師兄師姐去幫手啦，一齊去收數據咁樣，係我哋嗰陣時仲未有 AI 咁興起嘅，係真係人手不斷慢慢咁樣收集數據去做分析咁樣。咁個過程係真係喺個過程入面已經好有得著，所以就我都覺得係真係好有幫助。
0: 是陳醫師，我想問你一個很實際的問題，現在如果一些畢業生他真的想讀醫讀中醫的話，你覺得他可以，他應該怎麼選擇，他你覺得在香港讀中醫還是回內地讀中醫这个两地的选择有没有一些不同呢？
2: 我觉得在香港读中医或者在内地读中医都各有各优势的。在香港读就会可以多些知道本地的情况啦。在内地读呢，其实在内地读你会见到好多唔同嘅病例，係
0: 病例很多，
2: 係啊，因為喺內地根本就已經好多人啦，好多人就會好多病人啦，
0: 而且他們看中醫好像是一個 就不会说啊，我睇唔睇中医好咧吓？
2: 系系，
0: 佢哋都几自觉咁样选择中医嘅。如果睇有啲生病嘅时候，
2: 系系系啊，同埋你会因为你透过好多嘅见证啦，系或者你见到嘅病例啦，你自己都会好快吸收到一啲或者累积咗好多知识俾自己。
0: 嗯嗯，
2: 所以两边各有各好嘅，其实
0: 系
2: 我自己都。其實除了在廣州啦，我都曾經去過北京啊，
0: 嗯
2: 啊，去過內地好多不同的市。

0: 舞长者的一些的这个项目，你会继续会产生出来，又或者呢会再有一些的即系服务社区嘅一啲谂法咁样。
1: 我哋即系做无尘医馆咧，就即系觉得好有帮助到一啲特别系偏远地区啦，或者系一啲本身个社区冇医疗服务嘅地方啊。其实因为嗰啲地区咧本身可能人口唔多，所以咧政府嘅资源咧未必可以拨到过去。而同時因為人口唔多呢，就可能私營嘅市場未必可以喺嗰邊投入服務咁。咁所以我哋希望無牆醫館呢可以做到呢、這個即係呢個補口，可以幫助到呢、這個地區嗰啲有需要嘅人呢可以都容易啲咁得到醫療服務咁。
0: 是。陳醫師，你作為一位年輕的中醫，你自己有沒有一些什麼使命的？改变中医界，
1: 系
0: 发展中医界
1: 啊！
0: 我会有啲使命感，有啲想嘢想做。
1: 系我
0: 除咗无墙医馆继续发展，
1: 系我谂我年青嘅时候，其实而家都好年青啊。
0: 系
1: 啱啱出嚟嘅时候咧，觉得好想好有你讲嗰种，我哋讲嗰个力量感系，去要做好多嘢去改变系啦。不過而家慢慢咧開始，可能個人即係沉澱多啲啦，係啦，沉穩啲嚇，覺得咧其實可能我哋可以再做一啲小事情咧，已經可以令到唔同嘅病人啊或者長者啊可以得到一個更加好嘅服務咁樣，係啦。呢、這個即係雖然好似好微小啦，未必啊幫到全世界所有人咁啊，但係令到佢哋嗰個質量嘅改變咧，我覺得係我近年係覺得好重要、好重要嘅嘢嚟嘅。
0: 係
1: 啊，
0: 即係服務質量嘅改變。
1: 服務質量嘅改變係就唔係數量嘅改變。以前年青啲嘅時候會諗幫好多人，全港18區都可以曬咁樣。係啦，而家可能反而特別注重咗質量咯。會想真係有一個病人可以得到一個好完善、好好嘅服務被照顧。
0: 沉淀下来了，好，所以呢想法呢又和十几年前呢又有了不一样的想法了。这本身也就是一个自己的一个提升了，哈，在自我修为一种的提升啦，咁样。
1: 多谢多谢。
0: 系咁，最后有冇一啲说话想同想或者系报读中医师、报读中医嘅学生，
2: 勉励一下后辈，
0: 有没有一些建议或者提议要跟他们讲的呢？鼓励的说话。
1: 系，我觉得如果年轻嘅朋友仔想读中医咧，去。我覺得只要你是喜歡的你就去嘗試啦，你喜歡就會得㗎啦。
0: 會唔會好困難
1: 㗎？係有少少困難，但如果你喜歡呢就其實係冇困難，同埋你好樂意去花時間啦、花精力啦、捱夜啦都去做嗰件事。
0: 係，反正年輕人都做呢幾樣㗎嘛，咪都係捱夜㗎啦。
1: 係更加有意義嘅捱夜。
0: 好吧，中医叫大家冇挨夜啦，系咪啊？
1: 系系。
0: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哈，我们的陈康远博士是仁德之光的创办人哈，也是无墙医馆呢，也得到了这个肯定哈，这样的一个当年疫情下的一个
2: 遥距的
0: 一个治疗服务也得到了肯定哈，谢谢你陈博士，
1: 谢谢
0: 陈医师，
2: 谢谢大家分享。
0: 好，谢谢你的分享。你想咩歌啊？
2: 今天我想送一首《今天只做一件事》给陈医师，非常有爱的一首歌。
1: 好，谢谢，
2: 希望大家都能够。
0: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2: 好，明天上午的10点再见，明天见。

0: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中证监和证监会公布一系列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的新措施，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特区政府热烈欢迎，并将与监管机构积极配合推进有关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及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多方面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互联互通。李家超衷心感谢中央政府和相关部委对香港一直以来的坚实支持。他说，特区政府会继续提升香港金融市场的竞争力，进一步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服务国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国家金融市场长远发展做出贡献。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在本月15号起只接受使用有来电显示的号码预约，包括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没有来电显示的号码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梁铿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预计现实大约有15000名病人是以没有来电显示的方式预约。这一次主动更新系统是为进一步加强保障病人的个人资料及私隐。梁铿华表示，病人日后致电预约时，如果使用没有来电显示的号码，系统会提醒需要转用有来电显示的号码预约，以便精准记录来电号码，有需要时可以核实预约病人的资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没有回应。特朗普又说，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据报，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以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以方官员形容感到被蒙在鼓里。在天气方面，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明天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895点，升11点，升幅0.04%，总成交金额1426亿9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623点，升11点，升幅0.13%。上证综合指数报3810点，跌23点，跌幅0.59%。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8点，跌61点，跌幅0.4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24.9，升7.9。700腾讯控股489.4，升14.2。2800盈富基金26.4，没有升跌。3033南方恒生科技4.72，升4.2。1810小米集团27.72，跌1.06。7709 XL2 南方海地市36.42，跌6.1。2513智普909.5，跌7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78，升1.6。981中芯国际62.3，跌9.5。1347华虹红地126.9，跌1.4。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66，瑞士法郎9.696，澳元5.513，加元5.589，新西兰元4.612，欧元9.043，每百日元对港元5.0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34。日经平均指数报63626点，跌736点，跌幅1.15%。港金报37985元，比上收市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6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 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伏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聊一聊。只要你愿意说，我们都乐意听，还会找合适的人帮助你。踏出第一步，或许会有更多可能。情绪动热线18111，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就关于扭计式的电影主题曲，戏里有杨紫琼的细腻演绎，而戏外亦有范晓萱的真挚演唱，令歌影互相辉映。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优秀的当然要听
5: 小梦，
4: 优秀吗？
1: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4: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 U 现场，
1: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4: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小梦优秀帮准时上线。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4: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
4: 中午12点，
1: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6: 欢迎来到8月份的第一期优秀帮，我是小梦，星期一快乐。来到8月份，整个天气方面依然是非常非常的不稳定啊。另外一个发现就是很多的夏装已经开始打折了。说这个话不是让你尽快去买，而是告诉你确实该换季了。换季代表着整个的状态，工作状态你要做一点调整，因为到了一个丰收的时节，秋天来了，你是否做好被检查的准备？因为很多之前所做的工作，人家该跟你要结果了。唔该你，依家点样先？另外一个就是身体方面，天气方面确实变化很多。最近有很多同事啊、朋友啊都在生病的过程当中，而且大家已经忘了 COVID 期间的那种饭局，大家尽量少去的状态，回归到正常的时候没问题，完全可以。但是通常会出现很多这种社交群组啊，一想这个词就想到几年前的那个不堪回首的月份里边发生的那些噩梦般的故事哈，所以大家还是注意身体哈。这个工作都放在第二位，我觉得身体还是放在第一个位置，它会影响的事情简直太多，那是一，后面都是零。行，今天呢，在我拿到的这个歌单上面呢，我居然发现有好多好多的重磅的合作。其实之前在陆续的几期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播了一些最近的一些相对比较新的这些派台歌里边，在对唱这些主题里边的弄潮儿，就是非常多的大牌之间擦出的火花，就已经不是这个新老结合了，确实全部都是火星撞地球的合作。首先请到女神萧敬腾加上阿琳的合作，爱上你不是我决定。首先送出的第一首单曲给各位，绝对重磅的合作。

歌曲的名字叫《全世界的雨》，我特别想接一句，全让你香港给下了。最近一段时间这个雨确实下得非常非常的可怕，而且感觉一旦下起来的时候，整个人都变得非常的狼狈的机会非常的高，所以让我产生了一个重大的生活习惯上面的调整，就是本来最不爱拿伞的我，最近最习惯的就是把伞放在出门前最近眼睛能看到的地方，不光是别人给我会接，而且就当我没有想起来的时候，还会责怪别人怎么没有提醒我拿伞啊！这是最近全世界的雨都来到香港的一个原因。刚刚听到来自周深加上 Ella 的合作，今天的神仙打架合作单曲的第二首。继续听歌 ，AJM 邓紫棋、汪苏泷，让你知道。今天播的歌叫做《不大牌不播》。

两位都有关于演唱会的好消息传来。九月，汪苏泷将会来到启德主场馆开演唱会，邓紫棋完成了个人人生第300场的个人演唱会。

0: 秀帮，
1: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2: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3: 与你掏心掏肺。
4: 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所有的事情你容许它淡淡的来，你也容许它淡淡的去，那么就会成功。
5: 很开心能有这么一份喜欢的工作，更开心是有您各位支持我们，咱们就继续好下去，咱们一块快乐比什么都强。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0: 优秀帮准时上线。优秀的当然要听
1: 小梦
0: 优秀帮。

广东乐坛说唱传奇蒋喆和 Doughboy 的这首合作单曲叫做《小人物》，把时间带到中午的12:26。先做个预告，在稍后的半小时呢，我们将会请到专业化妆师杏如做客我们的节目。在上一个星期，大家已经听过他的第一期的分享之后，接下来这一集将会带来哪些分享呢？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一期的节目。展望明天初始仍然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这是最近的天气方面的更新给各位。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7%。接下来送出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作品，同样是广东话的作品，同样是合作单曲。星期一送出天下一家 Good Taylor featuring 农夫啊。这里是优秀帮，周一到周五12:00到1:00。

0: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895点，升11点，升幅0.04%，总成交金额1426亿9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623点，升11点，升幅0.13%。上证综合指数报3810点，跌23点，跌幅0.59%。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8点，跌61点，跌幅0.4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24.9，升7.9；700腾讯控股489.4，升14.2；2800盈富基金26.4，没有升跌；3033南方恒生科技4.72，升4.2；1810小米集团27.72，跌1.06；7709 XL 二南方海地市36.42，跌6.1。2513智普909.5，跌7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78，升1.6；981中芯国际62.3，跌9.5；1347华虹红利126.9，跌1.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56.5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3，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3781点，跌581点，跌幅0.9%。港金报37985元，比上收市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7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当个精明投资者，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金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谨记保护财产，不要相信骗子。浏览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并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资讯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受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优秀的当然要听
7: 小梦，
6: 优秀吗？
8: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9: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0: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9: 星期一至五，
8: 星期一至五
9: 中午12点，
8: 小梦优秀吗
9: 准时上线。
8: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星期一至五
9: 中午12点，
8: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1: OK， 中午的12点34分，欢迎回来或者继续停留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优秀帮，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1点钟，我是小梦，欢迎各位。OK，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呢，我们将会送出的就是优秀帮的优先场，今天将会继续由 Skyla 带来他的好朋友专业化妆师杏如做客节目，听听看他们的对话。
12: 优秀帮优先场
13: ，Hello，
7: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星期的优秀帮，我是 Skyler。 上个星期呢厉害了，偷师学到了很多东西啊。上星期我们是邀请到了一位专业化妆师信如来跟我们分享他做专业化妆师的一些故事，今天呢也继续邀请他来直播室里面为我们说一说他在这个工作的当中啊怎么样去建立一个团队，然后背后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吧。Hello 信如。
12: Hello 大家好，又是我了。
7: 欢迎欢迎。上个星期真的是学到非常多，你给我们教了一些怎么样去分自己三庭五眼怎么看啊，然后一些可能色彩啊上面的一些运用。那今天我们也来想跟你就聊一聊啊，你在这个作为现在做十多年的专业化妆师了，然后慢慢从自己一个自由职业，然后到现在可能有接一些团队的活啦，然后也有一些可能主办方啊一些比赛啊或者个人团体啊来找你化妆，中间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呢？
12: 其实上个礼拜我都讲过啦，即系我系本身系做时装设计出身咁样，咁跟住咧之后有一段时间喺度摸索紧啊，其实可以做啲乜嘢咧？因为点解我唔投身翻继续喺时装嗰行，纯粹系我中意，但系我觉得自己个天分未去到可以让佢成为一个职业，系啦。咁跟住咧我就开始自己去多咗化妆啦。其实我第一次真係接化妆呢，其实係我有个好姊妹结婚。跟住之后佢就係咁啊，你帮我啦，你帮我。其实我係咁推佢，我推咗三四次。
7: 肯定是你平常的妆都化得很好看。
12: 多谢佢，多谢佢信任我。咁所以其实嗰陣就係佢俾咗一个信心我啦。咁跟住因为好驚嘛，咁就自己练啦。同埋我上个礼拜都有讲到，其实我係冇学过化妆嘅。我全部都係自学。所以你问我啊，其实网上学嘅教嘅嘢有冇用，其实係有用嘅。但我觉得係要自己去分析究竟嗰样嘢嘅原理係啲乜嘢囉。所以就算我之前有教人畫畫又好啊，教人化妝又好，我覺得基礎是很重要的。你知道個原理，你就會知道後面的事其實是發生了什麼事。你甚至 set 頭都是的，你有些事他未必有教學片，但是你基本上望住張相，你已經大約拆解到其實個頭是怎樣 function 啊，嗰啲突發是怎樣 twist 啊，只不過爭在他怎樣去打底這個你未必會知
7: 道。
12: 是啦，但是我覺得是如果你對一些工具的熟悉到夠的時候，其實你怎樣都會試到一些東西出來的。
7: 咁但係經驗所得。
12: 係啦係啦，所有嘢都係練囉。咁我覺得中間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其實我都好迷茫嘅，因為就係我因為冇學過冇受過一啲
7: 學校裡面那種的教育。
12: 咁我就都會諗一個問題，咦，我會唔會唔夠 pro 呢？
7: 因為人家可能要求有什麼證書啊。係
12: 啦
7: 係
12: 啦
7: 係
12: 啦
7: 係
12: 啦。但係當我每次我想去找學校學嘅時候，又會有啲同行即係真係好有經驗嘅同行，唔使㗎，你作品靚就得㗎啦，作品就是一切咁樣。跟住我又打消咗呢個要找學校嘅念頭。
7: 對啊，係要花錢
12: 嘅。係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最源於係你對呢樣嘢夠熱愛嘅時候，你就會不斷去找方法去轉研。所以其实呢十几年嘅过程就係不断去练习，会形容为。但係去到最后呢，其实我有讲过我係有做零售啦。咁其实如果我要入返零售呢行呢，如果做化妆美容嘅零售呢，其实佢哋都会睇你有冇做过零售呢行，你冇喎。咁你又冇一啲專業化妝證書經驗，你又冇喎。咁但係我經即係零售行業嘅經驗，我唔可以一下子
7: 對啊，
12: 出現㗎嘛，
7: 無中生有就不行啊。
12: 咁我就唯有咁算啦，我去考張證書啦。跟住我係因為咁樣而走去考 ITAC 嘅。
7: 就是一個專業的化
12: 妝，是一個國際的化妝的一個考試咁樣啦。咁其實但係基於我都真係做化妝做咗好多年，其實嗰啲基礎都知道，因為佢都大學係好好嘅，都係教啲好基礎嘅。如果一個 BB 仔去學上堂嘅時候，係學到好多嘢嘅，同埋個資訊量都幾大嘅。
7: OK， 是真的要溫習，要做功課。
12: 咁但係因為我本身係有呢個經驗嘅緣故，我一去考呢咁就係攞 distinct 囉。係啦，咁但係 distinct 唔係一個人攞嘅，即係可以只要你達到嗰個分數以上就可以。咁我就係因為咁樣，所以先至去考返張
7: shirt，
12: 就係為咗就係要入 品牌
7: 咯。哦，那确实啦，对于品牌来说，就可能它还是需要一定的就是 qualification 这样。可是自己或者个人的客户的话，还是比较在意那个结果。嗯，那现在你在除了做这个舞台的化妆，就刚刚你给就上次你给我们说了就舞蹈比赛嘛，
12: 嗯嗯，
7: 是不是现在还有一些就是可能比赛的主办方来找你了呢？
12: 都有嘅，对上一次，因为其实如果你讲我做跳舞比赛咧，因为我系今年嘅二月头离开嗰份正职啦，咁跟住先至开始去，因为如果你本身入咗一间公司去做咧，其实你唔可以去接其他出面嘅 job， 因为你个人嘅肖像又好啦，你总之系签咗约，你系唔可以喺出面接 job 嘅，呢个系违反公司规矩，系会炒嘅。咁所以嗰阵我就冇做啦呢啲咁样。咁我一完咗嗰边就即刻投身喺一个舞蹈化妆咁样啦。咁都感恩我系二月去離職嘅時候呢，六月喺香港有一場比賽，咁個主辦方見到我 IG 啲嘢呢，都主動問我，哦，你啲嘢好靚喎，如果可以搵你做主辦嘅化妝團隊就好啦。咁所以其實都係好感恩喺一個咁短嘅時間裏面都有呢一個成績囉，覺得即係被看見囉，我覺得係。
7: 是肯定也是你有自己的努力在裡面，而且就像你的那位前輩說嘛，就是你的 portfolio， 你的作品好看，自然會有人來賞識你。那你覺得在跟這個主辦方合作的過程當中，還有跟一些個人的客戶合作的過程當中，你覺得兩者你比較享受哪一種呢？因为主办方的话，可能未必是需要你自己亲手去画嘛，因为肯定是有很多很多的人要去完成这个妆容，你是要跟真的可能要跟两三个四五个其他的化妆师一起去完成一些妆造，你自己比较享受是啊，哦，一个 take 自己完成啊妆容，完成这个发型是吗？你们也会做发型？
12: 对对
7: 对，还是说你比较喜欢在团队里面，可能大家分工啊，我来打底，你来画什么什么，你比较享受哪一种的合作呢？
12: 兩樣我都中意，其實係，因為我覺得自己化咧就係，我完成咗個作品嗰種滿足感。但係如果你係同團隊嘅合作，講緊係你見到人哋都成功嘅時候，嗰種開心係唔同嘅。
7: 係
12: 同埋你做到個默契咯，可以。
7: 是。會不會說有時候可能在一個團隊當中化妝有時候很難去？统一大家的那种妆容啊，
12: 所以其实如果是的话，个团队里面有一个 lead artist 很重要的。简单啲嚟讲，就系你有一个主要嘅带领嘅化妆师，然后大家都一致认同系要跟嗰个化妆师嘅风格去行咯。其实咧呢一样嘢讲紧嘅系fashion show， fashion show 都是这样的嘛。其实你 fashion show 例如一些很大型的，你不会见到它，因为它可能有十个化妆师，你不会见到妆是完全不同的。
7: 对，
12: 因为他们一定是有很多的 briefing 啦，事前一定是有 training 啦，然后是每个都要试一次妆的时候，个 lead artist 是要去帮他们执妆。
7: 所以就像老师，然后可能我要给你啊，看看你这个功课做怎么样，然后要做什么调整，
12: 没错。同埋去到真系 on show 嘅时候，个 lead artist 都系会做最后 approve 同埋 touch up 嘅。
7: 就他来决定说，你这个妆容画得
12: 够
7: 唔够？
12: 系啦，系啦，fashion show 系咁样嘅，所以就所有的运作都是这样。
7: 那感觉真的是你从读书就可能做这个时装设计开始的一些经验，然后慢慢累积到你去做零售，好像全部的一些经验都是
12: 围绕住，
7: 对啊，都是慢慢的帮你现在的这个工作室做得越来越好。那你觉得现在对于你来说做专业的化妆师，它其实带给你的一种成就感是怎么样的呢？
12: 我觉得是鍾意自己多咗，会唔会好空泛咯？咁样讲
7: 也不是，你给我们展开说说，是怎么样喜欢自己呢？
12: 嗱，头先我都讲过，系以前嘅自己会对自己好多怀疑噶，即系会喺度谂啊，我会唔会唔够专业咧？我啲作品会唔会喺呢个市场冇价值咧？即系有尝试过想模仿，但系我还原基本步，发现最后一样嘢系，唔係要睇人哋幾多嘢，或者望人哋嘅成功有幾多囉，而係要去返自己囉，即係 有樣嘢就係有啲好多人都成日都問㗎，啊我點樣先至可以令到啲客嚟揾我都係我嘅風格而嚟揾我呢？
7: 哦，
12: 因為呢我發現呢坊間都有啲新嘅化妝師成日都卡住一個問題，那個客過到嚟帶住張相，佢化係玩佢張相要太妝，但係我係化開韓妝。咁、我就覺得最主要一樣嘢係你 show 咗自己出嚟有幾多。當你去展現到俾人睇啊，其實我嘅風格係咁嘅。然後其實係用你展現嘅嘢去吸引一啲都鍾意你呢段風格嘅人過嚟搵你。而唔係吸引咗一啲客過嚟想改變你嘅風格囉。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過程裏面都係標一滾自己自信啦、相信自己嘅審美啦，同埋有時都會 struggle 一樣嘢就係、哎呀好似冇乜客揾喎，以前啦、有段時間喺度諗，好似冇乜客揾喎，揾唔到飯食啦，咁點算呢？又即係特別疫情嗰段時間係特別 worse 嘅，真心
7: 係
12: 所有化妝師都係好棘，
7: 市場不好。
12: 係啊，即係諗好多方法點樣去解決嗰、那個
7: 生計
12: 嘅問題咧，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即係真係你揾到自己嘅風格嘅時候同埋揾到自己鍾意嘅嘢嘅時候你去堅持囉。嗰啲嘢係會過㗎。
7: 就还是低谷的时候只是一个阶段，他还是会过的，只要坚持一下。
12: 有啲化妆师好紧噶，我好记得噶，嗰阵佢哋系咪开个人化妆班咯 ，online 嘅、我哋唔出嚟，跟住你话俾我听你屋企有啲咩，咁但系有啲人就啊我戴口罩喎、咁我咪教你化眼妆咯，系、化一个唔甩嘅粉底咯，咁样即系逆地而处啊，系啊，咁样咯。
7: 就是还是要找到一些方法去让自己坚持下去，还是像你上一周给我们说的化妆或者时装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12: 对，
7: 你觉得在这个概念上面你学到的东西有没有在人生其他方面也有用到呢？你说是不是一个很以解决问题为主的一个人呢？就你的性格来说，
12: 这个问题好好，
7: 是不是有点像？
12: 我觉得自己都系，
7: 对吧？就没有说人生一些其他的方面也是因为学了化妆，因为你的老师说的那一句话，然后影响到你其他的一些决定呢？你觉得？
12: 如果咁样讲啊，都有噶。其实我觉得由细到大自己个性格都偏向比较任性啲，即系我想坚持嗰样嘢，我就会去做。同埋我成日都觉得咧，点解有啲说话对于某一啲人嚟讲咧咁触动咧？其实我觉得都系回应紧佢心底里边一啲价值观嘅。所以我觉得其实佢嗰句解决问题，所以我做嘢咧，因为我个人咧个性格。如果平時不是工作的狀態，我是比較隨性的，什麼都無所謂的。但是去到工作的時候呢，我就很有所謂的了。是啦，那我就覺得有時是做緊嘢的時候啊啲情緒要放在一邊先囉。是啦，處理咗件事先。是啦，咁處理完件事先至再同返團隊的人去溝通返究竟係咩事。是啦，咁樣。
7: 我覺得好像就聽你的分享啊，就這個做專業化妝確實是除了你的手要很厲害，你的審美要很厲害之外，一些我們說的軟技能啊，就一些溝通的技巧啊，然後處理自己情緒啊，然後要怎麼樣去用專業的角度話語去跟客人去講解啊，說服他也是很重要。你觉得对于你来说或者对于一个新手来说他首先要掌握哪些的技巧比较好呢？
12: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新手都是掌握了自己化妆的技能先。因为沟通的技能呢是要透过你真的多见人去累积的。
7: 是
12: 但是化妆呢有时你唔见人你都可以拎自己嚟练。
7: 哦，那确实。
12: 係咁，但係只不过你成日练自己就淨係练到自己有面型囉。咁但係其实你工你呢个底打得好，跟住你再去做一啲 marketing， 去宣传自己。咁而家最简单嘅就
7: 是
12: Instagram 咯，
7: 系
12: 咯，
7: 社交媒体，
12: 系啊，
7: 对，
12: 系啊，即系社交媒体上面，你已经系你唔需要特别点落广告，你识得点样去演绎自己，其实都已经系一个 marketing 嚟嘅。所以我成日咧见到啦，好得意嘅，有啲可能 嗰個化妝嘅 technique 未至於係，即係可能你會對比嘅，你望住哦嗰個個 Instagram 有成三四萬個 followers， 另一個咧個 Instagram 係得幾千個甚至得幾百個，但係可能咧幾萬個個 followers 嗰個人個妝未必有幾百個 followers 嗰個人咁好嘅喎，咁我就覺得誒、原來呢個又係另一個技能，就係、是、你點樣去宣傳自己啦。
7: 哇，真的耶，覺得好像真的是你自己做一個自由職業，然後自己有自己的團隊，真的是要會很要把自己的品牌給建立起來。那你如果想要說是啊，給大家啊、形容一下你自己的風格，或者你自己團隊你的品牌。牌的话，你会喜欢怎么样去形容自己，或者你想要给大家带来的印象是怎么样的呢？
12: 哦，这个问题都是很好。
7: 其实想不要形容一下，
12: 因为一定要你定好了，你要自己企稳阵脚，你要定好了你自己的风格方向呢、你才可以跟人讲你的东
7: 西。那我们来问一下，怎么样去找自己的化妆风格呢？就一个专业的化妆师来说，
12: 这个就是我觉得呢，其实每个人都定好了的了、
7: 只
12: 不过争在你知不知道自己的风格是怎样、因为呢我真係見、我都係一個幾鍾意觀察嘅。我覺得觀察呢樣嘢，我係透過學畫畫去學返嚟嘅。因為畫畫有時我去臨摹啦，或者我去觀察個大自然去畫呢、所有嘢都係要睇。咁同埋思考。
7: 是
12: 畫畫其實都好燒腦嘅。
7: 係
12: 啦，有啲人未必會覺得係啦，但係我覺得畫畫係好燒腦嘅。
7: 要分析你嘅畫
12: 面，跟住個顏色、個光暗呀、你點做啦。咁其實講返轉頭就係、
7: 怎么样找到自己的风格呢？
12: 个风格就是你要不断去做，我真的成日都很强调这件事、有些人呢我见有几有不同的化妆师可能去跟某一些师傅拜师学艺、例如、几年前很兴的泰妆、我是见可能有些是甚至是我朋友来的，可能去学泰妆，学完之后回到来呢、你会 feel 到那个风格点都会变咗少少佢平时做嘅嘢，因为其实肌肉系有记忆
7: 的。是。
12: 好似跳舞咁样。
7: 对。
12: 所以呢就算跳舞都系嘅、你见唔同人呢去跟一个老师学嗰隻舞都好啦、都会 join 咗少少
7: 添
12: 咗少少自己啲嘢入去嘅。所以其实化妆都系、所以点样搵自己的风格就系、你只要做得多。你見到有啲嘢不斷去重複緊，其實嗰個就係你嘅風格咯。即係我籠統啲咁樣去講。
7: 是我覺得這個也是對於啊、可能新手的化妝師也好，或者一個想要真的投身於這個職業裡面的一些化妝師也好，我覺得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因為你要找到自己的風格，然後你才會去說啊、像西如說的去啊、怎麼樣去給大家看到自己呀、然後找到一些喜歡你的風格的一些客。那对你来说，现在的你，你觉得下一个阶段的目标是什么呢？因为你已经走过很多的路了嘛，也有很多的里程碑，也换过了不同的职业，然后现在可能慢慢的也不算是安定了吧，也算是一个阶段、现在开始在舞台化妆，
12: 重新开始了，
7: 对，重新的去加入一个新的圈子。

0: 中意嘅嘢咧，我就够。
1: 哦，这句话真的非常有艺术的氛围耶，是吧？就一直要享受自己在做的事情，在可以确保自己是温饱的情况之下，而且在香港这个大环境里面也是很不容易。那我们也希望借着信如的这番话，也可以鼓励我们听众，然后大家也一起慢慢找到自己享受喜欢做的事，也慢慢的坚持下去。那今天再一次非常感谢我们的专业化妆师信如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那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再回来优秀帮吧，拜
0: 拜。
2: 感谢信如，感谢 Scala 带来的精彩的访谈，对化妆我们又多了多一些的了解，原来一个 freelancer 的化妆师有这么多的故事，也有这么多的话题，并且有这么多的想要去追梦的状态吧，不要小瞧任何一个职业，也希望信如再有机会能够再来分享他的全新的感受。也插播一条最新的香港电台的特别交通消息，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进友爱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非常堵塞，龙尾在屯门赤辣角隧道转车站，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以上就是今天优秀帮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中午12点不见不散。最后送一首李荣浩的拜拜，真的要拜拜了，明天见喽。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这一节由朱今天和刘明正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一名男子昨天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送院之后不治。有立法会议员建议参考外国，考虑检讨赛事安排及加强沿途定点监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没有回应。

0: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1: 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债期货将会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又说公布了一系列的措施，进一步的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系列的措施有助于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以及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合作，进一步的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请听详细报道。
0: 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港交所挂牌，是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中国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上市仪式致辞时表示，国债期货在现代金融体系当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当前国际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已经达到32000亿元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需求日益增强。他提到，三个月前合格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国债期货交易落地实施，在中国证监会、人民银行以及香港有关方面的通力合作之下，两地监管和市场机构在规则制定、市场组织、技术实施、风险防控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准备工作，形容国债期货在香港正式落地是正当其时、水到渠成，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的使用场景。
2: 在岸与离岸市场的协同开放，不仅能够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便捷高效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帮助外资更好更放心地持有中国债券资产，相信这也将有利于促进两地的国债现货期货衍生品市场的紧密的联动，健全更具韧性和有效性的国债收益曲线。从长远看，这个重要品种的落地深化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
0: 吴清又公布一系列的措施，从市场、机构、产品等方面全方位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全力为资本市场发展注入新活力、新动能。特区政府表示欢迎。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助支持香港的内地企业发展和跨境融资，进一步促进香港和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跨境资金流动，推动市场高质量发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有关措施加强金融监管合作等多个范畴，有利于海内外投资者通过香港把握国家庞大的投资机遇，同时将巩固提升香港连接内地市场和全球资本的枢纽功能，进一步推动两地资本市场在更开放、更坚稳和更高效率的基础上协同发展。他又提到，国债期货上市对香港而言有重要战略意义，配合互联互通的深化，香港的角色将进一步升级为双向配置和双向风险管理的枢纽，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做出新贡献，也为自身向新向优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1: 一名男子昨天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后不治。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表示，昨天赛前20分钟，赛事总监在游泳出发台区域与第一组参赛者做赛事的讲解，当时天文台并未有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大美都中心当时也未有下雨，海面5公里内没有雷暴，具备合适开赛条件才开始比赛。有立法会员认为，近年极端天气频繁，建议香港可以考虑外国做法， 考虑检讨赛事安排，以及加强沿途定点监察。请听详细报道。
0: 一名年约60岁的男子昨天参与3项铁人赛期间失联，之后由消防在海上救起，送院抢救，最终证实不治。立法会议员郑永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事件感到可惜及伤心。他说，外国类似比赛会有不同的指引，包括考虑区域性天气情况，建议本港可以审视并参考。
3: 整体都是要审视一下，因为现在讲真的，现在天气特别这几年都是比较极端的天气多的，可能在那个比赛前前后后，如果那个风暴啊各方面都是犀利的话，究竟是不是要再做一些保守一点的想法呢？
0: 立法会议员何靖康就指出，天气令公开水域的状态容易产生变化，而降雨也会影响水温，即使是有经验的运动员也可能会受到影响，建议使用科技协助追踪监察参赛者的位置，有需要时可以尽快救援。
4: 咁譬如喺水嗰度，系咪可以有一啲追踪嘅技术，可以追踪每一个嘅运动员？当佢发生事故嘅时候，即刻会 beep 完之后就通知附近嘅在场喺嗰个地方嗰、那个 location 嘅救护人员去马上去救佢。
0: 中国香港3项铁人总会重申，一向将参赛者及工作人员的安全放在首位。赛事总监昨天在开赛前20分钟。有在游泳出发区域和第一组参赛者做赛事讲解，当时天文台并未发出黄色暴雨警告，现场没有下雨，海面5公里内没有雷暴并且平静，海水能见度高，具备合适的开赛条件才开始比赛。总会又说，赛事安排了22人做水上救援保障服务，分布整个游泳赛，也有岸上支援人员，也有记录下水及上水运动员的人数是否对应，发现事主没有上水记录，已及时启动紧急应变措施，报告相关的部门并进行搜索，直至执法部门到场接管。
1: 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在本月15号开始只接受使用来电显示号码预约。医管局重申，主动更新系统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保障病人的私隐。医管局表示，会透过区议员以及关爱队通知新的安排，家庭医学诊所也会设立辅助处，如果长者遇到相关预约的困难，可以提供协助。请听详细报道。
0: 为加强保障病人个人资料及私隐，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将于下星期6起只接受使用有来电显示的号码预约，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没有来电显示的号码冒认病人预约服务。现实病人致电诊所的电话预约系统时，要透过电话输入身份证或出生登记证明书号码以及出生年份等个人资料以核实身份。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梁坤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有助精准记录来电号码，有需要时可以核实预约。
5: 以往其实我们是有收过一些病人，可能他入了自己一些资料找不到一期，我们就怀疑他不知道是不是入错了，我们尝试帮他去了解的时候，如果他那个电话是没有来电显示号码，我们就未必可以 check 到。另外也试过有一些病人，他是没有特别去约期，但是就收到有一些预约了的期，他们都打电话来查询，究竟是不是有人按错，为什么会无端端有个期，就是这个系统更新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更加准确去确实翻即系嗰个电话嘅源头啦，去跟进翻个情况。
0: 梁坤华预计，现时大约有15000名病人以没有来电显示的方式预约，会透过地区网络通知长者等等，将实施有关的新安排。
5: 另外呢，我哋都亦都将呢啲资料呢俾咗区议员啦、关爱队啦，希望佢哋透过佢哋嘅网络呢可以通知返啲病人啦，特别係啲长者，咁喺佢有需要之前呢可以即係提供一啲协助嘅。咁而我哋家庭医学诊所呢都有一啲嘅辅助处，万一真係啲长者喺预约嘅时候有啲困难呢，其实我哋都可以提供协助嘅。
0: 医管局表示，鼓励病人使用流动应用程式 HAGO 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 至于有需要复诊的长期病患者，预约流程不变。新疆是全国最大也是世界重要的棉花产区。新疆去年棉花总产超过616万吨，占全球产量近93%。有在当地拥有棉田的商人表示，当地基本所有的棉田由种植到采棉都做到自动化、机械化。也有纺织厂代表表示，厂房转为自动化生产之后，机械能24小时运作，节省人手，产量及效益都有提高。新疆是全国最大的商品棉生产基地和重要的棉纺织加工基地，去年总产达到616.5万吨，较2024年增长 5.9%，占全国产量近93%。本身经营超过1000亩棉田的石河子旅游协会会长赵兴表示，新疆棉田基本都能做到种植、采收等全自动化、机械化，部分农业技术已经推广至哈萨克、吉尔吉斯等地。
6: 通过种植技术的改良，比如说薄膜技术的运用，增加地温，保持伤禽，抑制杂草的生长，使棉花的所有的产量逐步提高。同时我们用的滴灌技术既节水，又能够精准的把肥料和水分不去浪费，完全的送到植物根部。打药植保的时候呢，用的就是植物进行保护的时候，除虫呀、抗病呀，我们用的这些机械全部是无人机。
0: 石河子百丰棉业二号车间分厂厂长康林峰表示，厂房去年改用全自动化技术之后，可以24小时运作，员工人数也由原本要接近1000人减至大约250人。
7: 自动化程度高嘛，相对来说就是要求我们工人这一块，原来传统上一这个厂900个人、1000个人，相对来说他这个人就减少了750多个人，产量提升了，用工少了，等于说这个效益就高了。
0: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纺织产业园现时吸引共17间企业落户，其中的石河子精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震表示，公司有和香港纺织服装企业合作，引入无水染色技术，以协助解决纺织业的高耗水、高排放的难题。
8: 染色这块污染严重，新疆呢一是水资源没有那么多，同时呢盐碱地比较这个厉害，还是希望能引到比较绿色的，还是要考虑到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引入一些好的技术，通过这个技术，然后呢使我们整个这个产业更加良性的发展。
0: 他表示，园区正在积极招商，除了内地企业，也希望港澳地区的企业可以考虑到当地投资落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没有回应。特朗普又说，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据报，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以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以方官员形容感到被蒙在鼓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于美国时间的星期一下午和伊朗再次进行谈判。特朗普说，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伊朗均请求美国取消，认为美伊可以就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核问题达成协议。
9: I was asked by Saudi Arabia, by UAE, and by Qatar, and by Iran. We were all set to go. It's about at this time right now, and would have been a massive attack. We're all set to go, but when the allies ask to call it off, you gotta sort of say, well, let's see.
0: 以色列传媒就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在过去的星期六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以方高层 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官员形容乙方感到被蒙在鼓里。官员说，乙方一度以为美方突然取消行动是为了令伊朗放松警惕，但和美方联系之后确认计划被叫停，形容事件令人沮丧。官员又说，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因此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至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和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顺利，进入最后阶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表示，伊朗正和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保障双方的主权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和安全。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巴加埃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和阿曼协商以及与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
1: 希腊山火蔓延，两辆的消防直升机在空中相撞之后坠毁，两人死亡。总理米佐塔基斯表示最深切的悲哀，并且慰问死者家属。事故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不确定是否与天气情况有关。消防救治当地的山火现场环境极为恶劣，强风有时候会导致空中作业无法进行。至于法国和西班牙早前导致民众要大规模疏散的山火基本受控，请听详细报道。
0: 山火近日肆虐希腊多地，其中一场山火借助强风已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几十公里的地方，情况最为危急，当局派遣大约5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任务。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天下午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灭火时，在空中相撞之后坠毁。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随后发表声明，证实事故导致两人死亡，分别是一名丹麦机师以及一名负责协调消防服务的希腊人员。他就这宗意外酿成的悲剧表达最深切的悲痛，并且慰问死者家属。英国广播公司就报道，一名英国机师及一名希腊机组人员生还，已被送院治理。消防部门说，已连续在阿提卡及邻近的维奥蒂亚地区扑灭山火，现场环境极为恶劣，强风有时会导致空中作业无法进行。希腊今年夏天气候相对平稳，没有出现显著或持续的热浪，气温处于希腊夏季的常态水平，但遮盖地面的植物干旱加上强风都助长了目前的山火。和希腊的情况不同，西欧及西南欧洲大部分的地区，包括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及意大利部分地区，今年夏天屡次遭遇极端高温，气温超过40度，植物极度干燥，很容易引发山火。至于法国和西班牙早前导致民众要大规模疏散的山火已经基本受到控制。在法国吉伦特省，火势一度逼近波尔多几公里。地方官员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火势在星期五早上已经受控，但没有完全扑灭。报道指东南部瓦尔地区在星期五出现一个新火头，但最新通报显示，周边大部分的区域火势已经得到控制。而在西班牙，政府已于上星期四解除了因火灾而实施的紧急状态。
1: 中国地震台网预测，四川宜宾市高县凌晨2:21发生了4.8级地震。测定表示，震源深度为6公里，暂时没有伤亡报告或者房屋倒塌情况。当地政府正在进一步了解灾情。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展开应急处置。要求有关单位加强监测和地震趋势研判，及时报告有关情况。 四川省地震局派出工作队前往震区，协助地方政府的应急处置工作。
0: 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签署法令，任命帕西尼扬为亚美尼亚新一任总理，帕西尼扬因此获得连任。亚美尼亚新一届国会在召开首次会议，根据宪法，上一届政府必须在新一届国会召开的首次会议当天提交辞呈，随后在新一届国会当中占多数议席的政党或政党联盟需向总统提交新一任的总理人选。帕西尼扬领导的上一届亚美尼亚政府当地星期天向哈恰图良提交辞呈并获得批准，其后在新一届国会当中占多数议位的公民合约党向哈恰图良提名帕西尼扬担任新一任的总理。
1: 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发生了枪击案，最少一人死亡，五人受伤，枪手在逃。波特兰警方表示，当地时间星期天凌晨接报，一处住宅区有人开枪，到场之后发现两个人中枪，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另外有四名伤者自行到医院求医。警方又指枪手事后逃离现场，仍然在调查案件。
0: 巴西劳工党正式确认现任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和来自社会党的现任副总统阿尔克明再次组成竞选搭档。劳工党主席库尔瓦·席尔瓦在会上宣布，该党已在高等选举法院完成相关候选人的登记工作。现年80岁的卢拉在大会现场发表讲话，表示本届政府在全国各州取得的执政成绩将成为本次竞选的重要依托。他可以充满自豪地向各地民众展现联邦政府所做出的贡献。卢拉曾经在2002年及2006年连续两次当选巴西总统，并在2022年大选当中胜出，再次当选总统。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规定，各政党需在今年8月5号之前完成候选人的确认工作，并在8月15号之前完成官方登记，法定竞选活动将在8月16号正式开启。
1: 埃及开罗发生 5.5 级地震，暂时没有伤亡或损毁报告。埃及当局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凌晨3点多，震央位于开罗省东部，震源深度10公里。埃及红新月会表示，目前没有收到伤亡或者损毁报告，组织表示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提醒民众避免靠近老旧或者出现裂缝的建筑物。

0: 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明天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3%，紫外线指数为6，强度属于高。
1: 环境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雷暴26至32度，上海多云29至37度，台北多云25至31度，首尔多云26至37度，东京多云23至28度，曼谷雷暴27至34度，新加坡雷暴24至34度，悉尼多云9至22度，多伦多天晴16至26度，华盛顿骤雨23至31度，纽约骤雨25至26度，伦敦天晴19至32度，巴黎雷暴23至36度，柏林多云14至30度，罗马多云26至37度，开罗烟霞25至38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八月首个交易日一度升穿26000点的关口，是两个月以来的首次。恒生指数最多升大约250点，高见26133点，但是一度也倒跌，中午在25895点，升11点，半日主板成交金额大于1427亿元。科技指数方面，报4864点，升大约0.7%。阿里巴巴发布千问新版本，股价急升近7%。其余 ATMXJ 股份个别发展 ，AI 大模型股份个别发展 ，Minimax 升8%，指普跌大约8%。市场总监管总局开展太阳能行业价格合规指导，信义光能升超9%，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表现最差的是中国虹桥，跌近6.5%，而汇控公布中期业绩之前跌大约1%。
1: 内地股市方面，半日向下，半导体、记忆体晶片、光刻机、油气开采股份受压，电网设备、太阳能设备、种植等股份造好。上证指数险守3800点，低见3801点，半日报3809点，跌22点，跌幅0.59%。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7点，跌61点，跌幅0.45%。创业板指数报3329点，跌14点，跌幅0.44%。内地和香港证监会联合公布一系列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密切协同发展的新举措。中证监主席吴清在本港出席5年期国债期货合约上市仪式致辞时表示，将会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放在突出位置，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及香港社会。他说，两地将更好支持企业跨境双向融资，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期货品种等等。
2: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香港上市，支持优质的港股上市公司在境内上市，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也到内地发债。我们将支持两地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推动两地行业机构推出更多基于两地市场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ETF 产品，优化 ETF 产品的注册机制，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的结算的期货品种。
1: 其他新举措包括支持更多优质证券和基金公司在香港展业兴业，研究扩大两地证券期货专业人员资格互认范围，便利人才两地就业职业。另外，两地将深化发行、上市、中介机构监管、执法等领域合作，完善风险监测和资讯共享机制，加强资本跨市场、跨境流动风险监测和协同应对，防范系统性风险，推动两地上市公司开展可持续资讯披露试点等等。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表示，新举措环环紧扣，推出措施没有分先后，未来将会全力推进。两地监管部门正在合作推进将人民币股票交易柜台、房地产信托基金纳入沪深港通的各项准备工作，相信这一座资本桥将越来越宽敞，越来越稳固，越来越通畅。
3: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来到了8月3号下午1点33分的时间，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啊，来到全新的一个星期，同时也是全新的一个月了。港股方面的一个走势到底会不会有一个新的指标性呢？现在市场方面的一些的走动啊，依然非常的分化啊，尤其现在目前对于传统投资类别以及今年上半年新兴的一些的科技类别方面的炒作，简直就是资金方面的一个轮动的指标啊。到底这样的势头之后的时间段还会继续的进行吗？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以及下午5点时段的一线金融网，将会就港股以及美股方面全方位全天候为大家进行市场方面的一手分析。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啊，同时我们看一下今天港股方面了，现在目前呢升12点左右，25897点啊，上午一段时间港股冲破了26000点的水平，现在目前总成交呢1653亿4000多万啊，成交方面没有前两天这么的强势，但今天我们看到了资金方面的一个部署比例来说，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不会觉得这个有可能会成为第三季度港股方面的一个指向标呢？今天呢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啊，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明正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进行一线的市场分析。电话线上有我们的高高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 Nipsir 在这里的。Hello, Nipsir, 你好。
1: 是啊，明你好。
0: Hello, 八月份真的开启了，我们知道整个七月份其实港股跌荡的一个幅度非常的大。其实 Nipsir 个人怎么看呢？到达了八月份了，现在市场方面的一个情绪比起之前的一股脑融进去 AI 以及半导体 AI 啊晶片相关的一些的股份来说呢，理性了很多。但现在目前市场方面一些的资金要回流传统科技股份的一个趋势，您个人认为现在目前的一个投资赛道还算清晰吗？
1: 咁我相信呢就即係七月嘅嗰個板塊輪動嘅走勢呢，咁就喺八月開局嘅時候呢暫時都係有個延續嗰個狀況喺度啦。咁就一啲傳統嘅科技股呢，咁就個表現上都係有個受惠啦。咁就即係今日暫時見到呢係騰訊同埋阿里呢，咁就主要呢就係支撐咗呢成個港股嗰一個嘅表現。咁就後續嚟講呢，我相信呢就AI 相關或者是半導體的股份呢，咁可能都仍然是有資金嚟到去流出啦。咁就係配合返一啲嘅傳統科技股呢，咁就始終喺個估值仍然係有個吸引性喺度啦。咁另外一個方面喺八月中後期嘅時候呢，咁會呢一啲嘅科技股會陸續係公布中期業績啦。咁市場都會有個憧憬喺度嘅時候呢，咁就都會吸引咗投資者呢會喺而家八月嘅頭嗰一兩個禮拜呢有機會有一個嘅提早部署嘅狀況喺度，咁就所以對應翻喺恆指嗰個表現嚟講咧，仍然會有一個嘅向好嗰一個嘅趨勢嘅。咁但係始終就成個七月啦，咁就恆指升咗超過3000點，咁就稍稍喺八月開局有少少調整之後咧，先至再發力上升咧，咁我相信個個嘅可能性會有喺度嘅。咁但係只要嗰個回調幅度唔係好大啦，咁恆指如果一路都係保持到喺25500點之上嚟到去收市嘅话咧，咁我相信八月中或之前咧，恒指系有机会咧，可以系睇翻系26200呢一啲嘅水平嘅。
0: 26200的水平，这对于市场来说确实是一个好的消息。而且我们也看到了，美股方面呢，近期也突破了之前啊比较阴沉的氛围，因为在上个星期五一段时间里面，亚马逊这一次的一个业绩呢，带动了市场的一些的资金疯狂的入驻啊。之前也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来聊到这一次亚马逊方面的一个业绩的前瞻，其实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这一次市场很多人都觉得是因为这个相关的一些的业绩利好带动了美股上升，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今天港股方面不少传统股份平台股份也有所上升，您个人会怎么看传统股份方面？您会首选阿里巴巴现在市场讨论热度非常非常高的千问吗？
1: 咁我諗就美股就即係上個星期五個表現上都係比較上係分化啦。咁就雖然焦點一路都係落返喺七隻大型嘅科技股嗰度啦。咁就但係就Amazon 係即係升個升幅比較明顯嘅，升咗係超過 15%。咁但係同時亦都見到蘋果係跌咗 7% 啦。咁就即係所以我諗暫時嚟講呢就美股嗰個嘅對於係港股嘅參考性嚟講，咁始終亦都未必係咁強嘅。咁就因為美股方面普遍之前一路升嘅時候呢都係受惠於一啲嘅半導體嘅股份啦。咁就即係譬如係英偉達啊或者美光啊呢類嘢股份一路升嘅時候呢一個帶動嘅情況喺度。咁但係似乎就呢一類型嘅股份喺恆指嚟講呢就唔屬於係一啲嘅大權重股啦，又或者可能根本上都冇一啲嘅可以係比較嘅股份喺存在喺入面嘅。咁就即係所以變咗我諗對應返恆指目前去睇嘅時候呢，咁的確要係關注返係騰訊同埋阿里巴巴兩隻股份嗰個嘅走勢啦。咁就今日明顯地就阿里巴巴嘅升幅呢就比騰訊係好囉。咁就市場我諗就暫時去睇嘅時候呢，咁都會關注返呢一啲大型科技股呢會唔會再進一步有一啲嘅利好消息啦。咁就似乎而家睇嘅時候呢，阿里巴巴可以係個股價上有啲刺激呢都係繼續要有一啲同AI 相關嘅消息嚟到去作為一個嘅帶動啦。咁就即係好似今日就係有千問啦，即係佢嗰個 AI 大模型嘅相關嘅新嘅利好消息呢嚟到去作為一啲嘅推動嘅狀況喺度。咁所以我諗就八月中或之前嘅時候呢，如果繼續有呢一啲嘅利好消息帶動呢，咁唔排除阿里巴巴有機會可以挑戰返130蚊呢啲位置呢，咁對恆指個走勢呢會帶嚟一啲嘅幫助嘅。
0: 而且現在看到八百方面呢跟現在市場方面非常火熱的一些公司的名字有所牽連。這一次有據報說呢他們跟這個暗月之面一起呢達成了20000张的 NVIDIA 晶片的協作協議。你們其實怎麼看在這一些的市場合作之間，尤其現在目前其實有不少的一些的 AI 模型股進行了一個深度的回調，但是始終是未來的一個發展的一個方向，資金方面進行了回調，股價回歸到一個比較正常的水平之後，你们还会看好像爸爸这些的股份涨上的一个同时会带动这一类的 AI 模型股吗？
1: 咁我諗始終都係要市場有一啲嘅關注度比較強嘅消息面作為一個嘅帶動嘅時候呢，咁先至對於阿里巴巴嗰一個嘅股價呢會有一個嘅明顯嘅提振喺度啦。咁就我諗就如果你話頭先就住你講嗰個嘅消息面嚟講啦，咁就其實我諗市場係會憧憬呢會唔會阿里巴巴同係月之暗面有機會有一啲嘅互動嘅合作喺度。咁如果你話後續嚟講呢未必有呢啲新嘅利好消息嚟到去作為一個帶動嘅話呢，咁我諗就對於係阿里巴巴嚟講呢嗰一個嘅股價嘅升勢呢未必可以有一個好大嘅提振。咁就因為始終由6月底開始嘅時候呢，阿里巴巴嘅股價呢由低過89蚊開始升到而家呢就超過124蚊啦。咁就個上升幅速度去睇嘅時候呢，咁其實都有大概是 30% 以上啦。咁就即係所以喺一個咁短嘅時間對於一啲嘅大型嘅股份呢都有咁強嘅升幅嘅爆發力喺度呢，咁要後續要再展開一個新嘅升浪嘅時候呢，咁的確要係企穩咗喺130蚊之後呢先至會係再進一步可以睇好啦。咁因為130蚊附近呢就係喺6月初嘅水平嚟嘅，咁都要係真係係收復曬6月嗰個嘅失地嘅時候呢，咁先至見到是有一個嘅明顯嘅走勢上係明朗化喺度。咁就即係所以我諗短期都係要靠一啲嘅新嘅 AI 方面嘅利好消息嚟到去帶動。咁但係呢一啲類型嘅消息呢就即係要睇返呢嗰個市場嘅震撼性係有幾大啦。咁因為頭先講到個消息面除咗有預知暗面亦都有英偉達，即係呢一啲嘅巨頭喺度配搭嘅時候先至可以囉。如果你話單靠阿里巴巴自己嘅消息面呢可能嗰個吸引性就未必咁強。
0: 是。那当然除了这一些的消息面以外呢，我们也看到啊，腾讯方面其实有它的 work buddy 啊，你们其实怎么看现在行业里面这样的一些的大头之间的一个竞争，好像是八宝方面的一枝独秀啊，之前还有啊快手啊百度等等，现在市场方面的聚焦能力的全部都摆在了八宝身上，您会担心资金在未来这一段时间会有一些更大的分化出现吗？
1: 咁我諗嘅就即係過去嗰一兩個禮拜嚟講呢，其實資金就比較多流入一啲嘅消費性相關嘅科技股嘅，咁就見到係美團啊、京東啊同埋小米個股價走勢係比較強啲，咁就相對上嚟講呢，其實就騰訊同埋阿里嗰個嘅股價呢係稍微有啲落後嘅，咁似乎而家八月開局嘅時候呢又再次有少少轉變嘅跡象喺度啦，咁當頭先講嘅小米啊、美團啊、京東呢一啲股份咧，開始個股價嘅升勢就受到限制嘅時候咧，咁而家見到係騰訊同埋阿里巴巴係發力嘅，咁就即係所以目前去睇嘅時候咧，就對於係咧港股嗰個資金嚟講咧，其實嗰個投資情況咧都係稍微係分散一啲，咁就至於就騰訊去睇翻嘅時候咧，咁就我諗傾向上就work buddy 其實就唔係一個即係新嘅項目啦，即係佢一路以嚟咧都係又係研發緊嘅，咁只不過咧就市場之前一路睇嘅時候咧，可能就騰訊咧就 AI 相關嘅消息就係比較係即係低調啲、少啲呢兩樣消息啦。咁而家稍為多啲一啲嘅新嘅動向嘅時候咧，市場個關注度會有一個嘅幫助喺度嘅。咁我諗後續就要留意翻咧騰訊會唔會咧有比較多嘅人工智能體方面嘅消息面作為一個嘅帶動嘅時候咧，咁應該咧就對於個股值方面咧會有啲嘅幫助嘅，咁因為始終而家去睇嘅時候咧，阿里巴巴個市盈率咧就已經去翻係18倍以上，咁但係騰訊仍然係得16倍鬆啲啫，咁就都係咧有個估值暫時有個落後嘅狀況喺度咯，咁所以變咗睇下會唔會喺今個禮拜咧騰訊有機會咧先挑戰翻係500蚊呢一啲嘅水平先。
0: 今天我們其實看到港股方面的一個利好，其中也包括一些的盈息所帶動啊。今天我們首先來看一下吧，很多关于科技方面的一些的爱好朋友呢，会看到这个联想集团方面今天上午一段时间已升超 9%， 这一次的一个盈喜截至6月底之前的6个月纯利不少于20亿元人民币，再加上之前市场方面炒这一些的我们说硬件方面的一个 AI 化啊，对未来这个 PC 方面的一个走势呢，其实很多人都比较看好联想的一个声势，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这一份的盈喜会不会为硬件的一个发展带来一个比较大的强心针呢？
1: 咁我始终就个发展方面咧，都系会有个吸引性喺度啦。咁就因为明显地咧就即系可能而家睇好多嘅短嘅视频啊，又或者系一啲嘅影片嘅时候咧，其实都加入咗好多人工智能方面嘅元素喺度。咁甚或乎咧，而家就有部分嘅公司咧系探索紧咧，会唔会可以系全个影片都系用人工生成呢一个嘅人工智能生成嘅状况喺度咯，咁所以的确系有一个嘅好大嘅想象空间喺度，咁但系即系亦都要去考虑翻咧，如果继续系咁样去发展落去嘅时候咧，咁到底其实呢类型嘅公司咧，佢嗰个嘅赚钱能力系咪真系有一个嘅咁可观嘅状况喺度咯？咁所以我谂就而家嚟讲咧，可能都系一啲嘅消息面嘅炒作嘅可能性会比较高啲，咁都要等后续咧系陸續公布中期或者係全年嘅業績嘅時候咧，係見到有個明顯地嘅業績嘅帶動咧，咁先至可以真係咧令到係成個咧就咧影視方面嘅 AI 產業咧會有一個嘅顯著上升嘅股價帶動喺度咯。咁我諗目前去睇嘅時候，可能保守啲咧，有機會喺個消息面嘅炒作咧一兩日之後嘅時候咧，個股價又會有一個嘅回吐壓力喺度。
0: 今天還有影視方面，我們看到像高偉電子其實預料中期盈利的大多 波做多40%，收益上升的最多24%啊。今天上午一段时间呢，也有一个升幅。同时我们也看到了香港本地方面一些的消费者或投资者呢，比较关心的有可能是香港本地餐饮方面啊。这一次泰兴方面的一个引起呢，预料半年纯利会至少增幅77%，核心的品牌客人的一些的流量以及人均消费都有所上升。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现在在疫情之后，其实这些的餐厅的一个反复上涨，或者说未来的一个走势，是大家最为关注本地消费情况的一个指标之一。现在目前对于市场方面的一个发展，再加上泰兴本身对于香港本地一个餐饮业方面的一个指标性，您个人会怎么看这一份的影响啊？
1: 咁我自己覺得就即係泰興其實呢本身個即係嗰個餐飲嘅業務呢，就相對上都會係比較係多元化嘅。咁就呢即係同埋亦都係好積極咁樣呢嚟到去吸引一啲嘅年輕嘅消費者呢。咁就即係所以就佢嘅迎起，我諗就純粹呢就係即係對於佢嗰個嘅集團嚟講呢，係會比較上嘅參考性係高啲。咁就未必係話呢整體方面呢一個嘅即係本地嘅餐飲業嚟講咧，會帶嚟一個嘅好顯著嘅幫助喺度啦。咁就因為即係明顯地睇到嘅時候咧，今日泰興個股價特別好啦。咁就相對上大家樂同大快活嗰一個股價表現咧，咁就暫時唔見到咧有一個好顯著嘅受惠狀況喺度。咁我諗後續如果你話要整體嘅本地餐飲業係真係向好嘅時候咧，可能都要睇翻咧到底係香港嗰一個嘅經濟增長嘅數據咧係咪？真係可以持續地向好啦。咁同埋另外一個方面呢，就係通脹方面嘅數據呢會唔會都係有個攀升嗰一個嘅趨勢喺度啦。咁有呢一啲嘅消息面作為一啲嘅帶動嘅時候呢，咁相對上呢整體嗰個嘅餐飲業會有個比較大啲嘅幫助喺度。咁所以變咗而家如果你話投資返呢係本地嘅餐飲股嘅時候呢，咁可能都要睇返本身個公司嘅質素囉。咁目前去睇嘅時候呢，泰興的確係比較吸引嘅。咁而家市盈率都係大概11倍到啦，咁睇下會唔會可以就乘住而家呢一個嘅迎起呢一個消息嘅時候咧，咁8月份嚟講咧，可以睇高一線咧，睇翻係咧1.45去到1.5呢一啲嘅目標先啦。
0: 嗯 ，OK。同時呢，現在市場方面引起當然是重要，同時大家很多一些投資者更看好的是這一些的股息方面會不會給出一些的驚喜啊？尤其對於一些的穩定性投資者來說呢，股息的重要性真的是非常的高。現在目前市場方面比较看好内险方面的一个中期股息，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个格局，包括我们现在看到 AH 股方面的一个市盈率啊，其实呢都算是挺正面的，尤其呢在人寿销售保险方面呢，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市场的一些数字还是能够给到一定的一个信心，未来也有可能呢可以回到一个双位数字或持续一个双位数字的增长，您个人现在目前怎么看呢？虽然我们看到今天保险相关的一些的股份有所回调，但是对于这一个季度来说，内险这一些股份会不会也是您心目当中的一些投资的选择啊？
1: 咁我諗始終如果你話係即係中資金融股嚟到去睇嘅時候呢，近期資金都係傾向係流入多啲係內銀方面嘅股份，咁就即係亦都係因為頭先阿明都講到啦，即係股息嚟到去作為一個考慮嘅時候呢，咁就內銀股同埋內險股作為一個嘅比較呢，始終就內銀股吸引性會比較係強啲，咁但係就隨住近期嚟講呢，就一眾嘅內銀股呢嗰、那個股息率呢已經係去到即係已經回落到去到得翻5-5厘嘅狀況啦，咁似乎就開始有個偏高嘅，咁唔排除短期咧就係會有一啲嘅板塊輪動嘅時候咧，咁的確咧就對於係咧內險股嚟講咧，可能就會有個受惠嘅狀況喺度，咁就對應翻而家睇翻就即係中國平安嚟講咧，咁就個股價走勢咧，其實今日雖然就回落啲，咁但係咧近日嗰個嘅股價走勢咧，其實已經算係相當之唔錯啦，由低位50蚊已經係去翻係58蚊呢一啲嘅位置，咁就都個升幅嚟講咧，都有係接近20%嘅狀況啦。咁變我諗就先關注翻咧60蚊呢個位置可唔可以係突破得到先啦。咁如果係可以企得穩嘅時候咧，咁就相對上咧，咁就可以再進一步咧就睇翻咧係咧65蚊呢一啲嘅 季節。咁就至於係即係中國人壽啦，咁就咧個股價走勢嚟講咧，就暫時就冇平保咁強嘅。咁就咧我相信咧會有一個嘅追落後嘅條件喺度咯。咁就暫時去睇嘅時候咧，挑戰翻30蚊咧，今個月嘅機會都係會比較大啲。咁睇下會唔會有嚟緊嘅公布業績嘅利好消息嘅帶動嘅時候咧，咁可以有機會進一步咧就睇翻咧係32、33蚊呢一啲嘅位置。
0: 嗯，那中资这些的银行股方面呢，您个人又会怎么看？二季度的时候其实已经展现出一定的一个抗跌能力，而且现在市场方面对于他们的一些的好业绩来说，可能这样的一个看好情绪还会继续下去。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资金如果真的要从这一些的AI 方面一些的板块啊继续有所调整的话，相信银行尤其香港本地银行股也会是不少投资人的一个选择。您怎么看呢？
1: 其實咧就話，即係本地銀行股咧，我諗相對上咧，因為個股息率就唔係即係唔及得呢一個嘅內銀股，咁就即係所以咧，其實就近期一眾嘅本地銀行股升上嚟嘅時候咧，咁可能某程度上咧都係有部分嘅投資者咧係考慮到一個避險嘅因素啦，咁所以咧就咧導致到咧佢哋就一路係升上嚟啦。咁另外一個方面咧就似乎亦都市場係關注翻咧美國嘅聯儲局會唔會真係進入嗰一個嘅加息周期啦。咁如果真係有呢一個情況嘅時候咧，咁個息差嘅帶動咧，亦都係對於本地銀行股嚟講咧嗰個嘅利潤空間會有個受惠嘅。咁所以有部分嘅資金咧，亦都吸引咗係即係咧。是有这个情况在这里。但是

0: 即係所以咧已經累積咗可能有兩成甚或更高嘅升幅嘅時候咧，如果而家嚟到入手，可能嗰個嘅風險嘅考慮會多啲。咁我自己覺得，如果由現水平咧，可能回調翻8-10% 嘅時候咧，先至考慮吸納呢一個板塊咧，會比較好啲。
1: 嗯 ，OK。那同時呢，大家也要留意啊，這個星期二方面的話呢，匯控會公布他們第二季度的一個業績啊。市場也聚集，現在目前截至六月的三個月裡面呢，整個匯控方面的一個盈利預測呢，增長是61%啊。上期的一個同比增長方面呢，是45.8亿美元的利润。那当然了，现在目前市场方面呢已经有所估值调整，所以现在到底有多少的一个上升的空间呢？大家留意我们专家朋友们的最新分析了。今天当然市场方面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主题啊，就是关于 AH 股方面同时在上涨的一个核电概念，主要这个又跟国家政策有关了。其实你所怎么看呢？现在目前其实无论在 A 股还是港股啊，这个核电股份方面的一个涨幅已经奠定了一定的一个基础，主要也是总投资1700亿元的消息呢，投资了这样的一个市场资金之后，市场的一个反应还是比较厉害的。而且呢 A 股方面仅仅是上午一段时间了，全市场上涨家数呢同比呢是占比大于38%，涨停了个股呢仅仅是有9家，但是市场方面呢还是有比较浓厚的一个资金投放。您个人会怎么看核电股了现在市场方面的一个主题有多大的一个炒作空间呢？
0: 今日明顯地咧，就即係一啲嘅相關嘅股份咧，其實都係有個做好嘅狀況喺度啦。咁就但係我諗今日就即係其實就一眾嘅電力股嚟到去睇嘅時候咧，咁就咧未必係咧淨係即係核電股係會有一個顯著上升啦。即係反而係信義光能，我自己見到個升幅咧，就比起其他嘅核電股，似乎就有一個更加明顯嘅狀況喺度啦。咁我某程度上咧就即係都引申開去睇嘅時候咧，咁可能喺火力發電以外嘅時候咧，市場都關注翻咧一啲嘅替代嘅能源啦。因為除咗係核電可以係替代火力發電之外啦，咁風力或者光伏呢一啲咧，都係有機會可以係咧作為一個嘅替代嗰一個嘅狀況喺度。咁所以我諗就市場暫時去睇嘅時候，當然有國家嘅支持咧，咁呢個會係有一個嘅幫助喺度。咁但係後續嚟講咧，到底呢一啲嘅公司咧，咁佢喺嗰一個嘅同客户方面嘅一個嘅互動，以至到會唔會可以咧就咧帶動到咧多一啲唔同嘅新嘅場景咧，係可以喺個用電量嚟到去提升嘅時候咧，我諗呢一個咧係會個關注度會高啲啦。咁某程度上，國家而家去考慮係將呢一個嘅電力嗰個嘅應用範圍擴大嘅時候咧，咁我某程度上咧都係考慮到咧嚟緊個人工智能或者個機器人嘅發展咧，其實對於個電力需求都係好龐大啦。如果淨係用火力發電嘅時候咧，可能未足以咧係可以即係會將個缺口咧係可以完全係彌補得到啦。咁所以而家都考慮咧一啲新嘅能源嗰一個嘅替代嘅方案喺度啦。咁我諗除咗核電之外咧，市場會憧憬咧其他嘅替代能源咧都會陸續有一啲嘅利好消息嚟到去作為一個嘅帶動嘅。
1: 而且现在目前其实像光伏相关的一些的板块，今天上午一段时间确实涨幅非常的大啊，像细光能方面涨超了10%啊。现在市场监管总局方面提出了一个我们说真正的一个意义上的一些的整治内卷方面的一个规格指引吧。这一次的一些的指引之下，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对于行业来说会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吗？
0: 咁我咁就暫時去睇嘅時候咧，都屬於係一個正面嘅解讀啦。咁就即係所以咧，其實見到好多個股份咧，嗰一個嘅股價表現都係有個做好嘅狀況喺度啦。咁但係我諗後續要去考慮嘅時候咧，咁就係內地經濟數據係咪真係可以支撐到市場去睇翻咧，係個經濟前景咧係相對上會比較樂觀嘅時候咧，咁以至到係各行各業嚟講咧，咁就係喺個能源嘅需求啊，或者喺其他一啲嘅產業面嗰一個嘅需求嘅一個帶動嘅時候咧，咁先至會係有一個嘅向好嘅狀況喺度。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以個內卷方面嚟到去睇嘅話咧，咁可能咧都要睇翻咧後續譬如係三頭馬車嘅數據會唔會繼續向好嘅時候咧，咁就會有一個嘅改善嘅情況喺度咯。咁目前去睇嘅時候即係頭先。

0: 我哋讲到个餐饮股就唔单止系本地餐饮股啦，见到内地嘅餐饮股咧，近期都有资金系开始有啲啊流入嘅。咁另外系就系汽车股方面啊，或者系茶饮股方面，其实都有一啲嘅带动喺度嘅时候咧。咁我谂暂时去睇咧，整体方面咧都系向好嘅机会比较上系大啲。
1: 嗯 ，OK，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访问时间差不多了，非常谢谢 Nipson 帮 Nipson 跟我们进行的专业分享啊。今天市场方面的一个走势，继续锁定我们嘉宾朋友的专业分享，也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谢谢 Nipson， 钢铁股份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并不持有嘅。
1: OK，Thank、okay, you Nipson， 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 Nipson， 拜拜。
0: 嗯，拜拜，
1: 拜拜。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中证监和证监会公布一系列进一步深化市场、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的新措施，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特区政府热烈欢迎，并且将会与监管机构积极配合进行推进有关的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系列的措施有助于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以及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多方面的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李家超衷心感谢中央政府和相关部委对香港一直以来的坚实支持。他说，特区政府会继续提升香港金融市场的竞争力，进一步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服务国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国家金融市场发展长远做出贡献。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在本月15号开始只接受实用来电显示的号码预约，包括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无来电显示号码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梁志华表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上说，预计现实大约有15000名的病人是以没有来电显示方式预约。这一次的主动更新系统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保障病人的个人资料以及隐私。他说，病人日后致电预约的时候，如果使用没有来电显示的号码，系统会提醒需要转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以便精准记录来电号码，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核实预约病人资料。一名男子昨天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后不治。立法会员郑永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上表示，对于事件感到可惜和伤心。他说，以过去在大美都比赛的经验，有关的游泳位置属于内海，一般情况下水面较为稳定，救生员有分组，每隔几米就会有一站也有救生艇。他期望警方调查了解整体情况，再看如何改善。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天初始仍然有骤雨以及雷暴，随后一两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94点，升10点，升幅0.04%，总成交金额1787亿9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8月份报25918点，跌20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00点，跌32点，跌幅0.84%。恒生国企指数报8614点，升2点，升幅0.03%。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8点，跌151点，跌幅1.1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24.5块升7.5块，庆龄腾讯控股487.6块升12.4块，2800富基金26.45块无升跌，3033南方恒生科技4.76块升2.6分，1810小米集团27.72块跌1.6分，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5.64块跌6.88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8.68块跌6分，更正升6分，2513智普919.5块跌68块，981中芯国际61.6块升跌1.62块，1347华虹红利125.5块跌2.8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70，瑞士法郎9.708，澳元5.520，加元5.591，新西兰元4.618，欧元9.0502，每百日元对港元5.0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89。港金现价报38000元，比上收市升4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07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我想买这套一手房。
4: 等一等，买之前要看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和总开支，
3: 也要评估负担能力。
4: 还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让你书面确认。
3: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5个工作天内签立买卖合约，不然的话，楼价5%的定金会被没收。
4: 到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吧。
5: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星期增加到14个星期，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星期产假薪酬了。
6: 对呀，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通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7: 快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拨打2636-6353了解更多吧。
8: 医药板块同 AI 咧都系有关系嘅，透过 AI 啦，研发更多嘅药物啦、机械啦，呢啲全部都系生物科技相关嘅趋势嚟嘅。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9: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9: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在香港搞艺术文创而不用兼顾生活压力，不是件容易的事。文化艺术基金会总监、艺术推广者简浩然给想投身艺术文创领域的年轻人这样的提示：
10: 香港是真的是一个成本很高的地方，如果要追梦的话呢，其实也不容易的，不可以光谈这个梦想。那我就建议他们可以找一个工作，可以是艺术相关的工作，可能在画廊啊、艺术的推广的公司啊，起码就是在这个艺术的圈里面去累积他们的经验，一般上呢就继续创作，有这个机缘的基础了，他就可以做自己的创作。
11: 对，
10: 等有一天他们被看见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多一点的空间，多一点的时间放在自己的创作上面。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2: 我是杨紫荆，
13: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3: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11: 寻找创科的故事。
12: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们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13: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3: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品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8月3号下午的2:09，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啊，就是一个周末过去以后呢，就来到我们的8月份了。
1: 八月的第一个工作天，
0: 没错，
1: 在这个上午就先给我们来下了一场大雨。
0: 啊，对是，但是呢，现在好像天气还可以吧？就但是这个反复的天气呢还是存在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准备一下，预备一下，就是还是带把伞吧，
1: 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的情况。
0: 没错，那么今天又来到了星期一的一天呢，刚刚过去了7月份，所以呢我们也是会为大家总结一下7月份发生的国际大事情啊。
1: 是的，会带来有环顾热点的环节，今天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7月首先是韩国的这个股市出现了很大的震荡
0: 啊，
1: 再加上呢还有另外一边就是伊朗和美国的谈判也在即将进行当中吧。
0: 对的，
1: 最新的消息是说特朗普说在美国时间的这个星期一下午会进行这个最新的谈判，那么整个局势到底会怎么样发展呢，我们就在今天的环顾热点带大家来关注一下。
0: 没错，同时呢今天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球圈接触的环节，连线到北京呢关注一下北京的最新消息啊。那么一直到下午的4点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冯运谦的一首《人间缺陷美》。

0: 天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对于一群年轻的艺术家而言，朴实无华的黑板也可以成为画布，而彩色的粉笔呢，就可以化作颜料。黑板艺术甲子园是一项高中生年度的全国粉笔艺术锦标赛。那这项比赛结合了黑板一词和高中棒球比赛的著名体育场的名字，每年会吸引大约300间高中和初中的学生在暑假期间在黑板上创作艺术品来参加这样的一场比赛。每件参赛作品都展现出令人惊叹的艺术性和梦幻主题，由一两名学生至数十名学生来共同创作，体现创意和团队的合作精神。作品的内容呢，也包罗万有，有充满活力的恐龙、狗只，还有金鱼描绘，有热门的漫画场景，或者是富士山，或者蒙娜丽莎，以及一些日常生活的片段。但这些片段往往不那么寻常，例如是在水底的教室，部分的作品甚至会描绘有人在黑板上书写这样的一个时刻。有学校的艺术教师就指出，他的学生曾经参与过这一场黑板绘画比赛。他认为比赛吸引学生的原因是因为他提供了比油画和雕塑等传统艺术形式更加具有实验性也更容易接触到的机会。他也形容这仍然是一项正在发展当中的艺术。这项比赛由一家黑板制造商在2015年创办，由于黑板这种媒介不易移动，年度评审透过审查作品的照片来进行。很多学校早于比赛创办之前就已经有利用黑板来创作艺术的习惯。一幅由不知名艺术家在学校的黑板上精妙复制了达芬奇最后晚餐的作品，引起了黑板品牌的注意。那由于学校本身其实已经都配备有黑板，所以呢，这项比赛也并非是直接的一个营销工具。部分比赛的参赛者在之后也成为了专业的艺术家，有的作品当中粉笔的粉末撒在黑板上，营造出近似于星辰的效果，用手指和纸巾涂抹就能够创造出阴影和柔和的色调。熟练的黑板艺术家们能够描绘出眼睛闪烁的半透明质感，而创办比赛的公司也希望这项比赛有朝一日可以推广至海外乃至全世界。参与比赛的学生认为，黑板在课室当中或许是长期熟悉的物件，但用粉笔呢，在上面去绘画艺术品和使用颜料或者铅笔不同，因此他们仍然在学习绘画、涂抹和擦拭。那当辛苦创作的作品在最终被擦除时，有可能会令一些人感到小小的难过或者心碎，但艺术家们能够和合作伙伴分享到这种心碎的感受，支持者也认为这是一个极佳的教育工具，去传达生命无常、创作脆弱以及坚持不懈的勇气，因为当作品被擦除的时刻，艺术才被视为真正的完成。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又带大家去认识一下另类的艺术，但是我觉得这个另类的艺术可能在我们小时候经常会接触到，
2: 黑板报比赛呀、
1: 啊、对呀、啊、而且我觉得啊，以前呢就是很多的值日生如果是画画很漂亮的呢，都会在那个就值日的时候画各种的图案，因为不是黑板嘛，然后有一个表格，它是
2: 边上有一小列，
1: 对，有一个
2: 今日值日生
1: 啊、对对对，而且还有一个方块是可能写啊当天的功课，那个就可能当天就不会差嘛。然后如果是这种我们这种就没有艺术细胞的，就直接写可能什么中文啊、数学啊、什么今天天气、日期啊，
2: 什么字写什么。
1: 对，但是呢，如果是有一些就是很有艺术细胞的，在写那个的时候呢，就会加上自己的一些小插图啊、等等的，甚至呢，有些人就很喜欢在课间的时候在上面画漫画，就创造各种的人物。
2: 就我以前的初中和小学的时候，我们的黑板他们是前面有一块老师用的，后面还有一块就专门留给去做黑板报的。
1: 哦，
2: 所以呢
1: 是哦，
2: 他们会定期说，比如说两周啦或者一个月要求每个班级去更换一次。
1: 哦，
2: 这个时候就是班里那些美术很擅长的人就是去大显身手啊。
1: 哦，这样子哦，就我们以前没有这个的，就而且我们那个黑板甚至是不会移动的，就我看到现在那种都很高科技嘛，可以拉来拉去啊，上下推的那种嘛。
2: 对，甚至现在很多用白板了
1: 啊。对，以前的话呢就没有，以前的就是一块黑板就在那儿固定在那儿，也没有来推来推去。如果要白板的话，就直接另外推一块白板进来的那一块。那么那种黑板的话呢，当然我能感受到那种感觉，就是当你画了很漂亮的画，然后被擦掉的那种感觉。但是对于艺术家来说，可能他们没有觉得太可惜。
2: 就这样的一份感受，其实也是
1: 对，
2: 对于他来说是创作的养分。
1: 哎，对，而且我觉得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我们看到很难得、很漂亮的画，我们觉得哇，好漂亮！我擦掉是不是很可惜？啊，怎么就是下次要再画啊，或者能不能画出来。但是对于创作者本身就是你就擦啊，我就随便可以画出来啊，就你擦多少我能画多少啊，所以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啊，就看的人跟画的人觉得不一样的地方。当然我们会觉得很难能可贵，但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当下的一个抒发，而且对于他们来说有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巧的手的话呢，他们就是任何时刻随时随地他们都可以把自己画过的东西重新再画出来，这也是当下的一份感受跟意义吧。那么带来有魏晨曦的一首 Textbook Romantics。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以及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顾热点的环节。
2: 是的，就会跟大家关注一下七月份国际上发生的一些大事啊，并且再去预测一下未来可能会有怎么样的走向和变动。
1: 没错，那么就有请到国际问题专家张绍伟老师呢，跟我们分析一下七月份的这些国际大事情啊。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有邝星宇的一首没那么特别。

0: 下午2: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950点，升66点，升幅0.25%，总成交金额1919亿。恒生指数期货8月份报25973点，升33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11点，升跌21点，跌幅0.56%。恒生国企指数报8634点，升21点，升幅0.25%。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6点，跌112点，跌幅0.8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25块4，升8块4；700腾讯控股488块，升12块8；2800永富基金26块4毛4，升4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块7毛6分8，升3分8；1810小米集团27块7毛4，跌1块4分；7709 XR2 南方海力士35块8毛8，跌6块6毛2；2828恒生中国企业88块9，升2毛8；2513智普942块，跌45块5；981中芯国际61块9毛5，跌1块3；1347华虹红利126块6，跌1块7。外币对港元新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65，瑞士法郎9.702，澳元5.517，加元5.590，新西兰元4.614，欧元9.0446。每百日元对港元5.005，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106。港金现价报38000元，比上收市升4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067美元。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这儿堵住了，那儿又堵住了。我是说积水，不是堵车啊。情况严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胡乱放置杂物，令排水道堵塞，也不可以随便改动水道或随意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通力合作，减低淹水风险。生命财产不是闹着玩的，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立刻拨打渠务热线2300-1110。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命。
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3%。
1: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天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再来有萧敬腾跟他另一首新歌《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0: 环顾热点。环听世界，环顾热点。今天我们在电话线上连线到了国际问题专家张绍伟老师。Hello， 张老师，你好。
1: 你好，天天，各位听众好。
0: 是的，那我们在这个总结七月的环顾热点的环节当中呢，就首先要来跟大家关注一下韩国两大芯片巨头的这个股票股价大跌啊，也在前一段时间呢，去引发到了韩国资本市场的一个剧烈的震荡。那像是这两只股票，我们都知道可能是在韩国资本市场当中处于绝对核心的位置啊，两大巨头的股价去同步的大幅跳水，可能首先会引发一些市场的避险情绪了。另外呢，这样子也带动到整个亚太科技板块的这样的同步的震荡啊。那同时说可能这样的科技板块半导体产业正在经历震荡的同时呢，在另外一边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是在保持一个稳步突破和逆势上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也是可以说走出了自己的一个发展节奏啊，也有了很多一些近期的一些多项的重磅成就，就想请张老师来跟咱们香港的听众朋友们介绍和分享一下。
1: 好的，这个情况呢是这样的，大家都看到这个韩国股市的下跌哈，这个其实呢，有一个情况，就韩国的股市跟香港的股市跟内地的股市都不太一样的，就他的这个韩国本国人呢，这个就是不像香港和内地这儿很多人都买股票，因为呢，韩国这个投资股票的人呢是一小部分人，这几年呢，因为股票上涨多了，尤其是这个芯片股的这个增加，这个市值增加的很快，好多人就发财了，一夜之间就发财了，所以吸引了比较多的人去买。但是呢，它这个整体上来说呢，还是外资比较多的，尤其是美资买这个股票比较多，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呢，本地人呢并不能完全左右这个股市的这个升跌，所以在这次的大跌。然后又有点反弹，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是美国那边的资本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这个美国资本为什么会跌呢？为什么会从他这抽走呢？就是因为在美国的一些投资者认为啊，有可能，虽然好多经济学家都说这一波这个AI 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上涨啊，和当年互联网股那个情况还不太一样，它这个要走很长的路，还有很长时间会上升。但是有一些人比较担心。因为这个涨势太凌厉了，这个一些晶片股啊，一些这个就是存储晶片这些存储芯片股啊，太高了以后呢，他们担心这个投资买这些股票，用这些芯片去做这个大模型，做这个 AI 的这些公司呢，他可能赚不回那么多钱了，他的那个未来的估值呢就不值那么高。你现在已经把他未来20年赚的钱差不多都给他算进来了。或者10年赚钱都算进来了，他过去今后几年呢，他就把过去那些判断的当成是已经是收到了这个红利了，那再往后呢就红利越来越少了，他这个投入的这东西呢赚不了那么多钱，那就对投资者来说呢，这个未来没那么多的赚钱机会，所以他们就说呢，不如现在就见好就收，我已经是赚了一大笔钱了，我就见好就收了，那么他们就抛弃一些这样的股票，那么这样的结果呢，这两大龙头股呢就被美国的一些投资者给抛弃了。为什么美国人会有这个想法呢？一个原因呢就是美国这几家大公司啊，这几个做 AI 这些大公司以前都是互联网这个社交媒体啊什么这些头部公司，再加上几个专门研究这个AI 发展的这几个新兴的几个公司，他们的市值很高很高，有的要马上要上市啊，有的预测这市值很高啊，他们这些年呢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能量说得很大，认为它能解决很多问题啊，以后谁都离不开这个 AI， 都要用我这儿，以后呢都得找我，那我这个客户就无限多，所以他们呢就把这个吹得很大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在这个吹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就把这股票托起来了，所以这个芯片就特别值钱。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大家都要投入嘛，都说如果你不投入的话，那就被别人给击垮了，所以大家就拼命去造这个数据中心。而这个美国呢，现在有这个反对建数据中心的这个情况。这数据中心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块地啊，好像是一个大型工厂一样。然后呢，那个地方呢，就全都是电脑。那么这些电脑呢，就不断的在那里运算。 因为我们平常人呢，用 AI 用的很少的，这个又不是很大的这个工作啊。你一般个人用，你比如问个问题啊，查个数据啊，其实你在每一次你问 AI 一个问题，他给你这个 AI 模型给你回答问题的时候呢，其实他动用了好多好多的电脑给你干这个活儿。那个这个活儿呢，在那边有一大堆的电脑在就是上互联网上到处去查你了。他查当然很快了，他查完之后他又汇总，然后总结出来给你一个简短的一个精确的回答。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他消耗很大的电力，所以呢美国最近这几年呢，这个因为有了这个 AI 这个发展之后，好多人就说这个所谓的推理啊，就最先是要有这个人能想出这些方法来，然后研究出 AI， 制定出大模型，然后你要去用这个大模型去做。那做这个当中呢，就要盖好多好多的计算中心，就是硬件。那么硬件用来以后呢，这下一步底层呢，就是要靠电力，消耗很多很多的电力。所以美国一些地方呢，就反对建这个算力中心。纽约州就说不许盖，因为他盖了这以后呢，他跟当地的这些民用设施，还有一些中小企业什么的，就抢电力。他这个力量大嘛，他要占的份额很大，就把当地本来这个电网这个容量里边拿走一大块，那么当地的这个电费呢就要上涨了，跟着供求关系嘛，那这大家就电费就贵了，所以很多人就反对。而且呢，他说这个东西呢，盖了这么多呢，并没有增加很多的就业机会。你占了我一大块地，把好大一块地就占了，然后呢，你在那里耗电，然后呢还排放很多的这个环境上的污染，对我这也没什么特大的好处。你又不是这个就业，像制造业啊什么这些东西，零售业啊这些东西都是行业比较多的，是雇佣很多人的。那你这儿也没给我创造就业，然后呢你还给我造成很多麻烦，还让我们这儿的电费都贵了，所以很多人就在这抵制这个。所以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使得美国那边呢就对这个新的这种投入啊就觉得不太看好，认为呢你这个以后再投入啊，你可能都遇到很多困难。你想的那个计划呢也不一定能完成。再加上呢还有一个美国人不愿意说的一个情况，就是中国的这个公司啊最近给他们的打击很大，特别是这个有一个北京这个月之暗面这个科技有限公司，这个公司啊它生产了一个叫做 Kimi K3， 这个最新是开放型的这个大模型。这个开源模型出来以后呢，一下子就把这个用使用 AI 的这个成本降得很低了，所以美国的一些大公司呢就也在用 AI。 那么他就说呢，涉及到机密的，他因为对中国不信任嘛，他说涉及到机密的啊，涉及到这公司的核心的啊，那我就用美国的这个模型，那么这个模型就很贵。那么如果要是不是最核心的这些东西呢，我就用这个中国的模型。中国的模型呢使用起来呢只是美国的这个模型的几分之一的价钱，所以呢他就能减少成本。那等于说中国有很多平替的这个产品在大模型这个方面呢已经跟美国的水平基本上叮当码头大家差不多了，也不比你差，而且呢你那边做的我也能做了，只是说你不信任我就是了，对吧？你有政治意识上的这个歧视，那其他方面呢我都能做到。那么这样呢也使得这些吹牛说自己那大模型是独一无二啊，中国追不上啊，什么都不行，那些公司呢现在就被人家发现他其实并没有这么牛，中国这些东西也可以上去。那他企业当然是要从自己的这个成本来出发了，他觉得中国这个模型呢非常好，那么就可以用了，那这样呢就不会去拼命去用这个美国的这些公司的大模型了。那么美国这个公司本来想好了我投资多少多少，然后将来能赚多少多少钱，现在没那么多人用你的了，很多地方呢就是关键时候用一点，其他的时候就不用了。那么就是计算这个 token 这个资源，这个最后这计钱的时候呢他就赚不到钱了。那么这些综合到一起就导致美国那边的投资人这个华尔街这边呢就看说这个恐怕不太行，这个估值太高了，现在咱们赶紧先赚点钱，先把这个已经涨起来的先落袋一下吧，装在兜里边吧，把这钱先收起来。那么于是呢就卖了这些股票，那么这卖这个韩国这两大公司呢就倒了霉了。那么这一下子呢有很多韩国人呢，前一阵子包括韩国总统李明博都鼓励大家说买股票啊，这个是我们这个经济发展啊，肯定能行的，这个人通过这个能发财的，大家就买啊。结果有些人呢，如果是自己的钱买，跌了也就暂时损失，也就止损还可以。但是呢，他有的是用这个去借钱，用杠杆去买的。那么这时候呢，股票一大跌呢，就被人平仓了，但是结果就损失就完全没有了。所以这下呢，就导致了很大的冲击。那么这个东西呢， 当然平常的股票市场本身就是有风险的，你看平常电视上做广告都在讲这个嘛，但是这一次的这个冲击呢，就是韩国本来是好好的一个形势，就因为这个意外的这个美国那边的人判断对这个芯片市场的这个存储芯片的这个市场前景不那么乐观，那一下子就把韩国给压下来了，所以这个事情呢也连带着全球的这个经济都受到一定的冲击，一下子大家所有的这个金融市场都受冲击了。那现在这两天呢又开始有点恢复，但是未来呢还很难判断，就究竟这个投资人会把这次的损失是当作是一次教训呢，还是说就对以后就前景就相对说来就比较不那么乐观了，这些都是属于这投资人的问题，咱们也不是这个投资专家，所以就看这个市场也看不透，咱们就只能是继续观察了。
0: 是的，这个抗风险的能力可能是相对比较薄弱啊。就之前一段时间股票涨得很好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很多韩国的网友在说啊，这个夏天大家可能都靠股票赚到了很多钱，但是这样的一场震荡和波动之后，可能就影响到了很多普通人，如果是买股票的，他们正常的这个经济的状况呀，然后去到大的话会直接牵动到整体的一个韩国的经济走势。那刚才张老师也说了，我们中国的这个AI 产业是在稳步的进阶当中啊，可以说也是在未来的话，后续如果高端产业的自主发展也可以去奠定到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那聊完了这些经济方面的，另外还要很有意思的就是美伊局势的这样一个突发反转的情况啊，特朗普他是突然叫停了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轰炸，然后说是在美国时间呢就是这个本周一会进行一个新的谈判，而且很好玩的是说以色列方面表示他们是透过说上网和社交媒体才得知到说这样的一个轰炸是取消了，本来可能他们还以为特朗普又是要搞故意的偷袭了，然后让伊朗去放松警惕。那这样的可能局势即将升级的关键时刻，特朗普突然叫停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轰炸计划，也是让局势瞬间说有一些降温啊。那另外呢，可能伊朗跟阿曼也是展开了一些深度的磋商，就想请张老师来为大家分析一下。
1: 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伊朗这边呢，他认为呢，他的排序顺序，美国说炸伊朗是为了阻止伊朗有核武器啊，不能让他把这个核弹造出来啊。以色列当初就是二月份之前就是跟特朗普这样讲的，那二月底呢，特朗普就听了以色列这个情报，然后呢这个相信了，然后就开始去炸伊朗。那么最初呢说把伊朗这些都炸光，但实际上呢大家都知道，他也没有完全能够毁灭这个伊朗的这个核设施，所以他才说要前一段又说过说要派美国的这个特种兵进入，然后呢把这个伊朗的核这个燃料棒什么都弄走，然后呢把伊朗的这个浓缩铀呢带出去啊，带出去以后呢，然后到外边到美国去给他稀释了什么？伊朗就说呢，所有这些如果要是稀释的话，也要在我伊朗境内进行。这就说明伊朗这些核设施呢并没有被美国炸毁，它还存在着呢。那么在伊朗本身要捍卫自己这个主权的这方面，它是有它的道理的。那同时美国呢是用这个借口来打伊朗，但现在呢美国已经特朗普已经不是说第一目标是把这个伊朗这个核能力全部消除，他已经改了，他说呢现在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让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行，也就是说回到这个2026年2月28号开战之前那个状态。但是这个是回不到了，已经打成这样了，伊朗以前还没有觉得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对他有直接的经济利益那么重，现在他发现了，他就说这个海峡要是今后用啊一定得听我的，我收这个管理费。其实有什么管理费呢？就是等于说买路钱嘛，就是。但是美国说，开头美国说要美国收，伊朗说你收不了，我不同意你就收不了，那你根本我就把它封锁了。那现在呢，双方就说要可能呢要达成一个协议，那么然后呢就从这儿通过。特朗普最希望就是每天有起码有几百艘船出来进去，这样呢能够把这石油的这个运出来，那么整个呢缓解这个石油紧缺，这个美国的油价也会下降。那么油价下降呢，这个民众呢就是开车出来的时候呢，买油呢就会便宜一点，大家就会觉得好受一点。那这对他这个中期选举的时候帮着这个共和党拉票也是有用的，提高他自己的声望。但是呢，伊朗说呢，我现在在跟阿曼在谈，因为呢， 阿曼跟他两个国家呢是管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么一个在北边，一个在南边。那么这两个国家呢，他们说呢，由他们设计两条通道，那么将来的船出来呢，必须得按照他们规定的走。那伊朗在跟阿曼谈完了之后呢，如果谈成了呢，就大家怎么收这个管理费？那美国就不干这个，美国说这你这管理费你不能收啊，这没有可能，你说这是公共海峡啊，这是自由通行的。其实特朗普当初自己说过呀，他说他要来收这个管理费啊，你现在又发现人全世界都反对的时候呢，你也收不了了，那他也不让伊朗收，那伊朗坚决不干啊。所以现在第一个问题不是核问题了，第一个问题是怎么样让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让它正常的这个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让它这个船来出入，但就这一点也做不到了。所以现在特朗普呢就说，那你实在你要是不听我的，也不按我这个做的话，再拖下去我就炸光你，把你炸个说是要变成这个二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轰炸，给它炸光了。但是呢，他也遇到一些问题，一个就是伊朗也有一些导弹在那儿准备着，他会去用这些去炸美国在中东这个周围几个国家的这个军事基地，已经有美军被炸死十几个人了，那么还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失。那这个呢，如果要是在这个中期选举之前，伊朗又炸死一些美军，然后这美军的遗体运回。

0: 地缘冲突的背后可能也是一些资本市场啦，或者是利益方面的考量啊。可能特朗普他今天是这么说的，过两天他又有其他的反复无常的一些突然转向的政策，可能也是继续会给这个国际的市场和投资环境带去一些不确定性的。我们要持续去关注到最新的一个发展和走势。那在月底的环顾热点环节，我们就继续跟张老师来探讨一下最新局势的发展吧。今天非常感谢张老师的分享，我们下一次环顾热点的环节再见，张老师，拜拜。
1: 好，拜拜。
2: 那么感谢张老师的分享啊，就是跟我们回顾了一下七月份的这个事情啊。那么就是下个月的月底也要有请就是张老师跟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这样子的一个国际问题的情况。相信大家都很关注到究竟这个事情会怎么样发展，怎么样影响不同地方的一些地缘的政治啊，然后一些经济的元素啊等等的事情。
0: 是的，看似是一些地缘冲突，其实背后有很多经济方面的考量了。然后是深度绑定的一个状态，我们就之后继续在环顾热点来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吧。
2: 没错，那么在一节新闻过后继续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新闻过后再会了，带来有蔡俊彦的一首死因不明。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刘明正报道新闻。中证监和证监会公布一系列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的新措施。措施旨在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特区政府热烈欢迎，并且将会与监管机构积极配合推进有关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系列的措施有助于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透过深化指数、期货以及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多方面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李家超衷心感谢中央政府和相关部委对香港一直以来的坚实支持。他说，特区政府会积极提升香港金融中心的竞争力，进一步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服务国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国家金融市场长远发展做出贡献。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在本月15号开始，只接受使用来电显示号码预约，包括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无来电显示号码来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上表示，预约显示有15000名的病人是以无来电显示方式预约，这一次主动更新系统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保障病人的个人资料和隐私。日后病人预约的时候，如果用没有来电号码的显示号码，系统会提醒需要转用有来电显示的号码预约，以便精准记录来电，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核实预约病人资料。一名男子昨天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后不治。立法会议员郑永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上说，对于事件感到可惜和伤心。他说，过去在大美都比赛的经验，有关游泳位置属于内海，一般情况下水面较为稳定，救生员会分组，每隔几米就有一站，也有救生艇。他期望警方调查，了解整体状况，再看如何改善。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天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以及雷暴，随后一两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69点，升85点，升幅0.33%，总成交金额2078亿3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八月份报25991点，升52点。深证综合指数报3810点，跌23点，跌幅0.59%。恒生国企指数报8643点，升30点，升幅0.36%。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8点，跌131点，跌幅0.9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988阿里巴巴125.3，升8.3；700腾讯控股490块，升14.8；2800福基金26.48，升1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78，升5分；1810小米集团27.82，跌9.6；7709 XR 南方海力士36.12，跌6.4。2828恒生中国企业89块，升3.8；2513智普934块，跌53.3；981中芯国际62.1，跌1.15；1347华虹红利126.5，跌1.8。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59，瑞士法郎9.696，澳元5.512，加元5.587，新西兰元4.612，欧元9.0397，每百日元对港元5.004，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104。港金现价报38000元，比上日收市升4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0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在智方便或网站 v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如有任何问题，请在8月25号或之前联络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要尽快回复确认资格，才能保留选民身份。8月25号截止，记得更新联系方式，方便接收选举资讯。查询电话28911001。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啊。那么现在呢，非常流行网购这个事情啊。其实有网购这事情之后呢，好像好多人呢就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去实地的去逛街，就可能线下的逛街呢，可能次数上就会少了一些些。
1: 是的。
0: 但是如果这种线下的逛街摇身一变变成是另外的一个形式的话，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说，会增添一些这样子的一个兴趣？到底这个线下的逛街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新奇的事情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带来由邱世俊的一首《Lay Your Head on Me》。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线下购物的新功能。线下购物怎么会出了？
2: 不只是购物了。
1: 对，不只是购物了，怎么会出了新功能呢？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创意啊。就现在其实很多就流行线上的交友平台嘛，就认识一些的朋友啊，或者是认识啊一些的伴侣等等的，希望说在这边找寻一份真挚的友情或者真挚的爱情等等的方式。那么这个方式呢也延伸到了线下，而且我觉得这个线下的话呢更加真实，因为不用隔着屏幕啊，隔着一些距离啊等等的，你可以真诚的看到对方，然后看到你想不要想要就是跟他交朋友等等的一些情况，
2: 就你当下会有最直观的那个看到他这个人，
1: 对的，
2: 然后你有给你留下一个印象，然后你知道自己说想不想跟他相处看看。
1: 对的。
2: 但是可能就是刚才说到说很多大家在网上去认识一些朋友或者是交友的话，可能首先照片不知道是否是
1: 真实的
2: 样子，
1: 对，
2: 然后很多人可能就约出来之后啊觉得说怎么有一点照片啊，然后就有点失望，然后就会省掉这样的烦恼。
1: 没错，但是这样子又怎么延伸到去线下呢？这就是芬兰的这一家超市厉害的地方了。他们呢就是为了专门帮忙脱单啊，就创新了一个叫做粉红色购物篮的想法。就大家去过超级市场的话都有知道他们有这种手推车啊，还有那些购物篮。那么可能大家看
2: 一般是深灰色，
1: 对，深灰色或者是黑色或者是深蓝色的一些情况啦，就不同颜色也有，但是不会会去到粉红色的。那么这个独特的粉红色购物篮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拿了这样子的一个购物篮，证明你是愿意被搭讪的，而这样子也宣告说，哎，我单身，欢迎呢跟我聊天，我也是非常欢迎大家来认识我，这样子的一个无言的宣告吧。
2: 那很好哎，因为就其实说没有这个粉色篮子，可能也有很多人在路上会遇到搭讪的情况，
1: 对的，
2: 或者是在一些场合里面会有一些陌生的路人呢，看到觉得有演员会来搭讪，但是很多情况的那个被搭讪的人本身其实并不一定愿意被搭讪
1: 啊，对，
2: 但是他们主要是来到这个超级市场当中拿到这个粉色的篮子，然后别人看到了就知道了他是愿意被
1: 搭讪的。
2: 哎，
1: 我之前看到的情况呢也是用颜色表示，或者用那个不同的购物袋去表示，但是就不是说愿意被搭讪，我看的那款就是你要不要人家来服务你，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有人呢是我想要个就是 sales 啊或者一些导购员来帮忙我去选择一些的产品，但是有些人呢就喜欢说我喜欢自己挑，
2: 就或者比较哀呀，
1: 对啊，你
2: 不要
1: 来烦我，
2: 热情介绍，
1: 对对 对，反而呢就是你会看到有些是店员这边走过来他那边就跑掉的，或者有些是反过来，就是你这边去找店员，店员那边就跑掉的。
2: 因为现在很多其实导购或者店员真的很热情，
1: 对，
2: 他会注意你，然后比如你在哪件衣服前面停的稍微久了一点，或者眼神瞟向哪里，他就马上开始为你介绍。
1: 哎，对，但是有些时候你不想要就是人家来介绍的话，你就反而说，哎呀，怎么办呢？我是不是要买呀、还要买呀等等的一些的情况。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呢就会用这样子去表达说，我要不要人家来帮忙我去导购一下这样。但是呢这样子的一款购物篮呢就不一样了因为呢这样子的一个连锁超市呢就用这样子的一个单身篮呢，他们叫单身篮呢去放在日常生活里面，然后呢去说，哎，我是可以愿意让大家去认识我的，也希望说在这样子一个购物的情况有没有可能去认识一段好的缘分呢，就不说是不是伴侣吧，我觉得朋友之间还是可以认识一下的。
2: 而且在超市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比如他要买什么东西啊，你可以看比如你们口味合不合，
1: 对的，
2: 你们兴趣会不会
1: 去认识一段好的缘分呢，就不说是不是伴侣吧，我觉得朋友之间还是可以认识一下的。
2: 而且在超市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比如他要买什么东西啊，你可以看比如你们口味合不合，
1: 对的，
2: 你们兴趣会不会有共同点， 但是会不会我在想说他推出了这样一个购物篮，然后就来了很多人，但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就不是来逛超市了，就是来看看能不能遇到就是合眼缘的人。
1: 我觉得都有好的一面啦，因为你这是聊着聊着可能还是会买一丢丢东西的嘛，或者是怎样的，就是有那个人流畅望一下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啊。而且我觉得就无形中让这个超市成为一个月老，见证一些好的缘分，我相信很多人都是乐见这件事情的发生的。但是呢就很多人说，哎，那如果我拿完就是走完整场没有人要认识我的话会不会很尴尬，就让我觉得好没面子啊，或者是让我觉得会不会有点小 emo 啊。我也觉得说没关系啊，你就主动去认识那些拿粉红篮子的人就好了呀，
2: 而且别人也不知道你这个拿着篮子你在超市里逛了一下午有没有人跟你搭讪嘛。
1: 对，
2: 而且我觉得想说会选择主动去拿着这个粉色篮子然后去释放这样信号的人，首先就不会太是容易尴尬的性格或者是太内向，他肯定是乐于去认识朋友的。那如果没有就是合适的机会啊，或者是合眼缘的人，那也很正常啊。
1: 没错。那么还有的呢，就是原来在北欧里面呢，他们还是蛮喜欢用颜色去表示自己的一个单身的状态的，或者是一些感情的状态的。那么如果说呢，就是头发上面有一些发圈或者有帽子的话呢，他们不一样的，就是如果是绿色的话呢，戴着绿色的发圈或者绿色的帽子的话呢，就代表说他是单身中的，欢迎大家来认识他，就是等于开绿灯的感觉了，就是可以认识新朋友啊，让大家可以去认识他。但是如果呢就是带着红色的话呢，就可能是有伴侣的，他是名花有主的，
2: 就你想搭讪就算了，
1: 对对对，稳定交往中的。那么或者是呢，如果是黄色的话呢，就可能是有一些不确定的情况，暧昧中啊，或者是一些我正在追求的状态呀、等等的。那么蓝色的话呢，就是我只是想找朋友，我对恋爱是没有意思，就可能谈恋爱的话呢，就先别打扰我了，就我只是想要交朋友。那么如果是黑色的话呢，是哀人了，我不想要任何的社交，我也不想要被搭讪，你就 leave me alone 就好了，
2: 让我自己待着啊。
1: 哎，没错。所以说呢，这样子的一个颜色的表达也是蛮有趣的，不知道下次大家可能挑选朋友或者是你自己又会不会以这样子的一个颜色的状态去表达你自己的一个就是
2: 当前状况啊，
1: 对啊，情感啊或者交友的一个状况呢。带来有钟永山的一首新歌《人感人》。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球全接触的时间。
2: 是的，
1: 那么将连线到北京，关注一下景德镇的这个手工瓷业申遗成功的事情啊。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云浩颖的一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0: 下午3: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指收报25,985点，升101点，升幅0.39%，总成交金额2,226.6亿6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8月份报26,002点，升61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10点，跌23点，跌幅0.59%。恒生国企指数报8,646点，升33点，升幅0.39%。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8点，跌131点，跌幅0.9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28.25升8.2；2888永富基金，26.25升1毛；700腾讯控股，489.6升14.4；3033南方恒生科技，4.78升5分；1810小米集团，27.94跌8.4；7709XL2南方海力士，35.82跌6.7；2828恒生中国企业，89升4毛；2513智普，937.5跌50块；9818中芯国际，62.1跌1.15块；1347华虹红利，126.9跌1.4块。外币对港元新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63，瑞士法郎9.704，澳元5.509，加元5.587，新西兰元4.611，欧元9.044。每百日元对港元5.010，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122。港金现价报37,895元，比上海收市跌6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060块美元。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你赌，他也赌，不停的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醒吧！除了输钱，还输掉家庭，输掉朋友，输掉未来，值得吗？戒赌吧，马上拨打戒赌热线18346333，远离赌博，别赌上自己的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4: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5: 我是思明。
4: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3%。
5: 那么来到了我们今天环球全接触的时间呢，今天将连线到北京，有请到道安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呢，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景德镇手工实业申遗成功的事情啊，还有呢带大家呢探索一个啊新的药品啊。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有潘静文的一首《遗憾还是会完》。

0: 环球全接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7月25号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我国江西省景德镇市，分布在磁石高岭土储量丰富、水路交通便利的丘陵地带，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体系中的代表性遗存。申遗项目既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也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来听报道。
2: 青石板路，明清老宅，蜿蜒溪流。七月，记者走在位于景德镇老城区西北角的三闾庙古街，小雨淅沥，两旁经过修旧如旧、修缮的民居与店铺，如今不少已变作餐饮、文创和非遗体验空间。唯有街心那道被车轮碾压了数百年的凹槽，仿佛还回荡着穿越千年的涛声与车马喧嚣。及至街口，此行的目的地三闾庙码头豁然眼前。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指着昌江东岸告诉记者，这里便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3: 如果按古代生产繁盛的时候，昌江东岸全是码头，不是下弄刘家下弄，所有下弄都能通江，便利于每一个人就近直接到江里面，江是它的最便利的通道嘛，所以他们通江都能打开，就是联系了大洋，联系了世界。所以昌江东岸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2: 这座由青石长条花岗岩砌就的古码头，是明清时期景德镇最重要的货运枢纽之一。当年瓷器正是从这里装船起航，经鄱阳湖入长江，再扬帆出海，运往世界各地，为景德镇挣得了世界最早的工业城市的美名。其实当年码头运送的远不止瓷器，还有烧瓷所需的燃料、柴草，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作为景德镇联合考古发掘总协调人，王光尧坦言，今天的景德镇不只是一个瓷都，考古的视野不能局限于单一窑址或出土器物，而是聚焦于景德镇制瓷业的全产业链。
3: 以往的考古仅仅是关注瓷器、瓷窑址代表它的生产了什么，现在呢，这个是跟陶瓷相关的一个生态生活，不仅仅只有瓷器，还有粮食，还有柴草，是一个物资储备码头，也造就了人来人往，所以它就成一个相关的由瓷器生产带动起来的一个商业发展区。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包括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等5个组成部分、15组构成要素、45个遗产点位，完整覆盖了原料产地、燃料产地、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构成了一条从开采到烧造再到外运的完整产业链。景德镇申报项目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魏清说，5个组成部分中有2个都是近年来新发掘的，目的正是为了补上这条产业链的关键拼图。
4: 景德镇这个案例，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基于我们既有的高级别的文物的存量来做的工作。5个片区里面2个是新的，然后整个45个构成要素里面有1/3在最后这一轮申遗之前是没有所谓定级的保护身份的。所以这都是一个就是在主题引领下重新去整理发掘地方的资源潜力，然后再把它整合的一个过程。
2: 2023年到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在全国顶尖考古保护展示团队的协作下，景德镇完成了15项考古发掘，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同时设置公共空间36处，修缮文物建筑130处，历史建筑56处，改造续用建筑1000余处。 值得一提的是，申遗过程中新发现文物近百处，新发现的磁石、窑柴产区遗存被纳入申报要素，申遗项目也从最初的御窑厂拓展至如今的手工制瓷全产业链，完成了申遗文本的编制。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说，省里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5: 在省级层面我们专门立法，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如何有序发展，我们制定了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工作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 申遗不仅仅是申报，更重要的是遗产的保护和展示。目前景德镇45个遗产点位中，绝大部分已经向公众开放。记者在景德镇早期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窑遗址看到山峦叠翠间，窑砖墙与竹林相映成趣，附近村民在绿地上乘凉休憩，整座遗址宛如一座开放式园林庭院。负责阐释展示体系和环境设计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说，
6: 这个馆改造之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一个建筑，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一个黑房子，但现在它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就是你只要预约了，周边的村民进来然后都可以在这里共享这个空间，管理方也在用，然后村民也在用，就也是我们和环境打通，把遗产还给环境，遗产还给社会的这样一个思路。
2: 景德镇项目是全球首个以手工瓷业全产业链生产体系为核心属性的世界文化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项目的空白。而比首个更动人的是它依然活着，60000景漂、5000洋景漂在这座城市里拉胚、化釉、烧窑，与古窑火遥相呼应，成为传统技艺延续至今的最生动主角。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7: 景德镇申遗选了一条最难的路，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能够承载景德镇手工瓷业的这些核心要素。这五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2: 从最初聚焦于御窑厂等核心窑址，到如今扩展至遍布城乡的45个遗产点位，景德镇申遗的11年是一场观念的重塑。世界遗产的价值从来不在于拔尖的孤峰，而在于完整的脉络。这座城市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它创造了什么，更在于它如何创造、如何流转、如何生生不息。
1: 国家药监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这些新获批上市的国产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主要用于哪些领域的疾病，又为患者提供了哪些新的治疗选择呢？我们来听报道。
8: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9: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8: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记者了解到，国家药监局今年上半年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国产创新药，主要涉及6个适应症领域，其中抗肿瘤药物4个、抗感染药物2个、医学影像学药物2个、内分泌系统药物1个、外科及其他药物1个，还有血液系统疾病药物1个。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业务管理处副处长袁立佳介绍，
10: 这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包括有我国自主研发的 首个放射性诊断药物，全球首个治疗鼻咽癌的抗体偶联药物，全球首个治疗实体肿瘤的卡T药物。
8: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核医学科主任杨志表示，长期以来，我国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的放射性诊断和治疗药物。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新发的恶性肿瘤患者高达450万人次。
11: 从这个数据，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的疾病对于核医学诊疗工具具有非常大的这个需求，因此呢，开发更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放射性药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8: 专家介绍，放射性药品在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等诊断与治疗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上半年获批的自主研发放射性创新药，打破了近30年来我国核医学肿瘤显像诊断缺少原创靶向放射性诊断药物的瓶颈。
11: 近年来，放射性药物迎来了黄金期。据估计，我国2030年放射性药物行业的市场规模发展将达到260亿元。
8: 国产创新药研发不断提速，也带动了对外授权交易额的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涉及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主要受让企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
9: 我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
8: 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12: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8: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12: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8: 以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为例，江苏省无锡市人民医院神经诊疗中心主任邵军飞说，随着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患者的治疗正在实现大脑感知、智能分析、精准调控的全闭环精准治疗，
13: 可以读脑分析反馈，后期还能写脑，所以它是一个闭环式的治疗，每一个波动的点来进行个性化的刺激参数的调整，用于一些这个药物难以控制的帕金森病，也可以用于治疗比如说我们特发性症状啊、难治性的那种癫痫啊、肌张力障碍等等一系列的疾病，不停地在摸索当中。
8: 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发展应用，明确提出要优化创新药和临床急需药品审评审批，加快细胞和基因治疗药物、新型抗体、新型疫苗、核酸药物、放射性药物等研发应用，加大对高端医疗器械关键核心技术、元器件和整机研发的支持力度。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表示，
9: 我们将继续加强对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持力度，全力支持全球新创新药品医疗器械中国首发，推动我国医药产业跨越式发展。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感谢北京主持人杜伟的分享啊。那么告诉我呢，那这个景德镇的瓷器啊，补足了这样子的一个空缺，感觉让这个非遗的名录呢更加的完整啊。所以说呢，现在我们有很多的非遗的产品，也让我们去更多的探索一下我们属于中国的历史方面的东西。
2: 而且现在宣传方式很多种多样，就可以让大家从不同的渠道啦去更好的了解到这些。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珍贵的非遗艺术。
1: 没错，那么同时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由周星驰的一首新歌 Off You 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中证监和证监会公布一系列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

0: 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的新措施，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特区政府热烈欢迎，并将与监管机构积极配合推进有关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及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多方面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李家超衷心感谢中央政府和相关部委对香港一直以来的坚实支持。他说，特区政府会继续提升香港金融市场的竞争力，进一步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服务国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国家金融市场长远发展做出贡献。中环西域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据了解，警方将案列作诈骗处理，通缉一名怀疑涉案的马来西亚员工。消息指，警方调查所得证据显示，样本错配事件在西域生殖医学中心内发生，相信一名在该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负责从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往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该名员工在抽取样本时出现错误，企图以谎言掩饰措施。警方上月下旬曾会见该名员工了解及调查，已录取警戒口供。该名员工在会面之后的第二天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之后向雇主请辞。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在本月15号起只接受使用有来电显示的号码预约，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没有来电显示的号码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梁坤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预计现时大约有15000名病人是以没有来电显示的方式预约，这一次主动更新系统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保障病人的个人资料及私隐。梁坤华表示，病人日后致电预约时，如果使用没有来电显示的号码，系统会提醒转用有来电显示的号码预约，以便精准记录来电号码，有需要时可以核实预约病人的资料。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明天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两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989点，升105点，升幅0.41%，总成交金额2475亿7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644点，升32点，升幅0.37%。上证综合指数报3810点，跌23点，跌幅0.59%。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8点，跌131点，跌幅0.9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5升1毛，9988阿里巴巴125块升8块，700腾讯控股490.6升15.4，3033南方恒生科技4.78升4.8，1810小米集团27.9跌8.8，2828恒生中国企业89块升3.8，7709 XL2 南方海地市35.48跌7.04，2513智普941块跌46.5，981中芯国际62块跌1.25，3690美团93.25升7.5。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54，瑞士法郎9.702，澳元5.502，加元5.585，新西兰元4.607，欧元9.039，每百日元对港元5.0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15。日经平均指数报63755点，跌607点，跌幅0.94%。港金报37895元，比上收市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6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1: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招：保持冷静，什么都不给，核实求助。现在所有银行客户还可以用防骗新法宝智安存，就像把钱放进保险箱一样，你可以先跟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跟你当面核实，让你想清楚有否被骗，核实完成就能用钱，请向银行查询详情。
4: 医药板块同 AI 都有关系的，透过 AI 啦，仍然发更多嘅药物啦、机械啦，呢啲全部都系生物科技相关嘅趋势嚟嘅。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3: 走在投资第一线。
5: 太阳计划2026，
6: 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淑佩的新疆回忆。
7: 我揀了翠里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面奔跑影相，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更加是学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6: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8: 快点快点快点，
9: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8: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8: 星期一的时间来到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10: 我是 Crystal 姐姐。
11: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8: 下午好。来到八月份了啊、那今天呢周一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两文三语说故事啊、今天呢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叫人类的好朋友。
11: 哇、
8: 哎，其实一听到这个题目，你们第一个想到的会是
11: 狗狗。就通常好像狗狗就是拿就是人类好朋友作为这个代名词的嘛、对啊。还有，
8: 我也是想到的是
11: 狗狗，
8: 狗
10: 狗，狗
8: 狗，
10: 对、
8: 对，
11: 因为是人类的好朋友嘛，
8: 就应该不会是人类，就人类的好朋友是人类，这句话其实也没有问题，
11: 没有问题，
8: 但是想到的话可能都是狗狗，
11: 对啊，是很可爱、
8: 但先跟大家剧透，不是狗狗，
11: 不是，
8: 居然不是这么热门的，不是不是。那到底这个故事里面除了肯定有一个人类了、我相信
10: 是的，
8: 另外的一个主人公是谁呢？那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两文三语说故事。
12: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此我激动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1: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12: 人文三语，
13: 两文三语，
1: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Crystal 姐姐。
11: 欢迎各位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到的是普出校园精彩两文三语说故事哈。那么刚刚呢我们就在这里猜最近这个今天这个故事哈，人类的好朋友那个好朋友是谁对吧、刚刚我们除了说哎，好像狗狗是我们第一个会想到的一个动物，
10: 是的
11: 啊，第二个我想到了哈，那可能是猫猫
10: 啊，
11: 因为猫和狗是就
10: 通常都连在一起，
11: 好朋友是谁对吧、刚刚我们除了说哎，好像狗狗是我们第一个会想到的一个动物，
10: 是的
11: 啊，第二个我想到了哈、那可能是猫猫
10: 啊，
11: 因为猫和狗是就
10: 通常都连在一起出场，
11: 对呀、就是我们人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伙伴，
10: 是，
11: 对啊，比如说哎，如果你是喜欢外向一点的比较喜欢带它出去外面逛逛走走的啊，现在就狗狗，因为还开放了这个14啊宠物的14嘛，这个的牌照哈、那所以呢啊，带狗狗出去玩也已经是成为了一个很
10: 比较方便了，
11: 对啊，习以为常的一个生活习惯了、但如果你是喜欢就文静一点的酷一点的啊，这样这样一点的，
10: 是
11: 啊，可能你就会喜欢养猫猫，
10: 是

0: 因为我觉得这个养猫和养狗就其实是看主人的。
1: 哦，
0: 我以前小时候呢，就是猫和狗都有养。因为啊，狗狗是家里人就买回来的，但猫猫呢，我以前在内地上学读书嘛，猫猫是我在家附近捡的。
1: 哦，
0: 我捡过有两三只猫。
1: 是，
0: 但可能因为某种的原因吧，因为他们本身一来是流浪猫，
1: 嗯嗯，
0: 他们那种野性是改不了的。
1: 哦，就还是会有警惕在里面。
0: 没错，因为好像在香港养猫，那猫就懒洋洋的。你看那些药房啊啊，一些普通店铺，他们不是养了一只猫，很肥的，
1: 是
0: 很大一只的，
1: 就坐在店门口那
0: 种，当这个招财猫的哈、嗯。但是我以前养那只猫呢，就是很野性的，
1: 哦，
0: 很喜欢到处去玩的。啊，那所以呢，我觉得它本性是很难改的。比如说，我是照顾的它很好，隔一段时间就会帮它洗澡啊之类的，帮它清理啊，然后又会特意去买一些新鲜的鱼类给它吃。
1: 嗯，
0: 但是呢，它就当我家是一个酒店。
1: 哦，就住一晚，然后就出去了。
0: 没错啊，就是可能他一回来的时候，满身都是那些就脏东西啊，
1: 草啊那些什么，
0: 草啊泥巴啊，然后还都很多那些虫啊，然后我帮大家洗澡哈、啊。一开始呢，头半年呢是挺顾家的，
1: 是
0: 就在我家附近哈、啊。然后呢，直到好像一年多左右呢，他就开始会去外面玩，又认识到外面的猫猫，然后再之后呢就自己走掉了，
1: 就不回来了，
0: 就不回来了。
1: 哇，
0: 那所以我自己觉得其实这个养宠物啊，如果我们是买回来的或是领养回来的话，那一来就要守住了，因为我已经小嘛，还没有这样的意识。二来就是我觉得因为以前在内地读书，就会觉得哦，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
1: 嗯嗯。
0: 因为我家的大门呢，其实是
1: 敞开，
0: 一关的话呢是关掉的。
1: 哦。
0: 但是呢，它那个弹跳能力非常厉害。
1: 弹跳能力。
0: 我家的门有两米那么高。
1: 哦。
0: 两米之后是有一个小小的缝隙。
1: 嗯。
0: 它经那个缝隙逃出去的。
1: 哦。
0: 那我没办法了，我完全管不住它了。
1: 是，
0: 如果我的门口这样子锁住的话，它也能够跳的话，那我没办法了，
1: 就没办法了。
0: 对啊，所以隔了一段时间，它就自己就去外面，就没有再回来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还是可能要看那个动物自己的那个习性吧。
1: 是是是、嗯。
0: 好，那今天呢，我们讲的这个故事啊，人类的好朋友究竟哪个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呢？那接下来是有请圣若瑟英文中学的刘港生同学为我们来讲述《人类的好朋友》这个故事的普通话版本啦。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圣若瑟英文中学的刘港生，今天为大家讲的故事是《人类的好朋友》。活泼好动的小陈最爱在公园的草地上跑来跑去探险玩耍，他心里一直有个小想法，小蜗牛、小蚂蚁、小蝴蝶这些小动物，小小的不会说话，肯定没有感觉，偶尔捉弄一下打扰一下根本没关系。一天放学，阳光暖暖的照在草地上，小陈在草丛旁边看见一只超可爱的小蜗牛，它背着圆圆的小壳，一扭一扭，慢悠悠地往前爬，样子呆萌极了。小陈顿时觉得超好玩，赶紧捡起一只细树枝，轻轻拨动小蜗牛的外壳，没想到小蜗牛立马慌了神，赶紧把软软的身体缩进壳里，紧紧躲着，再也不敢探出头来。小陈看着这一幕，还嘻嘻哈哈的觉得特别有趣。这个时候，同班的小安刚好路过，立刻快步走过来阻止他。他蹲在草地上，软声软气地说：不要捉弄他了，小蜗牛会超害怕的。小陈满脸疑惑，不服气地说：他这么小，又不会哭，又不会喊疼，怎么会觉得害怕呢？小安没有跟他争吵，只是静静护在小蜗牛旁边，耐心等了好久。过了一会儿，确认周围安全了，小蜗牛才小心翼翼地探出小脑袋，继续慢慢爬行。 小安看着小陈认真地说，小动物虽然不会说话，但他们和我们一样，会害怕，会受惊，会觉得疼。恰巧在公园巡视的园林阿姨走了过来，温柔地对小陈说，小朋友，生命不分大小，每一只小动物都是独立的小生命，我们不能因为它们弱小就随意打扰、捉弄甚至伤害它们。善待每一个小生命才是最可爱的品格。听完阿姨的话，小陈瞬间红了脸，内心满满的愧疚。他终于明白，自己一时的贪玩和觉得有趣，竟然让可爱的小蜗牛受了这么大的惊吓。从那以后，调皮的小陈彻底改变了，他再也不捉弄草地上的小蜗牛、花丛里的蝴蝶、路上的小蚂蚁。每当看到弱小的小动物，他都会轻轻绕开，遇到被困住的小家伙还会主动帮忙，护送他们平安回家。小陈渐渐懂得，真正的可爱和勇敢不是调皮捣蛋，而是愿意温柔对待世间所有小小的小生命，心存善意，

0: 谢谢圣若瑟英文中学的刘港生同学为我们带来了人类的好朋友故事的普通话版本啊。那么我们今天啊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呢，哦，原来是小蜗牛，
1: 没错，
0: 小蜗牛我对它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出现在这个的书本里面，下雨天，也是在下雨天，我是在书本里面，
1: 对对对，
0: 哦，数学书里面。
1: 诶，数学书里面会有小蜗牛吗？
0: 啊，比如说啊，它的这个速率是多少？
1: 哦，
0: 然后每天呢，它会爬两层楼，然后啊晚上又会掉下来一层，然后就问你啊，第二天它现在在哪米？
1: 哇，
0: 小学总是被这个小蜗牛弄得这个很苦恼哈，因为不知道它已经上升到多少米了。
1: 原来它是你的数学题。
0: 没错，下雨天也是哈，
1: 是下雨天特别容易就会见到，因为平常都是怎么说呢？如果太晒的话，好像他们身体里就比较大多数都是水分嘛，就如果遇到太大的太阳的话，他们可能会晒干。所以通常我们都是在下雨天，或者说是一些比较潮湿的地方，我们才能看见这个小蜗牛的出现啦。
0: 是的哈，那尤其是它，我以前小时候观察的很仔细啊，它有两个触角哈，就很搞笑的。我以前也是这个活蹦乱跳的这个小孩啊，
1: 那不是它眼睛吗？
0: 啊，我就不知道，因为我以为是触角。
1: 哦，
0: 你小时候两只触角，它怎么有触角？
1: 哎，我也不知道，我以为那是眼睛。
0: 那眼睛好像是那个卡通片。
1: 哦，
0: 有个卡通片里面就那两个触角，就是两只眼睛哈。那我以前也好像这个小陈一样的，就会弄那个树枝去波动一下它。
1: 哦，
0: 哎，原来这是造成了它很大的困扰啊。
1: 它应该会立刻缩进去是吧？
0: 对啊，就缩进去壳里面了哈，就不动了哈。那所以呢，哎，这个人类的好朋友，其实所有的动物都是人类的好朋友。
1: 没错，
0: 我们要站在它的角度去看世界了。
1: 嗯，
0: 好，那接下来呢，继续有请 Crystal 姐姐为我们带来这个人类的好朋友故事粤语版本。
2: 各位小朋友，今日同大家讲嘅故事系人类嘅好朋友，活泼好动嘅小神，最中意喺公园嘅草地上面跑嚟跑去，同埋探险。佢心里边一直有个谂法：小蜗牛、小蚂蚁、小蝴蝶呢啲动物，细细嘅又唔识讲嘢，肯定都冇感觉啦。时不时玩一下佢哋，打扰一下佢哋，根本就唔紧要嘅。有一日放学，阳光暖暖咁照喺草地上面，小神喺草丛边发现咗一只好得意嘅小蜗牛。佢孭住圆圆嘅小壳，一扭一扭，慢悠悠咁向前爬，个样真系得意。小神顿时就觉得好好玩，执咗一支好细嘅树枝，轻轻咁拨向个小蜗牛外壳，但估唔到小蜗牛即刻就将软软嘅身体缩咗入壳里边，紧紧咁匿埋，点都唔够胆探出头。小神见到呢一幕，仲嘻嘻哈哈咁，觉得好有趣。呢个时候，同班嘅小安咁啱就路过，佢即刻行过嚟阻止佢。佢踎喺草地上面，细声咁讲：唔好捉弄佢啦，小蜗牛会好惊噶。小神觉得好疑惑，唔服气咁话：佢咁细个，又唔识喊，又唔会话痛，点会惊啊？小安冇再同佢争吵，只系静静咁护咗喺小蜗牛嘅隔篱，内心等咗一阵。过咗一阵之后，确认周围嘅环境安全咗啦，小蜗牛先至小心翼翼咁探出佢嘅小脑袋，继续慢慢咁向前爬。小安望住小神，认真咁话：
3: 小动物虽然唔识讲嘢，但系佢哋同我哋一样会惊，会觉得痛噶。
2: 咁啱喺公园里边巡视嘅园林姨姨行咗过嚟，温柔咁对小神话：
3: 小朋友，生命唔分大细，每一只小动物都系独立嘅小生命，我哋唔可以因为佢哋弱小就随意打扰、捉弄甚至伤害佢哋。善待每一个小生命先至系最可爱嘅品格。
2: 听完依依嘅说话，小神瞬间就红咗块面，心里边觉得好愧疚。他终于明白自己一时的贪玩和觉得有趣，竟然令到可爱的小蜗牛受了这么大的惊吓。
3: 从此之后，顽皮的小神彻底改变了，他不会再去捉弄草地上面的小蜗牛、化虫里面的蝴蝶、路上的小蚂蚁。每当见到弱小的小动物，他都会轻轻地走开，遇到被困住的小动物还会主动帮手，护送他们平安回家。小神渐渐明白，真正的可爱和勇敢不是调皮捣蛋，而是愿意温柔对待世间所有小小的生命，心存善意，懂得珍惜。

0: 经济行情报道。
1: 下午4: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6,009点，升125点，升幅0.48%，总成交金额2551亿7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652点，升40点，升幅0.46%。上证综合指数报3810点，跌23点，跌幅0.59%。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8点，跌131点，跌幅0.9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25.2，升8.2；2800盈富基金26.46，升6分；700腾讯控股490.4，升15.2；3033南方恒生科技4.78，升5分；1810小米集团27.96，跌8.2；2828恒生中国企业88.8，升1.8。7709XL 二南方海力士35.44，跌7.08分；2513智普940，跌47.5；981中芯国际62.2，跌1.05分；3690美团93.45，升9.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8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755点，跌607点，跌幅0.94%。港金报37895元，比上收市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5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已经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到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千万不要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该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不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3: 快点快点快点，
4: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3: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5: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3: 继续回来星期一的时间，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6: 我是 Crystal 姐姐。
7: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3: 下午好。8月的第一个星期哈，那又是正值暑假了，同学们呢应该现在都还是在比较欢乐的气氛
6: 当中，放松的情况下，
7: 开心。
3: 我知道很多小朋友有的时候他们因为暑假，我们这个普学校园精彩，我们也是经常就是每天都邀请同学们嘛，觉得就会节目之后啊，就会跟我们说啊，我后天要去哪里哪里玩啦，
7: 飞啦，
3: 要飞啦、哦，要回家乡啦，就是会有很多不同的计划。
6: 是的，
3: 那知道大家呢有很多的出游计划，可能有一些呢也会留港消费，或者是在大湾区现在自驾好像也是一个非常
6: 热门的
3: 事情。那就有一件事情呢想要提提大家了，如果说呢这个出行多的情况下呢啊就。油就用的多了嘛，
7: 对
3: 啊，但是呢，
7: 家里有开车的话哈，
3: 开车，那这个钟钟哥哥就很有话就
7: 是了，开车的家庭哈，
3: 对，但是呢，我们一定要也是要注意安全，注意呢我们这个条例啊。
7: 是的哈，比如说如果大家是去光顾这些非法燃油，俗称是鬼油的话呢，就千万不要了，
6: 没错，
7: 这是犯法的行为，
6: 我们还是要有一些正规的来源去购买我们的燃油，
7: 的渠道，
3: 因为鬼油呢，可能在市面上呢，它就是非法的嘛，
7: 对，
3: 那相对它的价格比较廉宜。但是它的危险性是极大的，
7: 没错，
3: 不仅仅呢是会可能对你自己的人身安全啦，对其他街道的行人的安全啦，还有其实你车辆的健康呢，都是会造成很多的影响的，
6: 没错。
7: 所以如果听到的话呢，各位的家长们呢，就千万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啦哈。那小朋友们呢，也可以和 家长们去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哈、啊，不要加这个非法燃油，不要光顾哈。
6: 没错，那一经定罪呢，最高可能会被罚款100万元及监禁2年哦。
7: 嗯，
3: 切勿因小失大，
7: 没错，这个、
3: 违法的事情一定要 say
6: 可以
3: no。那今天呢，我们也带来了一个小剧场啊，送给大家。
8: 哎，给你报个料啊，新界那边有个新店，加鬼油，每升能便宜好几块。很多师兄师姐们都去光顾啊，不如等会儿我带你一起去加。
9: 哇，你嫌命长，你可别拉着我呀，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敢去碰非法燃油？
8: 哎呀，我们天天跑车，乡镇能省一点是一点嘛，鬼油一加，油箱一满，省下的钱都够吃好几顿下午茶了，没人想和钱过不去吧。
9: 喂，这事儿可不是这么说呀，火警危险电子投诉平台游击举报眼，现在呀到处都是眼线，各大黑点都盯得死死的，我劝你呀还是别去了。
8: 哎，有那么严重吗？
9: 那当然了，不论你是私家车还是商用车，加鬼油啊就是犯法的行为。保安局早前也预告了，即将修例，入油者也就是加油的车主一样要负刑事责任的，一经定罪最高罚款100万元，还要监禁1年呢。更别说了，那种油质量差，万一在路上突然熄火抛锚，甚至是漏油起火，连保险都没得赔呢。
8: 啊，那我的生计不就全毁了？
9: 我们正正当当讨生计，安安全全开回家，这才是正道。走，一会儿跟我去正规的油站，用积分换优惠券，这不一样能省吗？最重要的是安心啊。
8: 对对对，听你的。
10: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
1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2: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前
13: 我只懂公主，
12: 过住幸福快乐嘅生活啦。
14: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15: 人文三语，
16: 两文三语，
14: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6: 小朋友来到今天的两文三语说故事，我是 Crystal 姐姐。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个人类的好朋友这个故事，当中的小陈啊，他好像一开始有点不太懂得怎么样去爱护小动物，他好像觉得小蜗牛、小蚂蚁、小蝴蝶这些动物都好像不会痛的样子。那么在听完三个版本的故事之后呢，我们也要来学习一些英文单词哦。今天也邀请到了来自香港都会大学语言研究与翻译系的楚维莎老师。
17: 大家好，
6: 楚维莎老师，我们就是看到故事里面的小陈，因为他还是小朋友嘛，所以他好像还没有一个要保护其他小动物的一个意识。那在保护的这个单词里面，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英文单词可以说呢？
17: 好啊，咁第一个咧就系最常用嘅啦，就系 protect， 就系真系保护嘅意思啦。
6: 是的，
17: 咁譬如话呢一句啊 ，It's important to protect your skin from the harmful effects of the sun。即系意思话而家嗰啲阳光咧好猛烈噶，系咪？咁我哋咧就要好好地保护我哋嘅皮肤啦，系啦，无论系。就是面啊或者身体啊，咁又或者另外一个词汇咧就系 shield， 吓咁呢个 shield 咧可以系名词，亦都可以系动词嘅。
6: 哦，
17: 吓咁呢个作为名词嘅时候咧就系盾牌嘅意思啊，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佢作为动词嘅时候就好似有啲嘢去挡住，系嘛，去做一个屏障咁样去挡住或者系遮盖住，防止一啲嘢俾人哋见到啊咁上下，或者系用呢一个盾牌咧就去抵挡一啲嘅攻击啊之类，系啦，呢个 shield 啦。咁英文我哋可以睇呢句啊 ，The small village is shielded from view by a forest， 即系话咧呢一个村庄咧系好隐蔽啊，吓、直情咧好似俾嗰个森林咧系遮挡咗咁样样。
6: 哦，世外桃源的那种感觉。
17: 系啊系啊系啊。咁、另外咧就系、有一个字就系 guard， 都有啲似嘅，咁都系好似有啲嘢咧去抵抗啊咁样样。咁佢嘅意思就系比较系守卫多啲。咁呢个字亦都系咧名词同埋动词都可以用嘅。名词咧就是系嗰啲人啦，嗰啲守卫嗰啲人啦，我哋有时会讲到security guard， 睇下商场入边吓，咁有嗰啲着住制服啊，或者喺银行嗰度系咪有啲，甚至乎系啦，保安嗰啲系啦，嗰啲就系 guard， 咁一样可以用作动词吓，譬如话呢个句子啊 ，The emperor's tomb is guarded by thousands of terracotta warriors， 呢个咧就系讲紧秦始皇啊，
6: 哇，
17: 系啦。咁佢就係有嗰啲兵馬俑啊，係咪？係啲兵馬俑呢一句入面我哋都見到個英文詞匯㗎喎，就係、叫做 terracotta warriors。warriors 即係嗰個守衛嗰啲護衛兵啦嘅、一個英文嘅詞匯啦。咁呢度就係話呢啲兵馬俑呢就係、保護緊秦始皇呢一個墳墓啦。
6: 係啦。好，那我們看完一些關於保護的一些英文單詞之後呢，其實我們在這個故事裡面也有看到，就是小动物其实在他们现在的一个生存环境里面还是挺困难的。就即使可能我们香港嘛还是有一些法律去保护他们的，但可能有一些地方或者说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也会有人去伤害他们。他们现在的这一种困难或者困境，我们会不会也有一些英文单词可以学呢？
17: 是啊，有啊。嗱，譬如话困难呢，我们通常就会说是 difficulty， 就是形容需要用一些技巧啊，或者要努力啊，这样就去克服这些困难这样的、difficulty。 其实 difficult 这个字呢就有一些特别的用法的，譬如说呢 difficult 就可以跟 to 啦，difficult to， it is difficult to 咁样。咁如果系 difficulty 咧，就系用 difficulty in 噶。
6: 哦，
17: 系啦，即系呢两个词汇咧，你要跟嘅 preposition 咧个介词咧都系有唔同嘅。咁我哋睇下一啲例句，你就会明噶啦。譬如呢一句啊 ，learning a new language can have its difficulties， but it's so rewarding in the end。呢一个 difficulty 就系我哋第一个讲嘅名词嘅用法啦。咁如果我哋用 difficult 嚟讲啦，咁就话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the shop， 即系我咧就揾紧路，我想揾嗰间店，我好难揾咁样，咁就用咗 difficult to 啦。又或者咧，我哋可以咁讲 ，he is speaking so softly， I have difficulty in hearing what he is saying。咁就係 difficulty in 啦，即係我有困难聽佢講嘢有困难，因為佢講得好細聲啦。咁除咗呢個 difficult 呢個字之外呢，仲有 dilemma 呢一個字。dilemma 呢就一定係講關於兩個決定之間做唔到呢個決定。
6: 哦，又是選擇困難症。
17: 係呀、又係講我呀，我成日都有選擇困難症。係啦，咁呢就係表達一種左右為難呀、好矛盾啊，吓咁就即系有啲心理上嘅困难啊。呢一个系就系、是、做决定嘅时候好难去做决定啦。系咁啊，英文咧可以咁讲咯。I'm in a dilemma right now. I want to hang out with my friends tonight, but I also have to finish my homework.
6: 啊，好难哦。
17: 系唉，好想同啲朋友出去玩，但系我又有功课未做完，咁点好啊？
6: 还是做作业吧。
17: 做完快啲做完再去玩系咪？
6: 是的，我就觉得这个好像有一点不能选择，功课是我们必须要完成的，因为它是为了我们，不是说为了什么东西。
17: 另外除了所谓困难之外，可能还可以用 障礙去表達啦，咁障礙咧就係 hurdle。其實咧，如果我哋係玩運動咧，都有 hurdle 呢一個項目嘅跨欄，係啦，咁即係一樣啦，就有啲障礙物咧，俾你哋去跨過咁嘅意思啦，嚇，呢個就係嗰個意思啦。咁即係代表有啲困難你要去克服，咁譬如話呢句例句啊 ，Getting used to a different culture was a hurdle for me when I moved abroad。我搬咗去外地嘅时候咧，要去适应一个新嘅文化嘅环境咧，其实都系一啲嘅障碍嚟嘅。
6: 是的，所以呢，我们在今天学到的这一些英文单词里面呢，我们同时也要学到这个故事里面的一些教训。对于一些可能弱小的人啊，或者说是一些小动物，其实我们也是要有一个保护他们啊，或者说是要有怜悯的心。那么我们今天的英文单词。也就学到这里了，那下个礼拜的同样时间也会有英文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更多的英文单词。拜拜楚薇莎老师，
17: 拜拜。
12: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此
16: 我只懂公主
12: 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14: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15: 人文三语，
16: 两文三语，
14: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6: 谢谢楚薇莎老师给我们分享了一些有关于保护跟困难的一些英文单词。在这个故事里面呢，保护小动物是我们其实要学到而且必须要做到的一个事情。
7: 要有同情心同理心，对吧？
6: 没错，
7: 我们要站在这个动物的世界里面去了解这个生态自然的一个环境。
6: 是的，因为其实我看到有很多人会说什么，哎，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的啦，他们这么弱小。但其实我觉得每一个生命存在都是有它的意义的。
7: 没错哈，虽然我们人是一个很高智慧的一个智能体，但讲真，我自己个人认为哈，人其实也是动物来的。
6: 是的，没错。
7: 对啊，那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同情心哈，对待所有的事物。那么今天呢哈，接下来呢，在谱出校园精彩两文三语说故事呢，也想和大家讲一讲这个和蜗牛有关的一些冷知识。
6: 哦，好。
7: 我们刚刚在麦后呢，也在讨论一下，哎，就是这个蜗牛哈，它最大的这个体积到底能有多大，
6: 是
7: 或是那个种类是哪一种蜗牛这么大一只哈？我们等一下也来说一说哈。那么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哎，原来这个蜗牛呢是世界上牙齿最多的动物之一
6: 啊。
7: 你看我们人就只是上下上面一排，下面一排，对啊哈。但是呢，原来哈，它可以普通的陆生蜗牛哈，它的牙齿呢是可以排满1万到25千颗的微小锯齿。
6: 这么多，
7: 这么多哈！
6: 哇，
7: 而且它的那个牙齿的名字呢，是像剃须刀、像刨刀一样的带状结构，它叫齿舌。
6: 齿舌，
7: 对，它的牙齿叫齿舌。那它的进食的方式呢？我之前真的有看到在那一片叶子里哈，它进食的速度非常快，
6: 快呀，
7: 很快的，那片叶子很快就缺了一个角的了。那他们的进食方式呢，不是用咬的不，是用那个齿舌像磨砂纸一样把这个植物或是苔藓或是岩石表面的钙质刮下来吃。
6: 哦，哎，那他们是整块吃还是只吃那个表面？
7: 它只吃那个表面、
6: 哦、
7: 比如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在家里面帮爸爸妈妈去削刀的时候，我们不是有个刨刀的机吗？它的牙齿就好像那个刨刀机一样、
6: 哦、
7: 就慢慢一层一层磨下来。它这个吃的也是很厉害的，
6: 没想到。
7: 对啊，而且呢，另外一个冷知识呢，他说随时可以准备一觉就睡3年。
6: 他睡
7: 这么能睡的吗？
6: 他睡这么久干什么？
7: 好，那他说蜗牛呢是极度依赖水分，这个我们都知道哈。当外界环境过度干燥或寒冷的时候呢，蜗牛们呢就会把身体缩进壳里面了。
6: 哦，
7: 它的身体里面呢就会分泌出一层的钙质膜，把这个壳口封住。
6: 是，
7: 我小时候呢在那些的草丛里面呢，真的是捡过一种很小很小的蜗牛。
6: 是，
7: 和我们现在平时下雨天下完雨之后那种蜗牛，或者叫田螺哈，完全不同。那种蜗牛呢是真的很小一只，比如说好像我指甲盖那么小一只。
6: 哦，
7: 但我通常把它捡起来之后呢，它是没有它的那个身体
6: 嗯，没有身体。
7: 就正常我们看到它之后，如果我们不去特别的挑动它，它是有身体在那个地方的。
6: 哦，对对对。
7: 但我捡的那些壳呢，它在那个它的这个封口处啊，或是叫那个开口处啊，它就是好像我刚刚说的有一层的钙质膜。
6: 哦，它薄薄一片的东西。
7: 很薄的一片，哎，我就在想，哎，它究竟干嘛的？它是被人吃了吗？还是怎么样？哎，那有可能就是它分泌的这一层
6: 钙
7: 质膜，
6: 嗯
7: 啊，让它可以在这种的保护情况下啊，去进入休眠状态，
6: 就好像关个门啦，
7: 对，或是啊，就让它在这样的一个合理的环境下，让它等待哈、啊，等待雨水啊湿气降临才醒来、嗯、啊，原来是这样子哈、啊。另外呢，哎，原来哈、啊、蜗牛呢是大多数的陆生蜗牛是雌雄同体。
6: 啊，自己繁殖啊，
7: 就是它通常是具备有雄性和雌性的生殖器官、哦、但是它们也通常需要找另外一只蜗牛去交配的，
6: 嗯，
7: 好、啊，那这样才可以是啊生出这个蜗牛的宝宝们，
6: 是的。
7: 那我们刚刚说，哎，哪一些的蜗牛这个体型是最大只的呢？
6: 是
7: 啊，原来就是这个非洲大蜗牛了。
6: 哦、
7: 啊，它是这个外来的入侵物来的，
6: 是的、
7: 啊、是一种入侵的物种。它的壳呢可以长达20公分以上，就是20厘米了。嗯，
6: 哇
7: 哇，你想象一下，
6: 吗
7: 一个尺子可能就30厘米，但是它的壳已经算是20厘米了。
6: 哇，
7: 总长甚至是会超过30公分，
6: 真的是比一只手掌还长啊！
7: 对啊，可能要双手捧着它才行了、啊、哈。那这样的一个这么体积庞大的蜗牛，你看它的外壳就已经非常大了。
6: 嗯，
7: 那所以啊、它有这么大的身体，一定要有一定的这个充足的营养，
6: 是
7: 才能够兼顾它这么庞大的这个躯体。那所以呢，它是连墙皮都会吃的。
6: 嗯，
7: 它们除了是会啃食这个植物之外呢，还会啃这个建筑物的水泥墙或是石灰墙壁。
6: 哇，那是因为有
7: 钙质，
6: 钙质
7: 太厉害了，这个非洲大蜗牛、啊、
6: 那还是有点破坏力，
7: 有点破坏力，很大的破坏力哈、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就上网去看一看，究竟体积小的蜗牛是有多小，
6: 嗯、
7: 体积大的蜗牛它和小的蜗牛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老师呢也分享了一个和困难和困境有关的一些英文单词。
6: 嗯，
7: 那钟钟哥哥呢也找来两个和粤语有关的，这个和困难有关的粤语单词，
6: 是
7: 来分享给大家哈。通常在粤语当中，如果我们遇到了一些很困难的事情啊 ，Crystal 姐姐有想过是用什么样的词语吗？
6: 困难啊，哎呀，好难啊，
7: 好难
6: 啊
7: 嘛，
6: 对啊。
7: 好，那但是通常呢，我们会说另外一种面对困难的时候，哎呀，这个好讨厌呐、啊。
6: 哦，
7: 不是你这个头真的是脏啊，痒了哈、啊，而是你面对的这个问题，哎，有点棘手，
6: 是、
7: 啊、头皮发痒哈、啊。但是你看我们在普通话里面不会说，哎，我最近头痒的、啊，我最近很头痒，
6: 是真的头痒。
7: 你妈妈叫你去，哎，你去洗个澡啊，先把你的头发洗干净了，再过来和我谈。话哈，但是在粤语里面呢，讨厌是一个形容这个遇到的事情非常困难，
6: 嗯，
7: 非常难去解决，有一定的烦恼的这样的一个单词。
6: 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就可能想不到事情或者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嗯、我们也有下意识这个动作，
7: 是
6: 的，
7: 先挠一挠哈，非常的生动啊，这个的形容词哈。
6: 是的，
7: 通常常用的一个场景哈，比如说，大家可能是做功课吧。
6: 嗯，
7: 哎，妈咪好头痕啊！这个蜗牛哈，它晚上下降多少的厘米，早上又爬多少厘米，它的速率又可能是1公里每小时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令到我非常的头痕。
6: 嗯，
7: 啊，你可以这样说。那另外一个词就更加的苦恼和烦恼了。
6: 哦，
7: 湿滞。
6: 湿滞
7: 啊，呢件事都好湿滞下喎，咁样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嗯？那为什么会用湿滞来形容这样的事情，某些的事情哈、陷入一个很焦灼，进行的非常不顺利呢？
6: 嗯，
7: 这个词语的来由还有传说是因为和我们广东这边岭南地区的天气有关。
6: 哦，很湿，
7: 很潮湿，对啊，最近下雨下的也是这个相对湿度很高哈，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边地区的其中一样的原因。
6: 嗯，
7: 好，那湿呢，就是湿湿黏黏、黏黏糊糊的，挥之不去，让人感觉很沉重哈。
6: 是的，
7: 塞呢，就是停滞不前。
6: 哦，
7: 如果来形容你的肠胃好湿滞的话呢，就是比如说你大便不畅啊。 或者是这个大便拉的时候不是很舒服啊，这样子，这是一个人体在生理结构上的一个情况。
3: 哦，
7: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 subject 放到去这个事情里面的话呢，就比如说那件事情很棘手。
3: 哦，
7: 啊，老师呢就下达了一个命令哈，要求你去收全班的暑期作业。
3: 哇！
7: 但如果你知道，哎，你们班里面有很多一大半人都没有交的话，那他怎么给你呢？啊，那这个情况下呢，啊，各位就可以说，哎呀，今朝老师俾咗我一个啊好难做嘅任务，
3: 嗯，
7: 啊都好湿滞下嘅，
3: 哦，
7: 就是因为我要去收作业啦，但是同学们都还没有做完。在我上载了哈。那另外呢，比如说可以形容这个关系之间，
3: 关系也可以
7: 啊。如果你和另外的一位同学，这个关系之间发生了一些的情况，
3: 嗯，
7: 哈，那你就可以说，哎，我因为某些的原因啊，比如说他最近把我的这个水杯弄翻了，
3: 嗯，
7: 打坏了，打烂了我的玩具或水杯这样子了，现在这个的我们之间。

0: 好朋友啊，原来是个蜗
1: 牛，
2: 小蜗牛。
0: 我们最近经常是能看到他了的，因为下
3: 雨天，
0: 对对
3: 对，
0: 他就，而且我就是我们办公室就是我们公司附近，其实还蛮大只的
1: 啊，
3: 因为草地嘛，我们有一点
0: 对，然后我就看到他，OK， 然后我可能过了几个小时做完节目，什么时候回去他，
3: 还在，
0: 没有，他有移动，他有移动，只是那个距离就是让我看到还在。
1: 而且我挺担心踩到它的
0: 哦，对啊，
1: 因为在我们的办公室后面就是一个草地嘛，一片草地。通常呢，如果要走捷径的话，我会走后面那条路。但是草地里面就会有很多这些蜗牛，
0: 你就怕踩到它，
1: 就怕踩到或者踢到它了。
0: 是的，
1: 对，小心一点了，
0: 小心一点了啊。那今天这个故事呢，分享给大家啊，也从中呢学习到了不少的这个单词啊。那同学们呢，可以在我们普出校园精彩的网页上面随时重温今天的节目内容。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明天下午4点再见吧，拜拜。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邮政子夜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九龙城沙浦道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劳工处表示接报之后已经及时派员到场，正在调查意外原因。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肖倩文表示，男死者是一名负责安全

0: 权的工作人员，怀疑在大厦天台工作期间从高处堕下至棚架的位置，其后不治。肖庆文说，死者年约30多岁，暂时还不清楚他当时正在进行什么工作，以及是否需要佩戴安全带。他说，对于事件感到非常痛心，建造业年初至今已经发生10多宗致命意外，这次死者育有2名孩子，太太是家庭主妇，目前感到非常彷徨。中证监和证监会公布一系列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的新措施，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特区政府热烈欢迎，并将与监管机构积极配合推进有关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及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多方面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互联互通。李家超衷心感谢中央政府和相关部委对香港一直以来的坚实支持。他说，特区政府会继续提升香港金融市场的竞争力，进一步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服务国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国家金融市场长远发展做出贡献。中环西岳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据了解，警方将案件列作诈骗处理，通缉一名怀疑涉案的马来西亚籍员工。消息指，警方调查所得证据显示，样本错配事件在西岳生殖医学中心内发生。调查相信，一名在该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负责从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往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该名员工在抽取样本的时候出现错误，企图以谎言掩饰错失。警方上个月下旬曾经会见该名员工了解和调查，以录取警戒口供。该名员工在会面之后的第二天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之后向雇主请辞。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的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明天初时骤雨会比较多，最低气温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天色好转，也有一两阵的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6009点，升125点，升幅为0.48%，总成交金额2551亿7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652点，升40点，升幅为0.46%。上证综合指数报3810点，跌23点，跌幅为0.59%。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8点，跌131点，跌幅为0.96%。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9988阿里巴巴125.2，升8.2；2800盈富基金26.46，升6分；700腾讯控股490.4，升15.2；3033南方恒生科技4.78，升5分；1810小米集团27.96。跌8.2，2828恒生中国企业88.8，升1.8；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5.44，跌7.08分。 2513质谱940块跌47块5 ,981 中芯国际62块2跌1块05分 ,3690 美团93块4毛5升9毛5。外币的港元的现卖价，美元 7.842, 英镑 10.552, 瑞士法郎 9.701, 澳元 5.498, 加元 5.586, 新西兰元 4.603, 欧元 9.0384,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98,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128。港金报37,895元，比上日收市跌60元。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060美元。香港电台本届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时间呢，现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5%。 来到8月份的时间了，开启我们下午5点时段的一线金融网，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呢现在市场方面在8月份整体的一个节奏走向。今天我们看到整体港股方面呢，在中午一段时间呢市场开始逐渐的发力，上午一段时间呢曾经有所反弹啊，但今天下午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了港股方面的成功收在26000点楼上的位置，26009点，升125点，升幅0.48%，总成交2551亿，7000多万。看到市场呢，在整体八月份方面啊，走势呢开始逐渐的稳固，而且现在目前走势方面的一个方向性啊，变得更加的清晰。起码比起前一段时间来说呢，今天我们看到整体港股方面的一个走势节奏稍微更加的明朗一些，更加看基本面一些。到底对于这样的一个港股市况，我们的专家朋友们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分析以及解析呢？今天呢，我们的一线金融网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同时电话线上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中原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徐文明徐老板。五点半时段呢，将会我们的美股专题，始终对上一个美股交易日的时间了，看到 Amazon 等等这一些的公司业绩为市场带来不少的一些的动力。当天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在接下来这一个季度来说，对于美股而言真正重要的一些的信号会是什么呢？将会有我们的富昌证券业务部高级副总裁潘家荣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市场方面的一个最新走向。所以呢，如果有任何的一些的疑问啊，欢迎大家去到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 Facebook 专页，在我们的帖子下面为我们的专家朋友们留下你们的问题。首先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徐文明徐老板来看一看今天港股方面的最新发展。今天看到整体港股方面呢，科技股份带动了港股的一个上升啊，我们看到今天的资金依然非常喜欢的是八板啊，最主要是最新的一些Q1 3.8 Max 的人工智能模型。除此以外，我们也看到了，除了巴马升了7%，腾讯升3.1%，快手、百度的这一些股份呢都升3%以上。今天我们看到小米方面的逆势下跌了2.8%。现在市场方面呢，主要是关注于到底他们的一个记忆体的一些的相关的持续成本啊，会不会令到高企以及现在目前的一些的需求端会有更加多的一些的压力所在呢？这个是市场比较关注在未来公司方面的一个盈利所得的情况。除此以外，今天其实中央方面有一些的消息面在影响着港股啊，就要看到今天无论是核电以及相关的一些的光伏股份呢走势都比较凌厉啊，主要也是因为中央啊现在目前呢对于这一些的能源行业开始有一定的规范。市场监管总局呢开展了光伏行业价格规则指导，这一次呢也令到光伏股方面有所炒高，像信义光呢今天大升了13%。市场方面呢公布业绩之后，其实已经对信义系呢有一个全新的一个评价，但是是不是真的是一个转势的表现呢？今天信息升了11.4%，弗莱特玻璃方面升11%，整体的玻璃啊以及光伏还有整体核电光相关的一个股份呢走势确实比较不错。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今天呢汽车股份呢回调的幅度比较大，而且看到了像是理想汽车、吉利方面的一个走势呢是比较疲弱的。今天金属能源板块方面集体走弱，中国虹桥大跌6.4%，而中国铝业方面回调2.3%，石油方面呢也下跌了1%-0.6%左右。今天香港本地的蓝筹尤其地产相关的一些的股份呢在上升，恒隆地产今天升得不错，升了4.7%。除此以外呢，看到啊业绩方面比较好的联想方面也升3.6%，新东方继续延续升势升4.7%。现在市场当中呢也比较关注于到底这些的 AI 板块能不能够为市场带来一个新的动向，最主要他们的一个下跌回调之后到底什么样一个位置是资金可以接受的价值水平呢？今天我们看到 Minimax也借机反弹了7.1%啊，主要也是因为影片模型 H3 今天开源，而且有一些大行也比较赞成他们现在目前这样的一个版本呢优势成本方面非常的显著。但是呢看到不是整个行业方面都上涨啊，除了迅测升13.52%，主要也是这个业绩啊有可能会带来一个盈余呢由亏转盈所带动的上升，但智普方面今天则跌了4.8%。到底专家朋友们怎么看？马上为大家接通到我们今天的徐人民需要版，跟大家进行市场方面的一个一手分析。五点半时段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美股专家，跟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晚上美股盘前方面的最新预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实、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医药板块同 AI 咧都有关系嘅。透過 AI 啦，研發更多嘅藥物啦、機械啦，呢啲全部都係生物科技相關嘅趨勢嚟嘅。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3: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3: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来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金钱本色的时间呢，到底对于八月份我们的专家朋友们将会怎么看市场方面的最新节奏呢？电话线上今天有我们的嘉宾，中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徐元明徐老板，为大家主持是王明正。Hello， 徐老板你好。
5: 仗又打完啦，
0: 系
5: 坏消息就冇晒啦，应该系入货嘅时候嚟噶啦。上个星期都叫认为个股市系见底嘅，今日仍然觉得咧，越嚟越觉得系见底啊。
0: 嗯，如果是见底的话，徐老板觉得呢？现在26000的一个水平，其实对于港股来说，上升空间、突破的空间是不是并不算非常的大？主要还是个股炒作。
5: 但如果仗打完呢，跟住过去嗰啲纪录呢，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啊、韩战啊、越南战啊，总之任何战争打完呢，个股市就会上升嘅。以美国嚟计呢，战前同战后之后呢，佢係上升 30%。嗱，如果而家呢个世界停止打仗，咁香港嘅股市如果是升 30% 的话呢，现在20000多，如果 30% 呢，即是说个股市应该升到33000点，那就好消息啦，是不是？
0: 嗯。那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市况之下呢，其实听众朋友们也想问一下，您自己个人觉得如果市况方面未来会是转好的话，现在短期之内港股会不会也是在窄幅上下的一个波动区间，未来您觉得港股方面上调的空间会有多大呢？现在在26009点的位置收市啊。
5: 如果唔打仗呢，但係嗰個仗停咗嘅話呢，咁嗰啲因為一打親仗呢，好多啲有錢人呢啲錢係唔喐㗎，咁如果唔打仗嘅話呢，佢哋錢先會喐動㗎嘛。好啦，咁即係有大量嘅錢出現，另外加埋因為要建設新建設，咁所以個公司會繁榮。咁都話以過嘅紀錄嚟計呢，就應該去到33000点恒生指數。
0: 嗯。OK， 33000点的一個目標我們期待着看着啊。同時呢也看到有聽眾其實也在質疑，這個現在目前港股方面上升的一些的因素可能在不斷的累積，故事線也在，但是呢資金方面到底怎麼樣去動，我們不能啊這全靠着北水。其實以往的港股呢，在很多年前之前一段時間呢，其實外資方面非常的重要，是因為中美貿易，所以導致外資呢對於港股方面的一個流入有一定的限制。徐老闆覺得呢，其實外資現在目前對於港股方面的看法会怎么样？中长期有没有可能会吸引外资回来炒港股啊？
5: 嗱，而家就你可以睇到嗰个股市嘅成交量啦。其实散户系冇人入货嘅，而家入货啲全部都系啲基金啊，吓，即系有息之士啊咁样。散户系仍然都系对个股市系冇信心啊，好惊嘅。你只要睇下嗰个香港嘅定期存款啊，系增加咗嘅。啲散即係話啲散户啲錢係仍然係停留咗響嗰啲銀行嗰度，而冇攞嚟投資，所以我話呢個股市係見底，就向上嘅機會係好大嘅。
0: 嗯 ，OK。那麼同時呢，這樣的如果見底往上的話，您個人覺得現在目前如果真的要吸引一眾的散户或者基金的話，黃金或資源股方面，其實為什麼沒有太大的一個動力呢？今天我們看到有全線下跌，當然前一段時間反彈的勢頭也並不小啊。
5: 嗱，如果你懂。好旺啊，砰砰声起啊，你见到呢好厉害啊，咁呢啲就係散户入市嗰个迹象嚟嘅，就唔係好消息嚟嘅。而家你觉得 好似唔喐啊，冇力啊咁啊，呢个反而一个非常之入货嘅好机会啊。
0: OK， 所以徐老板还是，比如说你以前喜欢的一些铜啊呢啲类型，其实而家都比较适合大市，系咪啊？
5: 呢啲矿产股咧就系最迟早都系会上升嘅，因为我觉得美元一定要贬值嘅，即系好多人认为美元会加息咧，我认为唔可能加息嘅，佢一定会贬值嘅。如果一贬值嘅话咧，70% 系美元嘅，咁你其他嗰啲金银铜铁石啊，啲矿产啊，全部上升嘅。嗱，如果呢个咧系
0: 是。好的，那么在这样，
5: 我想讲咧，
0: 是，
5: 啲矿产股就会上升，但系你唔好买实金、哦，因为实金同矿产股系唔一样嘅，嗰啲矿产股仍然系一种生意，咪有收入噶嘛，但系你嗰个实金咧系一个等于差唔多一个固定资产咁样，你唔单止冇收入。你就要买楼啊，你都有租收啊，你实金系冇噶嘛，唔单止冇收入，你仲要将啲金咧去银行嗰度摆喺保险箱系嘛，保险箱系年收你年费嘅，所以系一种支出嚟嘅。咁就系话，正话你讲嗰啲矿产股系值得持有嘅咁啊。
0: 嗯，那如果跟这个地缘政治有相关联系性啊，像是中远海能这一些股份，您自己又怎么看呢？其实，接触方面密切性非常的高，因为地缘政治每一次的一个反复，对于运油相关或者说油运整体的一个行业而言，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动力量。您会怎么看呢？未来还有十五五规划，反内卷这一些的消息面，所以其实对于这一些的运输行业呢，既是喜又是忧啊。
5: 嗱，海而家啲航运股咧，就好多都系上升嘅，同埋差唔多有啲接近历史新高啊。咁但系因为我觉得油价会上升嘅，咁对呢啲航运股咧系成本会增加。咁佢而家啲航运股升都系因为嗰个运费上涨啊嘛。咁、但系油价如果上升嘅话咧，佢嘅成本上咁會平衡咗佢嗰個運費上漲。而家你揸咗呢隻手就唔好加碼啦。
0: 嗯 ,OK。切记现在目前做一些的加碼或者说一些的风险性的投资。同时其实听众朋友们也觉得无论是徐老板还是现在目前一些散户的一些资金呢，感觉上都比较倾向于比较稳妥稳健的一个投资方式。所以有听众朋友们也在说，哎，现在其实买股票是不是应该也只是做收息的短期用途，是不是前景方面还是需要耐心，还是徐老板觉得现在目前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积极的对市场的一个研究呢？
5: 收息股就一定要啦，因为而家个息口咁低啦，系咪啊？银行得个两厘息，咁而家好多股票咧，佢成五六厘息噶嘛，呢同埋好稳阵啦，吓、咁呢啲咧都系值得持有啦。
0: 嗯 ，OK。那么除此以外呢，看到上个星期开始呢，这个港股方面呢，一些的内需股还是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反弹。今天有听众朋友们也在问到有关于一些的餐饮了。其实上个星期市场方面有不少一些消息在关注像，像百胜啊。或者说一些的啤酒股啊，甚至是对于内地方面一些的零售相关的一个业务，您觉得呢？像比如说像海底捞这一些的股票啊，其实如果能够熬到现在呢，相信已经经历了最坏的一段时间了。未来您自己个人觉得是不是前景而言会有一些的利好性因素呢？
5: 政府一定支持嗰个经济向上嘅，你外边美国打压佢，佢咪搞内需咯。中国系不嬲都系靠内需就可以将个国家发展起嚟嘅。咁你正话讲嗰啲内需股咧，我哋亦都可以等于分散，净系消费股啊，譬如你食品股，你正话你讲嘅海底捞咁样啊，呢啲系属于中式嘅。咁另外你讲个9987呢，佢係属于细息嘅。咁你分散投资呢，就买啲中式嘅食品股，又买啲细息嘅食品股咁样。咁样两样，即係两样都平衡啲囉。但我发觉而家喺国内嗰啲生意呢，嗰啲细息食品公司食品店咧就特别好生意喎，而家。
0: 那如果像是新 IPO 那些的股份，可能也是这一些饮饮食食啊，或者餐厅呢一类啊。您觉得这个其实现在市场是不是资金已经准备好炒作，还是把它先放一放、搁一搁？始终还是有其他更加吸引、好像波动性更大的板块啊？
5: 唔係，而家你講啲食品股咧，其實都好抵買嘅。你譬如海底撈咁，剩六厘息啊嘛，係嘛？咁你9987啊，佢不斷喺度發展新嘅店啊，咁樣即係前途係唔錯嘅。
0: 嗯，
5: 又唔需要擔心佢而家暫時佢唔升啊，咁樣，因為我哋其實買股票是等於你投資落一間公司度啫嘛。如果有間公司日日喺度賺錢咁樣，譬如我公司我屋企樓旁邊咧有一間就係做嗰啲魚蛋粉嘅，日日排隊喎嚇，同埋排隊人咧全部講普通話嘅咁啊。咁呢啲咧，我好想走去同嗰個老闆講，嗰個老闆娘嚟嘅，我參股入嚟啊咁啊，因為你咁好生意係咪參股入去啊？咁呢啲公司你就唔會理嗰個股價究竟上落㗎嘛，總之佢嘢有現金收入嘅呢啲都係好公司。即係話你講嗰啲呢，其實佢哋都係一間賺錢公司嚟嘅，唔怕手嘅。
0: 嗯，有現金收入就係一間好嘅公司啦。那如果像是中移動這一類呢，電訊股每個月固定用戶，而且是大量的一些的我們說堅實的一些的投資者，您個人會怎麼看呢？如果真的是收息的話，你又覺得什麼樣的一個位置比較適合現在的電訊類的股份呢？
5: 嗱，而家電訊類股咧，其實嗰個聽眾咧，好多時都問我呢個941啊、728啊、762啊咁樣啊，其實一定要揀龍頭嘅。咁一路都講啦，941係龍頭嚟嘅，所以你揀龍頭嘅。咁佢而家有舊年佢都派咗六厘息啦，今年冇理由派唔到六厘息噶，因為今年你睇到而家呢個世界係通脹緊啊嘛，唔係通縮啊嘛，係嘛？即係通脹緊，即係話生意會越來越好啊嘛。咁你咪持有呢個龍頭股941收六厘息嘅嘛？而家個價收六厘息啦，咁你仲希望佢跌咩？啊，所以而家嘅价位其实系值得投资嘅。
0: 嗯，但这个价位，徐老板觉得，所谓的便宜这两个字，应该怎么样去衡量现在目前股价的一个低落呢？因为大部分一些的股份，其实这一轮的调整里面，其实都回到了一定的一个低位，当然有所反弹，但是市场方面对于便宜入货的位置，您觉得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应对呢？
5: 那个市场唔覺得唔好，你就反而放心去買。如果市場好旺，風險係咪好大啊？你反而咧就覺得危險。而家咧其實係一個安全水平嘅，都話而家你息口成五六厘息，跟住市盈率全部都唔超過十倍嘅。咁呢個係一個非常安全嘅水位嚟噶嘛，係嘛？唔能夠等佢狂漲啊咁樣危險嘅時候，你就覺得係個時候啊，應該係相反嚟睇嘅。
0: 嗯 ，OK， 相反性來看，最近這段時間我們看到了，無論是港股還是 A 股啊，銀行股方面炒作都不錯，整體的一些的中資股、銀行，包括香港本地銀行方面交出來的這個業績呢，感覺上市場資金也覺得這是一個一片光明的一個方向性的推測。您個人會怎麼看現今的一些的銀行股方面的股價？
5: 嗱，銀行股咧，唔跌得嘅，因為而家嗰個有你話本地銀行股啦嚇，嗰、那個地產咧係好翻嘅。你睇下好多時排隊買樓啊，推出嚟都買得到。買樓嘅人咧，100個99個都問銀行借錢嘅啦，所以佢呢啲銀行都唔憂話冇生意嘅。咁至於內銀股咧，而家普遍都有五厘息嘅，同埋政府一定會放水嘅，因為佢要刺激經濟咧，佢一定要放水嘅。咁所以呢啲內銀股亦都係值得買嘅。你買內銀股嘅時候，你要留意佢有冇五厘息啦。如果太低嗰啲，你就唔好買啦。
0: 嗯，五厘息啊，是徐老闆對於內銀股方面的一個建議的衡量位置啊。除此以外，我們可以看到了，今天其實全天呢，很多一些的消息面都在關注這個中國的五年期國債期貨正式在港交所發行啊。您自己個人覺得，這個國債方面的一個發售，雖然是一個新的嘗試。但是真正对于市场方面的一个流通性，甚至是市场方面投资的一个机遇而言，您会怎么看呢？
5: 嗱，港交所咧，佢而家越嚟越咧，好似帮国家搞国际化吓，譬如啲国债啊，中国国债啊，都会嚟上市，嚟香港上市啊，咁样。咁但如果呢个其实中国国债嚟香港咧系。 有作用嘅。点解而家先嚟呢？因为出面打仗呢，所有有钱佬都系嘅，佢唔会将啲钱摆喺佢自己个国家度嘅。你譬如你乌克兰咁啊，乌克兰有钱佬，你估佢啲钱会摆晒乌克兰咩？佢一定个有钱佬一定会分开瑞士啊摆啲，啊香港啊摆啲，新加坡啊摆啲噶嘛，系咪啊？呢啲都系有钱佬嘅习惯嚟嘅。咁佢哋摆系点咧？就多数买国债啊，美国又买美国国债咁样。所以香港呢、這个有呢、這个国债系有前途嘅，但系对我哋散户嚟讲咧，就系、是、唔值得投资嘅。因为你睇任何一本经济学书、投资学书啊，冇一本书咧就话债券咧系能够抵抗通货膨胀嘅。呢个绝对唔会。债券同埋定期存款啦，呢啲叫做固定资产，系完全抵抗唔到通货膨胀嘅。所以我哋散户系唔值得嘅，最好。应该继续系买股票。
0: 嗯，能给。那像是参与到这一些的项目里面啊，像是交行这一些的公司或银行的话，您会看高一些吗？始终同阿爷做嘢系唔同啲嘢。
5: 嗱，而家譬如最稳阵，我觉得系国内嗰啲内银股啊吓，你譬如交通银行啊、中国建行啊呢啲好稳阵嘅。你仲话讲941啊咁啊，又系稳阵嘅。你而家攞啲钱买啲稳稳阵阵嘅股咧，点都好过你摆喺银行收息嘅。因为通胀一定嚟嘅，而家呢个系通胀嘅世界，唔系通缩嘅世界啊。
0: 是，尤其现在目前美国方面一个经济已经告诉大家，现在目前通胀方面的一个节奏在越来越快，周期方面呢也可能会超出我们的一个想象。所以呢，今天徐老板也为大家介绍不同行业板块方面的一个投资理念，最重要现在目前呢，大家也要衡量整体的一个投资背景啊，安全投资才是最为重要的。今天非常谢谢徐老板的专业分享 ，Thank you， 徐老板。钢铁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5: 没啊。
0: 谢谢您的分享，那我们下次访时间再见，拜拜，徐老板，拜拜。谢谢您的分享，那我们下次再见。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来到下午的5:30，由子燕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了。在红隧呢，由于有紧急的路面维修，往九龙方向管道之内呢，禁止出口的慢线是封闭的。隧道情况，红隧刚到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人入口是比较慢车，接纳到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桥面的灯位。红隧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是畅顺的。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车龙是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温塘宏图道往油塘方向进着开元道多车，车龙排到巧明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着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比较多车。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友爱村，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进着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奇树学校。提提各位留意了，油麻地渡船街由于有天桥工程，往红隧方向介乎窝打老道与众方街的部分快线封闭。提提各位留意，屯门公路屯门阁去九龙，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大蓝隧道出口去元朗，还有狮隧入口去沙田，都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
3: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7: 让他喝一点酒试试，不要紧吧？
2: 不行，青少年喝酒会影响大脑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和损害身体健康。家人或长辈别让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不要趁高兴就给他们酒喝。想了解更多年少无酒的资讯， 上卫生署国厨健康新方向网页看看吧。酒精害处要清楚，还没成年不喝酒。
3: 股票交易所明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8: 一线金融网。

0: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今天呢我们接下来时间马上会为大家看一下美股方面盘前方面的最新走势。今天我们看到啊，美股呢继续迎来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走势啊。现在目前呢我们看到道琼斯指数方面的期货升了351点啊，12986点的位置。 Nasdaq 方面呢也升 0.5%， 148点，28555点。标普500方面现在升39点啊，升幅 0.53%。那么今天市场方面的一个最新走势呢，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潘家荣先生跟大家来解析一下，现在目前对于美股来说啊，是 AI 投资成本的一个问题更重要呢，还是对于美股来说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息率走向才是市场的考虑关键呢？始终现在啊，这个战争方面的一个因素开始逐渐的消散啊，虽然不知道是不是完全的消散，但是呢这一方面所带来的一些的影响性有可能会不断的降低，所以呢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潘先生跟大家来解析市场方面的一线走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跟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晚上美股方面应该怎么样去进行布局。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3: 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0: 来到8月3号的透视华尔街的时间呢，今天我们的金钱本色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电话线上福昌证券业务部高级副总裁潘家荣先生，跟大家来看一下市况。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Hello， 潘总。
4: Hello，
0: 上个星期五才刚跟您说完啊，现在目前市场方面一些的业绩股份啊，结果上个星期五晚上呢，美股方面走得非常的火热。您个人其实现在目前怎么看呢？其实现在目前业绩对于市场的影响性真的有这么的大吗？还是资金其实早就看好相关类型板块方面的一个反弹空间呢？
4: 但我哋啱啱星期五就講完啦，咁當時咧我態度咧都係即係你啱啱跌落嚟再彈咧，咁其實都係有保守為主啦。咁啊上個禮拜嘅業績咧，咁啊有靚有唔靚，咁大家都係睇住嗰幾間，例如 Microsoft 啊、Amazon 啊、Meta 啊、蘋果啊，即係蘋果就本身可能大家以為啊可能。本身 AI 嗰方面啦，咁佢投資比較細啲啦嘅時候，咁可能大家冇咁驚啦。咁但係一出業績翻嚟咧，又即刻跌咗落去嘅。咁所以咧比較即係你以為好安全咧，其實唔係。咁我覺得呢一下咧嘅業績 Microsoft 啦，之前可能都比較弱啲啦。咁但係一業績上嚟嘅時候咧，又變咗有個大嘅反彈，咁所以其實咧，我覺得都係維持喺依個位咧，佢哋即係大型嗰啲啦，維持喺依個位嗰度咧，挫上挫落咁。但係你話成個大方向嘅，即係我都係同上個禮拜五講咧一樣噶啦，咁啊就係之前一路同大家講啦，咁就即係如果以費城半導體嗰各方面去睇啦，特別係 AI 硬件股嗰啲咧，咁係過去即係行咗一個牛三嘅跡象啦。咁依下跌落嚟嘅時候，我上個禮拜都話哦，都即係有機會係牛轉熊。咁當然亦都可以純粹係一個即係之前都有提過，有機會係浪來了，咁跌落嚟，跟住上翻去。咁但係我自己偏向咧係個勢頭有個扭轉嘅。咁同埋你其實而家喺個即係如果以個 Kospi 嘅指數去睇啦，即係行，即係今次嘅起得快啦，咁好大程度上都係因為即係韓國嗰兩隻嘅記憶體股啦，咁帶動嘅市，咁再加埋可能即係韓國散户嗰邊有供幹啊、剩啊，咁升得好快，結果咧一去供幹咧，由高位就已經係跌咗成59% 落嚟㗎啦，咁都幾誇張下嘅，咁即係以咁樣跌落嚟嘅情況之下啦，咁亦都費城半導體亦都其實都跌咗 29% 啦，咁所以係種種跡象呢係啲嘢係轉差咗嘅，咁當然間唔中係可能即係 禮拜四嘅消息就係、有個AI 股神啦，咁啊即係被即係一清完倉之後就即刻個市一彈啦，咁啊當時話就你雖然係一下大家見到可能啲股即刻因為呢個消息即刻升翻十幾20%出嚟，但正如我哋港股其實可能之前有一隻升得好勁嘅，即係1888咁跌落嚟嘅時候，咁中間都有好幾次突然間彈十幾%，所以唔可以就咁彈一彈，即係覺得一下彈得多，咁我哋就覺得已經安全嘅。咁同埋以過去即係如果我哋睇翻2000年嗰一下啦，咁啊99-2000年嗰下啦，咁啊就算係啲納指啊、費城半導體啊跌落嚟，就突然間都會有啲急抽嘅情況嘅，所以即係依一下真係要小心咯。我自己就偏向睇唔清嘅時候咧，咁啊 exposure 就減到好低嘅情況，再觀察嘅。咁啊而家個業績出嚟啦，咁啊當然即係其實。啲大型嘅科技股都仲係 OK 啦，但係你話以個即係如果係即係好睇唔同嘅 sector， 如果係之前係好多熱炒硬件股啊嗰啲啊，咁係已經升到一個好高嘅水平，咁回咗落嚟嘅時候呢，咁啊係有機會轉向一個轉勢嘅。咁我自己都做咗即係呢個 weekend 啦，即係睇唔清嘅時候做多啲研究啦。咁啊，即係上個禮拜都有講過、就係以個氣氛上，你見到韓國嗰邊係真係行，即係好明顯係行咗牛山㗎啦。咁但係呢，如果你對比返好似2000年嗰時方網股泡沫呢，似乎今次嘅狂熱嘅程度呢，即係我唔好在韓國那邊，如果是美股那邊的情況，那又未去到真的很誇張的，同埋你見到很多的硬件股其實都交到數的，啲數即係個就算計 PE4PE 啊，其實亦都不是一些很誇張的水平啦。咁所以即係我自己都諗緊會不會，咦？其實好像不是咁勁喎，係咪真的咁快牛三元呢？咁啊，如果真係咁快牛三元，我就有失望嘅。咁啊，睇翻咧，即係可能而家比較之後，我未必係比較99年嗰一下。而家因為過去其實喺上一個嘅科網股 cycle 啦，咁啊當時就94年開始就有依個 Leftgate 開始，然之後啲硬件股係咁升噶嘛。咁其實都中間咧，是有經歷過可能95、96的時候啊，亦都有急升，然之後跌過落嚟啦，跟住97、98亦都試過啦。咁所以咧，我喺度諗緊，其實係咪未去到99、00年嗰下，係可能中間可能係97、98嘅時間升落上去，都有一個嘅大調整。對於可能美股或者係科望股或者是費城半導體都有個大啲嘅調整，咁啊調整應該未完嘅，係啦，咁啊就未去到真係爆破嗰下咯，因為如果即係我覺得去到你話真係爆破有排跌嘅時候咧，咁我覺得那個升上去嗰個幅度啦，又冇以前咁勁啦，咁啊以今次 AI 嘅水平嚟講咧，咁啊冇理由咁渣嘅，咁同埋就算係，即係我哋依一刻咧，我嘅操作咧都係以手為主噶啦，咁啊就算係我講緊可能97、98年，大家即係我純粹係講緊美股嗰陣時，可能一個標指可能係一個少少嘅回調，咁但係咧喺個世界嘅另外一邊，可能當年就其實已經係亞洲金融風暴啊成啊，咁所以即係以而家嘅趨勢，我會偏向淡，係啦，偏向淡，咁跌到去某一個水平， 咁啊，我自己覺得會再低少少嘅時候咧，就應該會有個反彈，然之後再落嘅。咁啊，之後成個大嘅 AI 浪潮就冇咁快完嘅，都正如我一路都同大家講，就係你攞翻當時對比，咁就係仲係一開頭就係硬件股啦，然之後經歷過個科網股爆破之後，先嗰啲平台啊，嗰啲 application 啊，嗰啲 Google 啊、Amazon 啊嗰啲先後面出嚟噶嘛，咁所以我自己相信就即係而家我 plan 就係咁咯。
0: 嗯 ，OK， 那在这样的一个势头之下，您觉得了市场现在目前其实对于息率方面的一个关注度会比以往更加的弱势吗？因为始终现在好像大家还是更加注重是还是在于科技以及现在股份方面的走势啊。
4: 咁啊，息率嗰方面呢，我正如上次讲，其实都唔太担心住嘅。虽然而家就啱啱嗰次聯儲局嘅會議就有三個嘅委員就投咗反對票，就要去加息嘅。咁啊，但係以而家你無論係油價，其實你即係最近喺美伊戰爭嘅反覆啦。咁其實即係之前都講啦，其實啲油價其實都升唔翻上去之前百幾蚊嘅水平嘅。咁啊，亦都即係啱啱一有好消息又落翻差幾，咁所以其實似乎係油價升唔起啦，咁啊種種嘅通脹嘅數字啦，即係可能真係之前有一下抽升啦，但其實都 keep 住一個穩定嘅水平，未至於係以前話嗰種哇睇住個糧食價格又狂升咁樣，係咁要打壓通脹，同埋即係正如我之前都有提過嘅，即係如果我配合翻成個個大市嘅睇法啦，咁啊過往咧，即係如果睇翻真係個市去到個頂，然之後回落嘅時候咧，即係可能行熊市嘅時候咧，真係未見過個市一路跌，然之後個息率就係咁加上去，咁所以我相信咧係即係個息率啦，去到呢個水平啦，都差唔多頂頂地噶啦，咁啊視乎個市嘅情況啦，個市嘅情況嘅，咁啊將來有機會再進一步嘅調整嘅話咧，咁可能都會即係個息率都係會可能會往下調嘅，其實多咯。
0: OK， 那么当然我们现在目光还是回归看到一些的公司啊，始终现在目前呢这样的一个业绩潮之下，市场呢对于这一些的业绩到底会怎么样去看未来，投资重点很重要。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几大的一些的云巨头啊，尤其是这个云端巨头方面的一个亮眼的成绩表，大家都开始慢慢觉得了，好像现在目前开始趋于更加成熟的一个位置。如果说在未来 AI 的一个投资从现在大家觉得是烧钱变为赚钱，这个将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革，您怎么看呢？ Microsoft 方面我们看到财报公布之后其实当天已经暴冲了 13%， Amazon 更加不用说了， 15% 的一个上升让大家也觉得非常的厉害。Alphabet 方面呢，其实全个星期也上升了 7%。 其实现在市场其实并不是说看见有 AI 主题就买，因为选择性实在是太多了，同时大家现在目前也在推算到底里面谁能砸钱砸得多之余能够赚的最多才是核心。您会怎么看赚 AI 这一方面的一个投资预判呢？
4: 之前都一路讲的了，如果我们对比当时的科网的热潮的话，一开头即是只是讲可能平台的，以前有即我现在还在这里的 Yahoo 啊，即可能最多人用的可能 Yahoo 平台啊，或者是我有 Tom.com 啊等等啊，其实一开头有新嘅科技出嚟嘅时候啦，咁好多唔同嘅企业啦都争相去即係分一杯羹啦，去睇下会唔会可以争到呢个市场啦，咁係不断咁烧钱同埋不断咁去斗。咁事实上你就算係作为一个顾客嚟讲呢，可能你间唔中你可以用呢、這个即係转个头用嗰、那个，咁其实都未必係揀啱嘅一个好嘅平台。然之后呢即係個市場呢，就係喺個咁大嘅競爭之下呢，咁啊即係你做企業呢係比較難去即係留喺度嘅，咁所以係即係會有一輪嘅競爭啦，然之後呢最後呢就係會最終可能經歷一個 市場有爆破，然之後咧就會有啲企業就做唔掂，然之後下一陣咧先經歷過重整啊、合併啊，跟住先有個新嘅領頭羊先會跑出嚟。當時就係 Google 啊、Amazon 啊咁先跑出嚟。咁所以咧，即係我自己一路咧都比較小心而家啲軟件嘅平台啊，即係就算你而家係Microsoft 跟住 Google 咁啊，或者等即係未上市嘅Claw 啊，跟住可能OpenAI 啊，咁啊最後究竟邊個贏咧都唔知。咁當然 Amazon 今次嘅業績係好大一部分咧，因為係個收益喺 Claw 嗰邊嘅投資嗰度而嚟啦。咁啊，暫時 Claw 都算做得幾好啦。咁但係你話其實 Microsoft 嘅股價咁啊，可能有一部分就係個 OpenAI 咁啊，但係 Copilot 嗰方面咧，即係我自己用又即係其實步步衝動，同埋你雖然見到佢嘅股價係冇錯，出完業績之後係升咗10%上嚟，但係其實過去嗰一年咧，其實股價都係冇乜點喐嘅，係啊，就算係而家升咗10%上嚟。唔好唔記得我哋上年年中開始，其實佢都由500多蚊跌到落去300多蚊，所以我覺得而家只不過係可能超跌之後，跟住有個反彈翻上嚟咯，未係真係話我哋個平台已經係領先啦，真係可以贏到其他嘅競爭對手啦。咁我覺得唔係嘅，咁所以我自己對於成個 AI 嘅平台發展或者應用嘅方面都是暫時未睇到邊個係跑出，亦都唔需要咁早去鬥，因為其實而家各間公司都仲喺度鬥，隨時我哋內地嘅公司跑贏出嚟，亦都唔定噶嘛。咁所以以下小心咯。所以我都係如果我turn翻個時間，可能未必，即係我正如頭先所講啦，未必係9900嗰下，係可能之前9700啊，咁啊係都有抽升，然之後回落嗰一下嘅話咧，咁其實之後上翻嚟咧，我都係會買，即係首選都係繼續買硬件股先嘅，咁啊即係當然依下視乎。當時嘅情況係點啦？首先都要回到一定嘅深度，然之後開始慢慢上翻嚟，咁先至再諗啦。咁啊，而家平台方面咧，真係比較難估啊。咁啊，當然你話如果幾隻比較嘅話嘅，咁梗係即係比較，如果係用模型去不斷咁燒錢，咁呢啲就可能 Google 啊，呢啲就比較難搞啲啦，咁但係你話或者 Meta 最難搞啦，咁但係你話 Amazon 嘅，咁佢起碼而家個雲端係都幾廣泛嘅人會去用啦，咁啊亦都你自從有 AI 出現嘅時候咧，好多嘢大家可能大家去寫曲定啊嘅時候啊，好多會擺上雲端啊，咁啊令到的而且確係更加多人使用佢個雲端嘅，咁啊依比较上面呢 Amazon 会好少少咯。
0: OK， 那接下来我们也想看一下现在目前 AI 算力方面的一个走势，因为现在像 OpenAI、台积电跟 Tesla， 大家觉得其实他们三家鼎立的一个状态呢，其实对于未来晶圆级的晶片，会是很多工业方面的一些的粉丝朋友会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性。尤其现在目前呢，其实晶圆级的一些晶片呢，是首先要回到就是现在 AI 系统里面的一个痛点，就是不是单纯的这个运算能力的一个不足的问题，而是资料搬运的成本非常非常的庞大。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如果真的把这三间的一些的公司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发展去作为一个对比的话，您个人会怎么看美股现在这一场的 AI 算力方面的一个排名，或者您自己喜欢的程度呢？
4: 你说 AI 算力那方面呢，咁啊当然即是你呢一下咧，咁啊，其實大家都係即係咧，其實都係供求關係啦。咁啊，其實都有一定嘅需求。其實你見到係不斷咁個需求越嚟越大啊。咁啊，好多人會使用 AI 啊。咁所以其實整體嘅發展，咁佢哋都係有要用嘅。但係個問題係而家 都係喺一個即係大家係不斷咁去競，即係去追求算力啦，然之後去去追求啲晶片啊、機體啊等等啊嘅時間啊，咁所以個 capex 咧見到係明顯地即係上升嘅，咁啊亦都見到 Google 就係啱啱出現業績跌落嚟嗰一下，就係因為見到因為 capex 嘅上升，連到不嬲過去都係。是咁去有好好嘅 cash flow 變咗負嘅 cash flow， 咁啊所以呢係令到市場嘅擔心呢樣嘢嘅，咁啊所以呢即係呢一下就算係喔嗰幾間嘅公司係咁爭算力咁邊個贏，咁啊但係其實去到尾其實啲錢都暫時都係喔、哦、大家去投落去嗰啲嘅硬件股度囉，咁所以其實都一路過去其實都係我講緊嘅即係要暫時要搞嘅都係揀硬件，只不過係過去嗰段時間升得太過快，咁啊變咗係可能有個即係泡沫嘅跡象喺度啦，然之後升得太急，跟住亦都殺槓桿嘅情況啦，咁可能有一段時間需要 recover 囉，咁啊但係整體成個 AI 嘅形勢嘅，我覺得暫時都係會等機會去買落去個硬件嗰方面嘅，咁到平台嗰一刻呢，咁啊都係暫時都即係算力啊等等啊，其實暫時都係未知邊個贏㗎，咁啊所以呢個要小心㗎。
0: 嗯 ，OK。那当然，其实这个星期呢，除了说是现在目前比较需要小心应对的这一些的 Mass Effort， 或者说现在大家对于这个硬件经济或者说硬件的一些的晶片方面的一个投资以外呢，这个星期 Space 方面上市之后首份业绩呢，很多人呢就是是发生什么角度去看啦。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现在目前 Space 方面会有可能给大家更加多一些的惊喜吗？
4: 你講喺 basics 咧，啱啱我睇咗Elon Musk 啦，上 Economist 嘅一份即係個報導啦。即係如果從呢個長遠嘅角度咧，非常之認同佢嘅，因為即係當公司上市嘅時候啦，咁啊即係好多就因為係要追趕每季度嘅業績啦，咁啊所以咧就未能夠做一啲好長遠嘅投資嘅。但係佢又講到明咧，佢而家唔係做每一季嘅投資，佢係做緊十年嘅投資。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以短期嘅股價咧，我相信咧聽到呢個消息咧，咁啊應該都未必咁快可以即刻上到去，佢講緊好越長遠嘅嘢。咁啊。同埋呢即係以個 IPO 嚟講啦，即係之前都佢當佢上市嘅時候都提過㗎啦，就係其實好多嘅大型嘅公司呢去上啱啱 IPO 上市嘅時候呢好多

0: 慢慢行翻一個趨勢向上升嘅。咁所以咧，暫時只不過啱啱 IPO 上市咗一陣啦，亦都明顯跌破招股價啦。我相信都仲有段時間去沉底嘅。咁啊，沉底去到大家見到開始穩定嘅時候啦，咁啊慢慢。都隔咗一排冇人再提起佢啦，咁啊到佢上升嘅时候先至再諗啦，而家我觉得唔需要太过心急去接刀住。
1: 嗯，这个星期的业绩还有 AMD 啊，或者西部数据啊，还有一些像迪士尼、麦当劳、辉瑞、黎莱，还有卡特皮勒等等这些的公司，您个人会怎么看呢？还是最主要的一个位置看到 AMD 身上嘛，始终他们最新呢其实也有份的一些的租赁的一些个协议，包括电力方面到包括未来这一些的算力啊，整体的一个资源方面的一个供应，看上去资源投入真的是非常的多。您会比较担心的 AMD 这一次的业绩吗？
0: 嗱，当然啦，你话咁多业绩咧，我不嬲，即系依个牛市，我主要睇 AI 咧，其实我最关注 AMD 嘅业绩多啲嘅，我冇乜会留意麦当劳嘅业绩咁样。咁啊 ，AMD 业绩咧，我相信其实根據呢、這個即係一路以嚟大家都係追算力啊嘅情況之下，而家無論 GPU 嘅 CPU 咧，咁其實都受惠，所以我自己唔太貪心，唔太擔心佢個業績會係出嚟係會差，但係個問題係個市場如果係即係過去啦，你見到無論係之前嘅其他嘅 AI 股出業績之後，咁啊，其實幾體股出業績之後，就算交出嚟好靚嘅業績，但係因為之前都升得多嘅時候，咁、那個市場未必係即係會滿意，僅僅滿意呢個業績噶嘛，所以可能個股價都係會有個回落嘅跡象嘅。我都擔心係即係個大勢有所轉變啦，咁所以其實都唔係純粹一兩個業績事噶啦，係擔心成個大勢會開始由高位回落咯。咁啊，所以我自己就都係以低 exposure 去应战去为主咯，咁所以暂时就唔会搏业绩住啦。
1: 嗯，那如果说真的是大家比较担心现在的一个科技的话，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面，把更多的视角转去像刚刚提到的迪士尼啊、麦当劳啊这些实体经济身上的话，会是资金方面现在其中一个选项吗？
0: 即系话而家去翻去旧经济咧，咁其实都可以嘅。咁啊，但系暂时即系我印象中，近期升得比较好嘅就系业绩出嚟就系可能可口可乐咯，同呢啲大嘅品牌咯。咁啊，迪士尼就比较争啲，因为你仲要同Netflix 啊嗰啲系竞争啊。咁可能真系麦当劳呢啲比较稳定收入的话，咁可能会好少少咯。
1: 嗯，有给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访时间差不多，非常谢谢潘家荣先生的专业分享。今天晚上美股到底会怎么样呢？现在市场方面炒作这一期的业绩又会怎么样去进行分析？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潘先生，也关注我们的一线金融网。今天非常谢谢潘先生，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中环西域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据了解，警方将案件列作诈骗处理，通缉一名怀疑涉案的马来西亚籍员工。消息指，警方调查所得证据显示，样本错配事件在西域生殖医学中心内发生，调查相信一名在该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负责从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往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该名员工在抽取样本的时候出现错误，企图以谎言掩饰措施。警方上个月下旬曾经会见该名员工，了解以及调查，一录取警戒口供。该名员工在会面之后第二天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之后向雇主请辞。一名男子承认在去年立法会选举期间，在一个传

0: 美机构的社交媒体专业的贴文留言，煽惑他人投白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囚两个月，缓刑三年。主任裁判官苏文龙判刑的时候说，同类案件一般需要判处监禁式刑罚，但考虑到被告初犯没有刑事记录，判处缓刑。38岁被告报称任职保安员，控罪指他当时在传媒机构一则有关保安局局长提醒市民煽惑他人在选举中不投票或投无效票属违法行为的新闻贴文，以个人社交媒体账户回复煽惑他人在该选举中投白票，他其后被廉政公署起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伊朗正在和阿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之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的变化。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星期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内第二次，回顾了旨在维护和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前一天分别和沙特、巴基斯坦及土耳其官员通电话的时候强调，美国与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这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及对等反击，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7.05，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4， 人民币 6.753，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53，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56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天初时骤雨会比较多，最低气温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天色逐渐好转，也有一两阵的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信实路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红隧是有紧急路面维修，往九龙方向的管道之内呢，禁止出口的慢线是封闭的。其他隧道情况了，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理工大学对出的位置。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亚街老街往大角咀的方向进至西洋菜南街慢车，车龙排到太平道。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至御港湾多车，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至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定富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比较多车。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往元朗进至新墟慢车，车龙接近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友爱村。提提各位留意了，油麻地渡船街是有天桥工程，往红隧方向介乎窝打老道与众芳街的部分快线是封闭的。 也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包括是有屯门公路、屯门阁去九龙、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还有狮隧入口去沙田的。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保持感情的甜蜜，只要用心呵护，真诚的付出，期待真爱天长地久。
5: 我试着你付出我的爱，从今以后就不会再更改。
4: 我是卜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真爱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我是周华健，用音乐给你一个可以让你心情沉淀下来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2，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最近的天气呢，不断的下雨，可能影响到很多这个大家工作生活的心情。我想呢，不论发生任何状况，天气的好坏，只要我们有心意和行动依旧不变的话，这就是风雨无阻。而也希望呢，我们面对自己想做的事情，可以坚持下去，不受任何阻碍，也希望我们能够天天过得充实精彩。

0: 医药板块同 AI 咧都系有关系嘅。透过 AI 啦，研发更多嘅药物啦、机械啦，呢啲全部都系生物科技相关嘅趋势嚟嘅。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56.9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54美元。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大桥面，七贤道北过海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车龙排到映月台。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拔道下行方向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至御港湾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油站，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进至九龙塘绿轮街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太子道西，观塘道往油塘进至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定富街，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方向多车。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的方向进至新墟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屯门黄州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门居，大埔公路往上水的方向进至玉龙山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丽园村。提提各位留意了，红隧是有紧急路面维修，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的慢线是封闭的，各位经过的时候请小心。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包括是有将军澳绍兴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还有屯门公路屯门阁去九龙的方向。机场管理局也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在7月16号全面实施。如果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和维修。如果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同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并收取不少于17000元的检验费用。
4: 有多少爱？
5: 守住一个不变的承诺，却守不住一颗善变的心。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抓住真爱的拥抱。真爱的拥抱，
4: 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6: 我是黄仲坤，用音乐给你一个暖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40，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这首嘉宾是我们听众朋友牛奶糖，他说要送给嘉颖的歌曲，因为他知道嘉颖最近为情所困，他希望嘉颖呢别再留恋过去那个他，重新调整心情之后呢，开始过好每一天，自然月下老人会把好的姻缘线慢慢的交给你。所以呢，他希望嘉颖可以呢期待，当然呢牛奶糖也会慢慢的陪着你走出这个情感的困扰。

晚上的6:46，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住在罗湖的 T 仔，他说呢，上一次呢，在这个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表达了心声之后呢，他希望今天呢继续可以跟他喜欢的这个女孩芭比说呢，情话千篇不及你在身边。他说芭比呢，就是在他芸芸众生中唯一的感觉，也是他唯一的最喜欢的。他说他知道芭比呢即将要展开新的生活，在未来日子里面呢，他希望芭比可以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同时呢，生活中呢千万不要再丢三落四了，这个小毛病要好好的改。另外呢，他想谢谢芭比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出现在他生活当中，他说让他毫无波澜的心变得炙热和疯狂。他说芭比呢也是让他快乐的理由，就像是照亮黑暗中的那道曙光。但是呢，这个结果不重要，结局也不重要。 T 仔说呢，只要你过得开心就好，也祝福你未来一切幸福。当然呢，在今天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 T 仔要送给芭比这首歌曲，是芭比喜欢的，也希望呢今天芭比能够听得到。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两位都是创作型的才子才女，2017年穿越火线之后，事隔九年再次合作，这首作品可以说是乐迷久违了的 K 房必点男女对唱歌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我们都在听，
4: 我们都在听
3: AM 六二七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我是方大同，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0: 哭，没有说。
1: 这首孙燕姿所演唱的《我怀念的》，是我们听众朋友龙眼他点播的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中环西域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据了解，警方将案件列作诈骗处理，通缉一名怀疑涉案的马来西亚籍员工。消息指，警方调查所得证据显示，样本错配事件在西域生殖医学中心内发生。调查相信，一名在该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负责从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往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该名员工在抽取样本时出现错误，企图以谎言掩饰错失。警方上个月下旬曾经会见该名员工了解及调查，已录取警戒口供。该名员工在会面之后第二天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之后向雇主请辞。名古屋亚运下个月19号揭幕，香港华浪风帆代表队将会派出总共四名的运动员出战，从大师兄郑清然以及大师姐马君正带领首次参赛的黄子豪与张子月力争亚运奖牌。上届杭州亚运风帆铜牌得主郑清然刚刚完成美国集训回到香港，他说名古屋赛场风力偏小，预计需要更多摇帆，接下来会集中加强体能以及爆发力。郑清然去年全运会取得第四名，和奖牌擦身而

0: 我，他形容是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训，希望亚运不再留有遗憾，取得比上一届更好的成绩。总教练陈静然表示，四名参赛运动员都具备争夺奖牌的实力，其中郑清然以及马军正在上届亚运位列前三。教练团队已经对场地做出分析，希望他们能够发挥好的表现。被缅甸政府软禁的前国务资政昂申素基与红十字会驻缅甸代表会面。法新社报道，是他自2021年军事政变下台以来首次公开与外宾会面。缅甸总统办公室表示，昂山素基当地星期一上午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缅甸代表处代表德巴克会面。当局在社交平台又发布四张的照片，其中两张见到昂山素基在一间的木质装修的房间与一名男子握手以及交谈，另外两张则见到昂山素基切蛋糕庆祝生日的情况。自2021年2月军方发动政变推翻文人政府以来，昂山素基一直被拘禁，他之后因为贪污、煽动选举舞弊和违反国家保密法被判监33年，随后多次获减刑。当局没有透露昂山素基在首都内比都的具体关押地点，也没有说明他余下多少的刑期。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6.85，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4， 人民币 6.753，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53，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051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明天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天色好转，也有一两阵的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信是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做完运动出了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不要再干坐着了，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吧。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香蕉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提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5: 最美的遇见不用刻意安排，自然随缘。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真心付出的拥抱。
6: 我是苏慧伦，用音乐给你一个最贴心最亲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2，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这首王力宏《爱的就是你》，这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晴晴呢，他说他心中最爱的就是涛涛。他说这位男朋友呢，每次想到的时候呢，就是他心跳的开始。他想跟涛涛说，一定要乖乖的等他回家。另外呢，晴晴呢也想问候他的好朋友肥猫、小鱼、鲨鱼、糖糖还有佩佩。他说这些好朋友也是他很重视的人，虽然呢离开了这些好朋友几个星期，但是他希望呢这些好朋友他不在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期待再次相聚的时候。而今天呢，他也想用音乐歌曲表达他思念的心情。

晚上的7:17，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 YSY， 他想透过音乐抱抱的月光情话问黄柏林，不知道呢你现在在忙什么，有没有想念过去两个人在一起的回忆呢？ YSY 说他记得有一次呢，这个黄柏林呢说曾经梦到两个人去迪士尼。那今天呢他想用这首歌曲呢送给黄柏林，期待有一天两个人可以一起出去玩。

约我去迪士尼，这首歌曲是我们听众朋友 YSY 要送给黄柏林的歌曲。很巧的是呢，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肥猫呢，也想点播歌曲给 YSY 还有骰子。他说要谢谢这两位好朋友，在他不开心的时候呢，非常关心他，同时呢陪他走出心情的低潮。他希望呢三个人的友谊可以继续的保持下去，所以呢用这首歌曲来表达他心中的谢意。

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署名乙种，他说呢，他心里住着一个可爱的女人，而且呢，这个女人每天都可以把她甜蜜化。他说也是一个小可爱。他说今天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冉妹妹说，希望呢冉妹妹今天能够听得到这个乙种的心情告白。他说觉得乙妹妹呢非常的特别，特别是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深深被你吸引住了，所以呢他想跟乙妹妹说，你是他见过最可爱的女人。那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就送上乙种想点播的可爱女人，我们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欢迎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李家超说，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西域生殖医学中心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列作诈骗案，正在通缉一名的在逃人士。据了解，是一名在公中心工作，负责从胚胎抽取样本的马来西亚籍员工。特朗普说，美伊将会在美国时间星期一的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就说，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1: 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港交所挂牌，是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中国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上市仪式致辞表示，国债期货在现代金融体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当前国际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已达32000亿元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需求日益增强。他提到，三个月前合格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国债期货交易落地实施，在中国证监会、人民银行以及香港有关方面通力合作下，两地监管和市场机构在规则制定、市场组织、技术实施、风险防控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准备工作。形容国债期货在香港正式落地是正当其时、水到渠成，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
2: 在岸与离岸市场的协同开放，不仅能够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便捷高效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帮助外资更好更放心地持有中国债券资产，相信这也将有利于促进两地的国债现货期货衍生品市场的紧密的联动，健全更具韧性和有效性的国债收益曲线。从长远看，这个重要品种的落地深化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
1: 吴清又公布一系列措施，从市场、机构、产品等方面全方位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全力为资本市场发展注入新活力、新动能。特区政府表示欢迎，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跨境资金流动，推动市场高质量发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有关措施加强金融监管合作等多个范畴，有利于海内外投资者通过香港把握国家庞大投资机遇，同时将巩固提升香港连接内地市场与全球资本的枢纽功能，进一步推动两地资本市场在更开放、更坚稳和更高效率的基础上协同发展。他又提到，国债期货上市对香港而言有重要战略意义，配合互联互通的深化，香港的角色将进一步升级为双向配置和双向风险管理的枢纽，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做出新贡献，也为自身向新向优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0: 中环西域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经初步调查之后列作诈骗案，正在通缉一名的在逃人士。 位于中环的西域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两宗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调查有新的进展。警方经初步调查之后，将案件列作诈骗案，交由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跟进，正在通缉一名的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他事后已经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并已经辞职。消息指，警方调查所得证据显示，样本错配事件在西域生殖医学中心内发生，被通缉的员工是负责从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往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该名员工在抽取样本的时候出错，企图以谎言掩饰措施。警方曾经在上个月下旬会见该名员工了解以及调查，以录取警戒口供。他在会面之后第二天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西域生殖医学中心今年5月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期间，将多个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送往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测，但从胚胎抽取的多个细胞样本被发现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涉及两宗的个案，其中一宗抽取的7个样本有6个出错，另外一宗抽取的2个样本全部都不属于个案的父母。中心在5月26号和6月4号分别接获中大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通知样本出现异常，但没有及时通报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及卫生署，直到6月17号管理局才接获通知，并到7月3号及7月6号分别通报卫生署和警方。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事件。西域生殖医学中心事后被暂停14项可提供治疗服务，只保留3项与配子或胚胎储存有关的服务，直到调查工作完成。
1: 一名年约60岁男子昨天参与3项铁人赛期间失联，其后由消防在海上救起送院抢救，最终证实不治。立法会议员郑永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事件感到可惜及伤心。他说，外国类似比赛都会有不同指引，包括考虑区域性天气情况，建议本港可以审视并参考。
3: 整体都是要审视一下，因为现在呢，讲真的，现在天气呢，特别这几年呢，都是比较极端天气多的。可能在那个比赛前前后后，如果那个东部啊各方面都是犀利的话，究竟是不是要再做一些保守一点的想法呢？
1: 立法会议员何靖康就指出，天气令公开水域状态容易产生变化，而降雨也会影响水温，即使是有经验的运动员也可能会受影响，建议使用科技协助追踪监察参赛者位置，有需要时可以尽快救援。
4: 咁譬如喺水嗰度，系咪可以有一啲追踪嘅技术，可以追踪每一个嘅运动员，当佢发生事故嘅时候，即刻会 beep 完之后就通知附近嘅在场喺嗰个地方嗰、那个 location 嘅救护人员去马上去救佢。
1: 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重申，一向将参赛者及工作人员的安全放在首位。赛事总监昨天在开赛前20分钟，有于游泳出发区域与第一组参赛者做赛前讲解，当时天文台并未发出黄色暴雨警告，现场没有雨，海面5公里内没有雷暴且平静，海水能见度高，具备合适开赛条件才开始比赛。总会又说，赛事安排了22人做水上救援保障服务，分布整个游泳赛区，也有岸上支援人员，也有记录下水及上水运动员人数是否对应，发现事主没有上水记录，已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措施，报告相关部门并进行搜索，直至执法部门到场接管。
0: 九龙城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30多岁工作人员怀疑由高处堕下至棚架的位置，送院之后证实死亡。 现场是九龙城沙浦道30至38号前富豪东方酒店地盘。警方中午12点多接报，一名30多岁男子在地盘工作期间由高处堕下，倒卧在棚架的位置。消防到场救援，将他移往平台位置抢救。这名工作人员当时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救治，延至下午的2点19分证实死亡。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肖倩文到场了解，他说对于事件感到非常痛心，初步了解死者是一名负责安全工作人员，事发的时候在天台工作。
5: 一个做安全有关嘅工作人员咧，佢就怀疑喺天台就跌咗落个棚架嗰度，不幸身亡嘅。佢都系30几岁啦，同埋咧有一对嘅小朋友啦，分别7岁和3岁，太太家庭主妇嚟嘅，而家都系非常之彷徨啦。咁希望尽快知道嗰个意外嘅原因啦，同埋咧今次意外已经系建造业咧由年头到而家第17宗嘅死亡意外，咁都系非常之痛心。
0: 肖倩文说，暂时还不清楚该名男子当时是正在做什么工作，还有当时是否需要佩戴安全带。劳工处就表示，接报之后已经及时派员到现场，正在调查意外的原因。
1: 为期14天的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下午在新维军营举行开园典礼，先由驻军仪仗队员进行升国旗仪式，其后一众学员列队宣誓入营。驻港部队少将副司令袁张春山致辞说，自活动过去多年举办以来，一代代的香港青少年走进军营学习国防知识，近万名学生磨练成长，为香港社会凝聚国安加好共识，勉励这届学员投入各项训练。
6: 自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创始以来，一代代香港青少年走进军营读懂国防，近万名学生褪去稚气磨砺成长，为香港社会凝聚国安加好共识，传递奋进能量，注入了蓬勃的青春活力。
1: 这届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共选拔招收约350名香港中学生，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就有约150名香港大学生和青少年制服团体学员参与，将会聚焦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主题，同步组织参与军事训练、专题讲座及参观等活动。其中一名中学生学员廖文龙说，期待参与模拟射击训练，心情兴奋。
7: 我想借此个机会锻炼一下我自己，让自己识更多嘢，增广见闻。心情点样？是又紧张又激动的，因为我真的未经历过，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军营，我很想体验一下，期待一下这个是什么活动。家企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练紧接皮的，接下接下现在都还好啊。
1: 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筹委会主席吴学明说，这届活动日数较以往长几天，希望加强培训学员有更优秀的品格，贡献香港和国家。
0: 新疆是全国最大的商品棉生产基地和重要的棉纺织加工基地，去年棉花总产量达到616万5千吨，较2024年增长5.9%，占全国产量近93%。本身经营过千亩棉田的石河子旅游协会会长赵鑫表示，新疆棉田基本都能做到种植、采收等全自动化、机械化，部分农业技术已经推广至哈萨克、吉尔吉斯等地。
8: 通过种植技术的改良，比如说薄膜技术的运用，增加地温，保持伤情，抑制杂草的生长，使棉花的所有的产量逐步提高。同时我们用的滴灌技术既节水，又能够精准的把肥料和水分不去浪费，完全的送到植物根部。打药植保的时候呢，用的就是植物进行保护的时候，除虫呀、抗病呀，我们用的这些机械全部是无人机。
0: 石河子百丰棉业二号车间分厂厂长康林峰表示，厂房去年改用全自动化技术之后，可以24小时运作，员工人数从原本要近1000人减至大约250人。
9: 自动化程度高嘛，相对来说就是要求我们工人这一块，原来传统上一这个厂900个人1000个人，相对来说他这个人就减少了750多个人，产量提升了，用工少了，等于说这个效益就高了。
0: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纺织产业园现时吸引总共17家企业落户，其中的石河子精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震说，公司有和香港纺织服务企业合作，进引入无水染色技术，以协助解决纺织业的高耗水、高排放的难题。
10: 染色这块污染严重，新疆呢一是水资源没有那么多，同时呢盐碱地比较这个厉害，还是希望能引到比较绿色的，还是要考虑到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引入一些好的技术，通过这个技术，然后呢使我们整个这个产业更加良性的发展。
0: 他说，园区正积极招商，除了内地企业，也希望港澳地区的企业可以考虑到当地投资落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但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他说，美方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行动，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伊朗均请求美国取消，认为美伊可以就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核问题达成协议。
11: Asked to by Saudi Arabia, by UAE, and by Qatar, and by Iran. We were all set to go just about at this time right now, and it would have been a massive attack. We're all set to go.But when the allies ask to call it off, you got to sort of say, well, let's see.
1: 特朗普又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过去的星期六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以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官员形容以方感到被蒙在鼓里，形容事件令人沮丧。不过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其后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变化。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星期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内的第二次。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前一天与外国官员通电话时也强调，美以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这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反对及对等反击，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
0: 回到本港方面，一名年约60岁的男子昨天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之后不治。香港浸会大学运动及健康科学系教授刘永松指出，在全球气候变化之下，每个地区的情况变化都可能很大，海面视野随时受到大雨的影响，他认为香港应该积存温度、湿度等的大数据，协助主办方负责人做是否停赛的决定，而没有大数据参考之前，是适合安全为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之下，可以先取消赛事。他也建议提高对55到60岁参赛者的体能要求，例如要提供最近3个月的成绩、有没有呼吸疾病等等。港台记者访问了刘永松，听一下他的建议。
12: 三王铁人赛嚟讲咧，全世界嗰个举办咧都已经好成熟噶啦，喺个赛制啊、赛事管理方面啊、安全设施啊、急救嘅通讯系统个安排啊。今次嘅情况咧，我相信咧就睇到嗰个新闻，其他参与者嗰个汇报咧，当时嘅水流啊都系正常嘅，视野都系正常嘅。香港喺三王铁人嘅比赛咧，已经非常国际化嘅训练同埋国际化嘅比赛水平。我相信喺执行嚟讲，我哋一定系能够达到国际要求的指标进行这些三王铁人的比赛的。但是呢有一个比较保守的想法，就是当黄雨的时候呢都可能因为大风大浪水面的雨点的反弹，令到我们目测和救援的时候呢每个团队协作，包括你那个救生艇啊或者那个独木舟呢，很难是做一个15公尺以外的沟通。这个对于协作救援来讲呢实成为一个很大的难题，因为水上运动的变化呢可以很快，同埋究竟水温的变化呢如果凉的时候呢令到那个运动员抽筋啊做了低温症，这都是即是很难控制。所以有暴风雨或者有雷暴啊大风大浪的时候呢，其实在岸上面呢很难看到水面弹起的雨点呢，弹起之后呢其实那个视觉是很模糊，基本上是很难判断或者找到一些人呢是出事的去即刻救他。第二样就是说，当我们在很大风很大雨的时候呢，其实那个声浪啊是冚晒我们对讲机超过10米至15米呢，两个 party 已经不能够沟通的了。
13: 参考回外国的经验或者是境外其他地方举办这些铁人赛的经验呢，一般他们是怎样去决定那个赛事是不是继续进行呢？有没有一些数据化是可以俾到大家参考，知道咧户外比赛嘅时候几时需要暂停呢啲赛事咧？
12: 我哋而家喺个气候变化里边咧，每个地区嗰个情况变化嗰个对比好大。咁呢个咧，我觉得就要有一个大数据嘅积存，系帮助到当时嗰个负责人咧做一个比较合理啲嘅决定啦。
13: 目前香港系有冇呢啲数据可以俾即系主办方去到参考噶？
12: 嗱，我相信就未有。我相信呢一次系一个好好嘅，让我哋去警惕咗，我哋应该咧喺某一啲比较高危嘅運動裏面，譬如話三項鐵人啦、馬拉松啦、街馬啦，呢啲比較容易啲，因為氣温嘅變化、濕度變化而影響到我哋即係嘅生命安全啊、運動員嘅安全。我覺得呢個咧係應該咧係可以做多啲，同埋咧應該多啲研究嘅項目資金咧去投資落去，因為呢個需要時間，我諗有三年以上嘅數據咧，先能夠做出一個比較準確嘅判斷啊。整體嚟講，我會覺得為咗安全起見咧。如果未有即係各個細區域嘅即時監測，睇到黃雨、紅雨究竟嗰個地區差別係點樣呢，我覺得黃雨都應該咧係謹慎起見咧，都係取消為上。
13: 報名嘅門檻嗰度啦，其實體能嘅要求咧，有冇需要再提高咧？今次死者咧係55至59歲嘅挑戰賽嘅參賽者啦，有冇話咧，即係對於乜嘢年紀或者有啲乜嘢病史嘅參賽者嚟講咧，大會有冇需要去到設定一啲更加嚴格嘅健康審查或者係體能嘅要求，保障翻即係大家個安全咧？
12: 譬如話醫生嘅一個檢查啦，或過往嘅賽績、完賽嘅時間。在这方面我相信这个已经做足的了，在世界上面这个问题不大。55至60岁的人，但他要去参加精英组的比赛的时候，我相信对那个运动员的要求和检测需要加强一点，就是他最近这三个月里面究竟他的赛事情况、他的时间、他有没有感冒、有没有其他呼吸疾病，我们能不能够保持和控制到自己的体适能以及状态，在那个这么早基本上没什么睡的情况之下，所谓的静态心率啊，你的血压啊，究竟各方面会不会是正常呢？我相信这个呢自己 pick up 自己的健康责任啦。同个运动科学来讲呢，如果有一个即时个人化检测设备的话呢，很多人赛事之前、赛程之中以至赛事之后的30分钟呢，我们都能够检测到身体的变化。那这个呢就可以帮我们呢个人化到每一个运动员究竟他去到哪一个点呢，我们需要即係提醒佢，甚至阻止佢繼續咧。譬如話，我哋喺人體超過40.5度嘅時候咧，呢個已經係應該停止去做任何劇烈運動噶啦。
0: 财经方面的情况，港股连升六个交易日，恒指呢冲上26000点以上，两个月来第一次是收报26009点，升124点，升幅接近0.5%，主板成交金额是大约2552亿元。科技指数就升近1%，报4875点。ATMSJ 除了小米跌近3%以外，其余都有上升。表现最好的是推出新 AI 模型的阿里巴巴，急升7%。 市场监管总局开展太阳能行业价格合规指导，信义光能季后升超过 13%， 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表现最差的是中国虹桥，跌超过 6%。 另外个别资源、汽车、医药及体育用品股向下，内地股市就跌 0.6% 至 1% 以上收市，存储晶片、半导体股、光刻机概念股都受压，光伏设备、环保相关股份上升。上证指数收市是报3809点，跌22点，跌幅为 0.59%。 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8点，跌130点，跌幅为 0.96%。 创业板指数报3302点，跌41点，跌幅为 1.24%。日元汇价上升，一美元曾经是跌至 155.2 日元，创三个月的低位，随后又回升。日本和美国承认联手干预汇市，支持日元，将日元从40年低位推高。不过日本拒绝评论今天是否曾经入市。有分析员指出，市场累积不少日元沽盘，投资者平仓也推高日元。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说，日美联手干预情况罕见，市场关注干预力度还有持续多久，他认为干预行动对两国加息时间表影响不大。
14: 这个联手干预可以说是十几年以来第一次，所以呢那个影响的力度呢是明显比起四月尾五月头的那一轮的干预是大的。那个 yen 亦都是由上个礼拜四即干预前的位啦，去到现在的这个最新的一个 yen 的高位呢，升了超过 5%。所以真的看淡个 yen 的人应该都会相对地审慎一点，不够胆这么积极地再将个美金 yen 这么易就推翻高去翻之前即是160楼上的位置的。但是整体上面个基本面就又没有任何转变啦，即是现在市场都是觉得联储局呢今年即加息的那个次数分分钟比日本还要多。
0: 好，天气方面的情况，广阔低压槽势正在为广东沿岸以及南台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

一般监测站为2至3，路边监测站则为3，两者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明天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一般监测站还是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的。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有雨，25到31度，北京雷暴，24到31度，东京多云，21到27度，台北天晴，24到32度，首尔天晴，27到37度，曼谷雷暴，27到33度，孟买有雨，25到31度，金边雷暴，25到34度，悉尼天晴，9到29度，多伦多天晴，16到26度，纽约有雨，24到26度，伦敦天晴，19到32度，巴黎雷暴，22到37度，米兰有雨，27到37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中环西域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据了解，警方将案件列作诈骗处理，通缉一名怀疑涉案的马来西亚籍员工。消息指，警方调查所得证据显示，样本错配事件在西域生殖医学中心内发生，调查相信一名在该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负责从相关的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往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该名员工在抽取样本的时候出现错误，企图以谎言掩饰措施。警方上个月下旬曾经会见该名员工了解及调查，已录取警戒口供。该名员工在会面之后第二天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之后向雇主请辞。网约车服务归管大部分法律条文今天生效，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也同日起接受申请，九月中开始开考。综合笔试分甲和乙两个部分，总共65题，全部都属于多项选择题，甲部有30题，测试考生提供的士及网约车载客服务的知识掌握，对香港地方的认识，路线规划能力等等，需要答对25题或以上。乙部就有35题，考核道路使用者守则，不可以错多过5题。中国香港汽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相信综合笔试报考反应会好，尤其吸引有意投身网约车服务的人士，又认为报考人数可以成为政府动态评估网约车发牌数目的参考。他提醒有意投考人士必须熟读运输署提供的相关守则内容，了解有关的法律要求。另外，李耀培也提到营运网约车和的士有不同，例如如果网约车属于私家车，要符合法律要求设置儿童的束缚设备，但现实的士就没有这项的规例，提醒有意投身网约私家车服务的人士要留意了。转看一下

0: 一对分别12岁和6岁的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之后不舒服，送往伊丽莎伯医院治理，他们的母亲和姑婆被捕。现场是乐富横头看村的一个单位，警方下午4点多接获报案，指6岁的男童晕倒，12岁的女童呕吐。救护员到现场的时候，两人清醒，被送往伊丽莎伯医院治理。初步调查指这对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两名小童的41岁母亲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61岁的姑婆涉嫌管有危险药物被捕。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56.72，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3，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61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广东沿岸和南台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天初时骤雨会比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天色好转，也有一两阵的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6: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5: 大湾区蜂蜜子，
7: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5: 叶德平
6: 有日，
5: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11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6: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7: 和大家来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
5: 欢迎大家来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大湾区蜂蜜字》，我是节目主持人叶德平，
7: 我是吴泽光 Aden，
6: 我是有日。
5: 是啦，咁我哋呢今日个节目呢就係一样啦，好似以往咁样，我哋会深入探讨一啲呢大湾区里面嘅城市，然后呢睇下佢里面有啲咩嘅风土人情同埋历史文化。想问下两位啦，记唔记得我哋今日睇边个城市呢？
7: 今日我哋系讲珠海。
5: 珠海，大家有冇去过珠海啊？
6: 哇，我应该去过好多次。
5: 是啊，这个是废话来，因为我相信珠海应该是香港人最常上的城市，仅次于深圳。
7: 深圳
5: 是吗？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大家会觉得。
6: 珠海呢当年为什么去呢？就有些地方深圳是没有那些东西玩的。譬如说温泉啦，譬如说一些航空的设施啦。
5: 嗯。
6: 即是我们去的时候珠海是慢活的嘛，即是身体舒服的地方。收费还比深圳要便宜一点。
5: 那时候是最早的时候，是因为它相对啊，我觉得啊，相对因为它不禁邻近香港，没有深圳那么近。那所以呢，如果是当年啊以香港作为一个核心去看回内地的城市呢，珠海叫做比较相对远了，劣势一点，是不是有人。
6: 同埋咧嗰阵时去珠海咧，仲有一个原因就系、是、通常系澳门珠海两日一夜。
5: 系、啊，冇错冇错冇错。
6: 即系有时住珠海平啲，有时住澳门平啲，咁就即系一次过玩两个城市咯。通常
5: 系
6: 咁样。
5: OK， 咁啊，我嘅理解就系当年你仲系坐船，
6: 坐船嗰边对系坐船。
5: 可唔可以形容下你坐船坐几耐啊？当时
6: 其实两种嘅，一种就系快少少个零钟，慢少少就系两个钟度咯。其实我坐过直升机去嘅，
5: 坐过直升机，
6: 坐直升机。
5: OK， 咁啊，我直升机就呢啲非常人啦。咁我哋先讲讲你嘅搭船先。搭船嘅话，你觉得即系成个体验系即系旅游体验舒唔舒服啊？
6: 如果你搭船咧，你因为始终喺香港好少搭咁长嘅船咧，所以其实系可以嘅。同埋你可以观察到咧成个珠江口海边嘅转变嘅。
5: Okay.
6: 如果大家留意一下咧，就喺大屿山咧，大约系蓝色嘅海、
5: 嗯，
6: 去到澳门或者珠海咧就褐色嘅或者系啡色嘅，因为珠
5: 江
6: 三角洲其实冇错喺西边咧系主要冲沙地啦。嗱，当然啦，你以前嚟讲就因为冇车呢个选择咧、
5: 嗯，
6: 所以你其实系想去瞓完又醒，醒又瞓嘅。
5: OK， 咁啊好啦，咁我哋点解要问呢个问题咧？梗系对比一下啦，因为现在嘅后生仔咁啊，应该去珠海，系咪喺你记忆里面都系已经系搭车多噶啦？
8: 港珠澳大桥，我记得我啱啱喺度谂翻，我第一次去系点解？即系嗰阵时港珠澳大桥啱啱开，咁
6: 港珠后生喎，
8: 系
6: 好后生，
8: 系啊，啱啱开，咁之前我系冇去过珠海嘅，即系你话去嗰边机场或者搭船都冇去过。咁嗰阵时港珠澳大桥一开就。咁要體驗下嗰條橋啦，咁你冇理由就係來回一轉啦嘛，咁就嘗試咗去珠海，咁之後珠海嗰邊好玩嘅，但啱啱邱博士講到有個點我都幾認同，就係、是、如果依家後生仔去澳門，係、嗯、啦，去澳門玩呢，因為澳門如果靚少少嘅酒店都講緊可能3000蚊一晚，好、嗯、多人都會選擇啊朝早喺澳門玩完，夜晚就喺珠海度住一晚，之後第二日可能喺珠海玩，或者翻嚟澳門繼續玩咁樣。
5: 個情況咪有啲似我哋而家香港嘅旅客，好多時就喺香港度玩一日，然後夜晚就過啦，深圳過夜。我想問多一個問題啊，因為咧我知道你屋企會開車噶嘛，咁、嗯、啊你哋都有玩港車北上啦，係咪？
8: 係。
5: 個體驗係點啊？
8: 如果大家有搭過呢個旅遊巴，即係嗰個接駁巴起港珠澳大橋呢，你會經常發現有個情況，就係、是、哦今日可能有啲大風啦，今日可能落雨啦，咁佢就會開得比較保守同安全嘅，係啦，咁就會相對可能會花嘅時間長啲，咁如果係自己揸車呢，第一就嗰個風景一定係好靚啦，即係你好少喺香港附近有一條咁嘅高速或者係大橋係可以有港珠澳大橋嘅體驗。第二就係可能嗰個相對嘅限制會少啲，即係多起安全嘅情況下都會快少少到珠海嗰邊囉。
5: 係啦，我正想要問呢個問題嘅就係、是、你有駕駛執照好嘛，咁、你有試過自己揸嘅係咪？
8: 係冇呢個時
5: 間。我自己呢，因為我個牌係喺呢個深圳灣出入嘅，咁所以呢我通常就少喺個邊走，但系我试过揸过一次来回港珠澳大桥、我感觉成个体验好好嘅、我觉得体验好嘅地方在于咩呢，就系桥靓、路靓，然后跟住就系佢嗰个嘅速度上面，即系由于佢系一个高速公路啦，咁所以我哋可以开得一个比较快嘅速度，咁亦都即系有驾驶嘅乐趣喺度。嗱，其实点解会问咁多呢个问题呢，就系、是、我想带出一个点啊，即系其实我哋好多收音机旁边听到嘅朋友咧，认识嘅珠海咧，可能系好唔同嘅。有啲可能好似我哋呢啲中年人士，我哋认识嘅珠海咧，去嗰边咧就要搭船嘅，系咪？咁啊，而家嘅年青人啦，去到港珠澳大桥咧，就会用陆路去珠海。咁啊，呢种两种唔同嘅体验，有两种唔同玩法啦。好啦，嚟到呢度呢，我就想呢同听众们一起呢请教一下邱日博士。咁我想邱日博士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解一下呢珠海嘅整个历史，包括咗佢嘅建院嘅历史啦。同埋你剛才呢提过一个点嘅，我觉得呢大家都可以深入了解一下，就係、是、你会见到海水嗰种唔同颜色，然后你提及到啦，就因为嗰啲係泥沙上面令到啲海水呢唔同咗颜色啦。我觉得呢个地理呢，人文地理呢都值得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可唔可以讲多少少、
6: 哎、好啊好啊。珠海呢就佢名点嚟呢，首先咁啊，好多人就会认为係珠江嘅海边，即係珠江口。咁啊，但係民间一直有讲法呢，就即係珠海即係呢个历史博物馆都係咁讲。就係佢因为好多岛200几个岛。咁啊，可以散落喺珠江度。咁呢就好似星罗棋道咁樣，即係如珠，即係好似如珠咁樣，咁好似海咁嘅珠，即係咁嘅意思。咁呢個第二個解釋啦。咁如果講歷史呢，就有日去返秦始皇啦，其實我哋同我哋第一次差唔多，即係、之前我哋講過一樣嘢，譬如其他地方係就係、是、番禺縣嘅時候呢，設立番禺縣呢，咁其實包括咗香港，包括咗呢、這個深圳，亦都包括咗珠海嘅。咁但係珠海呢一直喺成個中國歷史上呢，其實就冇乜名聲。 聲嘅，即係一般嘅啫。咁以漁民為主，咁直到去明代咧先開始叫珠海，有啲個珠海嘅意思，但係未寫落嚟嘅啫，大約叫佢珠海。咁咧就後來咧去到五十年代咧就直情有個好似類似漁民縣啦、漁鄉縣咁嘅意思啦、然後就去到好近代咧，因為要面對呢個澳門啦，咁要有四大特區啦，咁澳門面對住就係珠海。珠海咧後來點解會而家咁有名咧？就係佢喺七十年代之後咧就叫做珠海一個經濟特區。咁所以其實得意嘅，如果你頭先去翻歷史咧，就無論澳門無論珠海，澳門點解會成名咧？就去翻少少故事啦，就係因為葡萄牙人搭下就當係佢噶啦。其實嗰塊地真係唔係好靚嘅地。
5: 冇錯，
6: 咁珠海亦都一般般，但珠海地比澳門好少少，但佢唔近岸。但成個珠江三角洲嘅西岸咧，頭先講過啦，其實係泥沙充斥之地，所以停到船咁滯
5: 嘅。OK，
6: 停得啲細船，所以咧其實咧就當時咧，無論係清啦，甚至明嘅政府，
5: 雞肋嚟，
6: 甚至係咧船就唔理你啦，就意思。
5: 嗱，你頭先講到一個位置咧，就話佢地理環境唔係好靚啦。如果
6: 啊，應該咁講，喺海洋世界嚟講，佢地理環境唔係好靚，應該咁講。
5: OK， 好，地理環境。景唔系好靓，咁其中一个位置咧，我谂会唔会有机会同珠海咧？佢其实系由好多岛聚组成嘅呢种地貌系有关噶。佢好似有个名噶嘛，叫百岛之士系嘛？
6: 系啊，佢好多岛嘅，佢个岛我谂，但系应该咁讲咧，佢岛靓得嚟咧，佢又停唔到好大嘅船啊。但譬如话岛多嘅，舟山群岛都岛多嘅，周围都多岛嘅。
5: 但系每个岛都细系嘛？
6: 系啦，舟山群岛可以停好深嘅船，但系珠海做唔到。所以珠海咧，其實好得意嘅，就即使佢成為特區咧，佢嘅發展都係即係如果喺經濟上都係唔係太理想，佢變成一個休閒之地。
5: 冇錯，我想補充一點咧，就係我睇過咧，大概係上個世紀初嘅一本咧，就係香港嘅地理書，佢特別描述到咧，香港點解會咁出色咧，就因為香港有一個吃水好深嘅一個港口，咁變咗咧，大家咧就可以停泊啲大嘅船隻過嚟，先會造就到咧當時咧香港嗰個嘅貿易環境。咁我諗咧擺翻落去珠海度咧，就係、是、正如頭先有博士所講，就係話珠海本身嗰個嘅地方島多又形成唔到農業系統，咁而島多之餘咧又唔會好大個面積，而且咧佢嗰個海洋咧個吃水又唔係好深，即係水深又唔係可以擺到一啲大嘅船隻落嚟，咁變咗就係佢唔知有啲咩作用。咁呢個就係我哋最初期嘅珠海係嘛？咁我哋咧休息一陣，翻到嚟嘅時候咧再就住呢個話題睇睇究竟而家珠海變成點先。
9: 好啊。

0: 好啦，歡迎大家再次返嚟大灣區蜂蜜字呀。咁頭先呢休日講咗呢就係關於珠海嘅歷史，亦都同大家分析咗呢佢嗰個地理啊造就出嚟嘅珠海嘅過去係點樣。嗱，不如我想問多少少關於新少少即係近期少少嘅一個話題啦，就係珠海呢其實喺1980年代呢就成為咗特區啦。咁一路以嚟嗰個嘅經濟特區發展路向係點啦，邱博士可唔可以介紹一下
1: 啦。因為呢事實上呢睇經濟特區呢其實就有幾個難處呢，就係、是、佢面對嘅係邊一個，即係面對邊個城市。
0: 對手㗎嘛。
1: 唔係係面對支援邊個城市。
0: 啊、明白明白。
1: 譬如深圳佢面對香港。
0: 冇錯。
1: 咁佢就容易好多。
0: 配對。
1: 係啦。廈門呢其實面對台灣半島，台灣島係台灣島。咁啊相對嚟講嗰個腹地大好多。汕頭呢就面對海外嘅潮汕人。所以就難好難啲嘅。
0: 咁珠海呢
1: 珠海面對嘅澳門。咁澳門經濟呢其實帶動唔到珠海嘅。
0: 而且本身澳門人少。
1: 冇錯，而且澳門亦都冇一個工業。澳門亦都係冇錯啦，所以就珠海呢好困難呢，佢開始呢就同深圳一樣嘅，佢就想呢做一啲呢係免稅區，就發展啲工業，咁三來一補。但問題就係如果我係真係去，即係話點解我唔去深圳呢，即係唔去東莞呢咁樣。所以珠海因為佢個海岸線都唔容易靠近呢，所以嗰個
0: 形成唔到港口。
1: 冇錯，形成唔到好大嘅後面一個繼續嘅背景
0: 嘅腹地。
1: 好啦，結果喺邊度呢，你發現珠海後面係中山。中山係自己有個港口借出㗎，
0: 係
1: 自己港出，
0: 唔使經佢，
1: 唔使經佢。好啦，珠海就大件事啦。咁珠海呢就有個市委書記叫梁廣大，咁做好多年㗎啦。咁佢當時諗呢就咩，變成一個休閒城市，即係舒服。
0: 聰明啦，
2: 度假區
1: 啊，珠海度假城市
0: 成功啦。
1: 嗱，而家可能成功啲，但係好長時期咧，珠海嘅發展係比四大特區嚟講咧，佢係排第三嘅，最快係深圳，跟住係廈門，然後就珠海，跟住就丹頭啦。咁啊，所以珠海咧就你話佢成功係可以嘅，但係我諗珠海人就會有好多諗法嘅。
0: 嗱，我諗最重要個位置在於咩咧？就係、是、我哋係。頭先講話唔係咁成功，原因就係個港珠澳大橋未建成。呢個第一點啦，就係因為個交通上面，我哋大家去到珠海，即係比較高消費能力嘅，當時應該就係澳門、香港，尤其是以香港人為主，因為人多。咁如果我哋去珠海要搭船嘅話，咁喺冇港珠澳大橋嘅情況底下，呢個休閒城市其實唔休閒，每次要經兩個鐘頭先再過去休閒，一啲都唔休閒。咁而且係咩呢？我哋甚至可以直接選擇去中山，就唔使去經去珠海。咁所以當時咧，其實坦白講句，如果以旅遊嚟講咧，喺呢個咁嘅交通狀況咧，可能有雞肋嚟嘅。嗱，但係呢種狀況咧，就係當港珠澳大橋建成之後咧，個交通唔同咗啦。再當係啦，冇錯。仲有一個好重要嘅點係咩咧？就係我諗周遭嘅城市啊，大灣區城市嗰個經濟實力一路上緊嚟，咁大家消費能力加強咗啦，咁變咗就係大家即係先至會，你係要衣食足先知榮辱㗎嘛，咁你要有錢先會消閒㗎嘛，咁大家有錢咗就可以消閒啦。嗱，我哋頭先講到港珠澳大橋，我想喺呢度問問 Aden 啦。嗱，你頭先呢我哋都講少少關於港車北上啊，咁你雖然唔係揸車我覺得，但係你跟住你爸爸上啦，咁你覺得個港珠澳大橋帶嚟嘅一個雙城生活係咪對你哋年輕人嚟講係一個便利嚟嘅？咁但我亦都聽過喎，港珠澳大橋咧，每逢大節日咧，尤其是一啲咧，係啦，冇錯，內地有一啲咧長假期可以係免費使用公路嘅時候咧，係特別塞嘅。我甚至乎聽過一個講法係咩咧？當大家以為夜晚黑出行，大家都唔行嘅時候，點知原來全部人都預判我嘅預判，結果咧夜晚黑先嚟塞，日頭唔塞嘅。因為我比較少，我諗我來回揸車去珠海嘅話，都係兩次到嘅啫。你港珠澳大橋我都係兩次到嘅啫，我想你分享一下俾我哋知道。
2: 嗱，如果你話塞車咧，我真係未遇過，可能因為嗰個次數太少，即係如果真係要自己揸車或者同屋企人揸車上去咧，就真係體驗一下條橋嘅啫。咁好多時候都好似邱博士咁講啊，以度假嘅心態去嘅，即係想大家都放鬆，即係同屋企人都想 chill 啲啊，可能放鬆啲去咁可能。包車我哋試過啦，咁可能包個七人車咁樣去會舒服好多，咁其實真係好方便嘅。咁老實講，你依家如果有一個週末嘅短假期，可能你話喺深圳定珠海去揀呢，我都會傾向去珠海多啲。
0: 點解呢？係咪因為今集講珠海你先咁講？
2: 梗唔係嘅。咁老實講，依家大灣區食同玩大家都可能都體驗過啦，咁好豐富好多嘢揀，但係珠海呢，我唔知點解有嗰種特別悠閒嘅感覺，即係佢慢得嚟係好舒服嘅，即係可能香港個節奏太快啦，咁去到珠海你會發現啊，嗰度嘅交通冇深圳咁多車啦，咁之後佢嘅自然環境又多過深圳好多啦，咁特別係嗰、那個好多小島，但係嗰個沙灘呢就真係有少少令人失望嘅。咁我真係嗰陣時對珠海印象佢 環海啊嘛，即係佢咁多海，咁就特登去佢個沙灘度睇下，咁會唔會睇下啊？會唔會好舒服啊？吹下海風，咁結果就係好似邱博士咁講，嗰啲水係有啲污濁嘅，係啦。同埋可能大家比較熟悉嘅珠海有個主題樂園啊，海洋主題嘅樂園，可能喺香港你玩厭咗我哋嗰兩個大嘅主題樂園，你都會想去試下其他嘅主題樂園，咁咁啱珠海就最近我哋就有一個啦，係啦。
0: 我諗呢其實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因為你仲係一個未踏入落去結婚生仔個階段。
2: 工
0: 作階段。係啦，冇錯，你淨係啱啱出嚟仲要係即係未結婚咁冇小朋友。因為好多呢我聽過好多家庭講呢就係、是、去珠海呢係俾細路仔放電嘅一個好地方嚟。咁啊嗱呢一個呢可以請優若分享一下啦，即係嗱你有冇帶過你小朋友去放電。同埋呢我都想提前問你一個問題，等陣你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睇下有冇時間講埋就係、是、關於航天戰，因為航天戰我知道咧，呢個係你其中一個去珠海嘅一個重要原因嚟嘅、嗯。先講講你屋企小朋友嗰度先啦。
1: 嗱，我首先講一講咧，頭先點啊？澤江會認為咧係放鬆咧，呢、這個真係珠海特色嚟嘅、嗯。因為咧深圳咧就效率就係生命啊嘛，時間就係金錢啊嘛。珠海咧，如果你去訪問珠海當地人啊，或者去坐的士咧同佢傾偈咧，好慢嘅。好慢條斯理，佢的士司機會同你講咧，就係佢一隻去釣魚嘅、啊，即係呢一種嚟嘅，真係好慢，即係嗰個節奏慢好多。
0: 嗯、
1: 好啦，咁我成日帶手
0: 仔，幾好咯，好超喎。
1: 係，如果佢玩咪幾好咯，即係如果你真係無欲無求咁啊，而且佢哋老實講。如果佢係本地人呢，佢本身其實就經濟發展呢對佢哋個成個樓價成個地價都有幫助嘅。
0: 咁
1: 所以佢亦都已經冇所謂。但我帶小朋友呢，我如果係帶珠海呢，咁就通常玩嘅時間得成本低好多嘅、
0: 嗯。
1: 因為佢嘅場其實唔少嘅，尤其一個場可以玩十幾個鐘，但係乜嘢都得玩嘅，但係收費係好平嘅。咁、
0: 嗯、
1: 尤其好多香港人呢近呢兩三年去咗珠海。咁、
0: 嗯
1: 啊、因為呢個機會呢，所以好多朋友帶咗我去珠海，因為我都未玩過，由呢啲地方玩，咁啊性價比如果一認真計咧，我覺得係比深圳要高添，因為所以深圳相對貴少少。咁啊，好啦，講翻航天戰啦，咁點解航天戰咧？就我真係對飛機、大炮、戰機又好有興趣。
0: 你是軍事專家
1: 係咪？軍事愛好者係。咁啊，1996年嘅時候咧，中國其實搞咗個喺珠海嘅航天戰，
0: 嗯、
1: 試完好簡單，因為珠海有個機場，但個機場咧就唔係好受歡迎。嗱、
0: 嗯，
1: 講清楚啲啊，因為喺大灣區咧，其實咧就澳門有機場，珠海有機場嘅，係咁啊兩個其實好近嘅，咁啊結果
0: 深圳都有啊，
1: 係深圳都有機場，香港
0: 廣州又有，
1: 結果咧就出現一個情況咧，就珠海機場嘅生意就真係好淡下，好、淡下咧，咁啊當時珠海市政府就諗啦，不如可唔可以開一個咧就係航天展，嗱、
0: 嗯、
1: 最初唔係純軍事嘅，航天展真係咩有嘅，波音啊、空巴啊、咩飛機都有，咁啊當時咧1996年第一屆咧我就去咗。去咗之后呢就当时中国冇嘢展嘅，主要係展火箭嘅模型，而且嗰个比较远，所以当时个体验唔係太好，但后来就另一件事啦。
0: 嗱后来呢个位呢就真係唔俾你讲住，因为点解呢我哋需要休息一阵啦，返到嚟呢我哋再同呢两位一起去傾。咁尤其是呢我相信大家好期待住呢就係休日同我哋分享一下啦，究竟呢一个航天展佢后来变成点啦，我哋转头返嚟再傾。

0: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6.72，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4， 人民币 6.753，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53，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51美元。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2: 人生总会有艰难的时刻，如果你正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不知道如何面对，我诚意邀请你打电话去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跟社工谈谈。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
4: 呢樣辦法同 AI 咧都係有關係嘅，透過 AI 啦，仍然發現更多嘅藥物啦、機械啦，呢啲全部都係生物科技相關嘅趨勢嚟嘅。
1: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1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5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1: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1: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1: 大马人，香港事。
5: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6: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由而家到晚上10點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點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9: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10: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9: 大湾区蜂蜜子，
11: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9: 叶德平、
10: 邱日，
9: 我哋将深入探访大湾区11个城市，呈现佢哋嘅历史发展同埋民生风貌，
10: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同生活点滴，
11: 同大家嚟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
9: 再次欢迎大家咧嚟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大湾区蜂蜜节》，我系叶德平，
11: 我系吴泽光 Aden，
10: 我系邱日。
9: 好啦，咁我哋头先咧个主题咧就系讲到关于珠海嗰个嘅航天展。咁啊，刚才我哋由第一个节里边讲咗关于珠海嘅历史啦、地理啦，然后跟住我哋带动咗咧就系年青人点样睇珠海去玩乐，作为一个休闲城市，我哋点样去探索呢个城市嘅一个方法啦。咁啊，我觉得有一个几好嘅话题就是、可能大家 家比較少留意的，就是原來呢珠海呢有一個很盛大很出名、可不可以說是國內整個國家來說一個是、數一數二的一個航天展，
12: 數一
9: 添，沒數二添。OK， 那如果國際上面呢？
12: 國際上面就略差少少，但近年好多很多。國際的譬如杜拜啦，譬如巴黎啦，甚至新加坡都有一個很勁的航天展的、即是航天飛機啊、航空啊等等。咁啊，珠海呢其實就96年開始做，咁啊一直都一般般嘅啫。咁啊，但係近呢幾年就另一件事啦，因為中國嘅軍備係突飛猛進。
9: 冇錯，而且我哋都開始有我哋自主研發嘅一啲飛機啦。嗱、我想呢就係、因為我同你都有共同朋友，嗰位共同朋友就係呢一個航空界裏面好高層嘅人物啦。咁、我知道呢，我第一次聽你見啦，喺你嘅即係你嘅社交媒體度見到你去航空展嘅時候，就係嗰位朋友帶你去嘅、我見過係咪佢帶你去？
12: 唔係，應該咁講，我第一次去係做記者自己去。
9: 自己去嘅。我知道你嗰位朋友帶你去嘅時候咧，阿 Jimmy 啫，係咪大家都知道 ？Jimmy， 然後帶你去嘅時候，你有一個好唔同嘅體驗。你除咗睇嘅嘢好過癮之外，仲有食都唔差嘅。你經常讚美佢嘅美食
12: 嘅。應該咁講啦，就我嗱，我講翻我前即係第一次去就係96年記者，然後98年就自己去。中間去咗4次，跟住就中斷咗2次。然後去到呢2019年嘅時候呢，就頭先嗰位先生呢，因為佢係香港航天界一個好重要人物啦，咁結果呢我哋就係一個特殊嘅 VIP 咁去嘅，咁我哋就唔係睇普通人去睇嗰啲，我哋睇呢就係、叫做參與者嘅一個，首先一個展覽先，就睇到好多得意嘢嘅。咁頭先你講食啦，咁因為點解呢，航天展呢最需要呢就係、飛機嘅交易，所以呢各大嘅飛機公司呢其實就用咗好多嘅鋪飛啊等等食嘅，結果呢我哋就會食得非常非常非常好嘅，你嚇咗你一大跳嘅，就係、有啲直情係將成個法國南部嘅Can天係搬咗嚟珠海呢個地方。
9: 法國南部嘅 Can天。
12: 冇錯。
9: 咁係咪真係有法國？
12: 佢真係唔係，佢
9: 水平
12: 係
9: 點㗎？
12: 直情係差唔多，因為佢直情將個廚師三星係拉過嚟㗎。
9: Okay,
12: 因為佢做生意嘛，佢係賣隱亭㗎嘛，你諗下，佢賣隱亭一個隱亭幾億㗎嘛。咁、我哋作為一個普通人㗎嘛，跟埋佢入去啦。
9: 佢真係俾返嗰啲嘅質素嚟。
12: 一樣質素，而且係任食，而且係酒任飲。然後我先發覺覺得法國人做生意係呢方面係非常闊綽嘅。其他人咧，其他譬如話俄羅斯啊，或者係美國咧，佢冇呢啲嘅。但法國個，所以法國個餐廳基本上係能夠去嘅，有呢個邀請卡嘅，全部都去，而且唔肯走。
9: 我發覺一樣嘢添啊，因為原來你好唔夠朋友，咁多好嘢食都冇帶過兩個去。咁咧頭先講到啦，我想問多少少嘅就係、你頭先講到呢個航天展裏面咧會展出一啲民用，亦都會有啲軍用上面嘅一啲設備啦。可唔可以舉少少例子？可唔可以講俾我聽就係話，佢民用嘅設備咧近幾年會唔會轉向咧多咗會展示我哋國家自主研發嘅一啲技術？咁或者定係其實都係好多外國嘅定點樣？我都想了解。
12: 嗱，因為佢分咗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咧就中國其實就得火箭，但火箭唔可能運去，所以火箭模型係第一個階段。第二個階段咧就其實主要係做一個叫飛機交易啦、所以咧就好多咧你會見到俄羅斯嘅飛機，同埋少量嘅美國同埋歐洲飛機。好啦，去到第三個階段咯，就係、中國軍事嘅大爆發。大爆發咧你就見到咧就大量中國譬如咩1015啊、1016啊、1020，全部你都喺面前見到啦、然後就得意，民用機少咗好多。
9: 哦，
12: 少咗好多，因為軍用機同埋軍用無人機已經霸曬成個場，太豐富，而且變成一樣咩？大量武器，唔單止係空軍，陸軍武器，大量阿拉伯商人，你會見到好多，佢專賣俾阿拉伯商人，所以咧就成個唔同咗，佢原本係民用為主，後來就民用加埋軍用，而家基本上係軍用為主嘅。
9: 好啊，咁俾你猜度一下或者預算一下，將來我哋嘅民用飛機即係個發展越嚟越好啦、會唔會有機會呢個變成我哋民用飛機嘅展銷展啊？
12: 而家難處喺邊度呢？譬如我哋有兩架 C909、C919 咧，佢而家仲未攞到咧係歐洲同埋美國嗰個
9: 認證
12: 。咁即係話其實你只能夠亞洲飛咯。
9: O K，
12: 即係亞洲飛。咁啊，而且你有時飛過去即係啲國際航線咧，佢亦都未必落。而家主要我如果冇記錯，國內飛同埋飛去印尼而家大約咁樣。咁啊，所以要等大爆發同埋更多咯。但有一樣有得意嘅就多咗好多咧，係私人唔同嘅飛機。
9: 哦，私人飛機就
12: 以前
9: 賣俾富豪，
12: 主要係巴西嗰啲咩林巴迪嗰啲，但而家係多咗，哇！內地好多，同埋而家低空經濟啊嘛，亦都好多低空呢啲嘅飛行器出嚟。
9: OK， 哇，几有趣，我哋等阵咧都可以讲讲关于低空经济。咁我又将个焦点咧放翻落去伍泽光你呢边啦。嗱，我知道咧，其实你自己都一个年轻人都成日谂下点样去创业啊，各方面嘅嘢。珠海其实对于青年啊，尤其是港澳青年个支持大唔大嘅呢啲创业上面？
13: 呢方面嘅话，我真系冇去睇过珠海嘅创业支援，因为珠海俾我嘅印象一直都系唔系一个搵钱嘅地方嚟噶嘛，
9: 哦、
13: 即系佢同可能啱啱邱博士讲冇深圳嗰种大家每一分每一秒都系钱嘅感觉，所以珠海嘅创业就真系唔系咁了解。
9: 嗱，或者会唔会我调一个角度去谂啊？因为我头先问呢个问题咧、我想知道就系、我知道你自己系有探索过咧，就系深圳啊，包括前海啦，包括咗深圳湾北站嘅一啲孵化器，即
13: 系
9: 创业基地。点解作为一个年青人，你冇谂过喺珠海去探索？嗱，你唔知系冇问题嘅、我反而想有兴趣知道嘅就系、嗱，你会拣深圳作为你探索嘅一个方向，但反而你冇拣珠海，点解咧？
13: 嗱，呢个就啱啱邱博士喺上一节有提到一点好重要，就系佢邻近嘅城市有啲咩嘅可以配合。即系我哋谂深圳，第一佢就系可能有好多工厂已经上不签咗啦，咁就喺深圳，甚至再上少少喺东莞嗰边，所以可能喺成个产业链条上面，我哋可能会考虑边度最方便，运输上边度方便。即使我哋而家有咗港珠澳大桥嘅情况下，依然都系可能觉得都系要过条桥喎。咁可能佢附近都未必有工厂区啊，或者港口去支援得到。特别系我自己比较在意创业嗰个方面，系一啲文创品啦。文创品嘅话，可能就要好大嘅制造业去支援。所以珠海暂时我就未睇到有啲咩呢方面嘅特长或者优势咯。
9: 我谂有个点咧，就系邱日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就系、会唔会有机会系因为珠海本身佢嘅工业个产业嗰个嘅发展其实唔系太强，因为咧嗱，我认知我以往做厂嘅时候咧，会去中山采购，最多就系当然系东莞啦。所以呢啲喺我心目中我都知道，一定就系啲工业发达嘅城市。咁但系珠海似乎唔系咁，而且摆落去今天咧，深圳要去中山可能仲快过去珠海。
12: 系啊，因为珠海如果严格嚟讲，你听得到啲嘅大名就系嗰间空调做冷气嘅嗰个企业啦，系咪？咁实际上冇咯，其实真系冇噶
9: 啦，
12: 即系
9: 嘛？
12: 其实有个观察咧，啊，头先阿泽光去望一望咧，就系珠海入边咧，年青人都唔多嘅。
9: 哦，
12: 深圳嘅年青人咧，深圳人口非常年青，38岁平均。珠海我手上冇数字，但系我大约简单观察咧，起码系40以上噶啦。
9: 相对嚟讲冇咁年轻，
12: 冇咁年轻，亦都吸引唔到年轻人。
9: 点解咧？
12: 原因好简单，本地产业系单一啦，亦都系唔多。如果你要嘅话，好头先讲好舒服咁生活，可以喺珠海。但系如果你想创业去创新，要做一个大嘅，你一定系去深圳或者中山嘅地方噶啦。
9: 嗱，或者我会唔会咁讲咧？就系话珠海咧，其实佢嗰个可以揾到工作个机率，高人工啲嘅机率低，咁所以咧年青人就往外闯。咁好啦，你赚到钱啦，翻翻嚟家乡养老系冇问题。但系如果你话咁早养老咧，就唔系太得啦。咁啊，躺平啊嘛，呢种叫做好啦。呢一个点咧，其实都几值得我哋等阵探讨落去嘅。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倾啦。

0: 好啊，欢迎大家再次嚟到大湾区蜂蜜子啊！嗱，刚才咧休日讲到咧，就系关于珠海，其实咧好多年青人都唔选择留喺珠海啦，咁所以相对嚟讲，佢嘅城市嘅年龄系高于深圳嘅38岁。好啊，咁我哋咧我想探讨一个话题咧，就系话你头先咧讲到一个咪后讲到一个位置就系，你觉得喂值得都可以了解一下关于横琴嘅系嘛？
1: 嗱，橫琴咧就佢一個島嚟嘅啦，係咪？其實佢最初咧就係作為一個咧係開發區，咁啊諗住咧係去接咧澳門一啲生意嘅。
0: 嗯，
1: 咁啊後來就傾下傾下咧，就珠海同澳門咧一齊咧去睇橫琴嘅。咁再傾下傾下咧，橫琴就變成咧係廣東省嘅一個貿易區啦。咁啊，橫琴而家其實最初野心大嘅，因為佢想擺喺度咧，就第一佢去擴闊澳門本身唔夠嘅土地啦。第二咧就去幫珠海轉型嘅，即係珠海而家頭先講咧，佢嗰個工業啊個經濟唔夠多，但係就難搞嘅地方亦都喺呢度嘅，就係澳門同埋珠海咧本身佢哋嘅知名產業係有限嘅，知名公司有限嘅。
0: 頭先你講啦，空調間啊，
1: 多咗一塊地咧，其實點發展又係另一個問題。所以你今日發現
0: 反而唔好啊，
1: 又唔係唔好，但係橫琴而家變成咧主要比較好嘅地方咧就係大學區，係譬如話澳門大學啊，哇大咗好多好多好多好多，
0: 越嚟越出名啦。
1: 冇錯，咁啊希望靠呢樣嘢帶起佢。咁但係呢個概念咧就只能夠係即係你知道大學都係養一小部分人嘅啫，幾多人可以
0: 好明白？
1: 咁佢作為一個大學城就冇可能俾曬嘅。咁其實佢最初諗住做咩展覽啊？做呢個咧係創新啊、創業啊，頭先你同阿習剛傾多啲，但係嗰個難處喺呢度就係有塊地，有呢啲硬件，但係軟件就暫時未得。咁希望一樣嘢咧就係澳門同珠海嘅轉型，如果相對比較成功，揾到一行，因為而家好簡單嘅啫嘛。頭先你我哋講好多產業咧，而家唔使落手落腳做噶嘛，有時係個概念搞得掂就得噶嘛。而家就爭呢樣嘢。
0: 嗱，我覺得咁嘅，嗱，我哋先分析，我哋咁理解就係話好多時咧個城市，頭先伍澤光講咗一個重點啊，就係會去邊度。原因就係睇下佢個城市附近有啲咩配套，
2: 方
0: 即係其他城市一啲你目標城市同你個交通方便程度係點。嗱，好坦白講句，以往呢整個嘅大灣區嘅發展呢應該就係以呢一個嘅香港作為中心或澳門作為中心兩個特區。咁但係而家呢時至今日如果你講創業啊講緊工業嘅一定係以深圳作為龍頭嘅。咁所以深圳附近或者是方便去哪个城市呢，那个城市应该就会多些机会呢就选择被年轻人作为一个落脚点。那么无疑我刚才讲过一个重点就是你在心中通道里面我们先经过中山再去珠海，我揸过这条通道。那所以其实实际来讲可能呢年青人去計嗰條數呢，寧願中山寧願深圳都未必會揀珠海，如果我講創業嘅話。不過我又想講一樣嘢就係咩呢，珠海呢佢既然呢係鄰近住澳門啦，咁澳門係一個休閒嘅城市，其實我覺得珠海反而更加應該呢就係著力點樣發展佢休閒佢嘅旅遊產業。係啦，咁我知道呢澤光你經常就去嗰度玩㗎嘛。咁你成日都喺你嘅社交媒體裏面你話即係提過有一個地方叫北山村。好特別嘅名字，北山村是什么地方来的？
2: 北山村其实就是近年大家很喜欢去即以文青的身份去那里打卡，即可能喝杯咖啡啊影下相。但它那里本身就是一个很传统中式建筑的一条街道，有些像南头古城的。它就是在那里有很多祠堂，例如杨氏的祠堂就是在那里。之后里面就活化了很多，例如咖啡店啦，之后例如做一些影相的铺
0: 打卡地方。
2: 是啦，它有那种可以穿唐朝或者清朝嘅服装嘅 cosplay 嘅铺头都会有嘅，系啊。咁同埋嗰度有个好特别嘅就系嗰度有啲黑胶唱片店，同埋有啲爵士乐嘅音乐节，每年都会有一次嘅。即系你好难想象起一个
0: 有几大型嘅爵士音乐节，
2: 都算好国际化，因为佢每年都会搞。咁同埋你好难想象起一个咁中式嘅傳統建築群入面有個玩西方音樂嘅
0: 嘢喺度，係啊，係啦。OK， 嗱，我想問一個位咧，就係、是、你頭先講到咧，就係佢係將一個嘅古鎮，唔好話古鎮，一個舊城區啦，
2: 傳統啲嘅
0: 傳統啲嘅舊城區，老城區啦，我哋咁叫啦，老城區咧就活化咗做一個嘅文青文創嘅一個地方，
2: 文創園
0: 係啦。咁啊，裏邊係唔係即係你觀察到真係好多香港年青人係會去嗰度去睇咧？咁你大家係咪都係即係好享受中間呢一種咧好放鬆、好慢活嗰種嘅感覺咧？
2: 我觀察係年輕人會比市區多少少，邱博士又講到話 講可能佢觀察到平均年齡都係40歲以上，
0: 嗯，
2: 但可能你喺呢啲比較文創園區，你會見到年輕人會多啲，
0: 係，嗯，
2: 啦。大部分人咧，你話佢係咪真係文青咧？我係有保留嘅。
0: 你嘅衣著係文青咯，
2: 係啦。咁未係咪真係攞住本書去睇咧？咁我都有保留嘅。但係嗰度的確佢喺社交媒體上啊，或者係，嗯，政府個宣傳係好成功，我覺得做得好成功。佢就係的確吸引到好多年輕人去睇下，至少去影張相啦嗰度。之後你話會唔會？因為呢個影張相真係了解到當地嘅文化，或者再深入啲去玩佢一啲嘅文化嘅內容咧，咁都有我觀察到係有。
0: 嗱，我其實我覺得咁嘅，我頭先講過啦，就係話佢係一個定位係一個休閒城市，鄰近澳門係一個旅遊文化嘅即係一個好重要嘅去處啦。咁所以我覺得咧，設計呢啲園區咧係有佢必要喺度。同時之間，我覺得最緊要留到人喺珠海，咁先至有機會睇到珠海嘅一啲文化景點、歷史景點嘅，呢個好重要嘅。因為經常過去珠海啦，我都想問你啊，即係我去到珠海嘅話，你會覺得你淨係準你推薦一種美食嘅，你會推薦啲咩美食咧？嗱，你咁中意食嘢啦，嗱，唔准推薦食雞啊，因為我知道
1: 我正想講呢樣嘢，
0: 我就係唔想你講呢樣嘢咯。
1: 哇，呢個真係考氣喎，因為老實講，廣東係打曬一條線嘅。嗱，我如果俾我某啲豆腐係好食嘅，但我真係唔係你突然間問到我真係答唔到。
0: 海鮮得唔得先？
1: 海鮮我未試，喺珠海食過海鮮嘅，
0: 未試過，
1: 未試過，真係未試過。珠海我喺深圳食過，我喺惠州食過，甚至喺順德食過，但珠海真係未
0: 吃過。你咁唔健康都唔食，冇理由喎。
1: 因為去珠海通常係食粤菜嘅，粤菜，但就唔系一个，我真系未唔知有珠海当地特色嘅菜喺边度。
0: 嗱，其实咧，珠海咧有一只咧好出名嘅烧鹅，叫做斗门嘅黔务镇烧鹅，有冇听过先？
1: 聽過食過，但係我你話因為燒鵝，我一諗就唔會諗起珠海嘅。但係我喺斗門鎮食過燒鵝，係食過，
0: 冇錯。燒鵝咧呢一度咧呢樣嘢咧，其實對於香港人嚟講咧，可能其實唔會係特別過去食嘅，
2: 嗯。
0: 因為點解咧？坦白講句，香港嘅燒鵝都好有特色啦，係咪先？咁亦都做得相當唔錯。咁但係咧，我覺得有啲位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嗱，譬如話呢一個嘅黔務鎮嘅燒鵝咧，佢裏邊咧標榜住就係佢所用嘅一啲炭材係嚟自呢一個嘅荔枝木。荔枝木个特色在于咩呢？就是因为佢密度高，咁所以啲火呢係好平均，咁烧出嚟呢亦都係会个色泽啊，或者成个肉质呢个感觉都会好啲嘅。其次係咩呢？就係话荔枝木呢相传啊，就話燒出嚟會有啲果香，我唔知道你食唔食到呢，其實
1: 個個都咁講嘅，
0: 係啦，但我食唔到嘅，坦白講，
1: 個個都話佢只荔枝木嘅。其實你去成個珠江三角洲都係咁講嘅。
0: 冇錯，其實我覺得係咩呢？就係啲密度高啲嘅木頭，
1: 冇錯。
0: 咁啊，佢啲火焰咧就係比較穩定啲。嗱，其實咧講起呢個飲食咧，其實我都真係可以無限講，講到出年都可以講完嘅。咁但係咧，因為時間真係非常之有限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同大家咧好快咁講咗咧關於珠海嘅一啲歷史，同埋咧中間咧我覺得最精彩嘅位置就係兩位啊，我一位啊。讲咗我哋嘅航空展啦，另外一位咧就同我哋讲解咗就系一个年青人点样作为一个文青去到呢个珠海去慢活，咁啊呢个相信都几吸引大家。咁啊，我哋下个礼拜再翻嚟倾另外一个城市啦，拜拜，
2: 拜拜，
1: 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中环西域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据了解，警方将案件列作诈骗处理，通缉一名的怀疑涉案马来西亚籍员工。消息指，警方调查所得的证据显示，样本错配事件在西域生殖医学中心当中发生。调查相信，一名在该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负责从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往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该名员工在抽取样本的时候出现错误，企图以谎言掩饰错失。警方上个月下旬曾经会见该名的员工，了解以及调查，以录取警戒口供。该名员工在会面之后第二天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之后向雇主请辞。一名男子承认在去年立法会选举期间，在一个传媒机构的社交媒体专业的贴文留言，煽惑他人投白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囚两个月，缓刑三年。主任裁判官苏文龙判刑的时候表示，同类案件一般需要判处监禁式刑罚，但考虑到被告初犯没有刑事记录，判处缓刑。38岁被告报称任职保安员，控罪指他当时在传媒机构，一则有关保安局局长提醒市民煽惑他人在选举当中不投票或投无效票属于违法行为的新闻贴文，以个人社交媒体账户回复煽惑他人在该选举当中投白票，他其后被廉政公署起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伊朗正在和阿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的变化。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星期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内的第二次，回顾了旨在维护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各方强调要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前一天分别与

0: 沙特、巴基斯坦以及土耳其官员通电话的时候强调，美国与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这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及对等反击，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的行动。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6.86，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4， 人民币 6.753，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53，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42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广东沿岸和南海的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天初时骤雨比较多，最低气温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天色好转，也有一两阵的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6: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波斯神话。
7: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我是彭俏之，负责节目的导读。苏克拉布是老师塔姆和塔塔公主所生的仔，年轻有力，不惜父亲身份，他加入敌国军队和老师塔姆交锋，最终两父子决斗致命，事后才发觉真相。这个故事探讨身份、命运、亲情和悲剧决定论。费尔多西的描写充满诗性和道德两难，是波斯文学之中最动人心弦的段落之一。西方亦有译本和学者分析，亦都被改编成歌剧、舞台剧和绘画，成为跨文化的悲剧范例。至于今晚《波斯神话》的广播剧第六集主题是《老斯塔姆与苏克拉布》，相见争如不见，就是讲这对父子了。老斯塔姆骑着骏马拉克什出外打猎，点知睡觉的时候拉克什被土兰人偷走了，他就去到萨曼江求助，受到当地国王热烈欢迎。他遇上塔克米娜公主，两情相悦，结成夫妻。其后老斯塔姆回国，将这段回忆深藏在心里面。九个月之后，塔克米娜生了一个仔，叫苏克拉布。到了14岁，塔克米娜先讲给苏克拉布知他爸爸是谁。苏克拉布很勇武，决定攻打波斯，抢夺卡乌斯的皇位，给爸爸成为波斯国王，妈妈成为皇后。苏克拉布的如意算盘打不打得响呢？跟住落嚟，我哋一齐收听社区人士演出嘅《波斯神话》广播剧第六集《老斯塔姆与苏克拉布相见争如不见》。
6: 波斯神话，
8: 老斯塔姆为咗解闷，决定出去打猎。佢带住简单嘅行装，骑上拉克什去咗土兰边界嘅荒野。
9: 咦，有 搞一群野龙、啊，我拉弓射箭，哎、啊，吓、啊，嗱、啊，好快就打到好几只野龙啦。好，等我敲一只弓弩嚟食先。好饱啊，心情好舒畅啊，瞓喺草地先。
10: 等我食草先。
11: 咦，有匹马喎、啊，好靓嘅骏马，捉佢翻去先，嘿嘿，赖你翻去。
12: 捉住咗啦，大匹马翻十万箱先。
9: 咦，拉克什去咗边呢？拉克什嘅蹄印、哦，佢喺度瞓觉嘅时候俾人偷走。如果土兰人知道咗，肯定会笑我啦。冇办法，孭起个马鞍，沿住啲蹄印行。萨曼江国王，你好。
13: 老斯坦姆，你有任何请求即管吩咐，我哋全城上下呢都敬仰你嘅，每个人都甘愿为你效劳。究竟发生乜嘢事？点解有人敢对你不敬呢？
9: 国王，我瞓醒之后揾唔到拉克什，就沿住啲蹄印一路行到嚟萨曼江。如果你愿意帮忙，就快啲帮我揾翻匹战马，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噶。不过如果找不到他，就不要怪我了，要你们人头落地。
13: 哦，尊贵的英雄，我们绝对不敢违抗你的命令。这件事我们一定妥善处理，我都会尽力帮你找回匹马的。请你留在这里耐心等候，我们会在宴席度款待你，你可以畅饮美酒的。
9: 多谢国王邀请，我就留在宫里面做客人了。饮饮啊，饮，大家饮杯，饮啊！好攰啊，我想瞓啊，国王。
13: 人哋安排老斯探母喺皇宫一间睡房休息啦。
14: 咦，就系呢间房啦，系老斯探母嘅床啊！
9: 哇、啊！绝世美女，你叫咩名啊？
14: 我叫塔克米娜，是萨曼江的公主。是这样的，有件事一路困扰住我，希望你为我解决烦恼。我出身显赫，所以迟迟都找不到衬得起我的男人。啲人话老斯塔姆你好神勇，好厉害啊，又唔怕同野兽妖魔打斗。我听咗你嘅冒险故事之后，就好想见到你啊！而家上天俾你嚟到萨曼江，但愿你今晚可以答应我嘅心愿，或者我可以帮你生一个细路，一个好似你咁强壮嘅乖仔。
9: 我都想娶你啊！我向萨曼江国王提亲啦、啊！

0: 嘅新娘，我攞一个臂环俾你，公主，请好好保管呢个臂环。如果你将来生嘅系女，就将呢个宝物送俾佢，祝福佢。如果生嘅系仔，就戴呢个臂环喺佢嘅手臂度，呢个系佢亲生爸爸嘅标记，会保佑佢，好似我祖父撒母一样咁骁勇善战。
1: 好啊，
0: 我要离开撒曼江，再见啊！
1: 再见啊，老师塔姆。
2: 老师塔姆啊，我哋揾到拉克什啦！
0: 真系好嘢，拉克什，感谢国王，我哋要离开啦。我翻到塔别尔斯坦，都冇忘记塔帕米娜，将呢段爱情放喺心里面，冇同人讲。
3: 九个月之后，塔克米娜生了一个仔，改名苏克拉布。他很英俊，生得好像老斯塔姆。只是一个月啫，苏克拉布就生到好像一岁的细路仔咁。到了他三岁的时候，已经大到可以同人搏斗。五岁的时候，宫中没有一个勇士是他的对手。到了十岁，苏克拉布在撒曼江已经是所向无敌。他可以在打猎的时候，很轻松地捉到雄狮，还可以一手捉到奔跑的骏马。
4: 妈妈，我十四岁了，你讲我知啦，我爸爸到底是哪个啫？
5: 乖仔啊，乖仔，苏克拉布，你爸爸就是英雄老斯塔姆，他是上天创世以来最杰出的战士。乖仔，你出身名门，地位崇高，应该要为自己的身世感到骄傲。来，这里有一封信，是你出世的时候老斯塔姆派人送来的，还有送赠三粒宝石和三袋黄金，表示你们父子情深啊。
4: 嘿，我爸爸是老斯塔姆啊。
5: 这些东西你好好保留，当做纪念，或者第时会有用的。不过这件事千祈不要跟其他人说啊，绝对不能够给你爸爸的死敌，即是土兰国王阿夫拉西亚伯知道啊。如果他知道你是老斯塔姆的仔，他肯定会杀了你的。哎呀，我好心痛啊，乖仔，你生得这么优秀，你爸爸如果知道了，他一定会将你留在他身边的。
4: 唉，妈妈，你为什么一直要瞒住我啫？老斯塔姆是个真英雄来的嘛。啊，我知道，我而家就率领军队进攻伊朗，攞翻个皇位。咁一嚟啦，爸爸就可以成为伊朗嘅国王啦。咁你就做佢皇后。到嗰阵时咯，我再进军土兰，打败阿夫拉西亚伯。只要呢个世界上有我同埋爸爸，仲有边个够胆自称为王啊？啊，不过我希望好似爸爸咁，揾好似拉克什一样咁优秀嘅战马。
5: 好。请牧马人带所有马过嚟，俾苏克拉布拣。
6: 系呢度系我所有嘅好马。
4: 好马，好，等我捉住一匹马先。
6: 切，用力踩。
4: 切，匹马跌咗落地下。切，都冇一匹马可以受得住我嘅力气嘅。唉，搵唔到啊，冇一匹马啱我心水啊。
6: 苏克拉布，十万光有一匹马，好高大强壮。跑起嚟快如疾风，好似一道闪光。咁非凡嘅快马，肯定符合你嘅要求。佢系拉克什嘅后代，你如果骑住佢上战场，敌人见到都会吓破胆噶。
4: 啊，的确系匹好马喎、啊！
6: 切、
4: 啊，我而家有咗呢匹咁犀利嘅战马，咁我就可以带兵出征，抢走卡乌斯嘅皇位啦。
2: 苏克拉布，我赐俾你好多武器同埋钱，你去啦。
4: 多谢晒啊，撒曼江国王。
7: 听讲苏克拉布打算攻打伊朗，好啊，我一早就知道苏克拉布是老斯塔姆的仔啦。 這個細路上戰場了，兩位將軍胡曼和巴爾曼，你們率領12000個精兵去支援蘇克拉布啦。
8: 是阿夫拉西亞伯。
7: 兩位將軍，有件事要小心保密，蘇克拉布率軍出征，忠於伊朗的老斯塔姆一定會親自迎擊，到時了這對父子一定會在戰場上面相遇，你們想辦法等他們兩個無法相認，不知道對手是自己的親人，老斯塔姆的腦子或者會被蘇克拉布擊敗，沒有了老斯塔姆了，到時我再想辦法對付蘇克拉布，如果蘇克拉布被爸爸殺死的話，老斯塔姆肯定很傷心，無心作戰，無論這個戰事結果是怎樣，情勢都對土蘭有利啊。
8: 好，我們知道了。蘇克拉布，我們土蘭國王送禮物給你和一封信啊。
4: 信？看過？
7: 如果你贏了伊朗，世人就可以有和平了，無論是薩曼江、土蘭或者伊朗，彼此之間將會沒有阻礙，我派給你的兩位將軍都是優秀的戰士來的，經驗豐富，請你讓他們在戰場上面為你效力，擊敗伊朗啊。
4: 好啊，多謝曬啊，阿夫拉西亞伯。
3: 14岁的少年热血沸腾，年轻的心为战役激烈跳动。苏克拉布骑上战马，命令大军出发，士兵敲响战鼓，向伊朗前进。去伊朗的途中会经过白堡，守城的是著名女战士古尔德法里德。苏克拉布打赢了她，才知道她是一个女战士，令她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4: 唉，我忘记不到古尔德法里德啊，上司真的很痛苦啊。唉，她到底有什么魅力呢？我见到她，我讲不出说话。唉，我真的宁愿从来都没有见过她啊。
3: 伊朗大军不停赶路，终于接近白堡。守卫兵睇见，吓到即刻向苏克拉布通报。
4: 冷静啲，大家唔使惊嘅。伊朗嘅士兵虽然多，讲唔埋连一个厉害嘅英雄都冇咧。嗱，就算要开战啦，我军都一定可以大获全胜噶。
9: 我们伊朗士兵在这里扎营，大军的营魔一座又一座相连，简直淹没了大地一样。
10: 老斯塔姆，跟住我们应该怎样做啊？
9: 请国王恩准我微服外出，我想亲自潜入白堡，看看这位少年英雄的真面目。
10: 那啊，好了，那你去吧。
9: 兵在这里倾偈，我好顺利进入白堡，有宴会，好热闹哦。匿埋在一边先，
4: 得啦，字母舅父，我哋一起去宴会啦。
11: 好啊，苏克拉布。
5: 苏克拉布率军前往伊朗，一定会同伊朗嘅大军交战噶。兄弟，如果你发现老斯塔姆，就快啲将佢指俾苏克拉布睇啦，等佢哋父子相认。避免悲剧发生啊！
11: 哦，系嘅，卡卡米娜，
5: 再见。
9: 哦，那个就是苏克拉布，的确英雄出少年。他身边有100位勇士，前面仲有20位美女跳舞。
11: 咦，那度有个大只佬喎，我未喺军队度见过呢个人。喂，你啊你啊，你企喺光啲嘅地方度。等我看清楚你的样子，看你是谁。
4: 我请打你一拳。
5: 苏克拉布，德拉之母死了。
4: 岂有此理， 今晚我哋全部人都要保持警戒，打醒十二分精神啦吓！呢座城入边有敌人杀咗我哋嘅兄弟，上天见证，我一定要踏平伊朗，为舅父报仇。

0: 咁精彩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发展落去会系点呢？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听埋个结局。依家就有请南秀朗为我哋介绍波斯文化。
1: 大家好，我系南秀朗。呢集讲波斯花园。波斯花园唔系普通嘅花园，佢系波斯人对天堂嘅想象，亦都系世界园林设计嘅重要源头。波斯花园最核心嘅特征系几何分割，基本布局叫四分园。波斯语读做查哈巴格，呢种布局好简单，用四条水道将花园分成四个完全相等嘅区域，四条水道从中央嘅水池或者凉亭向外延伸，好似一个十字架。点解要分成四份呢？因为波斯人相信四条水道分别代表水、土、火、风四种元素，四种元素加起嚟就系成个世界。中央嘅水池系花园嘅心脏，水池唔单止系景观，仲有实际作用。喺炎热干燥嘅伊朗高原，水池可以冷却空气，增加湿度。水池旁边通常会种植柏树同埋果树，柏树象征永恒同埋死亡，因为佢系常绿嘅；果树象征生命同埋丰收，两者并排种植，代表生同埋死嘅循环。水道唔只系装饰，水流动嘅声音令人平静落嚟。波斯人会喺水道旁边铺上地毡，坐喺度饮茶倾偈读诗。花园会种植各种花卉，最常见嘅系玫瑰、茉莉同埋郁金香。玫瑰系波斯花园嘅主角，象征神圣嘅爱。波斯人有玫瑰提炼出玫瑰水，用嚟招待客人或者撒喺坟墓上面。果树就提供树荫同埋食物，石榴、杏、梨都系常见嘅生果。花园嘅四周通常有高墙，将花园同埋外面嘅荒漠隔开。墙外系炎热、干燥、混乱嘅世界，墙内系凉爽、湿润、有序嘅天堂。呢种强烈对比，正系波斯花园嘅精神所在。波斯花园对世界园林设计影响好大。16世纪，统治印度嘅蒙古皇帝巴布尔将波斯花园嘅设计带到南亚。泰姬陵前嘅花园就系标准嘅四分园布局，成为世界上最美嘅画面之一。波斯花园亦都影响欧洲，西班牙南部有好多摩尔人留低嘅花园，例如格拉纳达嘅阿尔罕布拉宫，嗰度嘅庭园有长长嘅水池、整齐嘅灌木同埋喷泉，处处可见波斯花园嘅身影。法国园林亦吸收咗波斯花园嘅几何对称理念。凡尔赛宫嘅大花园虽然规模大好多，但系嗰种用轴线同埋水道分割空间嘅方式，根源就系波斯。点解波斯花园咁有影响力？因为佢解决咗一个普遍嘅难题：点样喺干燥炎热嘅气候之中创造舒适嘅户外环境？佢嘅解决方法：高墙、水道、树荫、几何布局，既实用又优美。任何文明接触到波斯花园，都会被佢吸引。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九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061点，升573点，上升1.07%。标普500指数报7524点，升34点，上升0.4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3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从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冰箱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运用程式 E&M Connect 内的省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吧，认准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3: 等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最安全是站在原地等。等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流星弹别导弹，行人过路灯要一再看，绿灯闪动停下来，别只拿着手机低头按，流星别导弹，走路要注意安全。
4: 太阳计划2026，
5: 一起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剑行的分享。
6: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着阳光和视觉的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5: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7: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0: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11: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波斯神话，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今晚播出第6集《波斯神话》广播剧，主题是老斯塔姆与苏克拉布相见争如不见。在波斯民间故事之中，龙通常和魔法一起出现，它的体型庞大，好像巨蛇，还会喷出可怕的烈火。龙有时在水里面或者水边，有时住在地底的洞穴，有时就住在高山之上。有些龙懂得魔法隐形，龙通常负责守护宝藏或者是各种神奇的宝物和树木，他们会控制水源，强迫人类献上少女或者公主给他们做食物。有些故事的龙知恩图报，他会报答曾经救过他的人，帮助他迎娶公主为妻。除了帮主角吃了危险的野兽，龙有时都会送给恩人带有魔法的礼物。好了，讲回今天的广播剧，故事发展到 戈日达哈姆明知白宝迟早会失陷，就趁夜逃走。苏克拉布大军攻打白宝，但是不见堡垒的守军反抗，原来白宝的将领都走晒，人民都走埋。苏克拉布忘记不到古尔德法利德，相思是很痛苦。有战士请他振作起来，打胜仗就乜嘢都可以得到，只要征服世界，成为霸主，世人都归顺你啊！究竟苏克拉布打唔打得赢呢？跟住落嚟，我哋一齐收听社区人士演出嘅《波斯神话》第六集《鲁斯塔姆与苏克拉布相见争如不见》嘅结局。
13: 波斯神话。
14: 苏克拉布穿上盔甲，带住利剑，骑住骏马出征。他来到陡峭的山坡，瞭望伊朗大军，命人将被俘的哈吉尔带到面前。
15: 哈吉尔，如果你希望我饶你一命的话，那无论我问你什么问题，你都要老老实实地答我啊。如果你呃我，你就预咗喺牢狱里面度过余生啦。
16: 将军，我一定会老实答你嘅问题嘅，毕竟讲大话会愧对我自己嘅良心。
15: 好，我想知道呢次前嚟战场嘅伊朗将领到底有边啲人？嗰啲好出名嘅英雄都一定系军中噶啦。只要我问到你嘅，你都要回答。如果唔系，你都唔使旨意有命啊！你睇。那座色彩缤纷的锦帐上面画了班炮，帐篷里面就有100只箭帐，还有一个青绿色的王座，帐篷外面就有一支紫色的旗杆，最高顶端那里有个金月湾，旗帜上面还画了个金太阳。你说坐在帐篷里面的是哪个？
16: 是伊朗的国王卡乌斯。
15: 右边那座黑色的形象外边又数唔到咁多嘅战将同埋骑兵，仲有士兵排列方阵，勇士个个都着住金靴嘅。嗰、那个伊朗将领又系边个啊？
16: 系鲁扎尔嘅仔图斯，系大军嘅统帅。
15: 另外嗰边嘅红色将营，就算士兵咁多，个个都依然好有纪律啊！紫色嘅旗帜上面画咗狮子，仲镶住闪闪发光嘅宝石添啊！你讲。那个将领又是哪个啊？
16: 那个是我爸爸古达尔兹，他有80个仔，个个都非常之勇猛。
15: 还有这边那座绿色的形象前面，伊朗士兵似乎都是在那里听令的、哦、卡维军旗都随风飘扬，有位勇士他体格强壮，哇，就算坐在这里都比站在这里的人高大、哦、在他身边还有一匹战马添。他的战旗画了一条巨龙，旗杆的顶端还装饰着金色的狮子，这个勇士又是哪个、
16: 哦、会是中国的将领，专程来协助伊朗作战的。
15: 他叫什么名
16: 字啊？那我就不知道了。
14: 苏克拉布策马直奔战场，很快就来到卡乌斯的军营，士兵看见这个少年杀气腾腾，没人敢上前阻挡他。
15: 卡乌斯出来，有哪位伊朗英雄自愿和我决斗啊？我猜我用长枪长剑轻轻一拨，形象就冧了。
17: 少年战士就将军队吓成这样，我自己骑马去救援。
15: 快走啊！
17: 少年将军生得实在同杀母好似样。少年将军，附近有块空地，我哋就喺嗰度打过，决一高下。
15: 好啊，你同我两个人单对单较量，唔准有人帮手啊！如果我认真起上嚟，你都未必顶得住、啊。
17: 唔好太自满啊！我呢一生征战无数，有几多嘅兵将同埋妖魔都唔能够打败我啊！讲实话，我真系唔忍心见到你惨死噶。唔好讲喺土兰啦、啊，就算喺伊朗都揾唔到好似你咁嘅人物啊！
15: 咪住，我有个问题，你话我知啊！你究竟系边个？嚟自边个家族噶？ 我个心同我讲，你就系英雄老斯塔姆。
17: 我唔系佢，老斯塔姆系英雄，我只系无名小卒啫。
15: 吓，唔系？
17: 好攰啊！
15: 我口口干啊！我哋暂时停战先啦。
17: 好，呢个细路不过系个普通人，既冇名声，都冇地位，点解比当年嘅白妖仲难打噶呢？
13: 他们拉弓射箭，但是没有一支箭射到对方，那下去怎分胜负呢？两位战士伸手捉住对方，想将对方拉落马。老斯塔姆认为自己可以有移山的神力，就用尽全力紧紧地拉住苏克拉布的腰带，估不到苏克拉布就喐都不喐。
15: 勇士，我睇你都已经冇晒力啦，我啊真系好同情你啊！你虽然强壮，但系唉，都真系已经唔后生噶啦。
17: 哼，我哋今日冇办法分出胜负，我冲去土兰军。哈，我睇系哈
15: 吓，佢冲入土兰军队，咁我都杀入伊朗军营啊！
17: 保护卡乌斯，嘿，杀啦！
15: 杀啦！
17: 土兰人，你癫咗啊！伊朗士兵边一个向你举起武器啊？你点解好似狼咁样屠杀无辜嘅羊啊？有本事你就冲向我！
15: 哼，咁我都想问你啊，土兰士兵佢哋有犯咗啲咩错啊？佢哋只系企喺一边睇咋，你都喐手？哼，
17: 苏克拉布。我哋暂时收兵，听朝早再分胜负。
15: 好，
17: 嗰位少年嘅武功实在好高强，扎阿烈，听朝早我要去战场同佢决斗。如果我战死咗，你唔使喊，世上一切都系上天嘅旨意。或者我天生就注定要俾呢位少年杀死，你唔好帮我报仇啦，你要即刻率军。回到去责别伊斯坦，向我爸爸妈妈传递我的死讯，请他们不要为我悲伤，世上没有人可以永远生存，我死了之后你要尽心为国王效力。
16: 知道了，老斯塔姆。
15: 胡曼啊，我一见到那个和我决斗的将领呢，我就觉得好亲切啊！你话啊，会唔会话唔定佢真系老斯塔姆啊？唉，希望我冇同亲生爸爸打过啦。诶，做仔嘅点可以打爸爸嘅呢？
18: 过去喺战场上面，我有几次机会同老斯塔姆交手嘅。同你决斗嗰个将领，佢嘅战马虽然似拉克什，但系完全快唔过拉克什咯。
15: 将军，你昨晚瞓得好唔好啊？咁啦，今日我哋唔好决斗啦，你同我放低武器同埋仇恨，喺上天嘅见证之下握手言和啦。嗱，计我话，我哋应该坐低，好似朋友咁倾下偈，饮下美酒。诶，其实你点解咧要对我隐瞒你嘅名咧？你知唔知啊？每次我一见到你，我就觉得好亲切噶啦。你一定是泽尔的仔，著名的老斯塔姆。
17: 我拒绝和谈，不用问我是哪个，家乡又在哪里。我知道你一心想着老斯塔姆，不过是为了追求名声。昨日你我尚未分出胜负，今日我已经准备好再同你决战。
15: 唉，我这么有诚意跟你说，怎知道你就不愿意接受。好啊， 咁我希望你死咗之后，有人可以为你送终啦。
13: 由黎明直到正午，两个人不停咁打斗，汗水同埋鲜血都一齐流出嚟。突然间，苏克拉布捉住老斯塔姆，大声一叫，将佢搭落地。
15: 我将你拎起，再搭落地，用膝头哥压住你。我打，我打，我打！哎呀，拎埋个匕首出嚟，你去死啦！
17: 咪住，我哋有个规矩，怕扯你唔清楚。如果一个战士同人搏斗，第一次打倒对手之后，唔可以即刻杀咗对手。如果呢两个人起身再战，而嗰个战士又俾对手打倒，佢就可以杀死对方啦。
15: 真噶？好啦，咁你走啦。
18: 哎呀，你太睇小敌人啦！那个伊朗将领讲大话，哪有这些规矩的啫？你放了他这个决定啊，或者会断送你的生命啊。
13: 努斯塔姆死里逃生，休息之后又再恢复精神，他向上天祷告，重新获得充沛的气力，第二日他又再上战场。
15: 勇士，你昨日差啲死咯，今日仲敢翻嚟同我决斗？唉，睇见你都已经咁老啦，我都可以再饶你一命嘅。
17: 你唔好得意忘形，再同我决斗一次啦！嘿，哈，
13: 两个人继续搏斗。苏克拉布虽然年轻敏捷，不过命运自然有佢嘅安排。
17: 我捉住你的手臂，用尽全力压落你的身体度，嘿，哈，哎呀，你冇得再起身啦！我睇，问剑先，再杀死你，嘿，哎呀！
15: 上天替我安排咗咁不幸嘅命运，同我同年纪嘅男仔都仲喺度玩紧，我就要死。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办法和我亲生爸爸相见，如果他知道我死了，一定会来帮我报仇的。喂，勇士，你看，妈妈将我爸爸送给我的信物交了给我，我一直都带在身上的，总有一日有人会将这个信物还给老师探母，告诉他知苏克拉布死的时候，个心仲挂住佢爸爸。
17: 吓，你讲乜嘢啊？乜嘢老斯塔姆嘅信物啊？俾呢个名受到诅咒啦，因为我就系老斯塔姆啊！
15: 吓，你就系老斯塔姆，太好啦！我终于同爸爸相应啦，爸爸解开我嘅盔甲，你睇。看看我戴在手臂的信物啦！
17: 哦，解开盔甲，哎，你的手臂的确是戴住我当年送给塔克米娜的臂环。啊，我竟然杀死了我的仔啊！
15: 爸爸，你放过土兰大军啦，他们没错的，只是跟我来着。

0: 大家睇下，老斯塔姆跑緊返嚟啊。咦，佢喊緊喎，發生咩事啊？
1: 我親手殺死咗我嘅乖仔啊。我冇晒希望啦。我返返去乖仔身邊，我要了結自己嘅生命啊。
2: 老斯塔姆，你跟佢死以后有咩用啊？都换唔返你个細路條命㗎。
1: 卡乌斯国王有种药，可以医好任何伤口。古达尔兹，你去问卡乌斯攞药。如果国王肯救我个仔，我敢讲，苏克拉布一定会好似我一样，为卡乌斯效力。
3: 啊，药！我实在唔忍心见到老斯塔姆咁痛苦。不过啊，如果我将啲药交俾佢，救咗佢个仔，总有一日咧，佢哋两父子会联手嚟杀我噶。佢咪曾经讲过话要杀死我嘅，点会向我效忠啫？即系哎呀，唔得。
2: 老斯塔姆，国王真系恶毒啊！见人有难都唔肯出手相救啊！
1: 等我亲自向国王求情啦，希望卡乌斯能够改变心意。
0: 唉，唔使去啦，苏克拉布已经死咗啦，而家就算有卡乌斯嘅药，都冇办法救翻佢噶啦。
4: 战争结束了，伊朗大军启程回家乡，土兰大军都撤兵离开。老斯塔姆怀着沉痛的心情回到去扎别伊斯坦，一千匹马的尾被割断以示哀悼，百姓为苏克拉布哭泣，扎尔和老达贝都为个孙感到很伤心。
1: 我用黄金帮苏克拉布起一座墓，又用沉香木做棺材，绑上织金缎带，我好伤心啊。
5: 苏克拉布被老斯塔姆杀死了，这对父子最终都不能够相认啊。
4: 乖仔死在亲生爸爸的手上，谁听到都会忍不住叹息，这个就是苏克拉布的悲剧。

0: 广播剧就听完啦，跟住落嚟有请蓝秀朗为我哋讲波斯神话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呢？
1: 大家好，我系蓝秀朗，今日第六集就系讲火嘅象征，日常对洁净同埋神圣嘅理解。波斯神话之中，火系好重要嘅象征。后世伊朗人生活之中，火唔一定每时每刻都被当成正式宗教对象，但系火等于神圣，火等于洁净嘅思维会渗透喺仪式、习俗甚至家居方面。至于神话嘅例子就有，你可以从天教传统角度理解，火作为神圣元素，代表真理同埋秩序嘅存在。於是後世文化容易將某啲儀式之中嘅火視為唔單止係物理現象，而係跟精神層次連結。因此你會見到一啲習俗會出現火相關象徵，例如節日期間嘅火焰，用火嚟驅邪或者清除不潔，或者透過火相關儀式作祈求。即使唔用天教術語，好多人仍然理解火能帶嚟轉換，將舊狀態燒毀，令新狀態獲得祝福。在日常層面，這套象徵思維也都會影響人對潔淨的定義。伊朗文化裡面對清潔、秩序、屋企環境安排相當重視，污染不是抽象概念，而可能會被理解為會招來災難或者不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都可以在網上找更多的資料，了解更多。下個禮拜我再會為大家提供其他資料，有關波斯神話怎樣影響伊朗的文化。拜拜。
0: 唔该晒蓝秀朗，同我哋分享咗波斯神话故事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下一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一齐收听又紧张又刺激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中环西域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据了解，警方将案列作诈骗处理，通缉一名怀疑涉案的马来西亚籍员工。消息指，警方调查所得证据显示，样本错配事件在西域生殖医学中心内发生。调查相信，一名在该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负责从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往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该名员工在抽取样本时出现错误，企图以谎言掩饰错失。警方上月下旬曾会见该名员工了解及调查，以录取警戒口供。该名员工在会面后翌日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之后向雇主请辞。运输署表示，今天推出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开始接受网上和邮寄申请，截至傍晚六点，共收到超过1000份网上申请，反应正面。署方说，综合笔试与现有的士笔试同样设两部分，甲部主要考核考生对提供载客服务的基本知识，以及主要地点和路线等实务知识的掌握，乙部则考核考生对道路使用者守则的了解。首批考生将于9月中起开始应考。在综合笔试中及格的人士可选择修习的士司机或网约车司机职前课程，并在完成相应课程后向运输署申请的士正式驾驶执照或网约车车辆驾驶许可证。而持有有效的士驾驶执照人士可直接向运输署申请网约车车辆驾驶许可证，务需再次应考笔试或修习网约车司机职前课程。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正在马加利医院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接种流感疫苗。他上月27号起出现咳嗽和流鼻涕，本月1号起出现发烧，今天病情恶化，被带到马加列医院急症室求诊，或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中心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已康复。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本港六月底已进入流感季节，预料流感活跃程度未来数周均会维持在高水平。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对话，话题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变化。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星期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内第二次，回顾了旨在维护和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前一天分别与沙特、巴基斯坦及土耳其官员通电话时强调，美国与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这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及对等反击，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199点，升715点，上升1.36%。标普五百指数报7558点，升69点，上升0.9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6.58，瑞士法郎0.81，加元1.404，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30美元。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天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天色好转，也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
2: 当你跟金融机构出现金钱纠纷，又没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协助。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便宜，而且保密。想知道更多，拨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查询。
1: 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晚上好，今晚和你问安的是子瑜。不仅今晚呢，周一到周四晚上的10点到11点，子瑜都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等着你。今天白天你过得好吗？是不是也被塞车的马路、开不完的会议，还有手机里停不下的讯息轰炸的有点喘不过气呢？心情紊乱时，试着先一个人静一静，暂时放下那些纷扰，让自己一个人待着，不被打扰。作为妈妈，我们好像总是在满足孩子的期待，却忘了留一点时间给自己。 今晚我想邀请你把房间的灯光调暗，试着把那些让你心烦意乱的事情放在门外，让我们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今晚第一首歌来自刘若英，带来各自安好。

0: 刚才听过来自刘若英的各自安好，让紊乱的心安定下来，第一步往往是学会放手，还有祝福。不管是对过去的一段感情，还是对一个无法改变的遗憾，这一首各自安好就好像奶茶在我们的耳边悄悄告诉我们，那些惊心动魄的过去最终都会化作一句淡淡的你很好，我也很好。让我们在歌声里把心放下来，放下那些纷扰之后呢，迎面而来的可能是一阵巨大的孤独感。但是孤独其实并不可怕，它让我们看清自己到底是怎样一回事。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启真老师，九份的咖啡店。
1: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份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静的歌曲，把我们的思绪带到了那个怀旧的山城九分。木吉他简单的弦音配上陈绮贞好像在耳边妮娜的歌声，好像把我们带到了一个九份的咖啡店，你正坐在一个下着雨的窗边，没有认识你，你也不需要去讨好任何人，就这样享受着只有自己一个人不被打扰的安静。然而当四周都安静下来，那些平常被我们忽略的内心的声音好像就会开始涌上心头了。有些时候我们的心就像一个在无垠宇宙当中漂流的太空人，寂静深邃，却也无比自由。接下来我们将会请出吴清芳带来太空人。这首歌很特别啊，旋律带着一点魔幻的诗意，好像能带领我们的思绪飞得很远很远，远到可以俯瞰那些白天的烦恼。但其实那些纠结的事情都很微小啊。

宇宙的漂流回到现实当中，有没有感觉呼吸好像稍微顺畅了一点点呢？谢谢吴青峰带来这一首《太空人》。接下来想带你听听万芳的经典歌曲《时间仍然继续在走》，把一切交给时间吧。

白天的我们总是戴着面具，在为了生活奔波，敬着朝阳，敬着月光，却忘了留一杯酒给自己。节目最后，我想送上毛不易的这首歌，歌名叫做《消愁》。他用低沉而温暖的嗓音，唱着那些生活当中的无奈，但是在歌声里面，更多的是懂你的那一份体谅。喝完这一杯深夜的茶，请你对自己说一声辛苦了，你是最棒的，一会儿。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0: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111点，升625点，上升1.2%。标普五百指数报7570点，升80点，上升1.0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6.53，瑞士法郎0.81，加元1.404，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3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医药办法同 AI 咧都系有关系嘅，透过 AI 啦，研发更多嘅药物啦、机械啦，呢啲全部都系生物科技相关嘅趋势嚟嘅。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5: 走在投资第一线。
6: 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这里是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一直到晚上11点，子瑜都在这里和你说说心里话。那今晚的主题呢，是关于如何教孩子去做他们自己行为的主人。当父母对孩子们之间鸡毛蒜皮的行为感到烦恼时，那不如试着让孩子自己做主。就好像当小朋友逐渐长大，他们有自己的审美，你也可以让他们自己去挑选自己适合的衣服，他们想穿的衣服。面对兄弟姐妹之间的争吵，你也可以放手，让他们做主。因为这样对他们相互协调、相互配合是有好处的。而孩子在慢慢长大的过程当中，透过自己解决自己的事情，消化处理手足之间的矛盾，那么随着年纪增长，他们就会学会如何面对更加复杂的事情。这样可以训练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稍后就通过几个小故事和你分享吧。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今晚先分享第一个小故事，是发生在张先生的家里的。张先生有一对儿女，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他把很多事情都交给孩子自己去判断，自己去处理。在大儿子小的时候，他就很少主动替孩子做什么。当女儿出生之后，他更是让孩子们自己学习如何处理各种问题还有纠纷。当两个小朋友发生争吵时，他总是不慌不忙地说，哎，你们自己解决好啦，不要老找爸爸和妈妈当法官。可是有些时候呢，小女儿忍不住会抱怨道，
2: 爸爸，我的年纪比较小，你都不管我，爸爸你偏心。
1: 这种时候，爸爸就会很郑重地说，
3: 要是爸爸帮了你，那才是偏心呢。做事要替对方想，你要是哥哥，认为爸爸妈妈帮着妹妹对付自己是对的吗？
1: 遇到大儿子过火的时候，爸爸也不会轻易地站出来主持公道，而是引导妹妹自己想办法。而爸爸呢，总是爱对孩子们说，
3: 遇到不公平的事情，要自己动脑子去解决。爸爸和妈妈不可能一辈子都在你们身边保护你们呢。
1: 事实证明，这对看起来漫不经心的父母，调教出来的孩子就是非常有主见的。
0: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1: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0: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1: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0: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1: 他们有主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遇到事情，他们总是会自己先想办法，实在想不到了，实在没有办法解决了，才要求爸爸和妈妈帮忙。而且大家最关心的是兄弟姐妹之间的情感吧，他们情感非常好，吵架的情绪呢几乎都不会放过夜。当父母放手给孩子一些空间，他们是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毫无困难地解决很多问题的。但是你们有试过吗？你们有给过他们空间吗？我最近呢，其实非常感触，因为我的儿子呢，马上要上小一了，而他即将就读的那一所学校呢，在暑期也是安排了一些家长和小朋友之间的讲座。那么这个讲座呢，其实是大人和小朋友分开的，小朋友呢不是去听讲座，而是和即将要入学的他的同学们哈，会一起听故事，一起做手工，而父母呢就会去听一些的育儿的讲座。我也是收获良多的，其中呢就有老师和我们说，小朋友上小学了，其实他最需要的是空间，有空间给他 去做他想做的事情，不要把他课后的时间安排得太满。当小朋友有空间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他会是发自内心开心的，那么他情绪就会变好。一个人开开心心而不是愁眉苦脸，他在学业上的表现也会比较好。所以我最近呢，对于给小朋友空间真的是感触良多。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让孩子自己做主的家庭教育方式，给孩子施展能力的自由，就好像是老鹰的母亲懂得适时放手。当父母对自己的孩子的能力有充分认识之后，就应该让他们独立，而我们只需要在旁边当一个冷静的好顾问就可以了。接下来又和你分享一个小故事吧。思雨和思祥都喜欢下棋，思雨的棋艺比较好。有一次兄弟俩下棋的时候，思祥居然赢了，这下可激怒了思雨，懊恼地念着，你怎么可能会赢我呢？你今天一定是作弊吧，而且还掀了棋盘，让棋子全部都掉到地上了。思祥不理他，准备进入房间去看会书。思雨这时抓着哥哥不放，要求再重新下一盘。思祥觉得弟弟很烦人，于是推他一把就跑出去了。弟弟委屈地哭了起来，还跑去对爸爸说，
2: 我不小心输给了哥哥，他不但动手推我，还不再和我下一盘。
1: 大哭大闹的，让全家人都知道是哥哥欺负他。对这种不讲道理诬陷别人的孩子，一般家长都会采取训斥的方法来教育小孩。然而如果在孩子情绪激动时和他讲道理，我想完全就是对牛弹琴了。可是如果不去管这样的事情，让他自然而然的结束，也有可能会助长了孩子的坏脾气，这会让暴躁和霸道的行为影响他长大之后的人际关系。那么到底应该如何是好呢？
0: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还记得今晚的主题是什么吗？就是让孩子自己做主。所以就建议父母要引导孩子学会自己找机会和对方沟通。哥哥思想，不要急着离开他们下棋的地方，毕竟他是大哥哥，有责任帮助弟弟改正坏的习惯。父母可以教导思想问这样的问题，去面对聪明而任性的思雨。我们可以再下一盘棋，假如我又赢了，你是不是还要再摔棋盘呢？或者说，假如我输了，你赢了，我也像你一样又哭又闹的，你还愿意和我一起下棋吗？这些问题不要由父母去问，最好是从孩子口中说出来，才具有促进对方好好思考的作用。父母并不是孩子的守护神，我们必须教会孩子学习自己解决冲突。好了，从今晚开始，父母就放手吧，给孩子空间，让他们学会自己做主，自己解决问题。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来到尾声了，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西直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现有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经初步调查后列作诈骗案，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警方初步怀疑该名员工在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谎言掩饰错失。西域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并已及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卫生署正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及改善措施。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就表示，调查小组已向警方提供资料，将继续全力配合调查。九龙城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39岁工作人员怀疑由高处堕下至棚架位置，被困外墙与棚架之间，送院后证实死亡。劳工处高度关注有雇员在改建中楼宇的天台工作期间从楼边高处堕下，正调查意外原因。工业伤亡权益会表示，初步了解死者负责安全工作。运输署表示，今天推出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开始接受网上和邮寄申请，截至傍晚6点，共收到超过1000份网上申请，反应正面。署方说，综合笔试与现有的士笔试同样设两部分，甲部主要考核考生对提供载客服务的基本知识，以及主要地点和路线等实务知识的掌握，乙部则考核考生对道路使用者守则的了解。首批考生将于9月中起开始应考。在综合笔试中及格的人士可选择修习的士司机或网约车司机职前课程，并在完成相应课程后向运输署申请的士正式驾驶执照或网约车车辆驾驶许可证。而持有有效的士驾驶执照人士可直接向运输署申请网约车车辆驾驶许可证，务需再次应考笔试或修习网约车司机职前课程。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强度在上周四和周五曾达到巅峰，初步评估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估计曾达每小时240公里，其后逐渐减弱，今早已减弱为强台风。天文台在最新一篇天气随笔指出，预料白海豚未来2-3天会采取偏西方向移动，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在本周后期移向东海一带，但随后的路径存在变数。天文台又说，随着现实影响广东沿岸的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1-2天逐渐减弱，并移向北部湾一带，连日大雨天气有望完结，骤雨逐渐减少。按照现实预测，受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周中后期中国东南沿岸天色逐渐好转，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高温有机会触发雷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031点，上

0: 升550点，上升1.05%，标普500指数报7577点，升87点，上升1.1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6.67，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4，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33美元。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天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天色好转，也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付出生活精彩。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谢谢你，小白兔，你真是一个好向导，让我看到了这一片好风光。我要赞美，我要。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11:30，向连台现在刘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038点，升554点，上升1.05%。标普500指数报7576点，升87点，上升1.1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81，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4，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3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向连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号实施，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HAGO 就更方便。
0: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0: 青年叫做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就不说。
0: 我的眼泪叫做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0: 那很久。

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兴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警方初步怀疑该名员工在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谎言掩饰过错失。西域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并已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卫生署正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及改善措施。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就表示，调查小组已向警方提供资料，将继续全力配合调查。警方就上月26号尖沙咀一间酒吧发生的谋杀案，暂控一名40岁本地男子一项谋杀罪，以及一名52岁本地男子一项协助罪犯罪。案件明天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这两名男子在本月1号被捕。案中一名32岁本地男子死亡。至于警方早前就案件拘捕的另外七男三女，年龄介乎24至46岁，当中六人早前分别被暂控谋杀罪及协助罪犯罪，已经提堂。其余被捕人士已获准保释候查，需于本月下旬向警方报到。税务署表示，就近日网上流传片段，有交友人士擅自进入河北水塘的溢流设施，将严肃跟进并展开调查，如有足够证据，会咨询律政司意见提出检控。署方表示十分关注事件，任何人未经许可进入水务设施，有机会触犯水务设施条例，一经定罪可被处罚款最高50,000元及监禁最长2年。署方说，当水塘存水量接近设计容量时，水塘的溢流设施会将超出水塘设计容量的水量安全排走，以保障水塘及水坝的安全。溢流设施运作时，附近及下游水务设施的水流会急剧上升。为确保自身安全，交友人士不可擅自进入水务设施，免生意外。希腊首都雅典西北部的山火持续，强风助长火势蔓延，消防部门表示正设法开辟防火隔离带，防止山火蔓延至民居。当局正调查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天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灭火时在空中相撞后坠毁，导致两人死亡的事故。航空事故调查人员表示，两架直升机的编队不合理，垂直和水平间距以及下降速度都不足。另外，早前肆虐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周末期间减弱，为消防员带来一丝喘息空间。法国内政部表示，警方已拘捕375人，涉嫌与近期山火有关，包括142名未成年人，约占被捕总人数的8%。目前有36人被收监，当中部分人已被判处有期徒刑，由法院下令立即收押。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007点，升522点，上升1%。标普500指数报7,585点，升95点，上升1.2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98，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4，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38美元。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昨天为广东。

0: 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始雨势颇大，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港岛的雨量更达50毫米。预料现实影响广东沿岸的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明两天逐渐减弱，该区天色渐转明朗，但仍有骤雨。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昨天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始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天色好转，也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0%。 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喂，雨水
4: 啊，污水，你怎么会在雨水道呢？
3: 一起玩吧。
4: 不行，雨水渠道和污水渠道都自成系统，污水进了雨水道就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里，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能排放啊。
3: 哦，那肯定是有人乱接污水管，或者把污水倒进巷子或路边的雨水进水口了，
4: 这一定要纠正。
1: 食物署提醒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月夜也月逍遥，
5: 罗曼影。

0: 午夜12: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030点，升545点，上升1.04%。标普500指数报7590点，升100点，上升1.3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9，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3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0: 喂，
1: 丹尼啊，
0: 系啊，
1: 你喺度做紧乜嘢啊？
0: 我而家嚟接你啊。
1: 好啊，不过你记得着我买俾你嗰件衫啊。
0: 嗯，好啊。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西域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经初步调查后列作诈骗案，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

0: 资料将继续全力配合调查。九龙城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39岁工作人员怀疑由高处落下至棚架位置，被困外墙与棚架之间，送院后证实死亡。劳工处高度关注有雇员在改建中楼宇天台工作期间从楼边高处堕下，正调查意外原因。工业伤亡权益会表示初步了解，死者负责安全工作。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及菊池市昨天分别录得摄氏40.3度及40.2度，是熊本县首次测到40度以上的高温。熊本县上星期发生7.1级地震，目前与地震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至38人，当地仍有约45000户没有水供应，超过8200人栖身在县内的155个避难中心，有人仍要在车内过夜。朝日新闻报道，灾区将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预计都将达到38度。希腊首都雅典西北部的山火持续，强风助长火势蔓延。消防部门表示，正设法开辟防火隔离带，防止山火蔓延至民居。当局正调查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天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灭火时在空中相撞后坠毁，导致2人死亡的事故。航空事故调查人员表示，两架直升机的编队不合理，垂直和水平间距以及下降速度都不足。另外，早前肆虐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周末期间减弱，为消防员带来一丝喘息的空间。法国内政部表示，警方已拘捕375人涉嫌与近期山火有关，包括142名未成年人，约占被捕人数的8%。目前有36人被收监，当中部分人已被判处有期徒刑，由法院下令立即收押。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952点，升467点，上升0.89%。标普500指数报7586点，升96点，上升1.2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92，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34美元。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昨天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港岛的雨量更达50毫米。预料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明两天逐渐减弱，该区天色渐转明朗，但仍有骤雨。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昨天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始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2-3天天色好转，也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出生活精彩。
2: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和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990点，升504点，上升0.96%。标普500指数报7,595点，升106点，上升1.4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98，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36美元，现时卢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在你太太和子女心中，你非常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三脚架最少装上3颗膨胀螺丝，安全带任何时候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稳固装置上。意外没有人能够预计，有时候多一颗螺丝、一条绳子，真的可以救活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1: 逍遥
2: 罗曼影。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债期货将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水务署表示，就近日网上流传片段，有郊游人士擅自进入河背水塘的日流设施，将会严肃跟进，并且展开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会咨询律政司意见提出检控。署方表示十分关注事件，

0: 河格巴拉水道河段进行爆破，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克核电站。罗马尼亚政府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受多瑙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的影响，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两座核反应堆先后在上星期二和四停运，是两座反应堆首次因为多瑙河水位过低同时处于停运状态。核反应堆停运导致发电量下降，罗马尼亚为此宣布境内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今次爆破旨在将巴拉水流，是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段，从而抬升水位。法国内政部表示，警方至今拘捕超过370人，他们涉嫌与近期的山火有关，当中包括140多名未成年人士，占总被捕人数大约 37.9%。 近期法国吉伦特省、奥德省和塞纳马恩省等地接连发生火灾，部分与持续高温和干旱的天气有关，部分就可能涉及人为疏忽或者故意纵火。道琼斯指数报53087点，升6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02点，升1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05，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本安市买入系4031.74美元，卖出4032.2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系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0%。香港电台第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喺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喺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嘅服务涵盖唔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4: 而家仲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同服务嘅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5: 我系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咗要有健康嘅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嘅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蚊资助，用喺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淘查氟化物，即刻揾牙医检查，等佢哋成为你健康嘅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8月4日啊，2:07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外面嘅气温而家系27度，相对湿度90%啊。

0: 欢迎来到今晚的轻谈浅唱不夜天，由明轻谈点唱不夜姜。大家想点唱的朋友快点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我们的官方社交平台那里，见到一幅我在古代那里被跟铜钱买一个非常之大的包包啊。那个 post 那里就是点唱区，只要在那里写低了你们想点哪一首歌曲，记得写明是哪一位歌手的歌曲，想点唱点给哪个，或者背后有些什么故事，我尽可能如果咁啱睇到你哋嘅点唱嘅话咧，有机会可以播出你哋嘅歌曲，或者甚至系读出你哋嘅来信添嘅。而拣选嘅歌曲有阵时又冇办法播出，但系我会精挑细选我自己心水嘅一个选择，希望你都会中意啊！送俾大家今晚嘅第一首中文歌曲，啱啱听咗嘅就系 The Carpenters 嘅 Let Me Be the One，Let Me Be the One， 要帮大家画出个彩虹，你话好唔好啊？我的节目习惯了 Carpenters 之后，就会有陈百强啊。在这里跟我们普通话台的朋友都 say 声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江，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1: 在天空上，用我的爱去画彩虹。
0: 陈百强 ，Danny， 画出彩虹啊。

话咁快就嚟到我哋第一首嘅点唱歌曲嘅时候啦，欢迎嚟到小姜点唱机。我哋嘅 Connie Tam 同我哋大家讲，小姜晚上好啊，轻谈朋友们大家好，8月8号系伊丽莎恩嘅生日啊，祝佢身体健康，青春常驻，事事顺心，友谊永固，幸福永常伴啊。佢想点嘅歌曲系张国荣嘅《留住昨天》啊，点俾小姜、阿 Rain、B B 女、Carmen、Rita、Susanna、Queenie、J M Man、伊丽莎恩、Angel Young、周子、嘉宏、嘉凤，唔该晒小姜，麻烦你。祝大家身体健康，平空啊，幸福平安喜乐啊！我哋听你嗰首《留住昨天》，应该系想留住一个美好嘅回忆啊。其实呢种感觉同大家嘅感觉系一样嘅，因为昨天永远都感觉上系好开心，但系最紧要最紧要就系记得当时系同大家一齐共同度过。所以我拣嚟俾你嘅张荣歌曲系另外一首。之后有一位嘅 Kitty 啦，点唱啊？小姜你好啊，今日我又好开心嘅事想话俾你听，就系早两日啊，啱啱从加拿大翻到嚟嘅好朋友，今日12点同我哋一齐练打 curling 啊，谂起都开心啊！回想起以前大家同佢一齐嘅时候咧，个个都玩到忘晒形啊，然后一齐去食饭倾偈，不亦乐乎啊！佢是一个好叻嘅人嚟嘅，脑袋转得好快，真心令人羡慕啊！如果我学到佢一半咁叻就好啦。今次佢翻到嚟，大家又可以一齐玩到癫。我想点梅艳芳嘅 IQ 博士俾大家听啊！仲有补祝八月一号生日嘅何慧芳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只脚快啲好翻啊！最后祝小姜一家同埋轻谈嘅老友记每日都开心快乐，一阵间见。多谢晒呢两位朋友嘅点唱啊！至于 IQ 博士呢一首歌，我揾嚟做一个特别版本，一阵间先至介绍。但系呢位朋友除咗唱 IQ 博士，仲要唱埋《飘零燕》、《叮当》同埋《蒙面超人》添啊！当然一阵间我亦都会播出啊，之前 Kitty Lang 成日点唱嘅一首歌曲，亦都有妹姐跟住喺后边啊。不过先嚟嘅有哥哥张国荣嘅共同度过1987年嘅作品。

是啊，一次过上几首的儿童歌给大家，各位是周慧敏啊。先来是有飘零燕，跟着有叮当 IQ 博士和蒙面超人啊。

我是非常之喜欢点这一首《乘风破浪》给大家，为大家鼓起勇气加加油的。不过这个时候，刚刚那个有妹姐梅艳芳送上《胭脂扣》1987年的作品。

继续我哋嘅点唱环节啦，不如。有位 Anna Choi 话：你好啊，小姜，我系 Anna， 今日好早出贴文，中意你嘅华语音乐风啊，等我认识到好多华语乐坛嘅歌手。佢有一个小小嘅心愿啊，就讲话要收拾好自己间房俾小姜用住。哦，应该系讲紧我嘅心愿啊，因为嗰集节目我讲紧咧，我自己嘅一间玩具房咧，好快要执俾我嘅女女住啦。等佢住得舒舒服服，每次听到你讲话照顾小姜用咧，就真系好温馨、好窝心、好舒服，一个充满爱嘅家庭，一个可爱嘅父亲。每次听到我讲，佢都感觉上好甜啊！作为你个女，好幸福，多谢你啊 ，Anna Choi。佢想点邓丽君嘅歌曲啊，送俾 Blue， 我祝八月十二号生日快乐啊！因为跟住八月十五号有另外一位生日，所以要排队点唱，等大家开心愉快啊！佢哋知道有小姜呢一个点唱环节，可以拥有自己一首歌，好开心。话俾小姜听你呢件事咧，都系等你好开心，因为你是多么的重要啊！多谢晒你啊！祝你家人幸福愉快 ，Thank you Anna Choi。我想送俾你邓丽君嘅一首歌曲啊，就送俾啊 Blues， 祝佢生日快乐啊！因为生日有蓝色的姑娘呢就不是很啱啊，我觉得生日是有生日愿望，所以一次过送四个愿望给她。邓丽君四个愿望。

点唱歌曲非常之多，我哋继续啦，好冇？有位 Raymond Kwok 话：小姜你好啊，又系我多伦多嘅 Raymond Kwok。八月六号系我太太 Claudia 嘅生日 ，Happy Birthday Claudia！ 佢好中意听许冠杰嘅歌曲噶，请麻烦帮我播一首许冠杰嘅歌曲，祝佢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我哋结婚43年啦，哇，43年啊 ，That is crazy！ 冇小朋友，亦都移民到多伦多27年啦，而家过住退休嘅生活，享受紧我哋嘅下半场人生啊！每个星期都会收听轻谈市场不夜天，多谢你嘅播放啊，祝身体健康。多謝曬你啊 ，Raymond Kwok。至於許冠傑究竟應該係邊一首歌呢？這個真係交俾我作為 DJ 要好好咁樣去諗一諗啊。可以揀一啲天才與白痴啊，但係咁樣好似又唔係好啱啊。又或者係啊，嗰啲物價好高漲啊，呢啲歌又好似唔係好啱喎。啊，我知啦，不如就揀以下落嚟呢一首啊。Raymond Kwok 送俾佢太太 Claudia 嘅生日，锡晒你。

一嚟两首咁冧嘅歌，希望啊 Raymond Kwok 嘅太太 Claudia 会收货啦。跟住落嚟呢一个点唱，我觉得好特别。因为我只系睇张相，我发觉呢个应该系两姊妹嚟嘅，一个叫做陈家凤，一个叫做陈家红啊。首先是陈家凤的点唱，小姜半夜好，祝你身体健康，你的相古装打扮好靓仔啊。他很想点啊，芬妮姐姐，不是恩妮姐姐啊，是芬妮的远方斜阳路啊，特别送给秀丽妹妹8月8号生日，我就祝她身体健康，青春常驻，特别文文啊，还有一个8月9号生日啊，我又祝她身体健康，工作愉快，青春常驻，小姜妈妈五朵金花跟哥跟嫂 Ruth Look Elsa Ho Bowie Hi 梁月娥梁娥姐二妹月美宝莲玉莲小龙宏宏玉芬 Candy 五 Winnie Tai 二二 Connie Tam 水灵儿麗瓊美芳梅姐小薇姐姐玉珍依依小珍依依峰峰鳳玲金融啟樂，唔該曬小姜，祝大家身體健康，幸福平安愉快，好有愛心啊，真係送咗俾好多人喎、啊、點唱唔好俾佢停，因為陳金鳳啊 sorry 陳家鳳之後有陳家紅啊。小姜晚上好啊，兄谈朋友大家好，祝你身体健康，天气落雨你要小心路滑，慢慢行啊。他想点叶丽儿的上海滩，送给小姜妈妈周子五朵金花 Elsa Ho Ruth Look Sweet Sissy Carmen Candy 五跟哥跟嫂，特别是吴秀丽妹妹8月8号星期六生日快乐啊。有得想祝啊，青春常驻，身体健康 ，Connie Tam 梁月娥 ，Carpool Chan 水灵儿，特别文文8月9号生日快乐。哇，我好似重复地读紧同一个点唱咁啊！你哋两姊妹都想送晒俾呢啲朋友啊，好，我会努力嘅。同埋俾 Kitty 亮、依依、美麗絲姐姐、李麗華、Winnie Tai、依依、保衛浩、梁娥姐二妹、林月美、黃寶蓮、許玉蓮、小龍、李玉芬、蔡麗瓊、陳美芳、梅姐、小慧姐姐、玉珍依依、任少珍依依、楊海峰、楊海樂、歐金勇、羅鳳玲，唔該曬小姜。祝大家身体健康，幸福平安愉快。嗱，嚟大家啊，由呢一刻开始咧，大家送俾一啲点唱嘅朋友咧，就唔好写咁多啦吓，我读得有少少辛苦啊。不过好歌系可以播嘅，就送俾大家芬妮嘅《远方斜阳路》同埋叶丽儿嘅《上海滩》。

送给大家有林子祥的《名利你得到》。之后我们会在去新闻回来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的点唱环节，小姜继续陪住大家。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讲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反驳，强调谈判已经重启，威胁伊朗要在达成协议或者彻底投降之间作出选择。特朗普形容伊朗领导层极为虚伪，又指是伊方恳求会谈，谈判已经启动，后续会谈亦都在日程上，但伊方却公开并且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只是同亚曼打交道。特朗普又指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者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表示，近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者派遣代表团到的是或者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又指目前所有磋商都集中在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布的数据显示，

0: 架海上通道。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谷池市昨日分别录得摄氏 40.3 度和 40.2 度，是熊本县首次测到40度以上的高温。熊本县上星期发生 7.1 级地震，目前与地震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至38人，当地仍然有大约45,000户无水供应，超过8,200人栖身在县内的155个避难中心，有人仍然要在车入面过夜。朝日新闻报道，灾区将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今明两日的最高气温预计都将达到38度。菲律宾新星伊雅拿击败世界排名第三的美国球手帕高拿，在华盛顿网球赛封后成为首位赢得 WTA 巡回级别赛事单打冠军的菲律宾球手。比赛在周日展开，赛事头号种子帕高拿在首盘以6-4先拔头筹，伊雅拿在第二盘领先2-1的时候，雨天导致比赛暂停，赛会其后决定延至第二日再战。比赛在星期一恢复之后，伊雅拿凭强劲的正手抽击以6-4攀平大分到决胜盘，伊雅拿一再成功破发，最终以局数6-0再下一城胜出比赛。道琼斯指数报53,162点，升6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09点，升1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8，瑞士法郎0.81，加元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6.93美元。卖出4,047.6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是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指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2%。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听。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听。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5: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擲眼仔决定？
6: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5: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6: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而家系8月4日3:09嘅晚上啊，室外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2%啊，非常之咁炎热啊。送翻首相对嘅英文歌俾大家先。温度慢慢攀升緊，充满80年代嘅感觉。Glenn Frey, The Heat Is On.

非常之喜欢一些充满着八十年代的感觉的歌曲。不知道大家在留言点唱那里又是不是选一些八十年代的歌曲呢？CC Carmen 话：小姜你好啊，麻烦你啦，今晚有个点唱，想将《漫步人生路》同埋《倩影》两首歌曲送俾好耐冇见嘅 Uncle 啊。啱啱好，今日系佢嘅生日快乐啊！祝 Uncle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同 Auntie 日日都咁恩恩爱爱，手拖手慢慢地行走，往后嘅人生长路啊！歌曲送俾小姜同埋收听紧轻谈所有嘅朋友仔，麻烦晒小姜。Sweet CC Carmen， 你唔记得写边个歌手啊 ？Oh no， 讲下笑啫，我会播《倩影》俾你听，蔡枫华哥哥啊嘛，系咪？跟住有 Sally Wong 嘅点唱啊 ，Hello Benji， 今晚想点嘅歌曲系林忆莲嘅《微凉》啊，送俾香港嘅家人们啊，同埋朋友 Alison。希望大家都每一日开心愉快，身体健康啊！八月份有三位生日之星 ，Aunt Joyce、Sam 同埋 Grace， 祝福佢哋生日快乐！多谢晒你，一次过送两首歌俾大家。先嚟有蔡枫华大哥嘅《倩影》，跟住有林忆莲嘅。微凉啊

每次听到 Sandy 把声都提醒我，佢把声系我其中一首最鍾意最鍾意嘅一把声。呢个时候我哋又要读出一啲嘅点唱啦。Margaret Lai 话 ：Hi Benji, it's Margaret。今日我想点郑中基啊，为电影《大乐师》配乐唱嘅一首主题曲啊，特别点俾我一个啱啱入咗院嘅好朋友，希望佢可以快啲出院。Last but not least, Jude Benji 同埋家人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幸福满满。Thanks in advance。郑中基嘅歌有好多，呢首系没听过的歌。睇下先，周子都有郑中基嘅点唱，读埋佢嘅点唱先。小姜你好，轻谈善友们好。近排成个礼拜不停咁落雨，真系落到唔闷啊，都厌啊！落雨令小生怕怕咯。你应该有听我啱啱播谭咏麟首歌。好彩香港电台嘅音乐节目陪伴住你，首首好歌真系令到我歌曲解忧愁啊！哇，你喺度系咁写紧一啲歌曲嘅名字，更加幸运嘅系遇上轻谈嘅时候换留言啊，一个表情回应，一个个咁样留言回响，都使闷气一一化走所有啊！有劳主持人啊，希望今晚顺利点唱到郑中基嘅《晴天阴天雨天》。如果唔俾你嫌弃，先系我嘅运气压晒运。周子，多谢晒轻谈节目善友们啊，歌曲送俾大家嘅。Margaret Lai， 我都将呢首嘅《晴天阴天雨天》送俾你喺医院嘅朋友，因为无论晴天、阴天定雨天，佢都要继续加油，身体健康，快啲康复啊嘛。

呢首 Scent of a Woman 嘅歌曲，大家除咗喺呢一套嘅电影里面有听过呢首嘅 Tango 歌曲之外，应该就係喺阿洛舒华辛力加嘅 True Lies 里面佢跳緊 Tango 嘅时候听过呢一首嘅歌曲啦。跟住嚟有 Patty Austin 嘅 Say You Love Me， 之后仲会有 Somewhere Out There， 想嗌句快呼。

跟住嚟就係老舒雅移民当年嘅主题曲啦。在节目度曾经播过一次呢一首歌曲啊，上次系有啲小朋友嘅声去唱，亦都即系话卡通片里边嗰只小老鼠唱嘅版本啊。今次唔知系咪嗰个版本咧？

繼續我們的點唱環節先。VN Chan 話：小姜今晚想點羅文嘅《寄去風雨》，同埋劉繼謙嘅《每當變幻時》啊，想點俾各位嘅聽眾同埋你。經過連日幾日嘅暴雨啊，相信大家已經對落雨呢件事麻木咗啊，亦都練成咗避水坑呢一個嘅技能啊。羅文嘅《寄去風雨》咧，好正，可以表現出呢種情緒啊！唔知小姜你翻嚟嗰陣有冇遇到呢啲石同埋水坑呢？我又好彩，今日就冇特別落雨啦。其實天氣都好翻少少，但係有啲擔心咧，嚟緊嘅嗰個颱風啊，究竟會唔會真係好犀利咧？不過我都切曬玻璃膠噶啦，希望唔好再漏水啦。上個禮拜都幾瀨氣嘅，因為話時話每當變幻時，其實好多人都唱過。我今日揀嚟另外一個版本，希望你會中意一下 VN Chan。跟住有位 Timin Low 话：姜明健师兄你好，今晚又听你主持轻谈啊，祝你身体健康，新年快乐，加油啊，努力啊！今晚播多啲好歌听，想点蒋丽萍嘅《我为你狂》啊！仲有浩川亮话：小姜好，大家好，今日想点 Super Moment 嘅《最后晚餐》俾大家听啊！亦都希望两位朋友 Sweet CC Carmen、Connie Tam 早日康复，快啲好翻，加油啊！Thank you 小姜，祝小姜家人一家幸福快乐，好似甜丝丝咁甜啊！小声 icon Rita Wong、Angel Young、JMN、Kate、琪琪、汤、周子、Winnie Wen， 你哋都系啊！小心身体，好有爱心嘅一班听众啊，很有爱心的听众，是不是啊？我们的观众都很有爱心的。送俾你，每当变幻时，你估下系边个唱嘅？俾你听下佢嘅 vocal 先，等你估下系边个。不过就唔系林家谦。

呢位歌手同我哋歌神许冠杰好有关系，系佢嘅 brother 许冠英先生。

我第一次听到呢首歌，其实系周嘉怡介绍俾我听嘅。佢觉得呢一份嘅歌词写得好真好贴啊！眨下眼都十几年前啦。

最后晚餐 set 咗少少，所以好串亮，我打算送幸福之歌俾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做一啲点唱嘅歌曲未播俾大家。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有小姜陪住大家轻弹浅唱不夜天。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讲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反驳，强调谈判已经重启，威胁伊朗要在达成协议或者彻底投降之间作出选择。特朗普形容伊朗领导层极为虚伪，又指在伊方恳求会谈，谈判已经启动，后续会谈亦都在日程上，但伊方却公开和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只是和阿曼打交道。特朗普又指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者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进行爆破，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罗马尼亚政府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受多瑙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的影响，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两座核反应堆先后在上星期二和四停运，是两座反应堆首次因为多瑙河水位过低同时处于停运状态。核反应堆停运导致发电量下降，罗马尼亚为此宣布境内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今次爆破旨在将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道，从而抬升水位。乌克兰总统网站公布，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一

0: 调查，如果有足够的证据，会咨询律政司意见提出检控。署方表示十分关注事件，任何人未经许可进入水务设施，有机会触犯水务设施条例，一经定罪，可被处罚款最高50,000元同埋监禁最长2年。署方话，当水塘存水量接近设计容量嘅时候，水塘嘅日流设施会将超出水塘设计容量嘅水量安全排走，以保障水塘同埋水坝嘅安全。日流设施运作嘅时候，附近及下游水务设施嘅水流会急剧上升，为确保自身安全，郊游人士唔可以擅自进入水务设施，免生意外。道琼斯指数报53,178点，升6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05点，升1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98，瑞士法郎0.81，加元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0.11美元，卖出4,052点，啱啱跳咗啦，系4,051.6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系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93%。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系吹强风，天气开放。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埋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嘅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喺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西部系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1级；澳门吹南风1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系1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5: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4: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5: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4: 悭唔少、啊。
5: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6: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家系8月4日嘅4:10啊，出边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3%，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明杰喺度陪住大家，为大家播放我最喜爱嘅一啲歌曲之外，最紧要系同大家处理一啲嘅点唱啊。首先有 JM Man 的点唱 ,Hello, Benji, 姜文杰姜粉们好，又到了轻谈点唱不夜姜啊轻谈点唱不夜姜的点唱日子啊，今晚照常有你点唱给所有的轻谈朋友们听。佢想点 BG's 的 In the Morning, 又或者 Beatles 的 Across the Universe, 多谢晒姜姜辛苦晒，喂 ,Across the Universe 正喎，我就点 Beatles 四首歌给大家听。跟住有一位嘅 Fanny Lai 啊，佢话可唔可以帮我点唱俾我嘅女女听啊？佢19岁啊，8月5日生日啊 ，Happy Birthday！ 知道佢读书好唔容易啊，请佢继续努力，祝佢有个美好嘅人生啊！佢今年 Year Two， 小姜你都知道啦，做人父母唔容易啊，但系现今嘅香港做仔女都有压力噶。佢中意听英文歌，可唔可以帮我拣翻首？我拣咗一首咧。同媽媽母愛有關的歌曲，是以個女的角度出發講了很多心事出來的，希望你們會喜歡，是 Spice Girls 的媽媽，將一些歌曲送給你們。

同大家讲翻，啱啱听到语无伦次嘅 Beatles 嘅声，其实系调转咗个饼带去录嘅。跟住呢首 Spice Girls 嘅 Mama 送俾啱啱 Fanny Lai 嘅女女听，希望你哋两母女嘅感情越嚟越好。

呢首歌曲正嘅位置就係、是、根本唔似 BGS 平時把聲啊，如果唔係應該高好多八度啊。我哋講一次，四點鐘之前仲有兩個點唱仲未讀出啊。Winnie Wan 話：嗨，小姜，唔好意思啊，今晚嘅點唱文章有少少長啊。自從聽咗你主持輕談節目之後，好開心，因為可以有點唱環節啊。回想翻以前啊，讀書嘅時候打電話去電台點唱，今晚想點 Leon 黎明嘅歌曲《無時常相見》啊，俾 Elaine 聽啊，補祝佢7月26號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同佢相識係緣分嚟嘅，最初係因為大家都係 Leon 嘅 fans， 相識咗之後傾談啦，又知道大家亦都係哥哥嘅 fans， 而家佢已經移民咗去澳洲居住啦，但係間中都會返香港探望家人嘅，我哋都會爭取時間見面約一約聚一聚，雖然大家相隔好遠啦，但係感覺好似這麼近那麼遠啊。首歌亦都想送埋俾小姜同埋大家听，大家日日都忙住工作忙住家务事，但係朋友偶然都要见下嘅，就算簡單一個電話問候都好窩心㗎，唔該晒小姜。多謝你嘅點唱呀 ,Winnie Wan。嚟到四點鐘之前最後一個點唱嚟自 Ricky Fan 嘅點唱呀。小姜，你的大合造型啊，嘩好型啊， Benji 好輕友好。上周五呢，周子分享了 Albert R 歐瑞強音樂節目啊，主題一一曲解困憂，打頭陣播了 Sam 虛的歌曲解困憂。咁啱呢，7月8號2點42分啊，同樣地播出呢首歌，就是小姜第一次一連兩晚輕談線上不夜天啊。好似唔係第一次喎，係咪呀？你講緊7月8號喎，有機會係嘅。佢想點歐瑞強嘅城市民歌啊，呢首歌不必太美麗啊，只係想唱出問題。呢首歌不必太勁啊，只想引起你嘅共鳴。勞煩小姜 Benji 送俾聽眾們啊。講起輕談似唱不夜天，當然除了點唱之外就有輕談的部分，今天講的東西是比較少了的，不知道大家又覺得是不是只是播歌好，還是都想聽下我講的呢？不過這一刻我的確有少少心事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近排有好多嘅聽眾呢 ,DM 同我講呢，話唔知點解呀，佢哋喺海外嘅聽眾，尤其是佢哋話成日上網嗰度呢，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揾唔到香港電台第二台嘅呢一個官方社交平台呀。佢哋話揾唔到就好猛憎啦，因為做唔到點唱，亦都喺唔到我個留言板度傾偈。所以相對來說，我是選擇了只是在香港電台第二台的這個留言板那裡專注做一個地方，因為我沒有其他的 DJ 朋友那麼厲害，可以同一時間在自己啊，在另外的 page 那裡啊，都在留言啊，看完大家的點唱，這樣會很 difficult 啊，對我來說，因為這陣子我自己又做了爸爸啦，大家知道我的精神狀況又不是特別太好啊，所以我只可以繼續努力去加油啊，但是反映到的一件事指出嚟咧，就系大家有好多听众好担心我，同我讲小姜，你呢排嗰啲 comment 啊，同埋啲 like 少咗，你会唔会担心啊？我喺呢度就答大家，我一啲都唔担心啊，因为我知道听众系一路都喺度听住我嘅节目，无论你哋想唔想去我哋嘅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去留言啊，或者点赞都好咧，我都知道你哋听紧我嘅节目噶，因为我收到好多好多朋友嘅一啲嘅鼓勵啊，又或者好簡單地喺我哋嘅重溫榜同埋熱搜榜度睇到我個名字，我已經知道你哋有支持，所以由頭到尾我講咗好多次，我做 DJ 係為咗去滿足大家翻到去1890年代先至去做點唱嘅呢一個環節，希望大家會繼續支持我嘅節目，我會繼續帶大家翻去時光機，翻去1890年代度揾翻最開心、最開心嗰段時光同埋音樂同埋自己。
同有几多 comment 系冇关噶，同有几多 like 数系冇关噶。DJ 系我嘅梦想，系我嘅工作，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嘅节目，咁我就好开心啦。送还俾大家黎明嘅《无事常相见》，同埋欧瑞强嘅《城市民歌》。

提提大家，我哋今日嘅点唱环节已经完结咗，而今日只会继续播放我最喜爱嘅一啲嘅歌曲。如果大家都鍾意坐住我个时光机，由80年代一路去到90年代，分分钟去到00年嘅时候，大家记得听晚都继续要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因为我会同我嘅女女小姜蓉带住大家坐上时光机，播尽晒8900年代嘅歌曲。不过呢个时候，我哋不如先翻去80年代。我最鍾意听到呢啲咁样嘅编曲，呢种咁样嘅 synthesizer 嘅声音，带到我翻去1986年代，送俾大家有组合嘅时候啦。Raiders 不怨自平。

跟住有 Beyond 1993年的作品《无尽空虚》。第一次听呢首歌，应该是在一套电影里面，任达华在 K 房里面唱着这首歌的。

见到留言板嗰度有啲朋友话想听我讲多啲嘢，发觉我讲得越嚟越少。系啊，因为我想专心播多啲歌曲俾大家听下。亦都有好多人话点解我咁傻猪唔理会大家有几多 comment 同埋 like 啊？其实想同大家讲下旧时嘅 DJ 朋友，包括蔡枫华大哥佢哋嗰个年代。嗰个系46年前啦，1980年轻谈浅唱不夜天开始节目嘅时候，之后嗰十几二十年，其实系冇社交媒体呢样嘢嘅，所以佢哋根本唔会理每一晚有几多观众实实在在喺度听紧，净系知道有几多人打电话入嚟点唱，或者有几多人喺门口等待，或者有几多人话俾佢听，我有听你节目噶。而我而家每一日都有好多人喺个留言板度，仲喺度赞扬紧我，或者多谢紧我，或者同我点唱，或者 send 紧嘢俾我 ，send 啲礼物俾我 ，send 啲信俾我，所以我知道你哋有听到，我就已经得噶啦，真系已经足够噶啦。仲有乜嘢节目可以喺半夜三更等我可以播歌播足4个钟头俾大家，系咪先？呢份工作我非常之咁感恩，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同埋支持轻谈浅唱不夜天。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有 Benji 小姜姜文杰陪大家播80年代嘅歌曲。送埋 Face to Face 嘅一些俾大家。

凌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持续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已经降至历史低位。上星期，德国西部城市科隆和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值。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各界忧虑水位下降会令到航运受限，可能对经济构成负面影响。德国另一西部城市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道樽颈位可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了2018年的历史最低纪录，水位随后在星期一略有回升。考布水位监测站是衡量莱茵河通航状况的关键指标，有关数据决定货船的载货量上限，若果水位过低，内河航运将会受到严重限制。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谷池市昨日分别录得摄氏 40.3 度和 40.2 度，是熊本县首次测到40度以上的高温。熊本县上星期发生 7.1 级地震，目前与地震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至38人，当地仍然有大约45,000户无水供应，超过8,200人栖身在院内的155个避难中心，有人仍然要在车入面过夜。朝日新闻报道，灾区将会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今明两日的最高气温预计都会将达到38度。乌克兰总统网站公布，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一签署多份总统令，调整国家安全系统高层的人士，包括任命内务部前部长克里缅科为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委员会原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菲律宾新星伊贾拿击败世界排名第三的美国球手帕高拿，在华盛顿网球赛封后成为首位赢得 W

0: 胜出比赛。道琼斯指数咧系报53178点，升6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咧系报7600点，升1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19，瑞士法郎0.811，加元系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87。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054.42美元，卖出4056.0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骤雨较多，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4: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3: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4: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3: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0: 欢迎回到嚟轻谈千窗不夜天啊！8月4日5:08，出边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我系小姜啊。
1: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0: 先嚟送俾大家有 Simon and Garfunkel 嘅《The Sound of Silence》嘅 live 现场版。

Simon & Garfunkel 二人组下非常之鍾意佢哋嘅 vocal， 只係聽下当时现场嘅欢呼声就知道佢哋几劲。另外一首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係我最鍾意佢哋嘅作品，跟住嚟有一首我好鍾意嘅英文歌介绍俾大家。80年代 Bryan Adams Everything I do it for you，我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大家，你明白的。

作曲林慧俊，填词 Oscar Pico Ariel Lai， 监制陈巧威，林慧俊小朗啊。跟住有 Mirror 嘅李俊杰 Jeremy 啊，黑蛇传啊，好有型嘅一个作品。

节目完结之前送返几首大家都好熟悉嘅广东歌俾大家。草蜢啊， Lonely 啊。

跟住有郭富城嘅高涨。送返少少动感节拍俾大家。

唉，成日开工好闷啊。嚟到今日轻谈情场不夜天最后一首歌嘅时候，相信大家都想放个大假，系咪？陈晓东嘅 Holiday 啊，千祈唔好走开，之后有小白陪住大家。听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有小姜 Ben 住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债期货将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及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就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的水管維修工程，水務署表示爭取在中午12點前恢復食水供應，並於聽朝重開有關行車路。水務署在社交平台發文，指由於相關水管位於青山公路、青山灣段、北行快線和慢線之間，為保障行車安全和水管維修需要，青山公路青山灣段由屯興路至到屯利街的北行線已於昨晚9點半全線封閉，呼籲駕駛人士改用其他道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伊朗并没有和美国谈判，但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亚曼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航运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指，海峡关闭是美国和以色列军事侵略伊朗所导致，只要美国继续邪恶行径，继续海上封锁伊朗，继续对伊朗和伊方利益的侵略，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就不会发生实质改变。因此和亚曼谈判的重点将会放在海峡通航上，涉及伊朗和美国的相关问题应该在下一阶段探讨，以便判断局势发展走向。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接受传媒访问时就说，如果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将会视之为目标，强调美国必须改变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进行爆破，将水流引

0: 水位降至历史低位，影响农业灌溉、航运、旅游业和渔业等。核电站更加因为缺少冷却水，被迫停运反应堆。有关情况严重冲击欧洲国家的经济活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骤雨较多，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3%。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大帽以南、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稍后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西部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东北偏东风2级；澳门吹南风1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系报53,178点，升6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0点，升1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22，瑞士法郎0.81，加元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52.65美元，卖出4,054.25美元。香港电台啲资金就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0: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九分，今日2026年嘅八月四号星期二，咁啊农历嘅6月22嘅早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而喺二台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喺星期二嘅早上，咁啊天气都算得上系比之前唔错咗好多嘅一个早上，同我哋一齐见面啦！你哋好，早晨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现代人可以话周身刀啊，张张刀利啊，有好多嘅事情我哋都会好想去到做啊。咁但系人生都有啲嘅难题，既然有咁多唔同嘅工作，我哋应该点样做好佢？应该点样选择呢？我哋有时应该要翻去我哋嘅核心最擅长嘅一样嘢入边，同一时间亦都要守住我哋嘅边界。即是你咁多把刀入面要搵一把最锋利嘅一把，然后就将你嘅优势不断放大。所以我哋需要嘅唔係下下去加好多身上面嘅一啲嘅工作，而係减法去到筛选我哋到底最叻嘅係啲乜嘢。你可以同自己讲，我决定放低乜乜攞返乜乜。人生有好多唔同胜利嘅方法嘅，去到一个特定嘅年纪嘅时间，可能你亦都要懂得去到取舍，唔舍点会有得呢？时间亦都唔等人，希望继续把握时间。不过无论你今日嘅年纪系几多，其实只要对明天系有盼望嘅，你依然欢迎继续努力，因为一样会有好嘅成绩啊。

0: 早上的时间6:14，一首的作品来自秋官《男人四十》。
1: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2: 晨光 Coffee Time。
0: 早上6:15了，咁啊望望最新嘅天气概况系点先？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骤雨较多，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吹微风。展望嘅未来2-3日天色好转，咁啊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嗱，周末期间天气酷热噶，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今日都已经系8月4日嘅早上啦。而喺昨日咧就見到啊，第19屆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暨第13屆香港大學生軍事生活體驗營，咁啊簡單啲嚟講啦，就喺香港呢度咧有開幕儀式。嗱，嚟自香港嘅大概500名嘅青少年學生咧就列隊啦，真係列隊，今次高舉咧右手，一齊咧就係齊聲宣誓入營。嗱，咁今次呢一類型嘅，我哋就成日都話啊，係咪軍營軍營咁樣咧？即係係咪黃埔軍校嗰一隻咁樣嘅咧？啊，維期14日呢一類型嘅活動期間啊，咁啊見到駐香港部隊咧就會聚焦，譬如一啲關於咧就係、是、愛我哋國家嘅啦、國防教育啦，咁啊等青少年喺豐富嘅訓練以及咧就係、是、教育活動底下，深化對於自己嘅國家，甚至乎咧就是、軍隊嘅認識。最重要嘅，家長最希望嘅就係、是、培養一個守己節律、團結協助，同埋最緊要係咩啊？要食得苦啊！吃得苦同埋耐劳嘅精神，为未来咧就系服务香港打好一个好嘅基础。嗱，唔知道你以前有冇去过呢一类型嘅训练营啦？咁学习嘅事情咧，的而且确咧会系相当多噶，永远咧都会睇得到好多学生，我哋都话一出嚟嘅时候就话系啊，入边真系学咗好多嘢噶，连埋咧即系执床啊，都执得好好，而且咧。仲学识起码唔会赖床添，学习嘅事情咧相当之多，最重要就系能够调整大家嘅心态。心态同样重要，因为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因为网上边嘅一啲买卖啦，可能就有机会咧就俾客人贼人啊乘虚而入。警方过去3个星期总共发出咧就系、是、总共接获啊收过超过600宗网上购物嘅骗案，咁啊总额咧就。损失超过3200万元噶，嗱演唱会嘅门票咧，骗案高居榜首，咁啊属于咧就系高危货品排行榜嘅首位。咁啊过去3个星期录得咧就超过170宗，咁啊有记者咧就近日亦都放蛇实测噶，发现骗徒咧就假借快达票平台转让门票，咁啊诱使到买家咧就脱离二手平台，转至到私人通讯软件嗰度交易，再发送一啲叫做伪冒嘅官方转票。要通知要求转账，手法咧极具一种叫做迷惑性，咁啊买家一个唔留神咧，就好容易会中招噶啦。今日见到呢个排行榜上面啦，咁啊当然你话演唱会头先提及过咧，就高居榜首啦。其次嘅咧就系仲有譬如玩具啦、模型啦，嗱骗案嘅宗数亦都有80宗噶，啊其中见到咧近期热门嘅，例如系爆旋陀螺或者啲宠物精灵嘅卡咧，系一啲热门嘅收藏品啦，以限量最后一件或者珍藏放售去到做招来噶。啊其次嘅咧就系足球传奇啊，咁啊讲到咧就系货品类别，就譬如服装、波鞋同埋名牌嘅一啲嘅手袋，咁啊都有咧就话到低于市价去到吸引咧就消费者，啊付款之后咧就会收到假货。或者直接咧就失去联络添。要防止中伏嘅话，当然系面对面咁交收啦，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最稳阵噶啦。先付后寄或者咧就系预先落订，其实都系高危嘅信号嚟噶。更加要留意卖家嘅账户开设嘅日期同埋交易嘅记录，新账户同埋叫做过分平嘅话，90%都系骗徒嚟噶。 同埋俾钱之前要用防骗伺服 App， 咁啊输入卖家嘅电话或者收款账户去到查核一下，钱咧就自己辛辛苦苦赚翻嚟嘅，梗系要好好地看住佢。消费可以，但系千祈唔好咧就利用我哋想消费嘅心去到俾人呃。呢一班嘅骗徒咧，真系应该值得同佢讲句拜拜，值得同我哋讲一句告别佢哋。早晨，早晨，早晨，嚟到6:20，李昂黎明，人在黎明。室外温度26度，相对湿度94%嘅早上。

0: 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1: 生活博士今日同大家讲下，无论系落雨天定还是太阳好晒，都可以戴下帽噶。洗帽嘅方法，你又识唔识咧？其实洗帽都好容易嘅咋。首先咧，当然要你心入边想最中意嗰顶帽。可能佢戴帽嘅时候戴到咧就好多汗渍，你可以咧就先将一啲洗剂咧就放喺帽啊，即系额头嗰个位咧，就轻轻咧就擦一擦佢先。好啦，擦咗之后咧，跟住你就揾一个密实袋，揾咗密实袋之后咧，就加啲水，然后咧就再加一啲嘅洗剂，接入去就闩埋嗰个拉链，就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完一轮咧，就大概等佢静止20分钟，浸一浸嗰啲嘅洗剂，跟住咧就拎翻上嚟，再轻轻过一过水，然后咧就攞毛巾咧就整成一个搓成一个圆形个波波，就塞喺你顶帽、你顶 cap 帽入边，巩固翻佢嘅形状。跟住咧就可以将个衣架再弯一弯个衣架，晾住呢一顶帽，咁啊令到佢嘅形状可以更加坚挺啦。洗帽咧就需要少少方法就可以洗到佢靓靓噶啦。如果你顶帽都戴到臭晒嘅话，不妨用呢个方法洗一洗啊。又或者你叫你身边爱你嘅人帮你洗一洗下你顶帽，因为佢系最唔会介意你有臭汗味嘅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其余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经初步调查后列作诈骗案，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警方初步怀疑港名员工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其余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并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卫生署正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和改善措施。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就表示，调查小组已经向警方提供资料，将会继续全力配合调查。持续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已经降至历史低位。上星期德国西部城市科隆和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值。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各界忧虑水位下降令到航运受限，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德国另一个西部城市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道樽颈处，可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2018年的历史最低纪录。考布水位监测站是衡量莱茵河通航状况的关键指标，有关数据决定货船的载货量上限，如果水位过低，内河航运将会受到严重限制。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谷池市昨日分别录得摄氏 40.3 度和 40.2 度，是熊本县第一次测到40度以上高温。熊本县上星期发生 7.1 级地震，目前与地震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至38人，当地仍然有大约45,000户无水供应，超过8200人栖身在县内155个避难中心，有人仍然要在车里面过夜。朝日新闻报道，灾区将会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今明两日最高气温预计都会达到38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冇石油气啦，
6: 我订咗啦。
5: 吓，你识拣咩？
6: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0: 早晨早晨，6:35喎。今日是星期二的朝头早，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刚才就有小白的声音，那当然6:30之后呢都是有 Vicky 回到你的。好，注意今日嘅天气啦，今日呢係大致多云嘅，有几阵嘅骤雨，所以而家暂时朝头早我返嚟嘅时候呢就冇雨水，不过呢大家都係带定把遮好啲，因为局部地区呢今日都会预测有雷暴啊。而家出面气温26度。在這個時間跟小白說聲早晨先。早晨啊小白。
1: 早晨 Vicky。
0: 早晨啊，我想問一下你呢，有沒有印象最記得自己做過的一份暑期工是怎樣的？
1: 入地堂。
0: 這個已經是最有印象。
1: 是啊。
0: 為什麼呢？因為可以用電腦的嘛。
1: 不是，是因為那時候入 data 嘅時候就不斷淨係入數字啦，而家就 AI 做啦，呢份工應該冇咗㗎啦，即係你擺入去咁電腦會幫你做曬咁樣。咁以前就要用人手入嘅，咁完全唔需要過腦嘅，意思就係話你搬字過字咁樣，望到啲咩你就係咁樣 keyboard 打打打打打咁樣。
0: 所以你前一晚係可以同朋友玩到好嘢，第二朝繼續翻工嗰啲。
1: 唔係，最難忘係因為嗰陣時就後面個老闆，因為我坐在老闆前面，那個老闆就狂煲煙，即是煙霧瀰漫，
0: 令到你很深刻
1: 的很辛苦。
0: 那其實上班那時候都應該很不舒服，
1: 當然不舒服啦，
0: 是的，聞到那些二手煙。
1: 所以當年呢跟現在的保障都真的差好遠，現在無煙空間啦，但以前就不是嘛，以前我小個的時候，所以就沒辦法了，真的太犀利的煙味。啲衫咧，佢洗完都仲有煙味。
0: 我想問喺嗰陣時，你媽媽有冇問小白啊？啊，唔係喎，唔應該咁樣。小白啊，你係咪最近群埋咗？
1: 唔係，佢知嘅，都係同佢講啦，係啊。
0: 所以你第一日翻到去已經同佢講話，哇，後面個老細啊！好勁啊，佢啲味道咁樣。
1: 吓係啦。
0: 所以就一種講咗佢就知咁樣。我仲以為佢會話、你會唔會同一啲曳曳嘅朋友去食煙啊咁樣嗰啲。咁都幾怪喎。你要報案喎、
1: 唔係，因為佢洗衫喎嗰陣時。
0: 佢就問呀。
1: 自己都覺得，因為我又好有潔癖嘅，係啦，咁大陣味自己頂唔順啦。
0: 係，我自己咧都做過有一樣係好深刻嘅暑期工，就係、喺個社區中心嗰度做嘅，係做啲乜嘢咧？
1: 你有冇做過快餐店啊？
0: 我冇做過快餐店喎，你有冇做過？
1: 飲食我有做過，但係即係本地嘅快餐店我冇做過。
0: 我都冇。
1: 其實諗下。如果以前小個都有做過快餐店的經歷，可能都 OK 嘅，即係又學多樣嘢，睇多樣嘢咁樣。
0: 係。
1: 好。
0: 都係㗎，
1: 同埋
0: 唔係因為我冇諗過呢、這個可以做呢個茶餐廳，係因為我覺得自己唔夠力啊，好驚打爛嘢啊。
1: 咁你做美式嗰啲囉，譬如炸薯條啊、砌下包啊。
0: 淨係攞出嚟執，跟住你就攞走啦咁樣嗰啲。都係喎，我都冇試過呢一樣嘢喎。但係我嗰陣時最有趣呢，我自己最深刻啊，就喺社區中心嗰度做托兒姐姐。好開心㗎，未係教畫班喎嗰陣時。做托兒姐姐啫，即係一暑假嘅時候呢，會有啲小朋友，唔係小朋友，係有啲小朋友，家長有啲小朋友呢帶落嚟，咁佢哋呢就會做個好似托兒，例如三四個鐘咁樣嗰啲嚟嘅。嘩，好好玩，最好玩係咩呀？就係、玩小朋友。
1: 家長聽到真係都唔知講咩好。
0: 唔係，咁當然時我哋陪佢哋玩啦。咁但係喺過程當中，因為每一日佢哋都會有唔同嘅活動要做，咁所以呢其實佢哋走咗之後呢，其實要係啦，其實佢哋走咗之後呢，我哋係要傾，留低喺度傾究竟聽日要同啲小朋友做啲乜嘢呢。咁嗰時好好玩㗎，我哋會有幫佢哋設計遊戲，究竟係點樣對佢哋嘅手部訓練會好啲啦，譬如包餃子啦，然後呢又會出去出面公園嗰度呢，就去執啲譬如花花草草啊，然後呢就要去黐落去個畫寶度啊咁樣嗰啲。即係我覺得喺個過程當中，唔單止陪小朋友啦，亦都啟發咗好多我哋呢啲托管姐姐嗰啲嘅思考能力啊，究竟點樣 透過啲乜嘢活動令到小朋友玩之餘可以有嘢學嘅呢？我覺得呢個係幾開心嘅。
1: 嗯，
0: 係，所以如果我可以即係有機會係
1: 生 BB，
0: 唔係係托你個 BB 嘅話，我一定會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呢可以教到阿小朋友。
1: 你可以呢帶佢哋兩個呢就出去玩一日咁樣囉。
0: 其實可以㗎，不過首先認識咗先囉。
1: 認識咗得㗎啦。
0: 如果唔係佢就話我有試過帶我自己
1: 一見面就會熟㗎喇佢哋兩個。
0: 因為呢你講開呢樣嘢呢，我以前係有教小朋友㗎嘛，教畫畫啦、跳舞啦、drama 啦。我真係有一個學生由佢三歲教到佢最近參加咗我哋港台嘅傳媒初體驗已經中學啦。即係嗰陣時候真係睇最長大。我哋係同佢係有 keep contact 嘅，同佢媽咪。咁嗰陣時候我就真係呢有帶佢自己一個人，帶個妹妹去出去玩囉、去咗啲主題樂園玩咁樣。佢媽咪又好放心喎，唔知點解。咁都係我哋係好好關係啦。
1: 我有個鄰居妹妹咁囉。
0: 咁你哋出去玩
1: 佢成日自己都會帶我個仔出街㗎喇已經。好好
0: 啊。幾好啊。
1: 真係好好啊。
0: 好似有個小幫手幫手湊
1: 下。係啊，帶埋佢去旅行添啊。
0: 係啦，咁我點解今日呢會同大家呢真係講下就係有關暑期工嘅嘢呢，就係、是、因為呢最近啊暑假啦嘛，係咪咁有好多學生呢都會想喺趁住暑假嘅時候呢搵啲暑期工。咁但係呢警方呢就有提醒啦，就話好多大量湧現咗一啲標榜住高薪啦、筍工啦，好容易做到嘅嘢啦，甚至乎呢佢會用全英文嚟到去同你講有暑期工喎、過嚟做啊咁樣。咁因為好多呢都係大學生，佢哋就會覺得用全英文會嗰個真實程度呢會大啲咁樣。咁所以呢就要提醒大家記住要小心，千祈呢就唔好咁容易呢就喺網上面去搵一啲暑期工。咁警方都有話嘅，譬如假設你見到有一啲陌生嘅群組名係一啲大型機構名都要注意啦。當然啦，就係譬如佢哋會包裝自己係一啲專業嘅客服嘅人咁樣啦，咁你又要注意啦。咁同埋佢哋呢好犀利喎，佢哋會係用客扮客戶服務嘅自動系統嘅回覆。
1: 嗯，
0: 係啦，咁即係譬如話請保持在線，即係嗰段嘢就係話由於高峰期間工作台將會自動匹配人員為你去服務，明白請回覆一咁樣，會有呢啲咁樣嘅字眼。咁可能你就以為應該係一啲自動回覆啦，咁又撳咗個一字咁樣。咁所以警方呢就提醒大家啦，記住要小心啲，提防一啲呢就係、是、會係標榜住有高薪嘅暑期工啦。甚至乎呢要記住就係、是、你去做呢一份嘅暑期工，佢唔會叫你首先俾錢嘅，唔會叫你去碌卡先嘅。咁所以大家呢就要小心啦。咁當然啦，你話如果你真係覺得好想知道係真定假，或者想 check 下喎，咁當然啦可以去查證嘅，就係去到防騙伺服器嗰度去查查一下啦。如果遇到有任何懷疑係騙案嘅話，當然啦就係、是、呢要打去防騙二二線18222。咁最緊要呢就係、是、希望大家喺暑假嘅時候都可以有一個夏日嘅美好回憶啊。一講起一啲暑假嘅美好回憶，就諗起好多童年嘅往事。所以大家喺揀暑期工嘅時候，除咗揀你心水喜歡做嘅工作之餘，記得唔好揀一啲高薪嘅筍工啊。

6:46听过有来自刘德华的夏日 Feaster。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晨光百科，同大家在晨光百科之前看看个天气预测。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概31度，吹微风。而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会有一两阵的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外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是属于低的水平。在今日的晨光百科呢，要同各位听众首先问一下你，有没有试过自己来到去喐手去砌一些家私呢？有没有觉得啊，为什么自己喐手砌的家私会特别值钱呢？特别有一间的家私铺，它就专标榜有很多就是你买完回去要自己砌的。明明可以买现成啊，但是我们就有阵时会愿意花一啲价钱比较贵，然后攞返屋企花成两个钟头嚟到去砌。咁但係大家又觉得值得㗎喎，点解呢？係咪错觉嚟嘅呢？原来呢一样嘢呢唔係错觉嚟嘅。哈佛大学呢有研究团队呢曾经做咗一个嘅实验。在实验之中，有一组人会自己去砌一些家私，而另一组人就只是望住现成的家私，即是一望就望到成张台。但是另外一组人就自己砌的家私出来，那张台是要自己搭出来的。那到最后问两组人，究竟你会愿意用多少钱来到去买完全相同的那张台呢？原来自己砌的那一组会出价比另一组高出 63%。 原来这个效应呢，就是说无论个物品有没有变都好，只要你有努力过，你有因为它而完成过一些东西，我们就会将这些的情感投射下去这个物品上，就会觉得啊，变得更加有价值了。所以真的好像我们有付出过，我哋就会觉得嗰样嘢系比较值钱，所以有阵时候我哋食妈妈煮嘅餸，就会觉得妈妈嘅私房菜系比出面喺茶餐厅就咁食一道菜系更加有钱嘅。更加值钱嘅嘢唔单止系妈妈煮嘅菜，有阵时候我哋付出过一啲真心，喺一啲关系嘅里面，当真系要离开嘅时候，都真系好难放手啊！

0: 6:54听过有来自陈洁仪的等了又等。6:54这个时间我们听一听职场 KOL, 今日的环节是什么啊？没错，是茶，邀请 Catherine 出来先。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星期二的朝头早继续有我们的调饮师、评茶师、茶艺师、制茶师 Catherine 在这里的。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0: 我将啲次序调转了，好彩都记得。Catherine， 今朝你早上会带啲咩茶知识给我们呢？
2: 今日呢，我会讲下广东这个地区的饮茶文化的。
0: 好啊。
2: 是啦，咁呢其实呢唔讲唔知啊，原来呢广东呢是全国啦佢茶叶消费呢最大的一个省份嚟㗎。
0: 消费即係大大家喜歡飲茶了。
2: 是啊，大家非常喜歡飲茶，還要呢可能呢都不是飲平茶，都飲貴茶。是啦，咁但係呢大家知唔知啦，廣東呢其實呢都有一個好大面積嘅茶園嘅。講緊截至上年2025年底啦，全個省份嘅茶園面積呢係有176萬畝嘅。係啦，咁所以呢一年嘅產量呢係有成20噸嘅。咁而呢全國嘅排名呢都排第八嘅喺個茶葉嘅產量。咁但係呢究竟這個地區出啲咩茶最出名呢？你又知唔知呢？
0: 廣東會唔會係大紅袍？
2: 哎呀，
0: 唔係呀，功夫茶。
2: 功夫茶又啱喎。
0: 係咩？
2: 近年呢鍾意呢用鳳凰單松去沖功夫茶㗎嘛。
0: 係
2: 啦，咁我哋首先呢講下廣東嘅三大名茶先啦。
0: 好。
2: 咁排第一嘅呢，咁一定呢係非單松茶莫屬㗎啦。單松茶呢，我哋話點解叫單松呢？就係因為佢單一嘅品種啦，一樹日香，咁咧好多嘅香型系讲紧有过百种嘅香型嘅。咁近年比较流行嘅就系鸭屎香啦，或者系蜜兰香啦，呢一啲咧都系比较特别嘅。咁相传咧就系当时咧末代嘅宋帝啦，佢逃难啊，咁去到凤凰山嘅时候咧，咁佢嘅随从咧就用山入边嘅茶叶咧去煮俾皇帝饮，饮完之后咧佢好精神，所以咧就赐名做宋茶啦。咁而家咧我哋都有啲茶咧叫宋种嘅，咁系啦，系啦。咁
0: 就係呢個啦。
2: 係啦，咁就係呢其實都有少少取自返啦以前呢一個嘅古仔啦。咁而單松呢近年呢佢都係越嚟越流行㗎。咁除咗鳳凰單松呢，第二個比較出名呢就係英德紅茶啦。咁係清遠做嘅。呢一個英德紅茶呢佢係用咗呢一啲雲南大葉種啦，去到呢英德呢一度呢再種啦。咁你大葉種喺雲南好高大㗎嘛。但呢佢就呢用咗一個係灌木型嘅大葉種。咁就變咗呢佢好大葉，但係又細啲，係啦。咁做出嚟嘅紅茶呢佢係條索好緊結啦，湯色呢係紅濃明亮，我哋叫做東方呢嘅金美人嘅。而當時呢呢一個茶呢亦都曾經呢去接待過英國嘅皇室嘅。佢哋話喺呢個改革開放嘅初期呢，呢一啲嘅紅茶呢嘅價格呢，一噸茶啦可以呢係堪稱呢係有十噸鋼鐵咁樣嘅價錢量嘅。
0: 強勁嘅呢啲茶葉，英德紅茶。
2: 是啦，
0: 犀利啊。其实啱啱呢讲开鸭屎香呢，我都突然之间醒起，我好记得好初期嘅时候呢 ,Catherine 喺度同大家介绍究竟喺茶嘅品种里面呢有啲乜嘢得意嘅名称呢叫鸭屎香啦。嗰陣时仲未咁流行大家去飲鸭屎香。
2: 是啊。
0: 而家鸭屎香呢流行到呢纸包飲品都有。
2: 是啊，真係好多啊。係咪带领潮流啊。
0: 看看這個英德紅茶之後呢又會不會陸陸續續在市面上見到啦。
2: 下一隻茶呢可能大家都未聽過的、叫做紫金蟬茶。
0: 唔通就是之後這一隻茶。
2: 可能就是啊。近年都真的突然之間流行起來。咁這個呢河源的紫金做的。咁佢做的茶類呢就比較闊啲，佢可以做紅茶啦、綠茶啦，可以做烏龍茶啦。紫金蟬茶呢其實呢是因為呢在不同兩岸的一些農業交流啦，佢哋呢引入咗咧彭峰茶做东方美人嘅工艺啊，记唔记得东方美人嘅特点系咩咧？
0: 就系、是、香嘅，
2: 系啦，点解咧？
0: 东方美人点解系香？就系、是、因为佢
2: 俾虫仔
0: 咬过，
2: 系啦。咁咧早年咧就系、是、因为啲茶农啦，发觉啲茶芽咧俾一个叫小绿叶蝉咬完之后咧，佢会枯黄萎缩。咁一开始咧就谂，唉死啦，损失惨重啦。
0: 系啦，但系靓啦啲茶，
2: 系啦唔靓啦，但系因为唔想浪费啦，就勉强咧都继续加工去试饮啊。发觉咧原来咧佢哋俾个虫仔咬咗之后咧，佢会咧系散发咗咧茶叶，佢会有一啲酵素 嘅改變，反而咧令到佢更加咧甜、更加蜜香嘅一種 honey 蜜糖嘅味道，我哋叫因禍得福。咁而咧河源至今呢個地方咧，都開始咧製作咧呢一種咧係俾小鹿葉蟬叮咬咗之後咧，令到咧呢個紫金蟬茶咧都係咧近年咧突然之間咧流行起嚟嘅，同埋最緊要咩啊？一定係有機先有蟲咬啊嘛，
0: 所以真係要多謝呢個小鹿葉蟬啦，係咪？
2: 係啦。
0: 咁啊，呢三款茶其實可以下一集咧都叫 Catherine 咧教下大家可以點樣沖，好唔好啊？咁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啦，唔該曬 Catherine。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反驳，强调谈判已经重启，威胁伊朗要在达成协议或彻底投降之间做出选择。特朗普形容伊朗的领导层极为虚伪，又指是伊方恳求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在日程之上，但伊方却公开并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只是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又指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于当地星期一表示，近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又指目前所有磋商都集中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进行爆破，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罗马尼亚政府在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受到多瑙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的影响，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两座核反应堆先后于上周二及星期四停运。核反应堆停运导致发电量下降，罗马尼亚为此宣布境内进入到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这次爆破旨在将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道，从而抬升水位。受到五月以来多轮热浪、降雨减少等因素的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部分河段的水位降至历史低位，影响农业灌溉、航运、旅游业及渔业等。核电站更加是因为缺少冷却水被迫停运反应堆，有关情况严重冲击到欧洲国家的经济活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也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2%。 香港电台本节

0: 1.5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我们关注到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提醒各位封路的措施，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水管紧急维修，往元朗介乎屯兴路与屯利街之间的全线现已封闭。机场管理局还要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
1: 听生活，
0: 听
1: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受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8: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7: 连续两个星期问鼎冠军宝座，这首作品是20年前永久保存的延伸，由伴侣之间的情升华到家庭的爱。旧酒新瓶可以说圆满了 Jason 这20年的路。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经典歌，
9: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0: 早七点，
9: 温故知新，
10: 好样，
9: 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检体报告上面呢，也用到了明朗二字，很久没有看到这个词了。日间部分时间会天色明朗啊，吹微风啊，这个六七八月呢，真正沐浴在阳光当中的时光呢，屈指可数，见到一点好天呢，就感觉是如沐春风一般。

0: 春风啊，
1: 吹来呀、啊，我来，满满而来。虽然是盛夏啊，夏秋之交啊，也可以用音乐继续连讲春风啊。听过姚丽和陈秋霞再送来邓丽。

0: 著名的红豆词，卢国沾老师填上了粤语词，张德兰的演绎《思乡愁》。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39，瑞士法郎0.81，加元1.405，人民币6.753，人民币离岸价6.758，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5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较早前，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曾有交通意外，刚刚清理，龙尾在赵康港铁站。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机场管理局要提醒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想购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收场，最好是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载有牌照号码和警告声明，更不可以误导消费者。购买境外楼花前，记得先考虑风险，还要委托持牌地产代理，才可以得到更大保障。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小小比熊像一粒粒棉花糖，可爱的外表让很多人都很喜欢。但饲养比熊讲求三心，是哪三心呢？让香港比熊俱乐部管理员梁启婷 Cloudy 告诉我们。
4: 第一个就是细心，细心就是因为比熊它是双层的毛来的，加上香港的天气潮湿，我们就一定要很细心，成日留意住它的皮肤，即我每天都要跟它梳毛，揭开它的毛，看看它的皮肤里面会不会有些敏感啊、红疹啊出现啊，还有留意多些它的泪痕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爱心啦，因为比熊是很黏人的，所以我们就要用多些爱去包容。另外最后一个就是内心，内心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太黏人，所以很容易会有一个分离焦虑症，所以我们就会在可能行为上面就要用多些内心去训练他，令到他慢慢改善这个行为问题咯。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0: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5: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5: 雨波
1: 温故知新，好样好样音乐。

小号造型的早晨。来看看天气啊，闯过第二槽相关的骤雨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风嗖低了。

绝对是一个好玩的 combination 啊，有爵士味，有 big band 感觉，还有 crossover mashup。

Benny Goodman， 喜欢这个名字哈。Anne's Orchestra。Jersey Bones， 然后是 Randy Newman。

除了有 Randy Newman 自己的版本，还有他与 Lyle Lovett 的合唱版本。7:47，27度，室外气温，相对湿度91%。继续有雨波陪伴大家在好样音乐 ，Eric Clapton。

睁开眼看到的是身边的世界啊，倒是需要一点时间呢，看看自己，拿这个 selfie 镜头啊，打个比喻啊， Eric Clapton 的 Find Myself。

真实的看到自己，老实的自己和世界最珍贵啊。

0: Santana featuring Dave Matthews, The Love of My Life。7:59。
1: 经济行情报道。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就屯门青山公路近屯立街的水管维修工程，水务署表示争取在中午12点前恢复食水供应，并于明早重开有关行车路。水务署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由于相关水管位于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北行快线及慢线之间，为保障行车安全及水管维修需要，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屯兴路至屯立街的北行线已于昨晚9:30全线封闭，呼吁驾驶人士改用其他道路。署方工程团队正在抢修，除非遇上特别的工程困难，如恶劣天气影响等，争取在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及恢复食水供应，并于明早6点重开该段行车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反驳，强调谈判已经重启，威胁伊朗要在达成协议或彻底投降之间做出选择。特朗普形容伊朗领导层极为虚伪，又只是一方恳求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在日程上，但一方却公开并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只是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又指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于当地星期一表示，近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也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又表示目前所有磋商都集中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今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天色好转，也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42，瑞士法郎0.81，加元1.405，人民币6.753，人民币离岸价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